0: 把你们俩都打死。可黄天霸一想，不行，大道上都是人呢，众目睽睽之下，我可别办出这种事儿来。怎么办呢？我这直转悠，我找个地方把你打死。坏了，就看这姑娘一挥手，告诉身边的仆人，把这公子哥的马牵着。这公子哥上车了，那是个轿车，带棚的，丝来带围子的，里边什么都看不着，给外边往里看啥看不着。这里边究竟干啥呢？这黄天霸急得抓耳挠腮。就看这大车继续往前走，咕嘎咕嘎咕嘎咕嘎咕嘎咕嘎咕嘎，咕噜噜噜噜噜，黄天霸在后边跟着。哎呀，这气呀，这种气呀，又一个滋味，也说不上怎么酸呐、辣呀、甜的、苦啊，你反正那是那么一种气，拧了劲儿的那种气。这黄天霸跟大车出去都有40多里地，天都要黑了。就看这大车进了一个店，前面有个村子，车进去了，进到个店里头，黄天霸跟进来，四外看了看，你看，呵，这店名啊也缺德，叫什么呢？叫桃花老店。哼，黄天霸一想，桃花老店呢？店家过来。哎呦，可以啊，什么事儿？方才进去那几个人住哪儿的？他们包了个跨院，都怎么住的？黄天霸想，我得问问。整个让那跨院啊，人家全包了啊，东西两宅上宅全都住完了，仆人呢都住东西两宅。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是人小两口啊，人这么说的，燕尔新婚啊，溜达溜达，说是成婚，来回转悠转悠，四外啊溜达溜达，就这么的说走到我们这儿了。今天晚上他们俩就住在上宅。什么事儿？没事儿。黄天霸想，我一点事儿我没有。好啊。那男的叫什么呀？黄天霸问的还挺细的。哎，他倒说了，女的叫侯赛花，男的嘛姓白，白公子。叫什么名我就没太问。好吧，你要敢给我走了点风声，我宰了你。什么风声？不许对他们说有人打听他们，听懂了吧？听懂了。他们住跨院，我住上屋的单间，安排到单间里去，离这跨院还挺远的。黄天霸喝点酒，没吃菜，思前想后啊，你看咱们两个从小订的婚，我是你丈夫，你是我的妻子，那过去啊那个订婚了不得呀，就是死了，黄天霸死了，这女的一辈子不行出嫁了。所以那封建社会，可你这倒好啊，你在外边偷汉子，今天晚上我宰你。过来爷，看看怎么事儿，给我看看去。哎，不大会跑过来，他俩喝酒呢，可近门了。我看那句又摸手，这别说了。好，你这有刀没有？刀？没刀。我这店哪有刀？有菜刀不？跟前有兵器铺吗？有，对门有一个。这黄天霸到对门，花了2两银子买口刀，嘿，捉奸刀啊，是正经八百捉奸刀。黄天霸心乱想，家丑不可外扬啊，今天晚上我黄天霸就摊点人命官司吧，我把你们俩都宰了。抓奸要双吗？ 抓贼要赃，这双我是逮住了我呀。黄天霸，黄天霸，这你可拎着捉奸刀这回捉奸去了哈。嘿嘿，我先侦查侦查，把刀啊放到屋里头，瞄瞧着来到东院，看屋里点灯。黄天霸想，你真胆大呀！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足，来到后窗上，舌尖阴湿窗棂纸，往里观瞧。不看拉倒，一看这火，嗡！黄天霸现在这火呀，你就弄八台救火车，搁16个水龙头呲，也整不灭。这种火说不上什么火。一看侯赛花躺在那公子哥怀里啊，睡着了。这公子哥呢，抚摸着侯赛花的头，哎呀，那个亲密劲儿就甭提。黄天霸真想一脚把窗户拽开，进去，到那都给宰了。可一想，不行，不能莽撞。现在天都还没大黑呢，这要一杀人一叫唤，不行啊！我现在有官职在身。黄天霸回到屋里头，又多喝了两壶。喝完这酒了，等，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把刀拿起来，一看半夜子时了，这黄天霸来到这后窗棂上，掐刀往里听，里边睡着了，外边的月亮还挺亮。他来到门这儿，把门抠开，一带着门进来，一看呢，呵，这公子躺在床外，侯赛花躺在床里，俩人给一被窝。黄天霸把这刀举起来了，心乱想还不行，怎么办？这事儿我得问清楚，我不能杀人。你说我这一刀把他俩都宰了，我黄天霸就有人命，官司了。即便这样，我得先把你抓到大堂上去。这怕什么呢？我的义父施大人。对，另外我让你侯赛花呀自尽，我让你没脸活。我先把这公子哥给他弄走，我弄到个地方，我好好的审问审问。这黄天霸一探手就给点上穴了，这人正在睡觉当中，砰给点上，一探手就把这公子哥顺被窝给拽出来。黄天霸呀弄个被单子往地上一铺，把公子哥扔到被单子上，四下一蹬，后边一扛。侯赛花是一天的奔波，累了没醒。黄天霸想，我先把你整走，背起这公子哥，穿方越脊，滚几爬坡，跑出去弄10多里地。你看四下无人，把他放在这儿了。哎呀，我黄天霸呀，黄天霸呀！你活啥意思？你说未婚妻跟人通奸，嗯，这就是那奸妇。嗯，好家伙，我非把你宰了不可。四爷看了看，这抓奸呢，奸妇、奸夫都得抓了，一会儿把奸夫再背着，当一脚，醒醒，醒醒，踢这人一脚。这公子哥醒了，什么人？什么人？问我，你叫什么名？这公子哥，四外看了，没看出害怕的意思，站起来，穿的睡衣睡裤宽松，到背上，这月光一照啊，漂亮十分。他越漂亮，黄天霸越嫉妒。怪不得侯赛花跟你，你比长比长，哼，这嘴都不好使了。那意思你比我长得漂亮啊，说出半截吞回去了。你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我问你姓什么？姓白，我叫白玉卓。嘿，黄天霸一想，这名起得真好看，真好听。

白玉镯啪拉架往当场一站，黄天霸一想，我先把你剁了再说，没往下再问，这刀照准这白玉镯，这刀就下来了，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交手啊，黄天霸发现白玉镯的功夫不在自己之下。黄天霸在松林里绿高人学艺，学了那么多的怪招，也没把这公子制服住。哎呀，这黄天霸纳闷，这公子的功夫相当了不得。打着打着，黄天霸加紧了刀法。黄天霸的刀啊，有点不随手。又过了接近30多照面，就看这白公子一转身，啪，飘身蹦出圈外，转身就跑。黄天霸随后就追。俩人出来了，我前段说了，此人轻功极佳，没追上。黄天霸没撵上，这黄天霸心乱想，这怎么事？四外开跑吧，前边啊有片松林，过来这片林子是个破庙，这座破庙啊多年已经失修了。可黄天霸到切近的时候，就听这庙里头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起来了。谁呀？翻过墙头往里头一看，嚯，那白公子啊跟人打仗，是三个僧道俗，年纪都在40多岁，这三人呢全是长剑。黄天霸在外看，这僧道俗三人把这白公子围在当中，眼见白公子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黄天霸想，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仨呀把这白公子杀了，我得亲自杀他，能解我的恨呢。你杀了怎么事儿？哦，你们又打起来了，我得出手相救，我把这白公子救下来，随后我再杀了你白公子，我得问明白，你要一宝剑抹喽，把白公子给我杀喽，死人口内无罪证，我问人家侯赛花，侯赛花不承认，我就干吃哑巴亏，人得服个礼字。眼见白公子不行了，黄天霸往上一穿身就进来，一个怪蟒翻身，单刀直插，啪一刀，正学的那老道肩头上跟来几块肉来。无量天尊，领丁黄天霸一进来，把这僧道俗这三个练武术吓一跳啊！和尚前拔一抹身的时候，黄天霸一个鲤鱼跳龙门，扎背板道七进空中跃八步，这刀过去了，正穿到了这和尚的大腿里上，噗！这一刀给穿的，把这和尚整的妈一声一坨骡子。这仨人转身就跑，他仨人撂了，这白公子站着直喘呐、一看黄天霸，一转身奔后边去了。黄天霸高喝一声：“哪里走？你哪儿跑？今天我是非杀了你不可！”喊了这么一句，这白公子往后边一翻身蹦的时候，黄天霸在后边把镖飞出去了。他没用这镖尖朝前打的，而反背一镖，镖尖在后，正打到这白公子后脚跟上，嘡的一下把白公子整跟头倒切进绑上了。你看有棵树给拴到树上，捆吧捆吧。这回啊我得可整明白了。黄天霸四外看了看，没别人，你家住的什么地方？我家住的是，你问这干嘛？我就问你，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你不敢杀我。白公子还说话呢，为什么？因为啊，你杀了我就有人杀你，没听说过。这话刚说完，

0: 是黄天霸引人发现有一口宝剑已经弹到他肩头之上，黄天霸一回头发现面前站的正是侯赛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指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的黄天霸把这叫白玉镯的给抓住了，窝火呀。黄天霸能不窝火吗？自己的未婚妻，也就是侯赛花，跟这白玉镯搂搂抱抱，那亲密劲儿就甭提了。这黄天霸吃醋，也难怪黄天霸吃醋，你搁谁身上谁受得了啊？别的气都能忍啊让啊，就这个气忍不了啊，什么都可以照料，就这气你照料不了。这黄天霸把这白玉镯逮住啊，绑到这个树上。这白玉镯说话了，白玉镯不认识黄天霸，也没问黄天霸什么名姓。如果你要敢杀我的话，有人就会杀你。黄天霸一听，嘿，我怎么没听说呢？谁敢动我黄天霸呀，今天我是非杀了你不可。兵刃刚要往前递，这黄天霸不是递了一口左尖刀吗？啊，黄天霸觉得不对劲了，在自己的肩头上挡着一口宝剑。他这一回头啊，哎呦，面前站的正是侯赛花。这侯赛花不认识黄天霸，但黄天霸认识侯赛花。怎么说呢？侯赛花被逼没办法，要普奔望江港大荒庄，前去见自己的未婚丈夫黄天霸。打小定亲呢，他知道自己是黄天霸

的未婚妻，但是没见过黄天霸什么模样。侯赛花就拿黄天霸当贼人了。这黄天霸这火就上来了，啊，看起来你要杀夫啊！我是你未婚丈夫，你生是黄家人，死的是黄家鬼，现在我你可真是该死。黄天霸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还没娶你呢，你还没嫁给我呢，你就把我杀了跟这小白脸子跑啊，好吗？我黄天霸三寸气在，我不能让你得逞。他这刀往前这一递，一句话没说，扑奔侯赛花就下来，啪啪啪啪。侯赛花呀，也误会了，以为这黄天霸是自己父亲侯定国派来追杀自己的呢，所以侯赛花是拼命的抵挡。那边呢，干白玉镯呀，一较劲，倒出点功夫就把这绑绳给挣断了。两个人是打一个，一起扑向黄天霸，啪啪啪啪啪。这黄天霸心里头不敬，哎呀，一个是自己的未婚妻，那么这个无疑问是自己未婚妻那情人。这个打仗就怕心乱，这一乱呢，这刀法就离了谱了。你敢到个六十多照面，黄天霸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大丈夫不吃眼前之亏，我现在是跺足而走吧，我呀，飘身行出去了。后边这两个人还追了一会儿，没追上黄天霸。黄天霸跑出去能有二十多里地儿，坐在一棵大树下，长吁短叹，哎。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我这辈子这么命苦呢，你说啊，定了亲了，我未婚妻现在偷人偷情人，我这还有什么脸活的？我黄天霸走道都直不起腰板来，不让人笑话我，得笑话我黄天霸不是丈夫。哎，长吁短叹，前边来个人，谁呀？贺天宝。这贺天宝北边天呢，不也是找这侯赛花吗？我怎么绕上这儿来了？大远一看，这不黄天霸吗？哎呦，老兄弟，怎么了？哎，二哥，干啥去？干啥去？嘿，你问这话问的真新鲜。干啥去你还不知道吗？嗯，不给你找媳妇儿呢吗？你媳妇儿侯赛花不走了吗？这说实在的，我们这大伙这不是撒下人马四外去找，你坐这儿干嘛？你怎么不去找侯赛花去？二哥，别找。为什么？嗨，别提了，我呀打南边来找来，真就碰上侯赛花了。离他不远，可是我发现侯赛花是另有所爱啊，有小白脸子，姓白叫白玉镯，这小伙儿跟侯赛花的年岁差不多，跟我也差不多，武功还不错，结果两个人是早有私情啊，见面是又搂又抱，晚上住店在一屋，睡觉在一被窝，你说把我气的。哎，我说老弟，你可别说胡说八道，这是真事儿，那还有假吗？真事儿，一点假话没有。我亲眼目睹，我看见了。这事儿别人说的话，我还不一定相信。结果我看的是真真切切的，瞅得明明白白的。我能受了这气吗？这气是什么气？嗯？所以啊，我就半夜进去了，抓贼要赃。抓奸要双，我先把这白玉镯我现在给他弄出来，我问问他哪儿的来路，多人跟侯赛花勾搭上了，两个人什么时候认识，我想问问他。结果侯赛花这个不要脸的贱女竟拿着兵刃把那白玉镯给救下去了。
两个人呢对付我一个，我这口气往哪儿咽呢？打小订的婚，虽说没什么感情吧，但他毕竟是我的未婚妻。那纸上写的那婚贴、生辰八字在上边标着呢。如果没这事儿，他乐谁谁谁，与我有什么干系？可就因为有这事儿，如果要传出去，江湖上说了，我是那老袁，我受得了吗？啊？哎，这何天宝一听这火，腾就上来，咔就把后边这五谷托天叉拽出来。嗯嗯，老弟，这口气我来给你出，怎么办？咱也别管别的，咱俩去。现在的肯定还在那店房，你不就想出这口气吗？这口气你不就放到了白玉桌身？我先逼住侯赛花，你杀白玉桌，怎么样？走。黄天霸一跺脚，两个人返回来。这口气要不出，黄天霸觉得活了都没脸。这老元气受得了吗？两个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回来了，还那店房跳进来。这一进来呀，二哥，看见没？就那屋。哦，好嘞，天霸呀，你先进去，我给你随后而到。啊，啪！就是这么一脚啊，把那后窗户就蹬开。黄天霸大喊一声：“你们这对狗男女，拿命来！”屋里啊，这俩人正收拾行装呢。白玉桌就跟这侯赛华说：“赛华呀，咱不能在这儿待着了，赶紧走啊！这四外啊，这些无名姓的杀手正在围追堵杀咱们，所以咱们得走。好吧，走。”黄天霸蹦起来，没管三七二十一，把这刀举起来。黄天霸想，这正是捉奸刀。哎呀，我黄天霸闯江湖这么多年，最后握了口捉奸刀，照准白玉桌那脑袋就劈下来了。白玉桌滴溜往边上一闪身，侯赛华在墙层苍狼把宝剑就拉出来，生贼子铲剑就炸。这时何天宝这五谷托天叉在外边就进来了，哈的呱呱呱呱呱一扭这叉环，这叉扑奔了侯赛华的前胸。白玉桌一看大事不好，扭身蹦到天井当面，这就叮叮当当打起来。白玉桌一看呢，坏了，侯赛华风金条，来告诉侯赛华赶紧跑。白玉桌先纵身飞出墙外。黄天霸一想，我能让你撩了吗？我姓白的兔崽子，你拿命来！这就在后边追上，直扑正南呢。这白玉桌的轻功相当高，黄天霸是玩了命的追。哎呀，这一追呀，出来能有十五六里地。黄天霸在后边是边追边喊：“姓白的，上天我撵到你凌霄殿，入水我追到你水晶宫。今天这么说吧，你家黄太爷要不把你撵出粪来，我算你活得结实。”心中暗想：“就你小子敢偷我的妻子，把你杀了，回头我再把侯赛华给他剁了，这件事就算完事儿。”说这么严重，那过去可了不得呀。封建社会，如果说从小定了亲，女方要把生辰八字拿过来，男方把生辰八字给女方讲，婚题写，这孩子两三岁订婚，那男孩要到五岁就死了，这女孩一辈子出不了阁。那除非啊，那得找出来叔叔大爷等人把婚约改了，再成婚那叫再嫁。
你看看那封建社会。

0: 你赶上这女的要没了，生的男人，这男的长大了再娶，那叫续房，没有原配，是妻子，但不是正配。那正配死了，哪年死的？30那年死的，那受得了吗？啊，封建社会就这样。赶黄天霸一想，我这原配妻子干出这种勾当来，我黄天霸没脸见人呢。他把这恨全搁到白玉卓身上，你个兔崽子，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啊，遍野荒郊，撵上了。这俩人呢，边打边往前走，打几下白玉卓往前走两步，黄天霸拦住他，绕来绕去，绕到一片林子里头。这俩人正打的时候，就脚这脚底下忽悠家伙，还没等反应过来呢，绕啊，掉进了陷坑。这打猎用的陷坑，陷的狼虫虎豹的，陷的大黑瞎的，猎人设的陷阱。这俩人不怎么长这里的，这里边是个大网子，这个坑啊有两丈多深，网子在中间。我这狼虫虎豹什么掉下去了，那网子一收口，悠当当在这坑中间。你敢这俩人顺上面一掉下来，这兵人也撒手了，宝剑镰刀一直落到坑底，他俩掉在这网子里。这网子一收口，把俩人悠悠当当就在这坑里半空中给这悬上了。就看这白玉卓呀，那脸腾就红了，伸手就给黄天霸一大嘴巴，啪！这俩人呢是个呆身子，黄天霸压在了底下，白玉卓在上边。你说他俩就给这网子里头抓到上了，你个该死的呀！黄天霸听这动静有点不对，嗯，什么毛病？这白公子怎么出了一个女人动静？赶他手打到黄天霸腮帮子上，黄天霸探手一抓，哎呦，你看白玉公子这手，这个细嫩呢、啊。你是什么人？你不要捂着了，赠也没用，咱俩得想办法出去。哎，出不去了。就在这网子里头的悠当当没法出去，有力气用不上。你是谁？这回你说清楚。这白公子不吱声了，这说的是越来越紧，网越兜越小，俩人是挨身绑那绑。就看这白公子这个哭啊，完了，你是黄天霸看了。我告诉你，姓白，今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姓黄，我叫黄天霸，我祖居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的未婚妻就是侯赛化，跟你两个勾勾搭搭，狼狈为奸，你们这奸夫淫妇，知道了吧？我就今天在这里头，我掐，我也得把你掐死。说着话，伸手就掐着白玉卓这脖子。你等等，白公子用手一摆，你再说一遍，你是谁？我是黄天霸，官拜江都县马快班头。就看这白公子眼睛都直了，什么？你是黄天霸？你真的是黄天霸吗？不错，不是我是谁？俩人就开炮上了。哎呦，黄公子，你不要动手，我有话跟你说，说吧。临死的时候，我也让你说说。这俩人就开始唠上了。怎么谈的呢？白玉卓告诉黄天霸。黄天霸，你错怪了，我乃女儿之身，我是个女子，你知道啊？这一说 白公子他自己说自己是女的，黄天霸细看，哎呦，坑掉进外边有亮。一看这白公子，怪不说长得这么漂亮，嘿呦，面皮白净，黄天霸的脸腾就红了。就在这时，坑上有人说话：“快来快来，果然抓住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工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2: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早间的9:04，欢迎大家来到 FM107.3 会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当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张荣。
2: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感觉台风八位一走之后呢，我们明显觉得温度是升高了啊。具体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是多云，大部分地区呢可能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北部是中雨，局部是大雨。淮河以南的话是晴天到多云，那皖南山区局部呢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35到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预计16号，也就是明天，江北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到大雨，江南是晴天转多云，那皖南山区呢会有局部的雷阵雨。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6号，也就是明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1: 我们相伴节目啊，也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也是希望通过节目呢，能够和大家建立起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呢，大家都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忙。那改版之后的相伴有哪些内容呢？
2: 那我们改版之后的相伴分为了三个板块，分别是相伴新鲜事儿、相伴生活圈、相伴帮帮团。涉及的内容涵盖了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叔叔阿姨们生活琐事的答疑解惑，以及提供困惑烦恼交流和点歌送祝福。
1: 是的，那每周我们也会邀请到三甲医院的医生做客直播间，帮助大家呢咨询健康方面的问题。像明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周四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立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下周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针灸医院的主任，也是做客直播间啊。而且呢，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安徽视讯的视频号，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医生会介绍一些特别是中医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会介绍一些穴位，
2: 它有一些手法啊，
1: 穴位
2: 是针灸位置什么的，
1: 对，是可以让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
2: 可以更直观的看到，
1: 对，最起码能知道我们按在哪儿是正确的啊，这个在哪里养生是正确的。另外呢，在周五的时候，我们也会邀请法律界的团队呢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普及法律的相关知识，解决法律的问题。
2: 好，那怎么去看我们刚刚所说的视频号直播？您只需要关注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这里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服务，每周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医生和律师来为您答疑解惑。现在只要您发送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跳转链接进行下载 APP， 就可以在顶部频道栏点击智慧养老即可体验。

0: 走，7小时27公里，第一次进城，夜夜的青春半径。
1: 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
0: 跑，改变命运。450公里，
2: 我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3: 万岁万岁！
0: 父亲的青春半径是爷爷的17倍。飞驰1900公里，我的青春半径是父亲的4倍，爷爷的70倍。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刷新。越前行，越美好。
4: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5: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4: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6: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7: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6: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7: 好嘞。
8: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

0: 就是得讲科学。
1: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着惊喜啊！今天的相伴新鲜事，我们要了解哪些内容呢？首先来了解一下我国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通知，决定从2026年一直到2030年，在全国组织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广泛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老年人一般患有慢性疾病，有的时候还同时有多种药物，不合理用药现象普遍。为此，通知鼓励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规范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药学服务，加强基层药品联动管理，保证老年慢性病、常见病药品配备，方便老年人就近取药，提高老年人常见病的药可积极性，落实慢性病长期处方制度，医疗机构可以在普通内科、老年医学、全科医学等科室为患有多种疾病评估后符合要求的老年患者提供一站式长期处方服务。
3: 通知呢还发布了老年合理用药核心信息，内容包括就诊带上用药单，内服外用说周全，用法用量遵医嘱，多重用药要评估，慢病用药莫擅停，规范治疗最可行，服药期间应注意酒类茶饮要有禁忌，不良反应需警惕，不适症状早咨询，药品存放有讲究，过期变质及时清，保健食品不治病，偏方秘方不轻信，老年用药很要紧，家人呵护更放心。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条资讯。智慧康养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热点。近日，2026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智慧康养产业发展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以数字赋能、智慧康养、银发经济新未来为主题，聚焦智慧康养场景建设、科技赋能养老、人工智能加养老等方向，搭建政产学研医经协同交流平台，探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这次论坛贯穿养老事业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场景落地、人才培育、技术创新、金融支持，那另外呢也是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成果展示与供需对接平台。期间呢，五组智慧康养标杆应用场景集中签约，覆盖了失智筛查与干预、社区数字化健康管理、跌倒风险智能研判与干预、智能康复评估、老年人慢性病管理等场景。另外，首个银发金阶项目发布，聚焦了老年人吃穿用医养五大刚需。智慧康养产品技术成果集中发布，包括含脑机接口、智慧康养监测、智慧康养服务平台、康养机器人等领域科技成果。
4: 2026年老龄人文发展对话举行，专家建议建设积极老龄观。近日，由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主办的2026年老龄人文发展对话在北京举行，对话以公益助老、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观为主题，与会专家围绕积极老龄观建设、健康老龄化实践、社会协同治理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
3: 健康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基础，随着老年群体需求不断变化， 老年健康服务需要从疾病治疗向功能维护和生

0: 命质量提升转变。专家表示呢，未来应进一步的推动医疗卫生、运动康复、心理支持、养老服务等领域融合发展，建立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的整合照护体系，帮助老年人保护保持独立的生活能力，实现健康、有活力、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消保委开展消费调查，果蔬清洗机宣传水分不小。近年来，宣称以电解技术实现食材净化的家用果蔬清洗机受到市场广泛关注。果蔬机实际净化效果是否如商家宣传一样神乎其神？为此，安徽省消保委采取线上调查与采样检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安徽省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
0: 那这次调查线上调查覆盖了4家电商平台，涉及10多款品牌果蔬机，线下呢则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采购了多款品牌果蔬机开展检测。商家普遍使用净化率大于99.99%，或者是除菌率大于99.99%等宣传用语，将规定条件下取得的单项检测数据呢，直接作为产品的整体性能指标进行宣传，以偏概全，容易对消费者产生一些误导。虽然少数的商家啊，在页面底部以小字的形式对数据来源和检测条件加以说明，但更多情况下，要么解释缺失，要么说明隐蔽，没有尽到充分的提醒业务。
1: 在此次调查中，针对商家宣称净化项目开展检测，结果表明，各品牌果蔬机对常见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的去除率表现优秀，达到99%以上，但是对常见农残、重金属、激素等去除率与宣传差距较大。在此，安徽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宣传的高净化率多来自实验的理想条件，如光滑的生女果呀、水溶性农药、临时浸泡制样等，不代表表现实际的复杂情况。
0: 另外呢，果蔬机仅能清理附着在表面的农残，对于已经渗入食物细胞内的农药、重金属、激素，并不具备可靠的去除率。那在选择果蔬机净化食材的时候，还是要保持理性的期待。
1: 好，再问一下叔叔阿姨们，平时会点外卖吗？面对餐饮安全的焦虑，我们安徽拟修改食品安全条例，外卖餐饮店必须实施公开加工制作过程。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治体系，安徽拟修订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下面简称草案征求意见稿，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当前呢，无堂食外卖等新型的网络餐饮业态风险高发，通过立法要求入网餐饮提供服务者呢，实时的公开加工制作过程，可将后厨操作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倒逼经营者规范生产经营行为，补齐网络餐饮监管的短板，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1: 因此，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申请进入平台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其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明、小餐饮备案证明、营业执照等资质材料，并将食品生产经营者身份信息于每年的1月和7月向平台住所地或者是食品生产经营者注册地所属的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对平台上的食品经营行为和相关信息进行检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0: 那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店经营资格，在经营者信息页面的显著位置以视频的形式向消费者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的全过程，并且使用封签对配送的食物予以封口，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的过程中受到污染。
1: 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应当为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技术支持。
0: 就是以后点外卖会更加的放心和安心了哈。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哪些方面的消息，还有就是生活中遇到了哪些麻烦事难题，再或者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上，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呢直接给我们发送留言。
1: 同时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正式上线了，这里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还有医院专家和律师在线直播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现在您只要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获取二维码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顶部频道栏点击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2: 希望通过我们的相伴生活圈能够帮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生活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快乐啊。今天我们的生活圈呢，首先要来说说吃啊。夏天大家都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3: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瓜。
2: 嗯，而且最近这两天好像水蜜桃卖的也挺多。
3: 对，
2: 嗯，像水蜜桃啊，西瓜呀，就是到了夏天你会发现很甜，就是水果比较多，而且水果都是特别有水分，水分特别大的，
3: 它不是
2: 还特别甜的，
3: 是不是因为那个果树成熟了
2: 啊？
3: 到上市的季节，
2: 就是很多很多水果在夏天感觉都是集中的上市了哈。那今天我们要来先说说什么呢？来说说吃西瓜啊。夏天吃西瓜还是有点讲究的啊，不是随便怎么吃都行的。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呢，像西瓜就成了夏季的顶流水果，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嘛。像西瓜冰一下吃起来会不会更甜，还有哪些人不太适合吃西瓜呢？今天我们就要艾特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吃瓜朋友啊，有些知识点还是要了解一下的。比如说西瓜冰一下为什么会觉得甜，
3: 我来解答一下。夏天为什么人们总喜欢把西瓜去冰一下？但是除了保存的需要，主要是和甜蜜定律有关。
4: 啊，这个的话主要是说的水果里边这个可溶性糖。水果里面的可溶性糖主要是包括三种，啊，一种是这个葡萄糖，一个是果糖，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蔗糖。比如说像西瓜的话，它这个里边的就是那个果糖含量比较高，它跟这个糖的种类有关。就是西瓜里边它这个糖啊，它主要是果糖，果糖的甜度是这个1.5，而蔗糖啊或者这个蔗糖是1，然后这个葡萄糖是0.7，所以说吃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它比其他的水果，就是比这个同等糖度的这个其他水果，它吃起来会甜一些。
2: 嗯，所以说刚才也是专家解释了，说这个为什么会更甜，就是因为它西瓜中的糖分主要就是果糖啊，而且呢这个果糖就是温度越低啊，这个可能就是在它的甜蜜素啊就会越来越高了啊。其实不仅是西瓜，还有一些含果糖的水果，像什么呢，苹果、梨子、葡萄，你会发现哈，就是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冰一下啊，它会更甜，这都是受到甜蜜定律的影响。
3: 好，那大家在平时吃西瓜的当中会不会有一个困惑，就是西瓜比较大，然后一刀切开之后一天吃不完，然后怎么存储？
2: 对，
3: 其实切开的西瓜存储啊，最好不要超过48小时。医生提示，切开的西瓜如果不吃，要及时附上干净的保鲜膜并放进冰箱，冷藏时间最长不超过48小时。如果西瓜已经有味了，把表面切一下，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吃呢？
2: 嗯，
3: 这个要根据情况来判断。剩下的西瓜如果有一些稀汤样的表现，那就不可以再进行食用了。
5: 理想状态下，切了半个的西瓜，哪怕是包了保鲜膜放在冰箱里，最好不要存储超过48小时，别超过2天时间。在这2天之内服用的时候，把这西瓜拿出来闻一闻，有没有味儿啊，有没有冰箱因为没有及时的清洁啊，别的出现一些风险的话，导致西瓜也受到了污染或者是感染或者是细菌的繁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另外呢，如果表面有点味儿，咱平常就一刀切过去，切个1公分，切个2公分，那就看看您那西瓜到底受影响的程度。如果切了1公分2公分，发现那个西瓜里头有一些细汤样的表现了，那往往就是细菌腐坏的一些表现。再一闻，如果干脆都有味儿了，那会儿别为了说浪费挺可惜的，那会儿如果把这个有问题的西瓜吃到肚子里，往往是会产生腹泻啊，产生健康素损失等等一系列影响。
2: 像刚才专家介绍的就很好，千万不要为了这个省钱啊，觉得浪费了可惜了，然后把这已经有味儿的西瓜给吃下。要想想，如果是受到了这些病菌的侵袭到身体里面了，然后要去医院，要看医生吧，要开药吧，要打针吧，那这下这个费用可能还 可能买可以买好几个西瓜了，
3: 比西瓜的价值要高的许多。
2: 对，所以咱们在存放西瓜的时候呢，放在冰箱冷藏时的时间最多啊，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长也不要超过48小时，就是最好别超过一天啊，最长你也别西瓜放个2天再吃。还有就是咱们要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切西瓜之前就一定要把这个菜板啊、刀具啊，还有西瓜表皮给清洗一下。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少的话，咱们就买小一点的西瓜嘛，最好是一次就把它吃完。
3: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有没有看过《黑暗料理》？就是说
2: 吃不完的西瓜怎么办？
3: 不是，就拿切了蒜、切了葱的西瓜刀去切西瓜。
2: 哎呀，那西瓜那个味儿啊。
3: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案板啊、刀具，一个是保证它不串味儿，然后第二也是保证它尽量的新鲜。
2: 嗯，当然如果前提是喜欢这个蒜味儿和西瓜融合在一起的话，那咱们就不说了哈。再来说说我们之前也一直都说西瓜其实全身都是宝啊。不知道大鱼小时候家里人会不会给你做一道夏天的美食。就是把那个西瓜皮切了。不是西瓜那个吃完了以后用勺的碗，
3: 西瓜瓤吃完，
2: 对，把西瓜瓤吃完以后呢，把那个西瓜瓤的部分啊给切干净了，然后呢再把西瓜皮给切了，就留下面中间的那一层像冬瓜一样的肉。
3: 明白，你就把西瓜皮最表面的一层给
2: 切了
3: 削掉。
2: 然后呢再把它腌一下，再用辣椒炒一下，这就是一道爽口的夏日小菜。你小时候吃过吗？
3: 我吃过腌制的，但你说炒我还没有吃过，就是腌制就当你说的像小菜一样，下饭菜一样。
2: 对，像下饭菜一样，就是你腌制一下嘛，你就少了一个炒的程序。
3: 对，
2: 但是这个西瓜瓤你也吃过对吧？其实西瓜素有天然白虎汤的美誉哈，就是在夏天咱们吃西瓜呢，既可以补充我们身体中因为淌汗太多流失的水分啊、糖分啊，而且有没有发现吃完西瓜还特别想上厕所，就是因为西瓜它还利尿，能够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气，所以啊，西瓜也被叫做是夏天的利湿瓜。
3: 同时夏季吃西瓜还有助于养心，
2: 哎，
3: 比如说你口渴呀、出汗多、体热、心情烦躁的症状都可以吃西瓜来进行缓解。此外，运动前后如果您再去喝一杯西瓜汁，有助于预防中暑。
2: 昨天我们好像在节目中还说了，夏天咱们多吃红色的食物。
3: 西瓜来了，
2: 纯纯的红色啊。那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几道哈、这个西瓜全身上下可以怎么去做的美食啊。首先呢，我们要推荐的就是西瓜翠衣绿豆汤，就是以后喝绿豆汤啊，别再光只放绿豆和百合了啊，也可以放一放西瓜翠衣。西瓜皮中的白色部分就叫西瓜翠衣，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部分啊，它是可以帮助预防中暑的。咱们就可以用西瓜翠衣加上绿豆啊，一起来做上一份西瓜翠衣绿豆汤。
6: 在中药里面呢，西瓜皮它叫西瓜翠衣，本草纲目里面说呢，甘凉无毒，从功效上来讲，它入心脾两经，可以清热利暑利尿，同时治疗暑热上炎、口舌生疮、水肿这些疾病。这块大家一定注意，西瓜翠衣是把外面的绿皮扒掉以后，把红瓤去掉，中间那个白的部分叫西瓜翠衣。还有一个就是绿豆，我们讲老百姓家里面通常都会用绿豆汤来解暑，所以我们第一个推荐就是把两味比较好的解暑食物兼有一定药物作用、药食同源的两个放在一块儿啊，那么我们可以每次选西瓜翠衣150克，然后用绿豆100克，然后用水来煮。
7: 专家告诉我们，西瓜翠衣绿豆汤更适合体质偏火。

0: 我们用什么呢？用一点西洋参、石斛、生甘入热，容易耗气伤津。西洋参补气养阴，那么荷叶呢，提升脾气、运化水湿的作用。它处在水中，它能生长出来，所以中医认为它能克水湿。而石斛，中医认为呢，它平补肺、脾、肾三经的津液。生甘草呢，它有清热解毒作用，同时甘草煮完后，它有甘凉的甘甜的味道，所以它让口感变得比较好。我们特别好的是在哪儿呢？把西瓜催阴捞掉，剩下的水我们用它来沏茶。这样的话，一方面来讲呢，带来西瓜的一种清凉，同时呢使我们的口感更好。
1: 好，这是一道西瓜翠衣绿豆汤的制作方法。
2: 嗯，接下来做起来也挺简单的，大家可以试试、啊。
1: 其实就很方便嘛，都是我们身边就有的食材，对吧？
2: 嗯，西瓜就是吃完皮，就吃完西瓜瓤之后啊，这西瓜皮也可以试试和绿豆在一起煮汤喝啊。
1: 西瓜浑身都是宝。那我再介绍一个做法，叫做西瓜皮煮水。西瓜皮它是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维生素 C 的含量其实是瓜瓤的三倍。
2: 嗯，
1: 此外西瓜皮约含有17种氨基酸，也是瓜瓤的三倍。用西瓜皮煮水后放凉了喝，可以滋润咽喉，改善咽干咽痒的症状。
2: 嗯，就是如果嗓子经常不舒服的话、咱们可以试试把西瓜皮煮水喝啊。另外呢，西瓜虽然是很好啊，但是呢有些人群也是不能多吃的啊。我们说的是不能多吃，不是说完全切断
1: 不给吃
2: 啊。这个不能多吃的哪些人群不能多吃呢？我们跟着医生来了解一下。
3: 我是夏日给你推荐养生果的养生小圈儿。有人说西瓜是白虎汤，少吃为妙，吓得我都不敢吃了。
4: 对对对，行时行气说的就是我西瓜，但我其实还能预防皮肤老化呢，提高皮肤对抗外界病菌的能力，加快修复受损肌肤哦。
3: 那可太适合我了。
4: 还没完呢，我还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可以帮你抗氧化防肿瘤呢。夏天来点让你美美的。
3: 我听说你还能增强抵抗力，并且还能帮助舒张血管，增加血管弹性，调节血压，这都是真的吗？
4: 当然了，没想到你这么懂我。同时呢，我富含钾元素，还能调节神经，帮你放松一下你的肌肉哦。
3: 哇，那我要让家里人都一起吃。
4: 行，虽然西瓜我作为天然白虎汤，夏天怀里抱着既解暑又惬意，这些人可要注意喽。天友，如果你是肾功能不全的人，如果吃的过多，可能会水肿加重哦。我除了水多，还有不少的糖分呢，所以天友是糖尿病的，也得少吃点儿。
3: 哦，我知道我知道，胃肠功能弱的圈友也得注意，一天吃太多容易消化不良，导致胃肠道不适。
4: 现在都学会抢答了，还有平时如果连凉水都扛不住的圈友，你还是别碰冷藏的我了。嗯，这样对你好。
3: 哎，在吃货面前啊，没有西瓜的夏天是没有灵魂的。
4: 打住，可不能打我当宵夜当晚餐，我这么甜，睡前吃过多，明天一上秤，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3: 现在天气热，时间长了容易变质，打开太久的西瓜呀，我觉得最好也别吃了。
4: 没错，还要控制量哦，不然就算是白天吃多了也会胖哟。
3: 今天的养生果西瓜圈友们都记住了吗？敲黑板划重点啦！西瓜优点多多，预防皮肤老化，抗氧化。什么人少吃呢？肾功能不全者，胃肠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体质虚弱的圈友，你们要少吃。
2: 嗯，就是如果本身就胃肠比较虚弱，或者是本来就有糖尿病，或者是肾功能不全，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要吃了哈。那有的叔叔阿姨会说，但是我就想吃怎么办呢？
1: 嗯，其实
2: 我们刚才说了不能多吃啊，
1: 对，
2: 但是也能适量的少吃一些。
1: 嗯，其实我家里也有糖尿病患者嘛，他们每到夏天就多多想想想吃一点西瓜，是不是？
2: 对，
1: 西瓜又可以
2: 有这么多好处，
1: 对
2: 吧？
1: 驱寒、去热，然后消暑
2: 热，
1: 但是糖尿病患者他怎么吃西瓜，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
2: 对，比如说咱们一般吃个2两左右就行了啊，就是那。

0: 一小半，
1: 就不要贪吃，
0: 一小片，
1: 吃多，对吧？
0: 如果是处在这个血糖不稳定的时候，那就一定不要去碰了哈。
1: 嗯、
0: 而且吃西瓜呢，最好是选择在早餐到午餐中间，或者是午餐到晚餐中间，就在两餐之间去吃。吃了西瓜或者是其他水果之后啊，在下一餐的时候，咱们就减少一点主食的量，把米饭的量控制一下，来维持全天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总量。而且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西瓜它中间的部分比较甜，所以说它中间部分的含糖量是高于它的边缘部位的。咱们如果本来家里就有糖尿病患者的话，可以选择靠西瓜皮部位的那个瓜瓤去吃，就是不是特别甜。
1: 嗯、就总的来说，一定要控制进食的量，对吧？就不要让糖分太高了。然后适当吃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哎，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吃西瓜的好处，还有吃西瓜的正确姿势，不知道大家都学会了没有呢？
1: 那么我们怎么样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那接下来要提醒大家啊，在厨房里不能做的一些事儿。厨房应该是很多人家庭里面每天都要去制作美味，包括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着温暖的港湾啊。但是厨房呢，也是暗藏了很多看不见的危险，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说哪些危险行为是要小心的。首先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图省事儿就在燃气灶旁边去倒面粉啊。有些叔叔阿姨是比较喜欢吃面食的，那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方便操作哈，然后呢直接哎在这边把面给揉好了以后直接就可以放到锅里了，对吧？那其实面粉它是非常细小的一个粉尘颗粒的，在倾倒的瞬间就会扩散到空气当中。那如果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哪怕遇到一点点的明火，它就会立刻引起爆炸。另外除了面粉之外啊，像这个淀粉啊，还有咖啡粉啊，奶粉啊等等，也不要在厨房有明火的时候去倒。
2: 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做才正确的做法？我们首先在倒面粉之前啊，一定要先把厨房的火给关掉，然后移至到餐厅倾倒。此外，如果面粉不小心落在了灶台上，要及时用湿布去清理干净。此外，杀虫剂等这样的喷雾也不要在我们厨房里面煤气灶啊或者有明火的地方使用。这些喷雾靠液罐内的推动剂来完成，推动剂的主要成分就是碳氢化合物、丙烷、丁烷，这些物质燃点比较低，遇到明火的时候极易发生爆炸。
1: 对，然后还有提醒大家啊，就是也不要为了图省事儿把冷冻食品直接的丢进油锅里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操作吧，就是哎，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想吃肉啊，想到这个肉还在冰箱里冻着，等不到解冻完毕了，就恨不得直接把它就倒进油锅里面了。这样做的话，不仅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大家有一个生活常识，就是油锅里的油啊，飞溅出来了，烫到胳膊了。那但是如果很严重的话，它就会引起火灾，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那没有解冻的冷冻食品放入热油之后呢，会导致食品外层的冰迅速的转变为水蒸气，那它的体积就会迅速的增大，形成内部一个压力，进而导致油溢出和爆炸。
2: 那怎么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其实我在做菜的时候啊，我有一丢丢小技巧，就是化冻的时候它确实可能等待时间比较长，但是待会儿大家可能要吃饭了，
1: 所以等不及这个肉化冻了，
2: 放进去那就比较麻烦了，油肯定会油花四溅，溅的一身都是。所以我们在解冻的时候啊，尽量一直到表面上就没有冰渣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拿一些纸巾或者是吸油纸或者吸水纸，把表面上的水分全部吸干，这个时候放进油锅里面进行去炸或者去烹饪之后，
1: 它就不会
2: 像溅的太多。但虽然它里面还有冰，但是通过油热啊，它可以慢慢把里面的冰渣给融化，就表面上一定要保持干燥。
1: 就是比方说想把这个肉，一般家里比较喜欢吃炒肉丝嘛，那咱们可以提前把这肉切成丝以后再放到冷冻室，这样拿出来解冻的话可能也会快，因为那一大坨肉你想把它化冻确实是很费时间哈。还有就是咱们也不要在做汤烧汤的时候啊，或者是厨房用明火的时候，就是暂时离开厨房啊。最近我在这个某音上还刷到同样的视频，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妈妈就想着就是出去拿一个什么东西，结果这小孩哥他很机智，他就在厨房门口啊就看见了，一直喊厨房着火啦，然后后来他妈回来一看，那个火啊都已经控制不住了，然后这小孩哥还挺聪明，想到家里还有灭火器，就拿抱过来灭火器，然后就还好把这个火扑灭了哈。所以我们说大家不要怀有侥幸的心理，说我做个汤啊，然后呢突然我去接个电话，或者是我去刷会视频，这样是很危险的啊。因为如果燃气灶一直是持续燃烧的话，很容易就会导致锅就被烧穿了，那火势呢就会借助汤的一个干物继续燃烧，最后就会烧到油烟机并且点燃灶台。 咱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就是人离开厨房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是火是熄灭的，而且不要家里没人就开着燃气灶啊，很危险。
2: 然后您刚刚说的那个视频我也看到了，
1: 嗯嗯，
2: 就是我想到的就是不是每个人家里他都有
1: 灭火器，
2: 对，他家里是有灭火器。那么
1: 你家没有吗？
2: 我家没有。
1: 哎，我家有
2: 啊。真的吗？
1: 我家所有的安全设施我都备上，就以防不时之需嘛。
2: 我就说如果是出现这样，家里如果有灭火器那一定是最好，如果万一没有灭火器，就油烧着了，您也可以使用锅盖或者是湿毛巾把它覆盖上面去，
1: 嗯，
2: 一定不要加入水或者碳酸饮料。
1: 对，总之就是咱们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吧，提醒叔叔阿姨们，厨房消防安全一定要注意和重视啊。好，那下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10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大家呢有什么样生活上的问题啊、琐事儿啊，或者是想在我们的节目中送上什么样的祝福、点什么歌，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这个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直接给我们发送留言就行了。

0: 什么？
1: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0:03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节目当中，我是江荣。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情况哈。预计今天白天呢，将淮河以北到淮河以北是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是中雨，局部是大雨。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局部呢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35到37度。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全省是26到28度。预计16号，也就是明天，江北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到大雨，江南是晴天转多云，皖南山区局部会下雷阵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6号，也就是明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那在我们的相伴节目当中呢，分为三个板块，一个是相伴新鲜事儿，就带大家呢了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最新的一些资讯哈，也是帮叔叔阿姨掌握一手资讯。另外呢，相伴生活圈就是帮助大家怎么去健康合理的生活。还有就是10点以后的相伴帮帮团，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困惑烦恼的咨询平台，同时呢也是点歌送祝福的平台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给我们发送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留言。还有就是我们每周啊也会邀请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直播间，明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立医院的老年科主任做客直播间，大家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想一想，明天拨打直播间热线直接来咨询我们的主任啊。周五呢，我们会邀请到律师啊，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来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
1: 同时您现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正式上线了，这里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医生和律师的直播。现在只要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就可以获取二维码进行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顶部栏点击智慧养老，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0: 我们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来收看直播啊，特别是像医生做客直播间啊，中医的医生他会介绍一些穴位方面的知识啊，根据医生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直接来了解到这个穴位在哪儿，
1: 他也可能会带一些平时保健操啊之类的动作，
0: 比方说这个颈椎不舒服啊，我们怎么动一动可以帮助我们舒缓一下、放松一下我们颈部的肌肉啊，所以这些可能光听不出来，听不太明白，听得挺模糊的，可能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来收看视频直播，更能了解这个怎么去把我们的身体给调养好啊，
1: 让你可以准确到你想知道的穴位啊、动作。
0: 对，所以大家呢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安徽视讯。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小时候，有父亲为我撑伞，全世界的雨都绕过我，向他一个人倾泻。长大后，父亲教会我要为别人撑伞。而当我遇到狂风暴雨时，为我撑起一片蓝天的是他们，是国家。岁月静谧悠闲，人民安居乐业，和谐、幸福、温馨、安定，底气源自于国家安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顾问。那如果在生活上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这个比较疑惑的事儿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咨询。另外呢，我们也是开通了一个点歌送祝福的形式，就是直接有什么祝福，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啊。我们看到大家很多都有祝福想送啊，另外也有朋友有问题，祝福呢我们一会儿来送上，先帮朋友解答问题啊。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燕南飞的朋友啊，很孝顺的一位朋友哈，他说我想给爸妈买一床凉席，但是呢上网一搜好多种类啊，我应该怎么选呢？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帮您分析一下各种五花八门凉席的它的优缺点。
1: 哎，
2: 第一个我们先说竹席，就我们平常
1: 最常见的，
2: 常见的，
1: 而且小时候家里都是竹席，
2: 基本上家里应该都有啊。就小时候的时候，就竹席它凉爽耐用，且价格是比较适中的。最常见的有水竹凉席、竹条席，以及用小竹片和塑料绳串起来做的麻将竹席。其实麻将凉席作为最凉爽且柔韧度比较高，对背部也有比较好的按摩作用。
1: 嗯，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点吧，就是我觉得竹席它透气性不太好，而且呢这个铺垫不平的时候它容易受损，就容易有那个折痕，然后睡起来就觉得有点杠，对吧？
2: 哎，其实我小时候经常就是被有做工不好的竹席，它有那个
1: 这折痕
2: 小刺儿
1: 啊，对对
2: 对
1: 吧，
2: 对，扎在身上。
1: 对，而且呢，现在有那种带喷绘图案的竹席，那如果说本来就是容易过敏的皮肤，可能就会引起接触性的皮炎。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嘛，外面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再加上人的体温升高，麻将凉席中那种粗大的塑料绳管，它受热可能会挥发一些毒性，所以不太适合长期使用啊。竹席呢，咱们就买最普通的那种就行了啊，不要买上面带图案的啊，也最好看一看，就是里面那个绳管啊，最好别是塑料做的。好，再来说说，前两年比较流行的冰凉席，你会发现冰凉席啊，就是温度哪怕降下来一点，睡在上面都很凉啊。可能说它从凉爽程度来看的话，它应该排在第一位。为什么呢？就是人躺在上面，感觉像躺在冰块上面一样的那种冰凉感，
2: 就感受到凉意了，对吧？
1: 对，它也有它自己的缺点，就是我们说它太凉了，所以如果是老年人用，或者是小朋友，或者是本来体质就比较弱，容易感冒的人，那咱就不要睡这个冰凉席了。而且呢，这个冰凉席它的表面材料，包括它的内部填充物，是用化学复合材料做的。睡久了啊，可能有的人啊，只是说有的人可能会引起过敏，但大部分考虑的就是因为它

0: 太冰凉了，所以如果体质本来就比较寒，咱们是不是可以就别选它？
1: 就除非你是特别怕热的那种，瞬间就要让自己是体温往下降一点，然后去选择这样的冰凉席。那么再说一种叫做藤席，用藤皮经手工编织而成，反复蒸晒制成的藤席，它可以起到吸汗、滑爽、软柔耐磨、折叠不易断裂，一般可以用很长时间，比如说几十年，而且不容易生虫，比较适合所有人使用吧。
0: 对，它呢就是可能去网上看看，或者是去商场看看，你会发现它价格会比普通凉席要贵，
1: 但相对来说我们也比较推荐，对吧？
0: 对，就是虽然它贵，但是贵有贵的好处嘛。还有就是这两年会经常看到别人宣传的牛皮席。牛皮席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哈，就冬天你睡在上面啊，感觉还挺暖和，而且夏天睡呢还挺凉快，而且牛皮席它吸汗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本来就容易淌汗的人还是比较适合去选择牛皮席的啊。但是它用久了之后容易起褶皱，而且呢它真皮的皮层容易吸水，所以呢挥发还比较缓慢，那可能在潮湿的季节，比如说前段时间的梅雨季节，可能会长霉。而且牛皮鞋价格也比较贵啊，大多都是千元左右，一千元左右，
1: 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昂贵的了，对吧？
0: 对对，所以看看燕南飞啊，这个您的预算是多少？如果还行的话，可以看看藤席或者是牛皮席啊。好，再来看一位林峰，这位叫做林峰的朋友，他说想问问你们，燃气表能不能换成智能的呀？怎么换呢？
1: 燃气表其实是可以换的啊，但是是超期，就是它燃气表有一定时间线嘛，它超期的是可以免费更换，而且依据国家计量规程，天然气燃气表一般的年限它是不超过十年，如果您现在旧的燃气表已经超过了十年，那么您直接报燃气公司，它会免费为您更换为现在的智能物联网表。
0: 如果是没有满十年，但是您想提前去升级的话，那可能需要自费了。价格方面可能因为地区啊，或者是表具类的类型不一样，都是有所差异的哈。具体还是要以您当地的燃气公司的政策为准哈。还有就是现在有的部分小区呢会由燃气公司组织批量的免费换表，就是不太需要个人去申请，只需要配合家里留个人就可以了。那还有他问怎么换，
1: 对，怎么换呢？这边我们一共有三步啊，第一种就是被动等待，您可以就是
0: 等着，
1: 对，到期了，然后留意燃气公司短信啊、电话，或者他会给您上门，他给您贴一个通知，您只要按约定的时间在家等他来给您进行更换就可以了。
0: 另外呢，这个等不及了怎么办？也可以试试主动联系啊，就是联系一下当地的燃气公司24小时的客服热线，或者是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啊去预约上门。还有就是呢，工作人员上门的时候是需要出示工作证的啊。安装后呢，您要核对一下新表编号，检查一下封条，并且要索要一下这个安装的单据。
1: 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上门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是验证也核验他的工作证啊。如果正规换表，他是不通过陌生二维码收款的，也不会让您私下转账，拒绝无预约的上门换表，他有可能会是一种新型诈骗之类的。
0: 所以呢，咱们这一点特别要提醒叔叔阿姨们留意一下啊。好，再来看一下自由的风啊，他说我家儿媳妇怀孕了啊，想向你们咨询一下育儿补贴、三胎补贴政策啊。
1: 安徽省育儿补贴实行省级标准加市县差异化补充模式，三胎政策以一次性补助为主，具体金额因地区而异，并非全省都是统一固定的数额，您可以咨询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拨打当地的12345政务服务热线，获取最新最准确的本地执行标准
0: 啊。好，再来看看我们大家的这些祝福啊，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祝福。夕阳红说我想点首歌曲送给我家老伴儿啊，因为今天是他70岁的生日，想对他说呢，祝你身体健康，我们要一起走过金婚哦。这是好甜蜜啊。
1: 我发现这两天的微信留言大家都很恩爱，都夫妻也有友情。

0: 的，有夫妻的浪漫的爱情，美好的爱情，对不对？
1: 嗯，
0: 我这边看到也是的，他说微信名是忘忧草，这位叔叔阿姨，他说，
1: 嗯。
0: 哦，我想点一首歌送给家里的老头子，虽然知道您平时总跟我拌嘴呀，但我知道你心里装着我，咱们都少抽点烟，多活几年。
1: 哎呀，
0: 哎呀，
1: 这个
0: 咱确实少抽烟啊，这这。
1: 哎，是不是觉得老伴儿啊，老来相伴儿，就觉得有一个人这样一辈子都在惦记着，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的事情啊。再来看一下向日葵，他说我给刚考上大学的孙女点一首《飞得更高》，奶奶在广播里祝你学业有成，你是咱们全家的骄傲。嗯，那这首《飞得更高》一定要为您送上啊，也是希望所有的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孙辈们啊，都能够前程似锦，飞得更高。

0: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1: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0: 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2: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3: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0: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4: 稳住，稳住方向。
3: 未来将以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5: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
0: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6: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飞鸟的生长。
0: 梦想去改变的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7: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8: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9: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发来的互动啊，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和祝福呢。来自王磊这位朋友，他说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啊，我和老伴儿是每年缴纳医疗保险的，今年缴费的时候呢，听说在支付宝上就可以支付了，可是因为年纪大了哈，操作不了支付宝，孩子又在外地，没办法帮我们操作，想请教一下，现在缴纳医保必须在线上才能缴纳吗？
10: 好的，我们这边给您回复一下，就是也不是必须啊。
9: 嗯，
10: 税务部门他为缴费人提那个缴纳居民保医保啊，提供了很多个缴费渠道，它有微信、有支付宝等非接触式渠道外，各镇街道或者劳动保障所、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也可以办理代征业务。各合作商业银行柜面及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同时也可以去缴纳医保的。
9: 嗯，就是可以去的线下的渠道还是挺多的哈。
10: 对，也只有线上这一种。
9: 对，看看就是银行啊，去问问银行能不能缴纳，家门口啊比较近的，再或者是去社区的便民中心去问问啊。好，看一下瑞斌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住的是老小区，想买一辆新能源车，要装充电桩，怎么办理呢？
10: 嗯，只要您自然人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可以是身份证啊、军人证、护照、户口簿，或者是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您带着，或者是非自然人提供，就如果是公司的话，您就是提供法人代表有效身份证明和营业执照。
9: 嗯，
10: 然后以及你需要去出示，去找物业去做一个用电地址物权证明。
9: 嗯，还有呢，就是 如果是您申请居民自用充电桩啊，是需要提供电动汽车的权属证明，就比如说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是电动汽车的行驶证。那如果涉及在需要授权范围内施工，需要提供被授权管理单位像业主委员会啊、居委会啊或者是物业出具的同意安装充换电设施的证明材料。那如果是你委托别人帮您办理啊，同时需要提供他的一个有效身份证明和委托书的，就授权委托书，就是才能去申请办理的啊。其实现在这买新能源车
10: 很多
9: 很多啊，因为有补贴嘛。再来看一下刘自谦啊，这位朋友他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已经退休领取待遇，那缴纳的居民养老保险怎么处理呢？
10: 参保人可以持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证明、身份证复印件、社保卡复印件到户籍所属地的便民服务中心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注销手续，可一次性将个人账户的金额退还给参保人员。
9: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看看文娟哈、他说我发现违停的车辆应该怎么去举报啊？这个如果是这个车辆乱停乱放的话，可以拨打110或者是122，交警大队其实会安排人员去现场进行一个处置的啊。
10: 对，
9: 就是110或者是122啊，
10: 直接给他举报就好。
9: 对，直接举报嘛。
10: 对，违规了，违停。
9: 对，就怎么通过手机举报？好像皖事通部分城市是支持拍照、拍视频举报的。嗯，再来看看。
10: 萍水相逢说，请问多大年龄可以打带状疱疹疫苗？在哪里打？需要预约吗？多少钱？听说按年龄不同会有优惠吗？不同的优惠能优惠多少吗？
9: 啊，这个问题好多啊！我们刚才也是查询了一下哈，就是带状疱疹疫苗重组型呢，一般是就是大于50岁两剂，这个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大于40岁一剂，就是只要打一针。那需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医院的预防接种门诊接种，而且是必须要先预约的啊。一般来说全程的费用大概是1600到3300吧，因为是要视疫苗的类型包括地区的惠民政策而定的，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按龄阶段优惠，可能部分区域会实行推行这个免疫针的活动哈。我觉得您还是要携带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到居住地所在的社区卫生中心去咨询一下，或者呢不想跑，那咱们就关注一下这个当地的疾控的微信公众号，查询一下接种点包括库存。线上渠道呢，像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搜索一个健康云或者是当地疾控的小程序，选择成人预约这个模块，那也可以拨打电话，比如说12320这卫生热线去确诊一下疫苗类型以及档期啊。就是首先咱们要预约确认是有啊，就是有这个疫苗包括时间，然后咱们再直接去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啊。
10: 就去之前一定要进行一个提前预约，不要跑空了，对吧？
9: 对对对，而且现在天热嘛，那如果不太想出门的话，咱们就线上进行预约嘛。好，再来看一下于江这位朋友，他说我自己有摩托车驾驶证，想买个电动摩托车，怕买回来不能合法上路，想问问你俩。
10: 哎，没错，现在电动摩托车它也要上牌的啊，就是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和匹配的电动摩托车，但是能否合法上路，它核心取决于车辆第一是否录入了工信部目录，能否上牌，以及当地是否实施，就比如说合肥它可能它有禁摩啊或者是这样限摩的一些政策，你都要去关注一下。
9: 其实你在这个买电动摩托车之前，首先要查查，就像刚才说的，查查我们当地的政策，还有就是查查车辆的目录，是要求商家能够出示车辆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然后核对一下这个型号啊，在不在它的工信部的目录里面。如果没有办法证明的话，是可能没办法去上一个正式的牌照啊，比如说黄牌或者是蓝牌。另外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如果买回来没办法上牌的超标车或者是驶入禁摩区，可能会面临到扣车或者是罚款 或者是扣分的风险啊。那合规手续它仅是入场券，路权是由这个交管部门来规定的，所以您不要去相信商家啊说什么我包你上牌包能进城这样的承诺啊。
10: 哎，合肥这边是不行，如果是电摩的话你大概率是要上黄牌的，然后你需要有驾照然后去申请。
9: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还有很多的祝福啊，我们来送出啊，看一下来自松柏这位朋友，他说想点一首歌《人间第一情》，不知道有没有，送给我全家人，家和万事兴。咱们家虽然不太富裕，但是和和睦睦的，这就是我最大的福气啦。
10: 嗯，我这边还有一位老裁缝，看这网名他就应该之前工作就是跟裁缝相
9: 关的，
10: 他想点一首歌送给你看以前缝纫社的姐妹花。老姐妹们，虽然咱们都老了，但在心里你们永远是小姑娘。
9: 再来看一下小燕子，她说我想给我家老王啊点一首甜蜜蜜，我想对他说，老王啊，虽然咱们都70多岁了，但是你在我的眼里呢还是当年那个帅气的小伙子。哎呦，看来这份友情吧也是维持了很长时间了啊，而且呢在对方眼中一直都是那么美，一直都是那么帅啊，这也是很难很珍贵的一份友情吧。好，我们来送出这样一首甜蜜蜜。那同时呢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6: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7: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此刻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啊，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像好友那样聊天，发送问题，发送祝福就行了啊。看一下明月这位朋友，他说我想问问，用盐水是不是就可以把蔬菜水果清洗干净了呢？
8: 嗯，通常大家会知道用盐水去清洗水果，它比较能将农药清洗，但是也有人主张说用盐水洗反而会将农药锁在蔬果上。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有争议，一般水溶性的农药以大量的清水冲洗其实就可以清洗干净，至于油溶性的农药，理论上用加盐的方法来清洗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7: 嗯，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因为盐分的浓度很高嘛，它很容易渗透压的关系，导致这个渗透到水果里面，蔬菜水果里面，然后会导致摄入过多的钠。那如果在做菜的过程当中再加入一些盐，那可能就钠超标了哈。如果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病情啊。为什么要提醒这一点注意？就是我上周洗葡萄，泡葡萄，我就想用盐泡一泡，结果泡着葡萄完了以后呢，我就去干别的事儿了，就把这个事儿啊忘记了葡萄在盐水里泡着。然后大概泡了有半天的时间，我想起来，哦，水果还在泡着呢，等我再去把它洗出来，我就是已经淘了很多次了嘛，就淘了很多次以后再去吃那葡萄，你会发现那个盐分已经渗入到葡萄里面去了。
8: 对，它的
7: 就是那个葡萄里面
8: 水溶性，它的渗透分子不一样，内压差就会导致，
7: 对，然后导致这里面葡萄肉都有点咸咸的，后来我就没敢吃了，然后就浪费了。所以咱们提醒叔叔阿姨，咱们最好是少泡点，对吧？这个少放点盐泡一泡，而且别泡着菜还去做别的事儿，真的容易忘啊。
8: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星辰说的，市面上感冒药这么多，普通人如何选择？
7: 哎，你别说这个问题，每次去药房的时候我也很困惑啊。就是现在你会发现能买到的感冒药真的是不下于几十种，而且价格悬殊也很大啊。这便宜的可能几块钱就能买到，贵的可能几十块钱。
8: 对，它有的药它还名字也差不多，就是品牌不同价格也不太一样。
7: 就后面字儿都差不多，然后前面的几个字儿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分辨一下感冒药啊。其实感冒药种类虽然很多，但是一般从药理上来说呢有几类。第一个就是解热镇痛的药，它一般是用于缓解感冒引起的像发烧啊、头疼啊，或者肌肉酸痛这些症状。那常见的这个镇痛药呢，像这个对乙酰胺，这个像退热片，还有布洛芬，还有阿司匹林等等啊。但是好像现在阿司匹林比较少了，一般都是布洛芬。另外
8: 常见用药了。
7: 对，还有就是抗组织胺的药，就比如说抗过敏药，它一般呢就是如果感冒引起了打喷嚏、流鼻涕或者是鼻子不通，那一般都是要用这种药的，像氯雷他定啊，还有非索非那定啊，还有就是像苯海拉明啊等等啊，这些就是抗组胺药，就是抗过敏的。
8: 还有一些就是镇咳药，主要用于缓解感冒引起的咳嗽症状。常见的镇咳药有 右美沙芬、可待因等这样的药类。
7: 其实在选择感冒药的时候，像昨天还是前天的节目中我们也说了，要根据您的感冒症状包括一些具体的情况来选择。如果主要症状是发烧、头疼、肌肉疼，那可能要选择这个解热镇痛的药，感冒药。如果是鼻子不通、流鼻涕、打喷嚏，那咱们就选择含有抗过敏的药，或者是减充血剂的感冒药。那如果是主要是这个感冒咳嗽的话，咱们就买那种含有抗这个镇咳类的感冒药啊。
8: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您感冒的时候症状是什么问题，
7: 对症
8: 对
7: 症
8: 下药。但是复方感冒药它往往比单成分的感冒药它要贵许多，所以根据症状选择单成分感冒药其实是可以省不少钱。所以你要对症下药，就是您看是什么症状，然后去医院或者是药房咨询一下哪一种药物更适合您。
7: 好，我们再来看啊，再来回复一位朋友的问题啊，时间的关系。看到笑看人生，他说我的驾驶证准驾车型是 A2 啊，想问问能开盘式电动三轮车吗？
8: A2 驾照它是不能直接凭方向盘是外观判定能否驾驶，它主要取决于你的电动三轮车行驶证登记的车辆类型。如果登记为三轮汽车，您的 A2 驾照它就可开，如果登记为三轮摩托车那就是不可以了。
7: 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您啊，可以查查自己的车辆行驶证上的车辆类型一栏，因为这是唯一的法律依据啊，就是不要凭自己的感觉，不要说它有方向盘或者是我 A2 级别已经很高了然后就盲目去开，误开摩托车类三轮车可能会有很严厉的一个处罚啊。还有就是如果实在是拿捏不准，比如说像行驶证缺失或者是类型模糊的话，那建议携带着车辆或者是证件到当地的车管所去核实一下，对吧？这样更安全一点嘛。
8: 就你不确定的话就一定是打电话到官方的地方去咨询问询，这样的话就也确保自己不会做出一些违法行为。
7: 或者是你想开的这辆车你拍张照，对吧？然后到当地的车管所去问一问嘛。
8: 其实也就是你的电动车到底属于理论上属于汽车类还是摩托车类，摩托车类那你就必须要上D牌然后黄牌了，对吧？然后如果是就是说汽车类的，那你的 AR 驾照可能直接就可以使用。
7: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几位朋友的这个祝福留言啊。老黄牛他说，我想点一首歌曲送给老年大学的同学们，然后祝大家呢一起都在一起都快乐，我们人老心不老，活到老学到老。其实现在很多叔叔阿姨选择去上老年大学，能结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老朋友老伙伴，总比这个经常一个人闷在家里要强多了。而且很多老年大学的同学们经常会组织在一起出去玩玩，周边一日游。
8: 其实我去过老年大学，他们现在生活可丰富了，就各种游
7: 旅游啊、
8: 益智类的东西，旅游，然后游玩的东西，
7: 聚餐呀，
8: 很多。
7: 对，就是生活方式有很多种，关键看自己是怎么

0: 选择啊。百合花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首歌，送上一份祝福给在外递给孩子看孩子的老伴儿，哦，就是帮孩子带孩子。他说想你啦，啊，希望你能早点回来。那您老伴儿不也是在干活吗？
1: 他幸福带孩子，
0: 这是在家就业呢，对吧？
1: 可能带孙子，对吧？
0: 对啊，这个要不然您去找他呢？如果实在是想念的话，要不要去一起帮着去照顾孙辈儿呢？啊，好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祝
1: 我
0: 福
1: 这
0: 啊。
1: 边乐逍遥说，点一首歌送给他的牌友们。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开心最重要喽。
0: 哎，
1: 打牌他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摩擦，对吧？但是最终打完之后，事情过了，哎，我们还是好朋友、好姐妹，对不对？
0: 再来看一下，刚才是我看到一个有位朋友啊，老顽童，他说想点一首《小苹果》给他的小孙子。然后刚才我跟大鱼看到这个祝福以后吧，我俩都是默默的，这个觉得哎呀挺有意思的啊。他说：“爷爷想你啦，已经放暑假了，快来看爷爷吧，爷爷给你买小苹果吃。
1: 那还是爷爷特别疼爱这个小孙子。
0: ”这个就都想着这个点什么歌，而且我刚才跟大鱼说，我说这叔叔阿姨点歌点的都很时尚啊，对吧？像什么刚才我们点的这个《飞得更高》，现在就是小苹果啊。再来看一位朋友吧。老村长，他说想点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送给村里的老哥们儿。我们虽然现在种不动地了，但是看着机械化种田，心里那个高兴啊。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为大家送上一首《最炫小苹果》，当然也是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啊。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多年来，中非双方通过务实合作，将中国发展经验与非洲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繁荣。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助力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推动经济协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非友好合作故事，跨越山海，造福民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农业是非洲众多国家的支柱产业，中非农业合作蓬勃开展。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已连续向乍得派驻8批农业专家组。中方农机水利专家落地乍得，通过水稻引种选育、高产种植示范、农技培训、新式农机引进与实操示范等系列工作，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周涛介绍说，
4: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肯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0米的农田里，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
3: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只能抢抓雨季播种，所以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到来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彻底扭转旧模式。如今梅德肯村已建成约5公里灌溉渠道，水稻亩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到200公斤提高到每亩4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农业专家组组长何乔生介绍说，
5: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由于长势良好，产量高，现在周边的梅德肯村全村30多公顷的土地都开始使用中国良种和中国的技术耕种。
3: 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技术和经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梅德肯村村长马哈马特哈吉表示，
6: 以前在中国专家来梅德肯村之前，我们非常贫困，如今随着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我们学到了很多农业技术。过去村里的家庭户数大约只有300户，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700多户，我们向中国专家表示万分感谢。
3: 梅德肯村村民迪达艾玛告诉记者，
7: 以前我住在乍得湖地区的孔伯洛村，那时我的生活并不好，后来朋友叫我们来梅德肯村，说这里有中国农业专家组，梅德肯村的居民生活得很好。我们来到梅德肯村后，发现这里有稻田，于是开始务农。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帮助，包括化肥、除草剂等农资。现在在梅德肯村，我们的收入比在乍得湖地区高得多。
3: 受落后灌溉、育种与田间管理技术制约，乍得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截至目前，在中方专家指导下，乍方繁育水稻良种用地超5000公顷，良种推广种植面积突破60万公顷。按照人均年口粮400公斤的国际标准测算，产出粮食可满足乍得300万人全年口粮所需。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种子与作物司司长努尔马伊马哈马特表。

0: 事。
1: 中国农业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我们对这种长期合作感到欣慰，我们非常赞赏这种合作方式，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它向乍得提供了各类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作物，进一步完善乍得本土已有的农业遗传多样性体系，为后续培育高产抗旱的本土品种打下基础。
2: 从修建灌渠到推广良种，从示范种植到技术培训，中国农业援助正在帮助当地农民掌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更多中国先进农业技术落地推广，农业有望成为乍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刚果布布恩扎省鲁特特镇的土地上，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厂昼夜运转，一包包优质水泥通过公路、铁路与河道源源不断运往刚果布及包括中非共和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这座水泥厂凭借中国技术支持，打破了当地基建材料短缺的困局，以中国力量为刚果布、中非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刚果布新水泥公司中非销售部销售经理于大伟说，
3: 中非共和国境内也没有水泥厂，此前所需的水泥全靠外部运输，困难重重，首都班级受运输条件限制，水泥市场长期陷入困境，每年1月份到7月份的旱季，当地水泥价格每袋高达9500到12500斐两之间，2月份逐步攀升，4月份以后更是一弹难求，高昂的价格和极度短缺的供应导致大量的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其他建筑材料也因水泥短缺无法配套使用，严重拖累当地经济的发展。
2: 为了保障建设顺利推进，中方建设人员决定从就近的刚果布调运水泥至中非共和国。然而，尽管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但交通条件的不便远超想象。于大伟说，
3: 一方面将水泥通过卡梅隆陆路运输到班级，全程需要10天，另一方面通过船运和汽运从刚果布转运，陆路全程1700公里，需2次摆渡，道路崎岖难行，雨季车辆经常抛锚，运输费用高且运量极低，船运则受无班级河水汛期影响，每年近半年通航，河道多泥沙多礁石，船只容易搁浅，事故频发，运力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若选择空运，需先转机至数千公里外的埃塞俄比亚，仅单程飞行时间就长达25个小时，耗时费力且运输量有限，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2: 受战乱影响，即便中非共和国与刚果布等周边国家相邻，陆路运输也被重重阻隔，如何将水泥安全送达成为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中方决定利用刚果河开展运输，可这条河流的运输之路却并不平坦，水流湍急，险滩密布，为了顺利运抵，工作人员抓住每年雨季的短短几个月时间，趁着水量充沛、水位上涨，驾船逆流而上运送水泥。于大伟说，
3: 有时为了及时的满足建设要求，协调运输事宜，我们只能先开车前往刚果布与中非共和国的边界接壤地区，过境后再向当地民众租借摩托车，我们在泥泞湿滑、崎岖不平的原始土路上需要颠簸7到8个小时，再穿越部分的战乱地带，才能抵达班级开展沟通工作。
2: 于大伟表示，在中方技术与资金支持下，刚果布鲁特特镇的水泥厂稳步运营，自2019年起开始向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出口水泥，其中大部分通过水路运输。
3: 水泥从鲁特特厂部出发，经过大洋铁路专列运输到布拉特国家码头，再装船通过刚果河和乌班基河的航道直达中非班级，构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让优质的水泥顺利抵达需求的一线，中非共和国班级。
2: 中国支持建设的水泥厂不仅破解了运输难题，更以优质充足的供应惠及当地民生与发展。刚果布新水泥公司

0: 大量当地民众就业，为经济发展拓宽了路径。我们的水泥进入后，缓解了供需矛盾，让当地民众受益，让民生发展提速。
1: 当地村民乐格朗介绍说：“
2: 以前盖一座房子要花很长时间，还得花大价钱从国外买水泥，很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现在有了中国水泥，价格便宜，质量又好，我们不仅能盖起结实的房子，村里的路也修得越来越平整，孩子们在硬化的操场上玩耍，再也不用担心雨天泥泞摔跤。”这都是中国水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1: 在中非共和国从事水泥运输工作的龙贝波利多谢吕班说：“
3: 我以前靠打零工谋生，收入很不稳定。自从中国水泥项目落地后，我找到了运输水泥的工作，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还学会了货车维修技巧。现在我不仅能养活家人，还能攒钱供孩子上学，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 如今在中国力量支持下生产的水泥已深度融入刚果部与中非共和国的各项重点建设，成为筑牢区域发展的基石。在刚果部，布拉柴维尔斜拉桥、刚果部二号公路、国家体育场等一系列国家级标志性工程都离不开这份中国支撑。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博阿利水电站、机场道路和指挥塔、海关大楼以及中国援建的医疗队员工大楼等每项关乎民生与发展的工程都凝聚着中国力量的温度。这些工程的建成不仅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更让当地民众的生活与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今年是中国与塞舌尔建交50周年，中国原塞舌尔医疗队自1986年起开始派遣，截至2026年已累计派出20批医疗队。多年来，一批批中国援塞医疗队员无私奉献，以人心人数护佑当地民众健康，在异国海岛谱写援外医疗的动人篇章。
4: 我是杜道东，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山东医疗队队长。我们此批医疗队是2025年7月5日抵达塞舌尔的，开展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医疗队全体共6名队员，分为5个专业。
1: 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医疗队目前正在当地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涵盖骨科、外科、神经内科、影像科及中医针灸科等多学科专家。医疗队队长杜道东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4: 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整体来讲是明显低于国内的，我感觉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障碍，沟通交流不畅。其他方面呢，还有医院的工作流程啊和习惯不同，医疗资源和设备匮乏等等，大家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尽可能的为当地患者解决病症。”
1: 杜道东介绍说，维多利亚医院是塞舌尔最大的医院，也是一所综合性医院。第20批原塞舌尔中国医疗队有5名医生在这里开展工作，针灸科医生在马埃岛一家康复中心工作。
4: 在维多利亚医院，我们开展了各自专业范围内的医疗工作，比如骨科专业的常规手术操作，四肢骨折的闭合复位石膏固定等，外科的常规手术，尤其是腹腔镜手术，本土医生腹腔镜手术技术比较薄弱，普外科赵龙医生就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更多的开展此类手术，针灸科江一鸣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康复中心为很多病人实施针灸治疗。
1: 王凯欣是一名神经内科医生，他介绍说，当地卒中急救体系有待健全，专科溶栓能力较为薄弱，大量患者错失黄金救治窗口期，卒中致残率长期偏高。自抵达塞舌尔开展援外医疗工作以来，王凯欣优化急救流程，规范溶栓指征，开展全员带教，完善诊疗规范，全方位提升医院急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救治率。
5: 让我最为难忘也最有成就感的是，就是一名56岁当地高血压中老年男性患者，这名患者

0: 完全不受影响。
1: 影像科医生杨洪生介绍说，中国医疗队和当地医院本土医护协同为患者开展诊疗服务，协作主要集中在援外队员所派驻的各个临床科室。在影像科，当遇到一些急腹症外伤等复杂病例的时候，中国医生还会同步对接外科急诊科的本地医生。
2: 我记得有一次值夜班期间，有一名被海浪拍击导致外伤的一个患者前来就诊。刚开始的时候，急诊只是申请了一个胸部平扫检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但是当我看到患者本人之后，发现他的疼痛非常明显，而且脸色有一些苍白，于是第一时间和急诊的值班医生进行了沟通，建议紧急为患者加做腹部 CT 增强扫描。最终结果证实患者的脾脏破裂，并且伴有进行性的出血，这样呢也就为临床紧急手术救治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时间，守护住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1: 当地患者玛丽斯希诺介绍说，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就餐时身体突然不适，叫了救护车之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3: At that time I meet one Chinese doctor.
4: 那时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医生，他尽力想弄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后来他们说我需要做一次 CT 扫描和一些相关的检查。
1: 经过中国医生的诊疗与帮助，玛丽斯希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普外科医生赵龙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当地居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居民两年前右下腹反复疼痛，无法出海打鱼维持生计，在当地的诊所一直保守治疗，也不见好转。机缘巧合之下，他找到了上一批援赛的中国外科医生，
5: 检查确诊了阑尾炎，并顺利给他做了腹腔镜的手术，术后恢复特别快，之后的两年肚子再也没有疼过，打鱼干活完全不受影响。上个月他又觉得上腹部胀疼，第一反应就是来医院找中国医生，特意一早排队挂我的号，检查完以后发现是胃溃疡，不需要手术，给他调整用药，交代饮食注意事项，调理一段时间后症状基本就消失了。这个病人复诊的时候跟我说，上一批中国大夫帮他根治了老毛病，打心底信任我们，身体一不舒服他只认中国医疗队，前后两批队员接力帮他解决病痛，这份实实在在的认可也让我觉得援外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1: 当地患者安迪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疗队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带来健康，他们对此心怀感激。
6: I fully trust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7: 我完全信任中国医疗队，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治病，他们无私地开展手术，且手术非常成功，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每一支医疗队的奉献精神，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都曾得到上一支医疗队的悉心治疗，当他们再次感到不适时，人会毫不犹豫地前来求诊于新一批中国医疗队，医生进行细致的检查并实施成功的手术，每一批新来的医生都同样勤奋友善，我们由衷感谢他们远道而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6: Coming all the way to protect our health。
1: 中医针灸科医生江一鸣告诉记者，当地患者一开始对中国针灸并不了解，经过持续的诊疗工作，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有些患者会主动提出想做针灸，这让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8: 当地民众对针灸、对中医的了解和认可正在慢慢增加。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患者是在一次义诊时遇到的，他长期受到头痛、颈肩不适以及慢性鼻炎的困扰，虽然不算急重症，但已经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经过初步处理后他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他专门过来接受系统治疗。他说，我以前总觉得这些老毛病只能熬着，没想到尝试针灸以后真的改善了很多。这些听起来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对于一位长期被病痛困扰的人来说，却意味着生活一点一点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1: 江一鸣说，像这样的患者还很多，有时候他走在大街上碰到曾接受治疗的患者，他们会很自然地向身边的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的医生。
8: 还有一次在活动现场，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华人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说他很早就想认识我了。我有点好奇，他告诉我他有位顾客是一位当地老太太，经常跟他说这里的中国医生针灸特别厉害，以后有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去找。

0: 后来医疗才知道，他正是在我这里就诊的一位患者。我觉得这就是当地民众对我们的认可，他们不会说很多华丽的话，但会坚持完成治疗，把我们记在心里，主动向身边的人介绍，也愿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别人。对于医生来说，这份信任就是最大的肯定。
1: 中国医疗队用精湛医术挽救了众多生命，用无私奉献赢得了塞舌尔民众的尊重与信任，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影像科医生傅红艳看来，援外医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终身难忘的历练，能参与到这项任务当中，他感觉十分荣幸，同时感到自己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希望在治病救人的同时，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医者的本质就是守卫生命，不分国家和地区，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治愈疾病，我们内心充满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学医最初的心愿。援外不只是单纯的看病，更要做好传帮带，平时和当地医生同台手术，一起接诊，分享临床经验，讲解规范操作。希望我们离开之后，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处理更多常见疑难的病症，长久地造福当地的百姓。这段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塞人民的深厚情谊，很多患者发自内心的信任感谢中国医生，同时在这边工作也极大锻炼了我们自己。这段经历沉淀了我的职业素养，也更加懂得奉献和坚守的含义。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他们是最美科技工作者，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资讯有故事，聚焦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么他们有怎样的科研经历和故事？对于推进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他们有怎样的心得和体会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十六号任务。
1: 202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十六号任务。期间，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回忆起走上航天之路的历程，桂海潮介绍说：
6: 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五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十六号乘组 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
1: 在执行载人航天任务之际，魏海潮看到行业前辈无私地向青年团队传授经验，广大航天工作者持续追求卓越，他被航天科研人员长期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打动。
6: 备战36任务期间，司令长秦海鹏作为3次飞天的首批航天员，已经训练了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尽最大的可能啊，模拟真实任务的状态，带着我们反复的推敲、练习、详细的复盘总结。跟着这样的前辈，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更被他们身上的载人航天精神感动、感染。每次任务之后，各分系统都会在第一时间收集我们实际飞行的感受和意见。一群老专家坐在面前，从航天食品的口味到具体设备的使用，再到关键环节的操作流程，事无巨细，与我们详细的研讨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优化升级的措施。我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推动着中国航天创新超越不断前进。
1: 魏海潮介绍说，训练和飞行让他走到航天工程一线，特别是进入太空，能够亲眼看、亲手做、亲身体验，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实际需求和具体的任务场景是科研选题的源头活水。返回教学科研一线后，魏海潮组建了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
6: 比如说空间开发和利用，很多地方都需要人的能力，但是呢，人去做的话，代价和风险很大，或者说人根本就到不了。回到北航以后，我带领50余名师生组成的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在空间站里失重，让我们的双脚失去了移动的功能，我们干活、移动、转身等等都要用手。这些体会给我们设计空间机器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启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机器人在太空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比如，太空活动越来越多，也带来了大量的空间碎片，给太空中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带来越来越突出的风险。那么我们团队研制了一套空间态势感知系统，能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同时呢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我也在尝试结合飞行的收获和体会，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指导学生科创。
1: 魏海潮表示，如今我国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延伸，提供给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发展机遇。他说自己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6: 未来5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1: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带领科研团队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见面会上，孔海南带来一张海菜花的照片。随着洱海水质的改善，以海菜花为代表的水生植物在洱海湖滨带重现。
7: 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4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2类水体。我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见证了我们 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
1: 湖底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冒着小氧气泡，这是孔海南1998年第一次到洱海时看到的美景。他说，这一瞬间我就想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20多年来，孔海南把实验室搬到了洱海边，每天与湖水为伴，修复这片湖泊的生态。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这里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和感动的瞬间。
7: 2017年，我们进驻洱海已经11年12年了，可是我们洱海里边的第二阶段呢，叫生态修复阶段呢，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原生态的水生植物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海菜花，我们一直在等，也没有看到我们海菜花能够自然地长出来。那么那一天呢，我听说这个古村村旁边有一个叫杨溪，这个地方出现海菜花了。那么当天呢，我就驱车30多公里跑到了当地。当天的情况是什么呢？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那么我们是逆光看，但是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小白点，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这一朵海菜花是我们洱海自然生长的第一朵海菜花，看到它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1: 在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孔海南也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
7: 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包括它的产研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归于流域的老百姓。
1: 77岁的孔海南说，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非常惦记洱海生态环保事业，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为洱海保护事业做贡献。他的团队在15-5时期还要继续攻关，调研洱海藻类的分布情况与水质状况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
7: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1: 黄桂云是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最初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开工被抽调到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之路。
8: 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底，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天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北的防沙治沙。
1: 黄桂云表示，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要问怎么坚持下来的，在他看来还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8: 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 在我们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

0: 不小的考验。我们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说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这些植物的攻关反育，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狗同时，因为它对以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蕨的繁育，我们经过了上千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又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题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1: 除了搞好科研，做好长江流域的珍稀植物保护工作，黄桂云还花了很多力气去做科普。他说，生态保护光靠科研团队是不够的，还要发动三峡库区老百姓的力量，培养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科普十分必要。
0: 我们在他们公众中心目中种下保护的种子，我们利用我们全国的生态环境科普基地，比如开展研学珍稀植物认养，还有实地参观活动，我们接待了全世界的学生和游客，让他们面对面的来看那些濒危植物，这样的就是形成保护的共识。我们要想努力向国际宣讲我们中国生态环保的故事，我们必须加强科普。我们借助国际交流的经验，分享我们珍稀植物保护的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将我们中国的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讲给全世界人民听，我们传递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 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他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质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用到高原牧民家。
2: 这些年我走向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模拟良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良种繁育体系、推广牦牛放牧加捕饲高效养殖技术。我觉得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
1: 宋仁德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玉树地区因为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非常艰苦。他和团队经常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工作，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间，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他们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
2: 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自于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所以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通用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这份理念的话一直支撑了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当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苦了。
1: 宋仁德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高原，牧民总爱亲切地喊他牛博士。 宋仁德说，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青海南部高原进行牦牛研究的博士，40年来一直专注牦牛从繁育到产品加工全套技术的研究。另外，牧民们确实看到宋仁德和团队的技术能真正养好牦牛，牧民们都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厉害很牛。
2: 我们刚刚在推广这个牦牛放牧加哺饲技术的时候，好多牧民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习惯了这个靠天养殖的养殖方式，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带着团队驻扎到这个草原上，进行了1年多的实打实的示范。当大家看到我们的母牛年产多，母牛生长快，大牛的话出栏快，牧民挣到更多的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所以有好多牧民专程开车100公里来找我，握着我的手说，牛博士，你的这个技术太牛了，真的好，给我们大家也教一教呗。还有像平常我们到牧民家去的时候去喝个茶，牧民们会专门给我端出了一杯纯牦牛奶，这个看是一杯牦牛奶，实际上对在高原牧区的话是一种最高的待客的礼遇，这些点点滴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些都让我温暖，是我决心扎根三江源草地40年。
1: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陈磊多年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一全球诊疗薄弱领域，带领团队创建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和亚洲首个患者观察库，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惠及百万家庭。
3: 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自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服好务。
1: 11年来，陈磊培训医师超10万人次，覆盖全国超300家医疗机构。他还积极带领团队深入革命老区、高原开展义诊科普工作，医者仁心，情系万家。
3: 在医学研究当中，往往时间是长的，周期长，出成果比较慢，弯路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要求我们必须要沉下心来，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那么我们持久坚守就是为了百姓的健康，这个过程的这个坚守，我认为就是科技工作者最本真的最美的底色。
1: 面向未来，陈磊表示，他将带领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困扰着癫痫患者多年的一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顾。
3: 首先呢，我们其实早已进入了国际抗癫痫联盟，那么也是全球的7国女性癫痫联盟的代表，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和我们一些临床诊疗的经验，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国际国内的一些指南，在向全世界推广和传播所以这一些工作呢已经能帮助到一部分的患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代表，那么首次提出了并且呢持续开展了15届的国际癫痫学者的夏令营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1000名的国际的癫痫的医生，所以我想在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以开放的心态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诊疗经验。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没有哭，没有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总策划许云鹏、
1: 周刚，总监制尹华，策划黄云鹤、包长青，监制于显志、罗春雷、秋风，编剧于亚楠、饶金发，导演胡培奋。

0: 妈妈，我想回家。
1: 第三集，
2: 老刘头，你们老实点，不要胡闹，再不配合我就不客气了。你知不知道，买卖人口可是犯法的，你买方和人贩子同罪。我不抓你就不错了，你还敢打人撒泼？
3: 你们也都吃了一辈子人间烟火了，虽然自己没生过孩子，也总该懂点人味吧？哪个孩子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你凭什么阻拦人家？
4: 什么？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供他了，养他了，伺候他了。我们天天一把屎一把尿的，当灶王爷的供着他，天天喂他大米烧肉，给他吃香的喝辣的，他才从两掌长的小干巴鱼儿长成膀大腰圆的小伙子。我凭什么把他还给你？
3: 就凭他不是你儿子，就凭你们在他不懂事的时候，把人家当成东西花钱买过来。让他从小得不到亲生父母的疼爱，
5: 孩子又不是我们管的啊！我们又不是人贩子，我们犯什么罪了？
4: 是啊，
2: 就因为不是你拐来的，我才在这儿和你说话啊！否则我早把你抓起来了，知道吗？
5: 凭什么抓我呀？
3: 你们也没想想，人家丢孩子的父母这十几年来过的是什么日子啊？遭了多大的罪？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花钱把人家的孩子据为己有，就是因为你们买孩子，所以这个世界上才有可耻的人口拐卖。你们这是犯罪，知道吗？
4: 你少来这套，老娘不怕。你们敢带走我儿子，今天就鱼死网破，大家一块死，我也不活了。
5: 活了，
2: 老刘头。你老婆再这么胡搅蛮缠的胡闹，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她带走？
4: 你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一个农村老婆子吃了一辈子粗茶淡饭，你还能怎么样？
5: 哎呀，行了，死老婆子不知好歹，你真丢不丢人？你带回去。
2: 好了，都别闹了。老罗头，你过来一下，我有几个问题问你，不许撒谎。老罗头，你好好回忆回忆，那个把罗勇卖到你们村的人贩子，他长什么模样？
6: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谁还记得？
3: 你看看罗勇画的这个人像不像？
6: 差不多吧。我记得他那年，带罗勇来的时候啊，也就是30多岁，刀条脸，瘦高个儿。哦，对，他好像是个左撇子。我给他钱，他用左手接，左手数的嘛，数的还很快了。可是我当时看着就别扭。哎，他可是拿了我20000块钱哦。
2: 他常来你们这儿吗？
6: 好像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过。哎，
5: 我还是要找他的呀。罗勇这个孩子啊，从小脑袋后面就长反骨。哎，
3: 所以你就虐待罗勇，你打他。
7: 对，看我这后背的血印子。
5: 哎呀，孩子淘气了，打总是要打两下的嘛。我们对罗勇很好的，给他吃，给他穿。不信你们自己问问罗勇他。
2: 老罗头，那人贩子什么口音啊？他说的话你能听懂吗？
6: 口音？好像是四川那边的口音。
5: 啊，我老婆子有个远房亲戚，在四川那个地方住，我听他们的口音，好像是一样的，能听懂。
2: 那好，你要是发现这个人贩子的行踪，立刻报告，算你立功赎罪。
5: 哦。
2: 你要知道啊，你们买卖人口已经触犯法律了，怎么处理你还要看你的表现，懂不懂？
6: 我懂。
2: 你要争取减轻你们的罪行，戴罪立功，知道吗？
6: 哎呀，谢谢青天大老爷啊，一定一定啊，我们一定的。
5: 哎呀，我们农民长这么大没有什么见识啊！你不要怪罪啊！
2: 还有，哎，你们没有权利扣留罗勇的身份证和手机，非法拘禁公民人身自由，这也是犯法，你们知道吗？快点，把东西还给罗勇。
5: 好，拿走。
7: 哦，
3: 罗勇，你下一步怎么打算呢？
7: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今天就离开这里。
4: 啊！哎呦，罗勇啊，你这没良心呐！我把你养这么大，我容易吗？啊！你说走就走，拍拍屁股就滚蛋了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吗？
5: 算了，不要哭。当初还不是因为你呀，自己的肚皮不争气。哎呀，算了，养人家的娃娃没得用，早晚得走。走了干净。
4: 罗勇，我儿子，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你都忘了那年你发烧直翻白眼儿，差点就死了，我背着你跑了十几里的山路。
3: 孩子，
4: 我的脚都活了。
3: 你再想想，你这一步迈出去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7: 我将来一定要混出个样子，再回来给你们养老送终。我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你们的儿子，给你们。

0: 悠悠，别哭了。人生就是这样，有很多生离死别，也有苦辣酸甜，各种滋味，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消受。你是男子汉，要坚强。嗯，我知道。以前一直恨他们，天天想着要逃离这个家。可是今天真要走了，看到他们苍老的样子。
1: 心里真挺不好受的。
2: 是啊，孩子，你这么想就对了。这说明你是善良的，人要有感恩之心。他们两个纵有千错万恶，但对你从小到大也有一茬一饭的养育之恩呢。这可不能忘啊！
1: 嗯，我记住了。
2: 还有，孩子，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盲无目的的到处流浪了。你要是没地方去，
3: 阿姨带你去贵阳，
2: 那有一个志愿者叫大江东去，他已经为宝贝回家网站安置了好几个暂时还没有找到家的孩子。你要是同意，就先到他那儿去，好吗？
3: 好，我听张阿姨的。
2: 啊，对了，李警官，
3: 哎，
2: 我们网站能不能尽快把这个人贩子的情况贴上去，发动大家撒开大网搜索他？我就不信他能钻到地缝里去。
3: 哎呀，这事儿啊， 我得先请示一下。这个人贩子作案不留首尾，而且基本不吃回头草，应该是一个心狠手辣、很有反侦查经验的惯犯。像他这种坏人，绝对不会是干一次就洗手不干的人。
2: 嗯，这些年不知道他又坑害了多少家庭，真是把他千刀万剐都不解恨。
4: 燕姐，嗯，公安部网站刚刚发出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贩子孙永利，男，50岁左右，重庆人，拐卖儿童团伙头目，犯罪嫌疑人。这些人渣，真是该严打严惩。我看照片啊，刀把子脸，瘦个，怎么这么眼熟呢？
2: 姐，你真神了，连人贩子你都认识。
4: 等等，我想想。嗯，小萌，啊，你马上查一下罗勇的情况描述。哦，好。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罗勇，描述，拐走他的人贩子，刀把子脸，瘦高个，四川口音，不会吧？这么巧？哎呀，
2: 无巧不成书嘛。
4: 你看啊，罗勇，妈妈和弟弟。
2: 这不是一家三口吗？哎呀，小萌，哎，说不定更巧了。哎呀，我以前早就没想到呢。哎呦，什么呀，燕儿姐，
4: 快快快，小萌，有好事，赶紧查莫根生。你姐今天啊，说不定真是开了天眼了。
2: 哦，好。莫根生，媳妇和两个儿子同时失踪。
4: 嘿，你说是罗勇？哎，我看看，我看看啊。 哎呀妈呀，这事儿不可能吧？不过啊，嗯，三口人同时失踪，也不多见啊。
2: 是啊，
4: 小萌
2: 啊，咱俩打赌，你说是不是？
4: 哎呦天哪！

0: 孙永利，你不要在这里绕来绕去的了啊！你绕得我直迷糊。你说，啷个办嘛？
1: 啷个办？两班，都遭公安部网上通缉了，你说啷个办嘛？
0: 哎呦，那你也不能就在这地上拉磨啊，拉起没完喽！
1: 你嫌麻烦啊？等两天警察一来。
0: 老子连摸都拉球不成！哎呀，我的老天爷呀！我早就跟你说让你瘦了吧啊！你不听，你贪贪贪啊！你说说，这些年你管了这么多孩子，你腿儿都跑顺了啊！我这一闭上眼就做噩梦。

0: 大不了鱼死网破，都怪那个啥子寻子网站，恐讹得很。我听说还是个女人办的，
1: 真的？
0: 到处在查老子，不给老子留活路好嘛？老子也要查一下你，我去趟网吧查一下。

0: 我看见了，哎呦，可得小心啊！哼，听拉拉狗叫唤还不种庄稼了呢，别管他，他们这些坏蛋都是有耗子的，就会玩阴的，见不了光。忙去吧，没事。
1: 哎，
2: 燕儿姐，那个小强的叔叔太侮辱人了，我好心好意帮他们找孩子，他反过来说我是骗子，还骂我。
0: 小萌。 呦呦呦，连筋豆子都掉下来了！来来来，擦擦。他爱找
2: 不着，反正我不理他们了。
0: 小萌，听姐说啊，咱们做公益、做志愿者，就是要献出自己的爱心、时间、精力，还有金钱，无私的为别人做好事。但是，做好事不一定人人都理解，人人都说好啊。
2: 我也没想让他们都说好啊，只要别骂我就行了。
0: 小萌，咱们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啊，就会理解了。他们找孩子找了那么多年，什么样人没见过呀？什么样的事儿没经历过呀？什么样的罪没遭过、苦没受过？可以说，他们的心已经千疮百孔，伤痕累累了。有多少次他们是抱着希望而来，却是失望而归呀？
3: 他们受过的骗、上过的当、可想而知，一定是太多太多了。那他们也不能骂人呢，而且不问青红皂白。哎，
0: 如果骂咱们几句，能让他们心里痛快一点，那骂就骂吧。
3: 燕儿姐，你也被人骂过呀？
0: 骂过，骂什么话的都有。 我千里迢迢去帮他们找孩子，他们连门都不让我进，还故意泼出一盆水，浇我个落汤鸡。
3: 这太过分了！哎呀，
0: 我也委屈过、哭过，可是擦干了眼泪，该咋干还得咋干。
2: 燕儿姐，你真能忍。
0: 不是我能忍，是因为我理解他们，我知道那种丢孩子找不到的滋味。 那是天塌地陷的感觉，真是连死的心都有。如果找不到孩子，他们的家庭从此就没有了欢乐，一生都不会得到解脱，有的甚至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说相比之下，咱们受这点委屈算什么呢？
2: 燕儿姐，对不起。
0: 小萌，姐为什么能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
2: 我心疼他们，我爱他们。你还年轻，你没有经历过，你没当过母亲，所以你不知道丢了孩子对于一个妈妈，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嗯，燕儿姐，我知道了。小萌，
0: 你把小强家的电话给我，我跟他们联系。
2: 啊啊，不，燕儿姐，还是我打吧。嗯，他们撂我电话，我会接着的。
0: 这就对了。
4: 哎，还有啊，罗勇跟莫根生那件事跟踪的怎么样了？有进展吗？这不是
0: 小强他叔叔闹得心思都乱了啊！不过您放心啊，我马上跟进。好，淑文，有事吗？
5: 巧燕，你看到网上有人发帖威胁你和孩子了吗？刚才啊，我听媛媛说妈也知道了。这事儿，
0: 妈咋知道的？
4: 哎呀，妈接到恐吓电话了没？
0: 一个卑鄙小人，翻不起什么大浪来。淑文，这么多年，咱为这个网站受的委屈、挨的骂还少吗？咱们都挺过来了吗？哎呀，
4: 可是这一次啊，把孩子都扯上了。巧燕，我就怕妈这关。
0: 啊，我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儿。这段时间咱注点意，尤其对圆圆。 多用点心看住了，咱们光明正大，我看几个卑鄙小人能把我怎么样？
4: 要我说，咱还是。

0: 报警吧。
1: 嗯，好吧，我一会儿路过公安局，先跟刑警队赵队长打个招呼。你跟妈说，让她放心啊。
0: 哎。
2: 我出去取快递，
3: 我，你过来。
2: 哎，阿姨，
1: 雷甘霖啊，你在这当志愿者能吃得消吗？
2: 我能，我愿意待在咱们网站，只要你们不嫌弃我。
1: 孩子，咱网站条件太差了，咱不收费又不盈利，连这办公地点和电脑设备都是市政府民政局无偿给咱们提供的。所以只能依靠志愿者在网站上无偿的给大家服务。
2: 没事儿，阿姨，你看，我饿了，咱网站有盒饭。我要是困了，我就在椅子上睡一会儿。阿姨，你放心，没事儿。
1: 那阿姨就放心了。哎，啊，对了，那天阿姨让你去公安局 DNA 信息库输入你的信息，你怎么跑了？
2: 我。不想检测 DNA。
1: 为什么？你不是想快点找到你的父母吗？
2: 是想，可我有点害怕。
1: 怕什么呀？
2: 我怕我要是真找到了他们，万一是他们是故意把我给卖了的，那样的话我还不如不找了呢。
1: 傻孩子，你这乱七八糟的想法哪儿来的呀？
2: 是我养父告诉我的，他说是我父母不要我了，把我扔到火车站的票房子里，要不是我姑姑把我捡回来，我早就没命了。
1: 孩子，你养父他们对你好吗？他们说的话你觉得可信吗？天底下的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亲生父母怎么会无缘无故把你给扔了呢？
2: 我不知道，可是如果不是他们不要我了，那这么多年了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我就是想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他们长了什么样子，他们为什么这么狠心，为什么生下我却又不管我。
1: 孩子，
2: 别人都有爸妈，可我没有。我甚至连他们长得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我挨欺负，挨打，挨饿，我只能自己扛着。从来都没有人管我。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了，我哪天出生的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一个野孩子。我只能这样四处流浪，自生自灭。我都长这么大了，从来都没有过过生日，凭什么？
1: 好了好了，孩子，阿姨理解你的心情，但是阿姨也得告诉你，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恨，只有阴暗的东西，而更多的是爱，是光明，是希望。而且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好人一定会战胜坏人的。
4: 乔燕大姐啊，你刚才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了，我马上安排让负责电讯排查的刑警去调取一下那个打给你家的威胁电话，看是从哪里打来的，还说不定啊，和我们通缉的拐卖儿童团伙头目和犯罪嫌疑人有关系呢。
1: 哎呀，太好了，赵队，这几天我会密切注意的，一旦有情况马上向你报告。
4: 好，
1: 希望尽快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他们蹦跶不了几天了。
4: 是啊，既然他们跳出来了，那咱们收网的时机也就要到了。大姐，您放心，就等着好消息吧。
1: 好。哎，这门怎么反锁了？
5: 妈，开门呐！
0: 巧燕儿啊，是我。哦，哎，就你一个人吗？啊，哎，快进来，快进来！妈，你怎么了？神神秘秘的。哎呀，快进来，坐坐坐，进里屋说。嗯，来坐。啊，巧燕儿啊，你就听妈一次，把网站关了吧。啊，
3: 妈。
0: 哎，当初多怪妈，为了要买二斤土豆。
3: 晚到幼儿园几分钟，就让坏蛋把圆圆给拐跑了，就为这你办了个网站，你看把你累的，啊！妈呀，您还记得咱们当初丢孩子时候的心情吗？您原来一头的黑发，就是那一夜熬白的。警察把圆圆找到送回来的时候，你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唉。
0: 我咋不记得呀？当时你把嗓子都哭哑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抱着圆圆就不撒手啊！孩子直说：“妈妈，我都喘不过气了。”家家都这么一个性感宝贝，孩子丢了，那不是要人命吗？
3: 是，那些丢孩子的家长啊。 到处贴寻人启事，打听到一点消息就去全国各地的找。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家长找孩子，见过100多个被拐的孩子。当初虽然想替他们找到家，可不知道该咋帮他们。后来，舒文帮我开了这个宝贝回家寻子网站，您老也支持我帮那些父母找孩子。是。
0: 这一晃都10年了，妈，您说咱多不容易啊！是啊，真不容易啊！你为了网站风来雨去，起早贪黑，把啥都放下了。
3: 妈，
0: 嗯，你说咱办这个网站为啥？是为名为利吗？嗨，傻孩子，你当妈不懂啊？啊，你们招白眼儿，老埋怨。 我这当婆婆的真是心疼你呀，妈。嗯，那您说，我受了那么多委屈，为啥还要一条路跑到黑呢？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心善，看不得那些孩子受苦，看不得那些父母遭罪。嗯，巧燕呐，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坏蛋。 把电话打家里来了，妈，您怕了？哼，我这把老骨头怕什么？可是人家是冲着你和孩子来的呀，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你说我这心里啊，
3: 妈
0: 啊。
3: 这些坏人呐，就是欺软怕硬。你越忍让懦弱，就越助长他们的恶行。对待那些坏人，就是要严厉打击，姑息纵容他们，不但会危害咱们自己，还会继续去危害别人。妈，您放心，我已经报警了，公安局已经立案了。
0: 哦，是吗？
3: 这些坏人呐，猖狂不了几天了。妈，办网站要是没有个坚持。
5: 这网站早就关门了，您信不信？妈，
0: 信你就是了。妈没事了啊，你去忙吧。去吧。
5: 妈，咱俩一起做饭去。嗨，
3: 你听听你那手机，一个劲儿的响。你快忙你的去吧。啊，
0: 不用了，
3: 那您辛苦了。
0: 嗨，
5: 快去吧。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 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总策划许云鹏、
1: 周刚，总监制尹华，策划黄云鹤、包长青，监制于显志、罗春雷、秋风，编剧于亚楠、饶金发，导演胡培奋、

0: 妈妈，我想回家。
1: 第四集，
2: 小萌，啥事儿？
3: 燕姐，罗勇要跟您视频通话。
2: 哦，好好好。
4: 张阿姨，
2: 罗勇，你现在怎么样啊？还好吗？
4: 阿姨，我挺好的，大家对我也挺好的。阿姨，我要告诉你，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被通缉的人贩子照片。非常像当年杀害我妈妈的那个人。
2: 真的？那你赶紧去公安局报告，别耽误了。
4: 是，我已经报告给李警官了，他们正在追查呢。
2: 那就好。罗勇啊，你就要找到自己的父母了，你可要好好的啊。
4: 阿姨放心，我刚刚才请了几天假，现在啊已经到四川了。
2: 你到四川干什么去了？
4: 阿姨，您忘了。上次啊，我养父告诉李警官，说那个人贩子有四川口音，他不是四川人。我就想，那是不是我也是四川人呢？所以啊，我就想过来自己找找看。我记得小时候家门前有条新铺的沥青路，还有一座没有栏杆的石拱桥，我就把这些画成了图。我找到你们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他们特地从网上买来了10年前的交通地图。和我画的图一点一点对比，他们带着我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排查，几十位志愿者接力帮我找家，我真是太感动了。我怎么一下子就遇到这么多好人啊？
2: 罗勇啊，生活里本来好人就多，可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你要相信，只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你的世界就一定海阔天空。阿姨祝你好运。
4: 阿姨，我能不能申请也加入咱们宝贝回家网站，做一名志愿者呀？
2: 好啊，阿姨支持你。

0: 喂，你好，哪位？
1: 你是叫张巧燕，对不对？
0: 你是哪位啊？
1: 你不要问我是哪位，我告诉你，你也不认识我。关键是我知道你是谁，姓张的。我在你们网站给你留了言，你看到了吗？我的问候，你咋个一点反应都没有嘞？太不给面子了吧！

0: 你那个人贩子，你想干什么？哎呦，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啥子人贩子？现在是市场经济，有人需求衣服，有人需求大米，当然也有人需求孩子啊。有人有这个需求，我们就要为人家提供，就要想方设法的满足他们的要求，为他们服务，这有啥子错啊？
1: 这叫搞活经济，你听懂没有？过取所需，你懂不懂？
2: 你们为了自己赚钱，什么丧尽天良的事都干！你们偷孩子、抢孩子、拐骗孩子，害得人家骨肉分离，你们是人吗？还说什么搞活经济？别给自己找理由了！你要是还有一点良知，就应该马上去投案自首，交代你的罪行，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为你犯下的罪行赎罪！
0: 我呸！
2: 赎罪！你还敢教训老子？姓张的，小心点儿，不要哪天喊车祸遇到你哈！
1: 你跟我玩阴的是吧？我还真不信这个邪。有本事你过来，你跟我当面锣对面过。
2: 姓张的，你给脸不要脸说，哪个给你当面锣对面过？祝你的春秋大梦，我姓。 我凭啥子要告诉你我叫啥子？老子从来不按规矩出牌。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给你提个醒，你要搞清楚，不要想整哪个就整哪个。今天曝光这个，明天通缉那个，你要想清楚。你在明处，我在暗处，你不给老子留活路，我可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问你。
3: 你女儿叫秦媛，对不对？她每天上学、放学的时间、路线，我是一清二楚。你这个人渣！你混蛋！你丧尽天良，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喂，这里是宝贝回家网，请讲。
4: 好，志愿者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公安部打拐部门与宝贝回家建立的合作打拐机制和绿色打拐通道正式开通了。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周五，公安部门联合咱们网站，通过视频为全国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现在，请公安部打拐办的陈刚主任为我们讲课。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和寻子网的志愿服务，配合我们公安部门维护社会安定和谐，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违法活动。目前呢，拐卖人口犯罪呈现新的态势，人贩子经常是跨省、跨市流窜作案。
6: 被拐的孩子呢，可能在数小时之内就会被转移，因此啊，我们手机平台的信息推送范围也应随之发生改变。
7: 燕姐，跟您汇报个事儿。
6: 啥事儿，小萌？
7: 啊，我天天看着这个魏甘霖啊，总觉得他长得跟那个莫根生的照片太像了。
6: 啊？
7: 也许就是他要找到小儿子呢。哎，我拿不准。哎，燕姐，您看啊。
6: 你看他们这照片，要不就是我的错觉？
7: 你呀，你是太替魏甘霖着急了。来，我看看。啊，您看，来，
6: 哎呦，你还真别说，还真像哎。
7: 啊，
6: 你看这鼻头，
7: 对，还有这鼻子，
6: 哎呦，多像啊！
7: 这嘴，哎呦，
6: 可是啊，就是他们那地点相差太远了，一个四川，
7: 一个福建，
6: 我都琢磨好几天了。
7: 哎呦，这个太像了！嗯，你看这俩照片，要说他俩是爷俩，一定有人相信。可不是嘛！可是就是魏甘霖呀，对他亲生父母有心结，这一直不肯去做这个 DNA。是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今天一定把他带到公安局做这个DNA。嗯，
6: 燕姐，
7: 哎，
6: 刑警队赵队找您，请您尽快去一趟。
7: 好嘞，我马上去。好。
8: 哎呀，乔岩同志，我正等你呢。
9: 赵队你好。
0: 找我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1: 哎，是啊是啊，哎，几件事情，我一件一件说啊。
0: 好。
1: 第一呢，是你报案说接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的事情。
0: 嗯。
1: 经过仔细排查，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嫌疑人。经与当地公安机关沟通，对方说啊，他们正在准备缉捕的一个拐卖儿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正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所以呢，在前去抓捕之前，有几个情况还得和你仔细的核对确认一下。
0: 太好了，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说话。
1: 好好好，这第二件，你们委托我们为莫根生和罗勇做的 DNA 亲子鉴定比对，结果出来了。
0: 怎么样？是他儿子吗？不不不，他们是父子关系吗？
1: 别急别急啊，根据 DNA 比对啊。两人有 99.98% 的重合率，可以说莫根生就是罗勇的生物学父亲。
0: 哎呀，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谢谢，谢谢，谢谢你赵队，谢谢！这么快，你们办事效率太高了。
1: 别客气，别客气，积极配合你们协会和网站的工作，既是公安部打拐办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市委市政府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我们局长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和你们积极配合。把宝贝回家的事情当作重中之重，必须要做好啊！

0: 根生吗？
1: 哎，
0: 我是宝贝回家的张巧燕呢。
1: 张大姐啊，你还记得我呀？我大年三十三更半夜给你打电话，真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别说对不起，你有事能想到我，我还得谢谢你的信任呢。
1: 哎，真不好意思。对了，张大姐，你找我有事吗？
0: 莫根生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儿子找到了。是真的，
1: 我不是在做梦吧？大姐，你再说一遍，我的儿子找到了，
0: 找到了。莫根生，你先别哭，这是好事儿。
1: 好。对了，我两个儿子都找到了，你说的是大的还是小的？
0: 你听我说啊，你们的 DNA 比对上了一个，他叫罗勇，应该是大的。
1: 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啊，谢谢张大姐。他在哪儿？我儿子在哪里？我能见到他吗？我去哪里找他？在哪儿能见到他呀？
0: 你别激动，你别太激动了，别着急啊，莫根生，你听我说，我们网站啊和市公安局会安排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让你们父子相见的。你就等我的消息吧。
1: 不行，大姐，我不能等了，我都等了十多年了。我要去你们那里，去宝贝回家网站，我现在就去见我的儿子，我要亲手把他领回家。
0: 德勇，激动吗？
2: 阿姨，我有点怕。
0: 怕啥？
2: 我也说不清，就是忽然又想起了我妈。
0: 孩子，别难过，找到爸爸应该高兴啊。
2: 可是阿姨，我是找到家了，找到爸爸了，弟弟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孩子，相信阿姨，弟弟一定会找到的。
2: 还有二娃，他到最后都没有能找到家。
0: 罗勇，拐卖二娃的人贩子已经得到了惩罚，这对天堂的二娃也是一种安慰呀。好了，不哭，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啊。
2: 阿姨，
0: 哎，罗勇，你看，那个四处张望的老人家，好像是……咱们过去。请问，您是？
3: 哎呀，你就是张大姐吧？我是莫根生啊。
0: 你好，材料上登记说你只有40多岁啊，你这头发怎么全白了？
3: 还不是这些年吃不下睡不着熬的呀。
0: 罗勇，快过来过来，看看，这就是你亲爸爸。
3: 什么？
0: 快叫爸爸。
3: 这就是我儿子，儿子。
0: 孩子，快叫爸爸，叫爸爸呀。
3: 没关系，孩子，不叫也行，爸不逼你啊。你看，爸给你带什么来了？啊，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啊，小衣服，这小帽子，小围嘴，还有小鞋子，你看，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麻糕，这还有你常吃的柑橘，对了。你看，这是咱们家照的全家福啊！我抱着的是你啊，这个是你妈。 抱着戴着小兔帽子的就是你弟弟呀、啊、都怨我呀，没有保护好你孩子，还有你妈。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呀、啊、我那时候在外面打工，你妈还有弟弟爷爷奶奶在家，还有一天你妈带着你们俩去镇上赶集，晚上就没有回来。一开始啊，你爷爷奶奶以为你们去外婆家了，结果我去外婆家也没有找到，说根本就没回来。我就急了，像疯子一样到处去找，逢人就问呢，却怎么也找不到你们了。孩子，我找你们找了十多年了，孩子，我把你们弄丢了，我有罪呀、啊！我这心就像刀扎的一样疼，却没有地方说呀，孩子。爸让你受苦了，爸对不起你呀、啊！爸，
4: 我不怪你。我不怪。

0: 你好。
1: 是张小燕同志吗？
0: 哦，是陈主任吧？
1: 对，是我。你好啊。
0: 你好。
1: 我听说你们帮助莫根生找到了他的儿子，祝贺你们呀。
0: 谢谢，谢谢领导，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啊。
1: 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告诉你，你们要求尽快比对的莫根生的另外一个孩子啊，比对结果也出来了。
0: 是魏甘霖，他们也对上了。
1: 这个有点遗憾，没有对上。
0: 是吗？不会搞错吧？他们长得太像了。
1: 你放心，我让技术部门反复核对过了，不会错的。不过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孩子们一定会找到家的。
0: 是的，是的，谢谢您，陈主任。
1: 你先别急着谢我，我还要和你通报几个消息。是这样的啊。一个是啊，我们于昨天夜里由公安部统一指挥，各地警方集中行动，打掉了一个危害多年的拐卖人口犯罪团伙，共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和该团伙的13名成员。使这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拐卖儿童专案一举告破。
0: 为首的那个家伙是不是刀把子脸、瘦高个？
1: 是是是，就是他，他叫孙永利。1999年至2016年期间啊，孙永利等人在云南、四川、贵州、福建等地诱拐、收买并贩卖儿童22人，抢劫杀害2人，真是十恶不赦呀！那个罗勇啊，就是他拐卖的。
0: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坏蛋抓到了，可得严惩啊！
1: 对。
0: 那这么说，罗勇的弟弟也有希望能找到了。
1: 是的。
0: 真是太好了！
1: 巧燕同志啊，还有好消息的。
0: 哎呀，陈主任，您就快说吧，都急死我了。
1: 经过连夜突审，孙永利已经供认，在电话里和网上威胁你、发布恐吓信的都是他。这下你就放心吧。
0: 这回我就轻松了，我得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婆婆。这些天呀，她嘴上不说，心里可是紧张得不得了。人岁数大了，心里啊，担不了这么大的事儿。
1: 是的，是的。还有，我正式通知你啊，经部领导批准，公安部全国打拐工作座谈会将于9月30日在北京召开。我受部长的委托啊，邀请你还有2名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代表到北京来参加这个会议，还要在会上啊做正式发言，介绍你们的工作和经验呢。
0: 其实我们做得不够好，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呢。
1: 不能这么说呀，你们配合公安部门快速反应，及时破案，把多起拐骗儿童案的危害降至到最低，这已经是很不得了的成绩了，应该得到表扬啊。所以啊，公安部还做出决定，特别给宝贝回家寻子网站拨付10万元的专项经费，并且呢还要捐助一部分网站所需要的设备，来作为对你们工作的奖励。
0: 谢谢，感谢公安部的关心和支持。陈主任，您今天一下子给我带来这么多好消息，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陈主任，我就一句话吧，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1: 好。
2: 巧燕，都忙了一天了，快睡吧。明天你还要去北京参加公安部召开的全国打拐工作座谈会呢。
0: 舒文，说实在的，现在躺下我也睡不着。这些年的事儿啊，就像过电影似的，在脑子里直翻个。
2: 乔燕，这些年是你和全国的志愿者们的辛苦和努力，才让宝贝回家这个平台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让千百个家庭得到团圆。这是当初我们建网站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到的呀。
0: 舒文，你还记得咱们当年建网站的时候怎么说的吗？
2: 当时我们说呀， 别人建网站，都希望越来越有名，规模越来越大。哎，只有我们宝贝回家这个网站，希望登记的人和寻亲的信息越来越少，
0: 直到有一天天下无拐，万家团圆。哎，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网站就可以关门大吉了。
2: 是啊。
0: 可今天看来，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太远了。
2: 可是，我们网站的作用不光是帮助了那么多的宝贝回家，哎，还普及了打拐知识，营造了打拐氛围，让社会上拐卖人口犯罪得到明显遏制，更多的孩子不。

0: 在受到被拐卖的伤害，更多的家庭避免了骨肉分离的痛苦啊。
1: 说得对呀、啊，这才是网站隐形的社会效应啊。淑文，我们今天约定，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没找到，宝贝回家网站就一定要坚持办下去。
0: 嗯，好。这网站上刚刚这个网友他的留言说得多好啊，你看，国家重视，社会推动，公安部门大力支持，志愿者无偿付出，愿天下宝贝早日回家。
1: 淑文呢、这些年我们看过太多的眼泪，
0: 是啊，
1: 那些丢孩子的家长们痛不欲生的泪，那些父母亲人迎接宝贝回家激动的泪，最让我痛心的是那些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还没有找到亲人的父母和孩子们失望的泪，那是心碎的眼泪呀。
0: 是
1: 啊，淑文，在咱们宝贝回家的网站上有一样东西天天像针扎我的心，时刻提醒着我。
0: 乔燕，你说的是那组数字吧？
1: 对，就是那组数字，家寻宝贝33152人，宝贝寻家26868人。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第四集，剧中人物张巧燕由邓小欧演播，秦淑文由齐克健演播，秦母由林美玉演播，圆圆由马海燕演播，莫根生由凌云演播，魏甘霖由马成演播，罗勇由曹旭鹏演播，养父由洪涛演播，李警官由任杰演播，小萌由纪元演播，孙永利由商红演播，作曲于祥国，播音贾季，录音房大文，音响理音邢建华，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于凡超，制作合成王敏、王慧，剧务谭百秋、张永华、李刚、穆杰贤，责任编辑赵秀明、王阿木、于月。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6: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5: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6: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5: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6: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 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黄巢虽然退出了长安，但是实力犹在，徽军逼近了朱温所在的汴州。这朱温自知无力阻挡黄巢的进攻，便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正在志得意满之间呢，打算趁机是一显身手，就欣然应邀。中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84年的春天，李克用率兵五万自河中南渡，是连败黄巢的军队。后来黄巢的骁将上让投降了唐朝的将领石普，其余几个大旗的将领也都向朱温投降。至此啊，农民军失败的大局已定。在李克用的穷追不舍之下，黄巢是在狼虎谷或是被杀或是自杀。从此黄巢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李克用率大军到了汴州以后，是在城外扎营，而地主朱温为了答谢李克用的出兵相助，特地在汴州驿馆上元驿设宴款待，为李克用庆功接风。李克用是新建战功，是志得意满呐，欣然赴约。他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充满杀机的夜宴。话说当天晚上，朱温是大排宴宴，是礼貌甚恭啊。李克用连同监军陈景及亲随数百人出席了宴会。要说呀，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酒宴。日后朱温和李克用二人分别成为了后梁与后唐的开国皇帝，只不过当时二人还不知道而已。在酒宴上，李克用是年轻气盛，加上自认为对朱温有恩呐，因此在酒席上是极为骄横放纵。他自以为是大唐的功臣，内心深处根本就看不起流寇出身的朱温。在酒醉之后，这言语之中就慢慢的流露了出来，对朱温是多傲慢侮辱之词，有恶语伤人之处。这样一来，这朱温可就受不了了。朱温本来就不是一个有胸襟之人，那心里是愤恨不平啊。他投降唐朝廷以后是极受重用，这李克用的突然崛起一度威胁到他的地位。朱温本来就是妒火中烧啊，被李克用轻慢侮辱了以后，心中就动了杀机。不过啊，这李克用是武艺超群，威名远扬，当时无论是农民军还是唐将领都很害怕他，加上他的亲随们是一身黑衣，令人是望而生畏。所以朱温虽然怀恨在心，却没敢当场发作，反而加意劝酒，将李克用是灌得大醉。宴会结束以后，李克用等人是因饮酒大醉，酒都将衣襟都打湿了，当晚便留宿在上元驿。朱温离开上元驿以后是一脸的不高兴啊，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宣武将杨彦宏见识了李克用在酒宴上的无礼，便劝朱温连夜杀死李克用， 以绝后患，还特意提醒说，胡人急则乘马，事起后看见乘马的人一定要用箭来射杀。朱温听从了这个建议，下定决心要铲除李克用。这李克用千里赶来相救，经历多场厮杀后打败了黄巢，解了汴州之围，不过因酒后的几句话就惹来了杀身之祸，由此可见朱温的刻薄寡恩。这朱温呢，连夜就开始行动，派人用连起来的马车和栅栏挡住了出口，再派便兵包围了上元驿，是乱箭齐发，欲置李克用于死地。而此时的李克用早已经是烂醉如泥，躺在床上是呼呼大睡，对外面的变故是一无所知啊。幸好啊，他的亲随薛志勤、史敬思等人骁勇啊，竭力抵挡，由此展开了激烈的搏杀。薛志勤的箭法是极为高明啊，是箭无虚发呀，一个人便射死了便兵数十人。这围攻的汴军军士是心惊胆战的，虽然大声的鼓噪，却不敢轻易上前呢，哎，怕被射死，于是从四面纵火，以火炬向易舍投掷，打算烧死李克用等人。这李克用的亲随郭景珠扑灭了蜡烛，李克用藏在了床下，然后用凉水浇李克用的脸，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李克用这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以他现在的状况自然是无法参加格斗，大概也是他命不该绝。这浓烟烈火刚起之时啊，突然是大雨阵电，是天地晦明，哎，一场大雨下来了，这大火被暴雨一浇是顿时熄灭。这薛志勤等人扶住了李克用，借闪电的光亮是翻墙突围而去。此时啊，正是半夜时分，完全看不见人影。李克用等人得以逃出了上元驿，而逃出的必经之路渡桥被汴军把守住了。薛志勤等人是奋力拼杀，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史敬思负责断后，是英勇战死。李克用等人急奔卫士门，杀掉了守门的汴兵，在雷雨的掩护下从城下逃生。但是跟随他的监军陈景和300多亲随都被汴兵杀死，从此双方结下了死仇，是水火不相容啊！进汴之争是拉开了帷幕。哎，说也凑巧啊，这宣武将杨彦宏事先说见到骑马的人就射，还就在当天晚上，杨彦宏刚好骑马出现在朱温的面前。因为天黑是难以辨明啊，朱温当即下令放箭，哎，恰恰就把这杨彦宏给射死了。哎，这也是一报还一报啊。要说跟朱温的妻子张氏一样，李克用的妻子刘氏那也是个相当厉害的角色呀。他非但是智多谋善，对于形势的判断远远超过了一般的谋士，而且这位刘氏也不是张氏那类弱不禁风的大家闺秀，每次征战他总是从军跟随，陪伴在丈夫李克用身边，是颇有豪气。当李克用被围在上元驿的时候，身边有人先从汴州城内逃脱，跑回了军营，向刘氏报告了情况。要说换作一般的女子，这时候要么就哭哭啼啼六神无主，要么就是火冒三丈立即点兵去营救丈夫。可这位刘氏不动声色， 还将逃回来报信的人是立即斩杀以掩饰消息。他随即暗中召集将领谋保军一环。天亮的时候，李克用是狼狈的逃回啊，立即要发兵攻打汴州，是报此深仇啊。妻子刘氏认为这样反而理亏，劝他不如奏明唐朝廷，以便名正言顺的讨伐朱温。哎，要说这一招也够毒的，刘氏对于李克用的作用那是不可低估啊！不但这次是镇定自若、出谋划策，在许多关键时刻也起到了许多的作用。李克用还真听了妻子刘氏的话，带领军队离去。但是朱温在上元驿无故加害，使得李克用是怒气冲天的。离开以前，他发檄文责备朱温忘恩负义。朱温没有办法，回信说，前天晚上的变乱我实在是不知道，是朝廷派遣的使臣与杨彦宏共同谋划的，杨彦宏已经被我射杀了，因此只好请你体察原谅了。哎，编了一番瞎话。李克用随即奏报了唐僖宗，罗列了朱温的罪名，请求唐朝廷下诏讨伐。但是这唐朝廷中啊，也有许多大臣是倾向于朱温呢、啊，便在僖宗面前为朱温开脱。这僖宗皇帝是无兵无权，无力资助，只能下诏让两人和解。同时为了安慰李克用，僖宗又以破皇朝有功为名，加授他为陇西郡王，以息其怒。而朱温为了全力对付西边的秦宗权，避免腹背受敌，也派使者登门谢罪，送上了金银等厚重的礼物。哎呀，这是又给钱又给权呐、啊！李克用考虑此时自身是羽翼尚未丰满，还想兼并其他地区扩充势力，同时与王重荣共同出兵关中，也要分散兵力，也就暂时忍下了这口恶气，只是扬言要领兵讨伐朱温。哎，这口气啊，我咽不下呀。在各种利益的权衡下，双方的冲突是暂时没有爆发。要说这上元驿事件以后啊，李克用与朱温的矛盾就表面化了，直接化了。其实啊，就算没有上元驿事件，李克用与朱温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在唐朝末年镇压皇朝起义军的过程中，朱温与李克用逐渐成为最大的两派势力。李克用当时是占据河东，但是并不满足，他要向东发展，就必然与正在中原称霸的朱温发生冲突。这上元驿事件以后，他与朱温之间的明争暗斗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初的几年，李克用利用各地军阀的矛盾是不断征战，北攻云幽，东伐赈济，南掠关中，平定三府，甚至派兵长驱直入山东，进一步壮大了在河东地区的势力。这李克用啊，是独眼，哎，就是有一只眼睛。这其中啊，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说这李克用啊，占据了河东地区以后啊，是名声很大呀。可是占据淮南的杨行密却常常因为不知其相貌而苦恼，哎，不知这李克用长得什么样。为了能了解其长相，杨行密暗中派了画

旧的画工了。如果今天你画不好我，这台阶下就是你的葬身之地。画工叩拜后，便开始下笔画像。当时啊，正值盛夏的季节，李克用啊，正手执八角扇驱热。这位画工是相当聪明啊，哎，你李克用不是瞎了一只眼吗？这是你的忌讳。于是，在画中以扇角遮住了李克用失明的那只眼睛。李克用一看，却说：“你这是谄媚讨好我，重画。”于是画工又再一次作画。要说这生命攸关呢，画工急中生智，将李克用画成了弯弓射箭的模样。哎，弯弓射箭呢，那必须闭着一只眼呢。于是把李克用画成了微闭着一只眼，其实就是那只瞎眼，仿佛啊正在观察箭的取直。哎，这个是非常巧妙。李克用看以后是非常高兴啊，重赏了画工，并将他送回了淮南。哎，要说这计谋啊，救了画工一命啊。咱们闲言少叙，说在光启元年，也就是公元885年的年底，李克用曾出兵帮助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在沙苑打败了唐将朱梅以后，一度攻入了京城。唐僖宗是辗转凤翔宝鸡到了兴元，两年以后才回到了长安。昭宗即位以后，对李克用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但迫于朱温的压力，让宰相张俊带兵征讨。结果这张俊战败而归，昭宗只得继续让步。于乾宁二年，也就是公元895年底，晋封李克用为晋王。这李克用成为了唐末割据势力中被封王的第一人。说第二年的正月，昭宗打算再次任命张俊为宰相。李克用上表说，若陛下朝以张俊为相，则臣将幕制阙庭。什么意思？你要是任命张俊为宰相，我晚上就到了。那意思啊，是威胁昭宗。昭宗没有办法，只好改变了主意。当朱温进攻朱宣兄弟的时候，李克用派兵前去救援，意在牵制朱温向河北发展势力。此后，李克用为争夺河东河北的南部地区而与朱温是血战连年。尽管一度居于下风，但他在太原地区的根基已经是深不可摇。由于李克用是劳师远征，四面出击，结果是四面树敌，加上军纪败坏，使得晋军失尽人心。从唐朝廷中央政权到地方藩镇，都有一批视他为虎狼的人物，他们往往在李克用大兵压境时是低首归顺，但一旦有机可乘，就伺机对抗。说天复元年，也就是公元901年，汴将张从进攻陷了晋将二州，截断了李克用南下的通路。这河中节度使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急忙向岳父求救。哎，说不好了，老爹你得救我呀。李克用是首尾不能相顾啊，给女儿复信说，你可与王郎弃城投降。哎，你们夫妻俩就投降了吧。从此啊，就放弃了河中。要说这河中之失啊，是李克用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武皇自是不能圆京师，霸业由是终否。这年的四月，汴军多路从东南入晋，包围了晋阳，都人大恐啊。只是由于连日的大雨，汴军粮草不给，将士多患痢疾，才暂时后退。六月份，李克用向
猪。

0: 温求和。第二年呢，朱温率领的汴军复攻晋阳，形势危急，李克用欲奔云州北逃以保存实力，而他的妻子刘氏则激励劝阻道：大王常笑别人弃城逃跑被人宰割，今天却怎么要效仿呢？大王先前曾到塞外避难，差点遇害，现今如果弃城北逃，难保有不测之事，根本就难以保全自己，还谈什么大业？李克用还真听话，听从了妻子刘氏的建议，是收集溃散的将士。幸亏啊，他手下的将士奋战，朱温率领的汴军是再次退走。虽然汴军这时是仍然势力强盛，但是李克用毕竟已经走出了低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李克用虽然是一方霸主，然而在军事战略与统御部下方面的缺陷，却是严重的削弱了自身的实力，使得他在与朱温争夺霸权的初期一直是处于劣势。不过啊，他有一点谋略胜过朱温，这就是他从来不像朱温那样明目张胆地凌驾于唐皇帝之上。李克用也知道唐朝的气数将近，他自己也并非没有称帝的野心，但是在当时啊，福唐兴唐还是一面颇有号召力、颇能收人心的招牌，所以他时时以秦王讨逆的面目出现，这样既能趁势扩张自己的势力，又能收买人心。天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朱温强迫朝廷迁都洛阳，后来杀了唐昭宗而立徽王李柱，视为哀帝。这告哀使到了晋阳，李克用是难面痛哭，令三军穿素服以致哀，来纪念唐昭宗。天佑四年，也就是公元907年，朱温迫不及待地废唐哀帝，自立为王，建立了后梁。这朱温称帝以后，当时割据四川的王建也想称帝，便派遣使者劝李克用一起称帝，割据一方，被李克用是婉言谢绝，说自己累朝袭旁，亦是书中，因此事于此生弥感失节。我这一辈子啊，要忠于唐朝，忠于皇帝。表面上看起来这李克用是忠于唐朝廷，其实啊，李克用不是不想称帝，而是想趁朱温称帝之机是兴灭朱兵，靠唐朝最后的力量来消灭朱温。他已经看出来了，朱温急匆匆的称帝招致了各地的反对，可见唐朝虽亡，但还没有失尽民心。于是李克用站出来，以唐朝忠臣的身份进行讨伐，利用朱温内部的矛盾重重、外部的尽失民心的有利时机，是扩充领地，在与后梁的对抗中是逐渐的占了上风。早在天佑二年，也就是公元905年，李克用就与契丹主阿保机联盟，欲渡河南征。第二年，李克用遣兵攻行州、克泽路两州。天佑四年，也就是公元907年，朱温重兵10万围潞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长治，李克用也派兵驰援。朱温再派军在城外筑了一道夹寨，将李克用的部下李嗣昭包围在城内，双方相持了一年。李克用派周德威去解围，双方打得非常激烈，也没有能将朱温的军队击溃，这两军对垒是难分胜负。就在这双方相持的时候，李克用却因头部疽发身染疾病，于后梁开平二年，也就是公元908年死于晋阳，当时仅52岁。 这李克用突然去世以后，周德威的援军撤还了晋阳，朱温认为破潞州已不在话下。不料啊，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率援兵是日夜兼程，出其不意地击败了朱温的军队，解了潞州之围，还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军械。后来李存勖又用智取的办法多次击败了朱温的军队，这朱温的军队因而在心理上对李存勖产生了恐惧心情，往往两军还没有接手就纷纷溃散。朱温对此是感到自己后继无人呐，不是李克用儿子的对手啊，所以感叹说：“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屯犬耳。”什么意思？就生个孩子得像人李存勖一样，我的这些儿子比起来只是猪狗而已呀。果然不出所料，朱温死后，他的儿子朱友贞被李存勖所剿灭。临终时，李克用下令薄葬，发丧之后27天便可除去丧服。在当时啊，儿子为父亲服丧要满3年，这是丧期最长的，最短的丧期也要有3个月。李克用要求缩短，自然是要儿子李存勖以大局为重，把精力放在打退梁军上。李克用临终的时候还交给李存勖3支箭，鼓励儿子说：“这第1支箭先讨伐刘仁恭，你如果不先攻占幽州，那么河南地区也难夺取。第2支箭北击契丹，当初阿保机和我是盟誓结为兄弟，相约兴复唐朝社稷，后来他却背信弃义，你一定要讨伐他。最后1支箭去灭朱温，你如果能完成我这3项未实现的心愿，我就死而无憾了。”显然呢，李克用是壮志未酬，遗恨绵绵，可以说是死不瞑目。好在他这个儿子真是争气。李存勖将3支箭藏在了李克用的太庙中，到讨伐刘仁恭时便请出1支放在锦囊中，命亲将背着追随自己左右，凯旋之随同战俘一同献于李克用的太庙。后来伐契丹、灭后梁都是如此。哎，可以说实现了他父亲生前的愿望。这李克用生前始终没有敢称帝，死后却得到了皇帝的名号。李存勖称帝建后堂时，追认他为武皇帝，庙号为太祖。这里啊，咱们再提一下三垂岗战役。这是李克用死后，李存勖是带孝出征时发生的战役。当时朱温的后梁军正与李军争夺潞州，潞州也就是今天的上党。上党古称天下之己，战略地位是极为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谁占据了上党太行的地利，就可以囊括3晋，跃马幽蓟，挥戈齐鲁，是问鼎中原。因此从公元883年至907年，20多年间，朱温等与李克用是反反复复地争夺上党，主要城池关隘是先后5度易手，是战事惨烈。到了公元907年，朱温自立为皇帝以后，派兵10万再攻上党，守将李嗣昭闭关坚守，梁军是久攻不克，便在上党城郊筑起了一道小长城，内防攻击是外聚援兵，谓之夹寨，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夹寨。 两军是相持鲶鱼啊，战事进入了焦灼状态。此时李存勖召集众将说，良人信我大丧，为我年少而心力无能为也，亦乘其代击之。什么意思？说朱温呢，正在高兴我爸爸死了，说我年少，哎，不懂事，没有能力，所以趁这个机会啊，去击灭他们。于是李存勖是亲率大军疾驰六日，进抵了三垂岗。当年李克用在行州大捷之后，还军上党，曾在三垂岗休整。李存勖当时只有5岁，说这一天呢，李克用外出打猎，将李存勖带在了身边，说打猎期间呢，在一起休息一下，他乘兴到了一座古寺饮酒，随行的乐人呢，奏起了声调凄苦的百年歌，暗示岁月无情，人生易老。惯于戎马生涯的李克用，不仅没有被乐曲伤感的旋律感染，反而乐观地抚摸着依偎在溪边的李存勖说，老夫壮心未已，20年后此子必战于此。哎，说的也是真准呐、啊！这故地重游，回忆往事，李存勖忍不住感叹道，此先王置酒处也。啊，这是我父亲以前喝酒的地方啊。李存勖随即将全军是隐蔽集结，梁军是毫无觉察呀。第二天凌晨是弥天的大雾啊，李存勖借着大雾的掩护是挥师前进，直捣梁军的夹寨。此时的梁军呢，尚在睡梦中，是仓促不及应战，被晋军斩首万余级啊。余众向南奔逃，是投戈弃甲，堵塞道路。哎呀，哭爹喊娘啊，生怕这娘啊少生了两条腿呀、啊。福道照等将官300人被俘，只有康怀英等100余骑出天津关逃归。哎，逃出去一小部分人马呀。朱温在开封闻讯惊叹道，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屯犬也。哎呀，我的儿子怎么不像人家李存勖呢？我的儿子是猪狗不如啊。这三垂岗战役是长途奔袭，以隐蔽奇袭取胜，为之后李存勖兵行天下，逐鹿中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要说李克用父子诚然都是叱咤风云、智勇兼备的乱世英雄，只可惜英雄一生也未必能尽如人意。比李克用抱憾而终更具有悲剧性的是，李存勖是含恨而死，他是长

0: 于军事而短于政治，夺取天下之后就与从前是判若两人，从此是弊端百出啊。关于这个李存勖啊，我们后面的章节还要讲到。要说末世的凄凉暗淡，动乱的痛苦绝望，怀古伤今的伤时感悟，大概是身处衰微的文人最普遍的情感。我们前回书所提到的韦庄、杜荀鹤均是如此。不过国破家亡的感受，应该没有人能比南唐后主李煜更强烈。要说这李煜啊，主要是因为他在五代十国的混乱中实在有太突出的气质。这李煜实在不该生在帝王家，不该生在这个乱世。另外一点呢，李煜的南唐跟李存勖的后唐一样，都是奉唐朝为正统，因而南唐在名义上也可以算作是唐朝在历史上最后的延续，这之后就只能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这李煜啊，是南唐的第三任皇帝，南唐为李昪所创。李昪，徐州人，字正伦，小名彭奴。他的父亲呢，本姓潘，名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说这彭奴出生的时候啊，皇朝兵败身亡不久，是时局混乱，兵荒马乱。彭奴在六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随着母亲跟着伯父一起到了淮南。不久以后啊，母亲也不幸去世，成为孤儿的彭奴跟着伯父投身到濠州开元寺，做了一名小沙弥，哎，就是一个小和尚，勉强为生。恰巧这时候他遇到了攻下濠州的杨行密，哎，也就是唐昭宗时淮南的节度使。这个杨行密到开元寺住宿，见到彭奴是相貌不凡，勤劳机警，对答伶俐，哎，不由得十分的喜爱，于是啊，就想将他收为养子。但是杨行密亲生的儿子们却是极力反对，无奈杨行密只好把彭奴给了蜀将徐温，这彭奴就做了徐温的养子，改名为徐之诰。杨行密死了以后啊，大权落在了徐温手中，徐温死后则落入了徐之诰的手中。徐之诰称帝以后，为了以唐正统作为号召，于是复姓李氏，改名为昪，是为南唐列祖。李昪还尊徐温为义祖，表示不忘义父的养育之恩。这李昪皇帝在位七年而卒，长子李璟即位，就是唐元宗。这李璟啊，共兄弟五人，因为李昪生前钟爱次子和四子，并在病危的时候有传位四子之意，因此造成了李璟兄弟之间是矛盾重重。在昪元七年，也就是公元943年，李璟即位时，以众帝虽为皇太帝，继帝达为齐王，仍于复旧前设盟约，兄弟相继，于是改元保大，希望不动干戈，保持太平。由此可见李璟身上的文弱气息。这李璟即位之初啊，尚能锐意进取，攻灭闽国、楚国，南唐疆土遂东济渠务，南极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建妾之地最为强盛。哎，要说这时候地盘还是比较大的，南唐的国势也渐渐加强。要说这江南呢，自古便是鱼米之乡，较为富庶，且民风温软， 素有享乐的传统。历代的才子佳人大都出自江南，是诗曲歌舞十分的柔媚。由此，李璟的生活也开始奢侈，专上浮靡。而他的父亲李昪生前却非常简朴，工人不夜裸起，不穿金挂银呐、书案上捧竹的铁人高约五尺，还是吴太祖杨行密马厩中所用的东西，是人家马棚里用的东西，李昪却把它用在了自己的屋内，还叫他为金父。要说这李璟啊，是爱好文学，他的诗词都写得很好，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他有一首名句啊，细雨梦回鸡塞园，小楼吹彻玉笙寒，便是他做的。由此啊，这李璟也重用文人。名士韩熙载、冯彦蚁、姜文蔚、潘佑等都在南唐朝中当大官，但是这些人都是绣花枕头啊，对治国施政是一窍不通。冯彦蚁专门拈弄笔墨，不以政事为意，而韩熙载为人更是放荡不羁，经常当着姬妾们的面以手探宾客的私处，议论洋具的大小，以为笑乐。他养有姬妾40余人，朝廷给他的俸禄全被姬妾分去，他就穿上破衣，背起竹筐，扮成乞丐，走到各姬妾住的地方去乞食，以为笑乐。要说这当朝名士大官都如此作为，实在是不应该啊。尤其这玩笑也开得确实过火了一些，但是啊，李璟就是非常信任他们，由此也是疑惑颇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送，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等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这皇帝李璟爱好文学，他的诗词都写得非常的好，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由此啊，这李璟也是重用文士。当时他重用韩熙载、冯彦蚁、姜文蔚、潘佑等，这些人都在南唐朝中当大官。但是这些人呢，都是绣花枕头，对治国施政是一窍不通。尤其这个韩熙载为人更是放荡不羁呀，经常当着姬妾们的面，以手探宾客的私处，议论洋具的大小，以为笑乐。他养有姬妾40余人，朝廷给他的俸禄全被姬妾分去，他就穿上破衣，背起竹筐，扮成乞丐，走到各姬妾住的地方去乞食，以为笑乐。据说呀，中国电影《夜宴》就是根据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的背景故事改编的。《韩熙载夜宴图》为南唐画家顾闳中所绘，全长3米，共分5段，每一段画面以屏风相隔，画面展现的都是韩熙载在当晚夜宴中的神态。第一段描绘韩熙载在宴会进行中与宾客们听歌女弹琵琶的情景，生动地表现了韩熙载和他的宾客们全神贯注、侧耳倾听的神态。第二段描绘韩熙载亲自为舞女击鼓，所有的宾客都以赞赏的神色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似乎都陶醉在美妙的鼓声中。第三段描绘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韩熙载坐在床边，一面洗手，一面和几个女子谈话。第四段是描绘韩熙载坐听管乐的场面，韩熙载是盘膝坐在椅子上，好像在跟一个女子说话，另外5个女子做吹奏的准备。他们虽然坐在一排，但各有各的动作，是毫不呆板。第五段是描绘韩熙载的众宾客与歌女们谈话的情景。要说这幅画呀，是用笔细润圆劲，设色浓丽，人物形象清俊娟秀，栩栩如生。而更令人有兴趣的，则是他背后的故事。说这韩熙载啊，是维州北海人，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潍坊人，字叔岩，后唐同观年举进士，文章书画是名震一时。因父亲韩光嗣因事作诛，韩熙载被牵连逃奔江南，投顺南唐，立誓李辩、李璟、李煜3主，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韩熙载投顺南唐以后啊，起初深受李璟的宠信，后主李煜继位以后，因对北方级官员的猜忌，屡次借故毒杀不少北方级的大臣。在后周对南唐日益紧逼的形势下，李煜却更加刚愎自用，整个南唐统治集团是内斗激化，朝不保夕。身居高职的韩熙载深恐祸及自身， 采取了狂疏自放

装癫卖傻的态度，想求得自保。但是李煜仍对他不放心，派画院的代诏顾闳中和周文矩到他家里去，暗地窥探韩熙载的活动，命令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画下来交给他看，由此才产生了这样一幅名画。这顾闳中和周文矩到了韩熙载家以后，正碰上韩熙载在家夜宴，韩熙载当然明白他们的来意。整个夜宴中，韩熙载将那种沉湎歌舞、醉乐其中的形态来了个酣畅淋漓的表演。夜宴结束后，顾闳中回到了家中，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即刻挥笔作画，画好了以后交给了南唐后主李煜。李煜看了此画，认为韩熙载的眉宇之间充满着隐忧与沉思，夜宴笙歌不问时事应该是装出来的，于是决定将韩熙载逐出金陵。这忧惧实际上也确实是韩熙载的真实心意，由此可见顾闳中笔下传神的地步。这年迈的韩熙载是苦苦请求留在京城养老啊。李煜见他言语悲切，而且年龄确实也大了，料他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于是同意他留在京城。但是韩熙载经此一下是大病一场，不治而死。李煜听到了韩熙载死了的消息以后，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是却故意说：“哎，可惜呀，韩熙载死了，我本来是要提拔他当宰相的呀。”于是追封他为古仆射同平章事，谥文敬，赐琛筹以葬，体面的把他安葬了。要说这夜宴的主角虽然死了，一幅传世的精品却因此而流传下来。这夜宴图不但务求形似，以便后主一见就知图中所绘何人，而且把当时众人玩乐时的神情和个人的性格通通表现得十分的逼真。要说以画人物来论，这幅画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千年以来凡有此画著录的各书都对他有极高度的评价。这幅画现在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咱们书归正传，说南唐宰相孙晟、户部尚书常梦溪等大臣十分讨厌冯彦蚁这般只会做表面文章的文士。孙晟将冯彦蚁比喻成装着狗屎的金杯玉碗，但李璟却是十分信任冯彦蚁，正事都委于他。冯彦蚁尽力地向李璟献媚，他曾经说过，当初列祖在安陆才丧失了几千兵，就不吃不喝，长吁短叹了多天，这是更事老的食量罢了，怎能成大事呢？哪里比得上当今皇上？他派出数万军队在外，还击球宴乐，像平日一样，这才是真英主啊！拍马屁拍到了这个份上。要说这李璟受到这群文士的包围，也是日夕饮酒作诗词，变得昏庸腐败，过着歌舞升平、以红尾翠的生活。后周世宗柴荣伐南唐，南唐丧失了淮南江北14州。这李璟向后周上表，进献江北之地，是化江为界，愿以国为附庸，去帝号，改称南唐国主，奉后周为正统。从此南唐国势不振。北宋建立以后，李璟继续纳贡称臣，奉北宋为正统。
哎，就是见了谁呀，都叫谁皇上。公元961年，李璟忧病死去，终年是46岁。他的儿子李煜即位，世称南唐李后主。这李煜呀，出名从家，字崇光，号中山隐士等，是李璟的第六个孩子。他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要说本来他是没有机会做皇帝的，但他的五个哥哥都死得很早，所以说轮流做皇帝也轮到他了，所以李煜才被封为吴王，做了太子，成了皇位的继承人。这李煜呀，比起他的爸爸来说是更喜爱文学呀，比父亲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此外，李煜还精通词曲音律。李煜跟祖父和父亲不同，没有经历任何战事，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感性多于理性。这李煜即位的时候，正值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先后讨平了南平、后蜀、南汉。李煜生怕遭受与这些亡国之君一样的命运，是忧惧不已呀。然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对政治和军事没有任何兴趣，不知道锐意进取，只知道借酒消愁，与身边的女人是春花秋月。这李煜呀，还有一个特点，是笃信佛教，礼佛集成啊。据说这与他祖父李昪小时候在亳州开元寺当过和尚有关，哎，这玩意儿也遗传呢。结果李煜这一爱好被精明的宋太祖赵匡胤所利用，李煜用宫中的钱募人为僧，说金陵的僧人多达万人呢。李煜退朝以后，就和皇后换上了僧人的衣服，是诵读经书。僧人犯了罪，不依法制裁，而是让他诵佛，然后赦免。宋太祖赵匡胤听说以后，就精选了一名口齿伶俐、聪明善辩的少年，南渡去见李后主，和这位李煜讨论人生和性命之说。哎，这李后主是信以为真，以为是难得的真佛出世，从此就很少注重治国安邦以及边防守卫了，而是整天念佛。要说这念佛念多了也耽误事啊。这时候有将领提议要加强边防，李煜是极力压制。宋开宝三年，也就是公元970年的冬天，南都留守林仁兆提出，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灵表，往返数千里，失旅罢弊，愿甲陈兵数万，自寿春北渡，进据正阳，因私救之名，可赴江北就境。彼纵来援，臣俱怀对垒而御之，势不能敌。兵起之日，请与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享其利，败则族臣家，明陛下无二心。他表示啊，愿意领兵北上，是收复旧地。甚至啊，还预先为李煜铺好了开脱的退路。你就说我起兵的时候，你就向外宣称我林仁兆叛变了。倘若事成了，得利的是南唐；倘若失败了，牺牲的就是我林仁兆的全家。你李煜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哎，往我身上一推就完了。要说这林仁兆这一安排是十分的妥帖呀，可是就是对这样有限的冒险，李煜却是拒不敢从，哎，吓坏了，只知念佛天慈，是醉生梦死。这林仁兆啊，是南唐唯一。

南有名的大将林仁兆，他即将前来归降，先送来画像作为信物。这李从善回去以后，马上亲笔写了一封密信，告知兄长李煜，说林仁兆要谋反。恰巧那个时候，林仁兆与部下将领不和，那个人就造谣说林仁兆与宋太祖勾结，妄图割据江西，自立为王。李煜派人赐给了林仁兆毒酒，造成了自毁长城的悲剧。不仅如此啊，就连东边实力弱小的吴越，李煜也不敢碰。说沿江巡检卢绛曾经对他说，吴越是我们的仇敌，将来肯定会和宋朝一道攻击我们，做其帮凶，我们应当先下手为强，灭掉他，以免后患。而李煜却说，吴越是北方大朝的附庸，怎么能轻举妄动发兵攻击呢？卢绛接着说，臣请陛下以蜀地反叛为名，先予以声讨，然后向吴越乞求援兵，等他们的援兵到了，陛下就发兵阻挡，臣再领兵悄然前去偷袭，就能一举灭掉吴越。哎，如此好的计策，李煜根本就听不进去。要说这李煜啊，打仗不行，哎，这女人缘可是很好。这李煜身边有几个著名的美女，说有一个宫女啊，用帛缠成了小脚，用足尖支撑身体舞蹈，那叫凌波妙舞悦心声啊！哎，深得李煜的赞赏。据说呀，这是中国古代芭蕾舞的发端。哎，由此啊，这妇女缠足啊，也是蔚然成风。说李煜的妻子周后啊，是钱塘著名的美女。这周后小字娥皇，是大司徒周宗的女儿，19岁便与李煜成婚。李煜即位，立为皇后。说周后啊，精音律，善歌舞，通书史，至于彩戏艺棋也无不绝妙，可称得上是五代时期的一位才女。据《南唐书》记载，唐朝盛时，《霓裳舞衣曲》为宫廷的最大歌舞乐章。说离乱之后绝不复传，哎，就失传了。说这位周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余音复传于世。由此可见，这位周后在音律上的造诣是非常深的，与李煜可谓是志同道合，因此二人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堪比当年的唐玄宗和杨贵妃。要说这爱情令人生格外的绚丽多彩呀、啊！这一对年轻夫妇是相依相偎，如胶似漆，他们是赏花吟月，吟诗填词，轻歌曼舞，浅吟低唱，过着神仙一般快乐的逍遥日子。有时候啊，周后回娘家探亲，李煜就急得如坐针毡，虽只两三天时间，但他却是度日如年。为减相思之苦，他就拼命地填词，从而做出了大量的柔情缱绻的诗词。可惜呀、啊，好景不长啊，周后四岁的儿子仲宣有一天在佛堂玩耍，刚好啊，有一只大猫趴在佛堂中高悬的琉璃灯上，这大猫突然跃下，琉璃灯跟着摔了下来，小仲宣是受惊吓而死。本来已经有病的周后，经闻儿子惊悸而死，病情转重，是撒手西去。周后一死，李煜的悲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惜我新婚，燕尔情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今也如何，不忠往告，呜呼哀哉。即使在周后亡故多年以后，

0: 以后，李煜仍然是触物伤怀，不能自持，可见对妻子的用情之深。这周后一死啊，李煜似乎成了孤家寡人，这感情上也没有了寄托。然而啊，就在这个时候，周后的妹妹填补了这个位置。说周后的这个妹妹是天真浪漫，清新自然，是美色无双。说周后死后，周后妹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小皇后，史称小周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这李煜和周后是志同道合呀，相依相偎，如胶似漆。可惜好景不长啊，因为周后的儿子突然死去了，周后病情转重，是撒手西去。周后一死啊，李煜的悲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即使在周后亡故多年以后，李煜仍然是触物伤怀，不能自持，可见对妻子是用情之深啊。说周后有媚，天真烂漫，清新自然，美色无双。周后死后，周后妹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史称小周后。说这小周后啊，性爱绿色，哎，所穿的衣服都上青碧，哎，都喜欢绿颜色的东西。说有一个妇人呢，染成了一匹邹鹃，晒在了院内，夜间遗忘，未曾收取，被露水所沾。第二天一看，其色分外鲜明。后主与小周后见了，一齐称美，于是妃嫔宫人净收露水，染碧为衣，号为天水碧。后来李煜又在妃嫔宫人的装束上想出了一种新鲜的饰品，用素阳进贡的茶油花籽制成花饼，或大或小，形状各异，令妃嫔宫女是淡妆素服，缕巾于面，用这花饼装点在额上，称为百花妆。在风流浪漫生活的同时啊，李煜对宋朝是卑躬屈膝，不断以金帛珠宝结宋朝皇帝的欢心。十载，煜每闻朝廷出师克节及嘉庆之事，必遣使告师休故，其大庆则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限，吉凶大礼皆别休共住。哎，你有什么事儿我都随礼，想以此啊来维持他在江南的统治。但是他的懦弱，他的无能，他的臣服，并没有改变宋太祖赵匡胤消灭南唐的决心。按宋太祖的著名说法是，江南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哎，我的枕头边怎么能有别人在这里睡觉呢？宋太祖灭了南汉以后，便在京湖造大建龙船数千艘，当时的江南人也想归附宋朝。有个江南池州人樊若水，假装在采石江面钓鱼，乘小船载丝绳往来于南北岸几十次，测得了江面的宽度，于是上书宋朝请造浮桥渡江。宋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说太祖开宝七年，也就是公元974年的秋天，宋太祖打算出兵攻打南唐。因为师出无名，宋太祖派李牧出使江南，召李煜入朝。李牧到了南唐以后宣读圣旨，李煜准备入朝，但被大臣陈桥和张自所阻，李煜于是称病不朝。李牧对李煜说，入不入朝你要慎重考虑，朝廷兵精甲锐，物力雄富，恐怕江南不是对手，望国主不要后悔。 李煜的弟弟李从善之前出使宋朝，一直被扣在汴梁。李煜是生怕自投罗网，立辞，哎，没有答应。宋太祖一见，我宣你进殿，你不进殿，哎，这一下我就有了借口了。随即以曹彬、潘美为大将，率兵十万伐江南。曹彬自荆南领战舰东下，潘美在采石架浮桥渡江，浮桥三日而成，和樊若水所测量的是不差尺寸，步兵渡江如履平地啊。宋军进至秦淮，江南水陆兵十万列阵于金陵城下，宋军涉水强渡，江南兵大败而归。李煜此时是整日在后宫与僧徒道士谈经，是不问政事。一天呢，他外出巡城，见宋军满野，这才大惊失色，急忙派学士徐铉去求和。这徐铉是博闻强记，学富五车，辞采极为出众，是当时名噪江南的大才子，李煜对他是极为倚重。徐铉到了汴京，对宋太祖说，李煜无罪，陛下兵出无名，李煜以小事大，以子事父，未有过失，为何要讨伐呢？那意思是说，李煜对你纳贡称臣，这么听话，你怎么还要打他呢？宋太祖说，你说父子两家可以吗？那意思，我就是一统天下，如今是两个国家，这怎么可以呢？徐铉不能答，只好回去了。一个月以后，李煜又派徐铉去见宋太祖，请求宋朝缓兵，论辩不已。哎，还要跟宋太祖讲道理啊。宋太祖大怒啊，对徐铉说，不要多讲江南有什么罪，只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哎，话就说明白了。徐铉是惶恐不安，狼狈而回。要说徐铉如此有名的大才子，在政事外交上却是一败涂地。由此可见，文学才华与政治才能往往是两回事。可以说啊，李璟和李煜父子就是败在了没有认清这点上。此时李煜急调驻守上江的朱令赟支援金陵，江南兵在碗口与宋军交战，朱令赟兵败投火死去。曹彬准备攻金陵，但突然称病不逝世，诸将都来问候。曹彬说，我的病不是药物所能治好的，只需诸位诚心起誓，破城之日不乱杀一人，我的病就自然好了。诸将许诺，焚香为誓，哎，大家都答应了。果然宋军攻入金陵是秩序井然，曹彬这样约束将士，是因为出征前宋太祖已经下有命令，保护金陵城和江南财富。此后李煜奉表降宋，曹彬是以礼相待，将他和宰相汤岳等45人送往汴京。至此南唐灭亡，共传三

历39年。有一首词说得好啊，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层石干戈。一旦归为陈鲁，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李煜写罢降表，写下了这首沉痛的破阵子，被押解北上汴京。这阙词曾经在后世引起莫大的非议，大多数人认为李煜拜辞祖庙北上而为俘虏，理应对着祖宗牌位痛哭流涕，愧对列祖列宗，愧对江南锦绣，愧对南唐百姓。而李煜呢，却是垂泪对宫娥。显然呢，李煜是文人的眼光，而不是皇帝的眼光。不幸的是啊，他生在了帝王的家中。要说这吴越呀，是由钱镠建立，国都在杭州。钱镠当上国王以后，经常回故乡，但他的父亲钱宽总是避而不见。钱镠问其缘故，父亲说：“你现在当国王，三面受敌，哎，就是北西有吴，南有闽，与人争利，怕祸及我家，所以不愿见你面。”钱镠是涕泣受教，从此以后啊，钱镠是小心谨慎，力求自保。他很少安睡，用小圆木做枕头，熟睡中啊，头一动便落枕觉醒，他称为警枕。他又在寝室中置粉盘，想起事情即写在粉盘上，令侍女们是通夜等候。外面有人报告，要立即唤醒他。钱镠在修筑钱塘江石堤和其他的水利、建设杭州城等方面都很有功绩。当然了，他也大兴土木，修筑宫殿，供自己享乐。在他统治期间，是赋税繁苛，百姓受苦很深。钱镠死后啊，以后当国王的依次是钱元冠、钱弘佐、钱俶。宋伐南唐时，令吴越出兵助攻。吴越当时啊，和南唐一样，竭力向宋朝表示恭顺，以求自保，自然是不敢不从。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天没有我，明天岂能还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介布衣罢了。”这钱俶连忙将信交给了宋朝，还帮宋朝打下了南唐的常州。南唐灭亡以后，宋太祖要钱俶到汴京朝见，钱俶就带着妻儿入朝。宋太祖是大加款待，两个月后放他回国。临行前，宋太祖送一个黄包袱给钱俶，里面全是宋朝群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捷。这钱俶是既感激又恐惧，回国以后对宋朝更加唯命是从。吴越实际上已经完全臣服在宋朝的统治之下，只保留一个国王的空名。说开宝9年，元宵节刚过，李煜就到达了汴京，身穿白衣，到明德楼拜见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没有加害他，封他为命侯，挂名担任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又迁牛卫上将军。李煜有自己的宅地，但有人把守，不能随意出入，不能与外人交往。实际上啊，仍然不过是个比较体面的囚徒而已。李煜被封为命侯后，成天是长吁短叹，过着凄寂不堪的日子。好在身边呢，还有小周后相伴，总算给

0: 他绝望的生活平添了一丝温暖和安慰。就在这年的冬天，宋太祖赵匡胤在万岁殿前驾崩，留下了千古的斧声烛影之谜。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即位为宋太宗，除去了李煜的唯命侯的封号，改封为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也就是公元977年，煜自言其贫，赵增给月俸，仍赐钱300万。给钱也是没用啊，李煜因为心情抑郁，误为长夜饮，宋公每日供酒三担，每天是借酒浇愁啊。显然呢，作为俘虏，宋皇帝在生活上并没有难为李煜，但李煜却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人格和尊严也受到了百般的凌辱。据《宋史》记载，太宗常幸崇文院官书，诏煜及刘提令纵官。文清在江南好读书，此检测多轻之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那意思是说呀，这些书可都是你以前看过的书啊，现在你还读书吗？欲顿首谢，哎，没办法，也得谢谢。要说这宋朝啊，是强行夺走了李煜的藏书，竟然还问他读书与否，这显然是宋太宗志得意满下的故意侮辱。李煜这样敏感的人，自尊心一定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更让李煜感到屈辱的是，宋太宗赵光义表面上是优待李煜，但却打美貌的小周后的主意，不断以皇后的名义宣小周后进宫。宋人王志墨迹引龙滚江南陆路里有这样几句话：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则数日而出，必大器嫁后主，声闻于外多婉转避之。哎，说每次入朝啊，都是哭着回来的。名人沈德福的《野货编》又谓，宋人画西陵姓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浅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有元人冯海树学士题曰：江南胜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宋太宗的兄长宋太祖赵匡胤也曾霸占过投降的后蜀后主孟昶的妻子花蕊夫人。孟昶与花蕊夫人到汴梁拜见宋太祖7天后，孟昶暴毙，史家多认为是被宋太祖毒死。宋太祖趁机将花蕊夫人收入宫中，要她即席吟诗。花蕊夫人沉思片刻，吟道：君王城上数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反而让宋太祖是大为倾倒啊，封花蕊夫人做了妃子。花蕊夫人入宋宫，但不忘故主，给孟昶画像，丝挂凤刺，哎，每日是祭典呐。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拿出孟后主的画像，流泪诉说思念之情。此事被宋太祖入宫看见了，就追问他。花蕊夫人急中生智地说：所挂张先宋子之神，蜀人皆知。宋太祖这才没有追究。不久以后，这张先宋子的画像竟从宫中传出，连民间妇女想要生儿抱子的也画一轴张先，是香花顶礼，至今不衰。后来花蕊夫人 因为介于宋廷权力之争，触犯了宋太祖帝赵光义的利益，在一次打猎的时候被赵光义是一箭射死。大概是因为霸占了别人的妻子有些心虚吧。宋太宗赵光义生怕李煜会有什么不满之词，不断地派人监视打探他的一言一行。南唐旧臣徐铉后来在宋朝当官，宋太祖便宣召徐铉觐见，问他说，你最近可曾见到李煜？徐铉是大吃一惊，惶恐地答道，陛下明令禁止李煜与外人沟通，微臣安敢私自见他。宋太宗假惺惺地说道，我对你是信得过的，你尽管去见他，若有人问起，你说是我恩准的就好了。徐铉本来就难忘旧主，当下欢喜地去见李煜。这一次会见，双方都不知说些什么好。旧日君臣相聚在别人的屋檐下，能说什么呢？可李煜啊，到底是不知人间险恶，居然长叹一声说，悔不该错杀了潘佑李平啊。这潘佑李平都是因为在南唐灭亡前向李煜直谏被杀的。徐铉见后主在这种情景下还说出这种话，吓得不敢接话。后来宋太宗问及，徐铉是不敢隐瞒，据实说了李煜所说的那番话。而宋太宗听了则心中动了杀机。要说李煜啊，当时年纪还不算大，但是两鬓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面容憔悴，满目萧然，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风采如玉的轩昂气度。在这种情境下，他挥笔写下了名传后世的著名诗词《虞美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6: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侯赛花这姑娘啊，那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啊，心中是万分的难过，她伤心呢。伤什么心呢？爹爹背信弃义，不讲究信誉，那么老黄家呢，对咱们是恩重如山，你把我许配了黄天霸，现在又要一女二嫁，人家薛延杰呢是个正人君子，虽说家中有钱吧，但是薛延杰是个正派的人物。要换第二个，我不早完了吗？我要换个麻劲儿，你看谁有钱就想把我嫁给谁，我这受得了吗？我是嫁老爷们呢，我还是嫁钱呢？这侯赛花呀，心里难过，我不能这么颠沛流离啊，我得走。上哪儿去啊？我奔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去找我的公公去，评评这个理，谈诉一下我内心的所想的这些事情。就怎么样，姑娘这就奔绍兴府。奇怪在什么地方呢？这姑娘出来了，吃喝有儿功，而且呢还来了辆大马车啊，这车呀随时听姑娘的调遣。姑娘觉得这挺好啊，挺有意思的，走吧，告诉车老板普奔望江港大黄庄。这车出来了，也没出来那么几里地的光景，前边鱼子排开，站住，全站住，车也站住了。姑娘一抬头，哎呦，认识，都是自己的家仆，就爹爹的手下的为首的是一大管家。这人呢姓侯，是普随主姓嘛，啊，叫侯贵。姑娘上哪儿去呀？姑娘，哎呀，你爹娘生养你一回不容易啊，你一阵一跑，老爷子可着了急了，派我们是四外寻找啊。您不能离开你的父母啊，古人有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吧？你看看你怎么能扔下你的父亲，扔下你母亲就走呢？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得过去吗？啊，所以啊，姑娘，老爷子派我们来找您来了，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跟我们就回去。我不回去，不回去。哎呦，姑娘， 这就可对不起了。临来的时候啊，老爷子可说了，要劝您不回去的话，那就得强行把您绑回去。来啊，把这车牵回侯家庄。这些人往前这一近身，坏了，那车老板啊，在那车辕子上坐了。一看那些人往上一扑，他这鞭子这么一挥，啪，也说不上怎么那么寸，正搂在那恶奴那脖子上，啪，打出一跟头去。哎呦，大伙一哆嗦，这怎么着事？这车老板挺厉害啊，一看这车老板六来岁啊，满脸皱纹，穿的破破烂烂的，赶车的老板呢？哎，什么人这么大胆？你怎么伸上手了？
7: 这是我家主人，我是连车带人让人一起买过来的，卖给这姑娘啊，我得保护我们的主人呐。几位朋友，知时务者为俊杰的话，闪开条路，让我们的大车安安全全地抵达望江港大黄庄。要是冤家的话，你就往前来来，我今天看哪位兔崽子敢给这儿跟我撒野。
6: 小子上，
7: 喊了一声上，
6: 侯贵心中暗想，真是反了，赶车老板你也伸上手了，往上围。
7: 这些恶奴往前这一围呀，热闹了，就看着车老板这鞭子根本都没在那车辕子上蹦，啪啪啪啪，把这些奴才们炫的都是紫了豪情，这一顿鞭子全打服了，就是老板蹦起来了，你们赶紧回去，听见没？明白事儿的赶紧走，不然的话今天一顿鞭子我们撸死你的这儿，快跑，放进车祸。就那车老板怎么这么厉害啊，这车老板会武术，这些人哇撤了。姑娘是万分感激啊，哎呦，这位老伯伯您怎么会武功啊？怎么说呢，姑娘，我呀打小放驴来的，这个驴啊有时候真犯驴脾气啊，连撂蹶子是带跑啊，我这一看不行啊，就跟驴舞着，多年的经验练出了一身本领，专门打驴的。姑娘放心吧，有人嘱咐我，您由这儿出发够奔望江港大黄庄，这一路上的安全都由小老儿负责，你放心得了。这车就往前走，姑娘这心里头啊总算有点安稳。不过呢，现在她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呢，究竟是哪位，到底是谁帮我这么大的忙啊，供我吃的供我住的，又给了我挂车，又派了这么个老板保护我一路的安全普奔大黄庄。姑娘心中暗想，这谁，我跟谁没有什么交情，早晚我能见到这个人。这车又出来了，没跑出60多里地，哗，前边一溜，为首的侯定国，后边的四个儿子全站在这儿了。侯贵跑回去送信，老爷子不行，哎，你们怎么整的，这脸上怎么都被抽的左一领子右一领子呢？老爷，跟您说实话吧，您那女儿不回来，不但不回来呀，还把我们一顿炫，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一位车老板这么凶啊，我们网上要抢姑娘的时候，结果他一顿鞭子把我们都撸到这儿了。这哎，就别说旁的了，你看看去吧，那车正在道上走了呢，我听说你姑娘要上什么望江港大黄庄去找老黄家人去，这说实在老爷子，这事儿不能让他办成了，真要到了望江港大黄庄，见着黄三太，把这事儿由头到尾嘚不嘚不嘚不嘚这么一嘚的，老爷子您还有面子呢吗？您在武林当中还能站住脚的吗？是不是？现在赶紧，当务之急，拦住这车，跟我走。这侯定国带领几个人来了，拦到这儿， 这父子天性啊。侯赛花一看自己的爹爹由车上下来，爹爹，丫头，跟我回去。爹，我不能回去。为什么？爹，你想一想，您做的对吗？怎么不对？不许你多说。侯定国一想，这地方人多呀，你在这把我这一抖了，我还有脸搁这站着吗？啊，不许你多说，赶紧跟我回去，要不然的话，你可休怪咱们父女无情。他后边那几个哥哥呀，心里也不得劲儿，有的心中都想，咱们爹是老糊涂了。咱们爹，你看这怎么事儿呢？这爹，这哪是爹呀？你说你当初人老黄家，黄三太对你那么好，啊，你把姑娘许配人家，听说人家里头不富裕，你非得要把赛花妹妹嫁给有钱的人家，你都不管老小啊！哎呀，咱这爹可也是，反咱妹妹的武功可不弱，真要你爷俩说吵着打起来，咱也谁也别上，就说哎呦，侯老大一捂肚子。哎呦，大哥怎么了？我闹肚子，那怎么办？我方便方便？噔噔噔噔噔噔，跑一个干什么？躲去了。大哥心里怎么想的？你看妹妹，亲妹妹，人家从小指肚为亲，跟人黄天霸，那真正是指肚为亲。爹，你对吗？你说愣逼着他嫁个有钱的大户啊？啊，非得嫁啥款？那意思代表那年没那词儿。那嫁个有钱人家就幸福了这辈子，你把妹妹嫁给有钱人家，人家有钱人家万一瞧不起妹妹，那妹妹将来不得受气吗？但是一边是妹妹，她向了妹妹，这边还是爹爹，不敢站出来直接说，那过去的封建社会啊，父亲做的不对，当儿子的也得听了，行，对，整，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对不对那是爹。老大一想，一会儿万一爷俩说曹了，你说我站着是什么角色？干脆我说肚子疼，哎呦，跑一个。老二站着啊，爹，咱们回去吧。另外妹妹这么大了，你得给她个脸呢，不许你多说。哎呦，老二怎么的？老二也肚子疼。这老二当当当当奔那边下去了。老嘎的侯老四一看呢，属侯老四尖的，猴尖猴尖的。一瞅大哥二哥跑了，明白八分。爹啊，我大哥二哥这两天闹肚子，说完怎么事儿？我看那脸都紫色的，背不住有危险，我去找着他俩去。他蹭没了，生个侯老三。侯老三心乱想，我也得走啊。我要是如果说肚子疼不好得劲儿，怎么办呢？在这转悠，那爷俩跟他说，越说眼见要打起来了。侯老三呢？爹，我大哥肯定不给他打滚呢，我去看他去。侯老三也跑了，这哥四都撩着，老猴头站这儿啊，也没注意这后边哥四个都没了，反就说肚子疼跑了，他找他，一会儿得回来，爷俩是越说越吵。我告诉侯赛花，我把你生养出来，我就有权利收回，那意思我把你杀了。哎呀，侯赛花心乱想。有权收回，新词来讲，你也不是废品收回站的，是吧？你那边发出，他这边收废品，再收回来，受得了吗？苍狼兵人拉出来，普奔姑娘，就要伸手，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儿，还不忍心。你们哥四个是，那意思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不忍心伸手，我让他们哥四个都上去，伸手。你们哥四个这一回头都没了，跟随这些家人不是吗？有不少懂事的，在这光景后边一个人都没了，怎么的？哥四个一跑，后边这些家人就明白开事儿的。兄弟，看清楚没，人家侯赛花要嫁给黄天霸，老后头愣鼻子嫁给有钱人家，上回许配一个了，轩辕杰，人轩辕杰不干，轩辕杰半路跑，结果嘿，出事了。不是，我告诉你啊，人家是父女，那是兄妹，人家当哥哥的一瞅事儿不好都撩了。咱们在这站着，一会儿老侯头嗷嗷一嗓子，给我绑起来，是不是？ 你说咱伸手不伸手？伸手那做个车老板，你没听那侯贵说吗？这车老板的一顿鞭子都给你旋溜圆都你。赶紧的功夫，咱们两边尿悄溜，回来怪罪下来，咱们就说找大少爷去就完了。这些仆人呢，一个个也都溜边了，都整到那书堂里头去了。离多老远呢？到书堂里头一瞅，侯老大、侯老二搁那坐唠嗑呢，侯老三、侯老四搁那谈话呢，这些仆人都围过来了。大伙心照不宣，都明白，就等，等了大约有半个多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起码也得有一个小时了，没动静了。哎，没动静了。是啊，这事儿可能消停了。对，我琢磨也是这个事儿，消停了。哎呀，这么办？哎，我王五在，少爷，你呀去看看去，啊。到道上看看，看看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赶紧回来，告诉我们，听着没？打起来呢，哎，没有办法，就打吧。樊老爷子也不能把赛花怎么样，没打起来和解了，你回来通说没事，这事儿不挺好吗？啊，如果我爹要转变过来，那女儿大不如爹娘啊，乐嫁谁不嫁谁？嗯，就这么地了，快点去看看去。王五噔噔噔跑去了，不大伙跑回来，脸都不是色儿的，回禀几位少爷，什么事儿？你快去看看去，那老爷子书上怎么地让人绑起来了？啊，绑起来了，快去看看去！哇，大家都过来，到这一瞅热闹了，侯赛花的大车没了，这侯定国呀，被人抹肩偷二，被司马道川提。把老小子给绑到道边上，嘴里头塞一块布，把这布拔出来，爹，你怎么了？啊哇，直叫唤，爹，你到底怎么了？把绑绳松开呀！侯定国站这是破口大骂：“哎呦，怎么事儿？那车老板，就赶车那个老头。”爷俩在这降降降正降的时候，眼前又拉冰着，这话越说越翻的时候，这车老板下来，

0: 您就注意。您等等，哎，慢了，慢了，慢了。我说，侯老太爷呀，怎么说呢？我是个下人，不能不说几句话呀。虽说我是下人，但是我是人，对吧？你先别，这车不是吗？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我要捂着。坏了，也说不上那赶车的老头用那种什么手法，不让侯定国动，用的是整个让贴字弓贴到你身上，外表还看不出来是打仗，实际小辈亲拿手已经送上去了。慢点，老爷，你先别动，听我说。实际扒一刀手已给扣到那儿。侯定国想捂着都捂着不了，眼见大车时飞奔而去。侯定国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人？”就看赶车老板扑哧一乐，问我：“我要说出名字来，吓死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行行，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行行，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行行，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赶车的老头放走了侯赛花，把侯定国给拦到这儿，俩人这一交手，武林当中的行话呀，那叫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二十照面把侯定国给绑到这儿，这侯定国问你谁呀？那意思你咋这么牛呢你？我要说出来得吓死。谁？
4: 我告诉你，
3: 武林当中给我送了个外号，叫雁过拔毛，姓朱，我叫朱光祖。弄块布把侯定国嘴给塞上了。
4: 姓侯的，你要找赛花，就请你到江都县县太爷施世伦那儿去找，听懂了吧？这都是狮子人的秘密安排。
3: 老头走了，说这些事儿都谁办的？
4: 都是黄天霸暗中让人办的。咱们前文书我说黄天霸跑了，后边姑娘追，让过了轩辕劫，黄天霸跟姑娘打了这么几下，两下这么一跑，姑娘遇到了两个和尚。黄天霸呀，跑了之后见到了轩辕劫，
3: 大哥，究竟怎么事儿？那姑娘是谁？
4: 哎呦，轩辕劫一看黄天霸呀，黄天霸呀，我这儿不是想上立村办事儿吗？我一心我先到侯家庄找侯定国，让侯定国我们两个去，人多面子重，因为老侯头跟那个奇怪老人呐，俩人有交情。可没成想到那儿呢，这个侯定国有个女儿叫侯赛花，侯定国这个人呢，非得想把他姑娘嫁给我，我不干，我就想走。可是一想奈乎当时的面子，没有办法，就这么样，我半夜我心跑吧，结果姑娘闯进来，也没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我一顿箭，我这破窗而逃，遇着你了。
3: 谁？
4: 侯赛花，侯定国。哎呦，黄天霸一拍大腿，这不是我未婚妻吗？小时候定的亲呢，那爹得告诉你的媳妇就是侯赛花。哎呦，那方才那就是侯赛花。黄天霸一听啊，得行了，别说旁的了，我追他吧你。这黄天霸追上去，追到一半，偏巧碰上雁过拔毛、朱光祖等人。这些人呢，是尾随黄天霸追轩辕劫来的，碰上了。天霸，哥哥，哎，一言难尽，事是这么回事。黄天霸，老弟啊，那可得救我，这你未婚妻啊，他要干嘛去？他在家跑出来，我有个分析， 可能是这老猴头啊，爱慕虚荣，见钱眼开，把他姑娘想嫁给有钱的人家。人家姑娘是为你们老黄家，可能人这么想的，生着是老黄家人，死了是老黄家的鬼，这不跑了吗？咱们得暗中保护。遇着两个和尚，黄天霸抖手就两个镖，把这两个和尚给杀死了。前文书这我都交代，暗中下手的就是黄天霸。结果这吃喝住都是黄天霸暗中给安排的，看看自己的未婚妻到底要到哪儿去。一看住店了，朱光祖看了看，老弟呀，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你上大人那儿赶紧去后猜去，怎么去回报这都你的事儿。我看这姑娘到底想干什么，买了车，朱光祖装成了这么一个赶车的老板，这老板可厉害，是剑客身份。后边这些人呢，有不少都是衙门里的，还有天罡队的两个，剩下还有几个是雇来的。见着姑娘这么一唠，姑娘要到望江港大黄庄，朱光祖暗中告诉人送信，黄天霸在村外待着呢。人家这侯姑娘是勾奔望江港大黄庄，你们家黄天霸明挺感激侯赛华，见着自己未婚妻，所以现在没见面吧，告诉朱老爷子，就说我说的，如果姑娘勾奔望江港大黄庄，你就把她送到望江港大黄庄，要不然就送到施大人的面前，我想跟他见见面。黄天霸转身就走了。有朱光祖的保护，黄天霸是放了一万个心。这一些事情全是黄天霸暗中给安排的，压心不表。单说朱光祖把侯定国绑在这儿，追上了大车，姑娘得问他，老爷子，我爹呢？你爹啊，回心转意了。啊，真的吗？是啊，我这一顿劝，

0: 哎，听人劝不吃饱饭吧，他一看没有办法了，也把我放了。至于他彻没彻底回心转意，反我也不知道。朱光祖一想，我别说给人绑起来，这话不能说。大车文文嫁我，姑娘，对待你的遭遇吧，我深表同情。这不说句良心话吗？不过你要上哪儿去到底？我够奔望江港大黄庄。哦，为啥到那儿去呀？我的丈夫家在哪儿？你仗谁呀？黄天霸。哦，朱光祖还装糊涂，那得慢慢唠。哦，你丈夫是黄天霸，你认识？哎呦，认识认识认识。我没赶车之前呢，我是个要大饭的。哎，怎么说呢？后来啊，黄天霸周济了我，小伙长得漂亮，武功高，为人讲义气。就这么样啊，周济我百十来两银子，有了今日啊。哎，你到望江港干嘛去？我生了是黄家人，死了是黄家的鬼。我爹爹爱慕虚荣，想把我嫁给什么有钱的人家。我已经是许配人的人了，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当年呢，指腹为妻，后来我们定了亲，所以我是老黄家人。哎呦，姑娘，你不用去了。怎么说呢？我知道黄天霸在哪，黄天霸就在何建府呢。你干嘛去不去找他去？你找着他，你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那黄天霸也知道。哎呦，我可听人，黄天霸捣鼓一回，他捣鼓什么了？对，他说他的妻子姓侯，叫侯赛花，那就是我呀。哎呀，说这话也就几个月前吧，我还见着黄天霸了。他说了，他的未婚妻是姓侯，叫侯赛花呀。黄天霸还总捣鼓呢，说什么时候想见见，把婚完了。嘿，这老猪头更能撒谎。在何建什么地方？在何建府一个店房。那天我在门口碰着的，他就说他在那儿住。你看看，姑娘，怎么办吧？干脆咱别到浙江望江港大黄庄了，拐过去就是何建府。你得找你的未婚丈夫，把这事情一说，不就完了吗？当场还有十大人呢、啊。现在黄天霸可了不得了，保官当差，国家的官员。嗯，那十大人呢、啊，是他的义父。这事再有十大一做主，你们俩一完婚不就结了？生米做熟了饭，你爹也说不出来别的。那好吧，那咱们奔何家。那大车叽里咕叽里奔何家下来，到何家了，就这眼榜啊！哎呦，这姑娘满面的为难。怎么为难？我进去我怎么说呀？另外，朱光祖那句话说点不恰当。现在人是官人了，人家现在是官儿，我是一民女呀。另外，我说我是侯赛花，也没什么凭证，那婚贴都在我家呢，都放在我的香阁内。我说我是侯赛花，人能相信？另外，一看我这狼狈样，能不能认我的妻子？同情他理的，让我把那婚贴拿出来，不通情达理的，冒认官妻，这还有罪呢。这姑娘在这儿就思前想后，朱光祖干嘛的？老江湖，什么事看不明白？明白了，姑娘，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老人家，哦，你是怕黄天霸不认你，再当面羞臊你一顿，说你有什么冒认官亲，或者是怎么办？你呀、啊，看着没？他这个店房对个不还有个店房吗？你到那店房住去，你先住那儿，我到里头去跟他唠唠去。你看怎么样？我跟他谈谈，他如果觉得是这么事儿，他不用来接你了。嗯，这可也对。这姑娘进那店房， 朱光祖命人把大车也套进去，都完事儿了。老朱头啊，一转身跑对个店房里了。先见尸的人，尸的人，这屋里头啊，黄天霸在场呢，薛元杰也在场。黄天霸把薛元杰介绍给尸的人，这薛元杰这脸呢通红，这事儿没办明白，结果到侯庄惹这么点祸。另外这七怪老人呢，我包了，我还得劝他去。这回我重新再走。刚说到这儿，朱光祖进屋了，原原本本的把这话就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哦，石大人站起来了，这是好事。石大人不有点磕巴吗？哎呀，天霸呀，你觉得这个事儿怎么办？黄天霸脸通红，我这不是以公济私吗？你这想不想见？真想见。可现在我这官事在身，黄天霸还满面的为难。义父啊，你看咱们现在是办的公事，怎么能把这个私事拉到这上了，是吧？义父，他是我的未婚妻，不过你说现在我们这见面了也不是时候，现在我正在啊干公事，能否这么？朱老爷子，哎，朱大哥，你把赛花送到大黄庄去，先让他到我爹爹那儿。黄天霸说的是假话，大伙能不明白？朱光祖乐了，呵呵，这事儿大人呐不好说别的，我好说。是的人呐，人家从小的亲，对吧？得让人见面。另外咱们这多倒霉呀，跑到小店房里头来，不敢声张，不敢乱走，来到这儿来破案来了。要有娶媳妇这样的好事儿、喜事儿，冲一冲，还行呢。我告诉你，要一冲的话，过来，咱们保证顺的。你这多好啊！对，正合我意。天霸，我命令你把赛花给我接进来。黄天霸，巴不得大人说这么一句话。多谢大人。转身，黄天霸出来。朱光祖大家伙都跟出来，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啊，紧的福紧的禄紧的争紧的寿，滚的雷抓的虎，燕国拔毛朱光祖一干人等全都出来。天霸，你能这么去吗？你得弄身洗洗衣服，啊，大伙给他拥护到裁缝店，有现成的袍子，成一铺穿上了，嘿，白缎大褂，斯文大带，江西这儿小折扇，这儿啊脑袋上戴着红嘎绿毛的缎头。黄天霸长得漂亮，俊霸这一打扮上更漂亮。大伙众星捧月来到店房门口，要见到自己未婚妻了。黄天霸这心蹦蹦蹦的直跳，跟姑娘就在月光下见了那么一面，不知道这姑娘到底究竟长得什么模样。那俩和尚拦住姑娘的时候，黄天霸是离远抖手一镖，为了怕姑娘发现，也没细看，只不过是个轮廓。姑娘长得，但是外边的体型关巧，挺漂亮。黄天霸心里直蹦，来到门口，小二，我们是对门的，方才有辆大车进来，与姑娘进来，看见没？大车，对，啊，想起来，是不是来了那么十几位，套着大车，对，刚走啊，替后门出去，一姑娘，坐车走了，走了，朱光祖啊，一跺脚，不能，看着，大伙来到后院一看呢，空空如也，啥也没有，这朱光祖一跺脚，我是把车停，一点都不差，你看这玩意儿。姑娘奔哪边走了，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姑娘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们也不敢劝呢。人交了二两店钱，说搁这过站，把过站钱也交了，转身带领那些人急了姑娘到后门出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赶快追。朱光祖这一跺脚，大伙就追下去。这姑娘究竟是往南走了，还是往北走了？是东边是西边？不知道。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兵分四路。 大伙分开。黄天霸这儿独自扑奔正南，就往下追。大伙兵分四路撵下来，单说黄天霸追出小的这五里多地，看见了，哎呦，前面的大车，黄天霸在后边一撒腰啊，离得还剩十多丈，在后边跟随。黄天霸有心喊吧，道上还有行人，还摸不开，你想我最好找个必经地方跟他唠一唠。就在这时，迎着这大车来了匹马，这匹马就到了这个车前，一带马缰绳。黄天霸离十字丈远不算太远，但说话听不着，就看见马背上坐一个俊俏的公子哥。这个人长得漂亮，白净，下一身白缎，背背口宝剑，一个男的，和轿里的侯赛华嘀咕嘀咕嘀咕的，也说不上说些什么。就看侯赛华出的是侯赛华，马上那人也蹦起来公子哥，就看两个人呢拥抱在一起，是抱头痛哭。这黄天霸可懵了，哎呦呦，这怎么事儿？这是黄天霸这火啊，腾就上来了，把醋坛子扔了，醋缸都整过来了，心中暗想啊，侯赛华，侯赛华，原来你是水性杨花一个淫女，还没成婚呢，你就在外勾勾搭搭，你有情人呢？这黄天霸一咬牙，抖手拉出来三颗毒钢镖，才有引起一段惊险差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追侯赛花，追出来自己的未婚妻呀、把妻子追回来，不能让他颠沛流离呀、姑娘也怪，为什么在这店住好好的就跑了，就走了呢？黄天霸怎么着？而这不撵拉倒，这一撵呢，黄天霸这活可大了，这车呀停下了，由对面来了一个俊俏的公子哥，长得漂亮。两个人在那儿嘚啵嘚啵嘚啵嘚，也说不上唠了些什么。最后在这马背上，这公子哥蹦下来，姑娘在车里头下来，两个人是抱在一起，姑娘是痛声失哭。哎，这黄天霸可活了。哎呀，心中暗想：侯赛花，侯赛花，你这不是水性杨花吗？你、整了半天，你外边有主啊？你呀、你是乱七八糟那活的。心中暗想：这黄天霸咬牙怒目，内衣都囊，别看兵刃没带，真出三支镖来。

0: 那想往前蹭两步，我这两镖我就把你们俩都打死。可黄天霸一想，不行，大道都人呢，众目睽睽之下，我可别办出这种事儿来。怎么办呢？我这直转悠，我找个地方把你打死。坏了，就看这姑娘一挥手，告诉身边的仆人，把这公子哥的马牵着。这公子哥上车了，那是个轿车，带棚的，丝来带围子的，里边什么都看不着，给外边往里看啥看不着。这里边究竟干啥呢？这黄天霸急得抓耳挠腮。就看这大车继续往前走，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咕噜噜噜噜噜，黄天霸在后边跟着。哎呀，这气呀，这种气呀，又一个滋味儿，也说不上怎么酸呐、辣呀、甜的、苦啊，你反正那是那么一种气，拧了劲儿的那种气。这黄天霸跟大车出去都有40多里地。天头要黑了，就看这大车进了一个店，前边有个村子，车进去了，进到一个店里头，黄天霸跟进来，四外看了看，你看，呵，这店名啊也缺德，叫什么呢？叫桃花老店。哼，黄天霸一想，桃花老店呢？店家过来。哎呦，可以啊，什么事儿？方才进去那几个人住哪儿的？他们包了个跨院，都怎么住的？黄天霸想，我得问问。整个让那跨院啊，人家全包了啊，东西两宅上宅全都住完了，仆人呢都住东西两宅。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是人小两口啊，人这么说的，燕儿新婚啊，溜达溜达，说是成婚，来回转悠转悠，四外啊溜达溜达，就这么的说走到我们这儿了。今天晚上他们俩就住在上宅。什么事儿？没事儿，黄天霸一想，我一点事儿我没有。好啊，那男的叫什么名？黄天霸问的还挺细的。哎，他倒说了，女的叫侯赛花，男的嘛姓白，白公子。叫什么名我就没太问。好吧，你要敢给我走了点风声，我宰了你。什么风声啊？不许对他们说有人打听他们，听懂了吧？听懂了。他们住跨院，我住上屋的单间，安排到单间里去，离这跨院还挺远的。黄天霸喝点酒，没吃菜，思前想后啊，你看咱们两个从小订的婚，我是你丈夫，你是我的妻子。那过去啊，那个订婚了不得呀。就是死了，黄天霸死了，这女的一辈子不行出嫁了。所以那封建社会嘛。可你这倒好啊，你在外边偷汉子，今天晚上我宰你。过来，爷，看看怎么事儿，给我看看去。哎，不大会跑过来。他俩喝酒呢，可进门了。我看那句又摸手，这别说了。好，你这有刀没有？没刀。我这店哪有刀？有菜刀不？跟前有兵器铺吗？有，对门有一个。这黄天霸到对门，花了2两银子买口刀。嘿，捉奸刀啊！是正经八百捉奸刀。黄天霸心乱想，家丑不可外扬啊，今天晚上我黄天霸就摊点人命官司吧。 我把你们俩都宰了。抓奸要双吗？抓贼要赃？这双我是逮着了我呀！黄天霸，黄天霸，这你可拎着捉奸刀这回捉奸去了哈！嘿嘿，我先侦查侦查，把刀啊放到屋里头，悄悄的来到东院，看屋里点灯。黄天霸想你真胆大呀！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足，来到后窗那儿，舌尖阴湿窗棂纸，往里观瞧。不看拉倒，一看这火，嗡！黄天霸现在这火呀，你就弄八台救火车，搁16个水龙头呲，也整不灭。这种火说不上什么火。一看侯赛花躺在那公子哥怀里啊，睡着了。这公子哥呢，抚摸着侯赛花的头，哎呀，那个亲密劲儿就甭提。黄天霸真想一脚把窗户拽开，进去。到那都给宰了，可一想不行，不能莽撞。现在天都还没大黑呢，这要一杀人一叫唤，不行啊！我现在有官职在身，黄天霸回到屋里头，又多喝了两壶。喝完这酒了，等，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把刀拿起来，一看半夜子时了，这黄天霸呀。来到了后窗棂那儿，掐刀往里听，里边睡着了，外边的月亮还挺亮。他来到门这儿，把门抠开，一带着门进来，一看呢，呵，这公子躺在床外，侯赛花躺在床里。俩人给一被窝，黄天霸把这刀举起来了，心外想还不行，怎么办？这事儿我得问清楚，我不能杀人。你说我这一刀把他俩都宰了，我黄天霸就有人命官司了。即便这样，我得先把你抓到大堂上去。这怕什么呢？我的义父施大人。对，另外我让你侯赛花呀自尽，我让你没脸活。我先把这公子哥给他弄走，我弄到个地方，我好好的审问审问。这黄天霸一探手就给点上穴了，这人正在睡觉当中，砰给点上，一探手就把这公子哥顺被窝给拽出来。黄天霸呀，弄个被单子往地上一铺，把公子哥扔到被单子上，四下一蹲，后边一扛。侯赛花是一天的奔波，累了没醒。黄天霸想，我先把你整走，背起这公子哥，这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跑出去弄10多里地。你看四下无人，把他放在这儿了。哎呀，我黄天霸呀，黄天霸呀！你活啥意思？你说未婚妻跟人通奸，嗯，这就是那奸妇。嗯，好家伙，我非把你宰了不可。四爷看了看，这抓奸呢，奸妇、奸夫都得抓了，一会儿把奸夫再背着，当一脚，醒醒，醒醒，踢着人一脚。这公子哥醒了，什么人？什么人？问我，你叫什么名？这公子哥，四外看了，没看出害怕的意思，站起来，穿的睡衣睡裤宽松，到背上，这月光一照啊，漂亮十分。他越漂亮，黄天霸越嫉妒。怪不得侯赛花跟你，你比长比长，这嘴都不好使了。那意思你比我长得漂亮，说出半截吞回去了。你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我问你姓什么？
1: 姓白。
0: 我叫白玉卓。嘿，黄天霸一想，这名起的真好看，真好听啊，真好想，真好思，真反正好几个真，心里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嘴也打标，名起的白玉卓。玉卓呀，屋里那是你什么人？妻子。黄天霸把桌前刀啊举起来了。你妻子，他是你妻子吧？是啊。强盗要干什么？就看白玉卓叭一拉架往当场一站。黄天霸想，我先把你剁了再说，没往下再问，这刀照准这白玉卓，这刀就下来了，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交手啊，黄天霸发现白玉卓的功夫不在自己之下。黄天霸在松林里绿高人学艺，学了那么多的怪招，也没把这公子制服住。哎呀，这黄天霸纳闷，这公子的功夫相当了不得。打着打着，黄天霸加紧了刀法。黄天霸的刀啊，有点不随手。又过了接近30多照面，就看这白公子一转身，啪，飘身蹦出圈外，转身就跑。黄天霸随后就追，俩人出来了。我前段说了，此人轻功极佳，没追上。黄天霸没撵上，

是个破庙，这座破庙啊，多年已经失修了。可黄天霸到前进的时候，就听这庙里头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起来了。谁呀？翻过墙头，往里头一看，嚯，那白公子啊，跟人打仗，是三个。僧道俗年纪都在40多岁，这三人呢全是长剑。黄天霸在外看，这僧道俗三人把这白公子围在当中，眼见白公子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黄天霸想，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仨呀把这白公子杀了，我得亲自杀他能解我的恨呢、啊、你杀了怎么事儿？哦，你们又打起来了，我得出手相救，我把这白公子救下来，随后我再杀了你白公子。我得问明白，你要一宝剑抹喽，把白公子给我杀喽，死人口内无罪证，我问人家侯赛花，侯赛花不承认，我就干吃哑不亏，人得服个礼字。眼见白公子不行了，黄天霸往上一穿身就进来，一个怪蟒翻身，单刀直插，嚓一刀，正血的那老道的肩头上，跟来几块肉呢。无量天尊，领丁黄天霸一进来，把这僧道族这三个练武术吓一跳啊！和尚前拔一抹身的时候，黄天霸一个鲤鱼跳龙门。扎了一棒，道气进空中跃八步，这刀过去正穿到了这和尚的大腿里的，噗，这一刀给穿的，把这和尚整的妈一声一坨骡子。这仨人转身就跑，他仨人聊了，这白公子站着直喘呐、啊，一看黄天霸一转身奔后边去了。黄天霸高喝一声，哪里走，你哪儿跑，今天我是非杀了你不可，喊了这么一句。这白公子往后边一翻身蹦的时候，黄天霸在后边把镖飞出去了，他没用这镖尖朝前打的，而是反背一镖，镖尖在后，正打到这白公子后脚跟上，嘡的一下把白公子整个跟头，盗窃进绑上了。

0: 人发现有一口宝剑已经弹到他肩头之上，黄天霸一回头发现面前站的正是侯赛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的黄天霸把这叫白玉镯子给抓住了，窝火呀。黄天霸能不窝火吗？自己的未婚妻，也就是侯赛花，跟这白玉镯搂搂抱抱，那亲密劲儿就甭提了。这黄天霸吃醋，也难怪黄天霸吃醋，你搁谁身上谁受得了啊？别的气都能忍啊让啊，就这个气忍不了啊，什么都可以照亮，就这气你照亮不了。这黄天霸把这白玉镯逮住啊，绑到这个树上。这白玉镯说话了，白玉镯不认识黄天霸，也没问黄天霸什么名姓。如果你要敢杀我的话，有人就会杀你。黄天霸一听，嘿，我怎么没听说呢？谁敢动我黄天霸呀，今天我是非杀了你不可。兵刃刚要往前递，这黄天霸不是递了一口左尖刀吗？啊，黄天霸觉得不对劲了，在自己的肩头上挡着一口宝剑。他这一回头啊，哎呦，面前站的正是侯赛花。这侯赛花不认识黄天霸，但黄天霸认识侯赛花。怎么说呢？侯赛花被逼没办法，要普奔望江港大黄庄，前去见自己的未婚丈夫黄天霸。打小定亲呢，他知道自己是黄天霸的未婚妻，但是没见过黄天霸什么模样。侯赛花就拿黄天霸当贼人了，这黄天霸这火就上来了，啊，看起来你要杀夫啊，我是你未婚丈夫，你生是黄家人，死的是黄家鬼，现在喂，你可真是该死。黄天霸气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还没娶你呢，你还没嫁给我呢，你就把我杀了跟这小白脸子跑啊，好吗？我黄天霸三寸气在，我不能让你得逞。他这刀往前这一递，一句话没说，扑奔侯赛花就下来，啪啪啪啪。侯赛花呀，也误会了，以为这黄天霸是自己父亲侯定国派来追杀自己的呢，所以侯赛花是拼命的抵挡。那边呢，干白玉镯呀，一较劲，倒出点功夫就把这绑绳给挣断了。两个人是打一个，一起扑向黄天霸，啪啪啪啪。这黄天霸心里头不敬，哎呀，一个是自己的未婚妻，那么这个无疑问是自己未婚妻那情人，这个打仗就怕心乱，这一乱呢，这刀法就离了谱了， 你敢盗我六十多照面黄天霸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大丈夫不吃眼前之亏，我现在是跺足而走吧，我呀飘身行出去了。后边这两个人还追了一会儿，没追上黄天霸。黄天霸跑出去能有二十多里地儿，坐在一棵大树下长吁短叹，哎，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我这辈子这么命苦呢，你说啊，定了亲了，我未婚妻现在偷人偷情人，我这还有什么脸活的，我黄天霸走道都直不起腰板来，不让人笑话我，得笑话我黄天霸不是丈夫。哎，长吁短叹，前边来个人，谁呀？贺天宝。这贺天宝北边天呢，不也是找这侯赛花吗？我怎么绕上这儿来了？大远一看，这不黄天霸吗？哎呦，老兄弟，怎么了？哎，二哥，干啥去？干啥去？嘿，你问这话问的真新鲜。干啥去你还不知道吗？嗯，不给你找媳妇儿呢吗？你媳妇儿侯赛花不走了吗？这说实在的，我们这大伙儿这不是撒下人马四外去找，你坐这儿干嘛？你怎么不去找侯赛花去？二哥，别找。为什么？嘿，别提了，我呀打南边来找来，真就碰上侯赛花。离他不远，可是我发现侯赛花是另有所爱啊。有小白脸子，姓白叫白玉卓，这小伙儿跟侯赛花的年岁差不多，跟我也差不多，武功还不错。结果两个人是早有私情啊，见面是又搂又抱，晚上住店在一屋，睡觉在一被窝，你说把我气的。哎，我说老弟，你可别说胡说八道，这是真事儿，那还有假吗？真事儿，一点假话没有。我亲眼目睹，我看见了。这事儿别人说的话，我还不一定相信。结果我看的是真真切切的，瞅得明明白白的。我能受了这气吗？这气是什么气？所以啊，我就半夜进去了，抓贼要赃。抓奸要双，我先把这白玉镯，我现在给他弄出来。我问问他，哪儿的来路，多着跟侯赛花勾搭上的，两个人什么时候认识？我想问问他。结果侯赛花这个不要脸的贱女，竟拿了兵刃，把那白玉镯呀给救下去了。两个人呢，

0: 对付我一个，我这口气往哪儿咽呢？打小订的婚，虽说没什么感情吧，但他毕竟是我的未婚妻。那纸上写着那婚贴、生辰八字在上边标着呢。如果没这事儿，他乐谁谁谁，与我有什么干系？可就因为有这事儿，如果要传出去，江湖上说了，我是那老袁，我受得了吗？啊？哎，这何天宝一听这火，腾就上了，咔就把后边这五谷托天叉拽出来。老弟，这口气我来给你出，怎么办？咱也别管别的，咱俩去。现在的肯定还在那店房，你不就想出这口气吗？这口气你不就放到了白玉桌身？我先逼住侯赛花，你杀白玉桌，怎么样？走！黄天霸一跺脚，两个人返回来。这口气要不出，黄天霸觉得活了都没脸。这老元气受得了吗？两个人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回来了，还那店房跳进来。这一进来呀，二哥，看见没？就那屋。哦，好了，天霸呀，你先进去，我给你随后而到。啊，啪！就是这么一脚啊，把那后窗户就蹬开。王天霸大喊一声：“你们这对狗男女，拿命来！”屋里啊，这俩人正收拾行装呢。白玉桌就跟这侯赛华说：“赛华呀，咱不能在这儿待着了，赶紧走！啊，这四外啊，这些无名姓的杀手正在围追堵杀咱们，所以咱们得走。”好吧，走。黄天霸蹦下来，没管三七二十一，把这刀举起来。黄天霸想，这正是捉奸刀。哎呀，我黄天霸闯江湖这么多年，最后握了口捉奸刀，照准白玉桌那脑袋就劈下来了。白玉桌滴溜往边上一闪身，侯赛华在墙层苍狼的宝剑就拉出来，神贼子铲剑就炸。这时何天宝这五谷托天叉在外边就进来了，哈啦呱呱一拧这叉环，这叉扑奔了侯赛花的前胸。白玉卓一看大事不好，扭身蹦到天井当面，这就叮叮当当打下来。白玉卓一看呢，坏了，侯赛花风景条，来告诉侯赛花赶紧跑。白玉卓先纵身飞出墙外，黄天霸一想，我能让你撩了吗？我姓白的兔崽子，你拿命来！这就在后边追上，直扑正南呢。这白玉卓的轻功相当高，黄天霸是玩了命的追。哎呀，这一追呀，出来能有十五六里地。黄天霸在后边是边追边喊：“姓白的，上天我撵到你凌霄殿，入水我追到你水晶宫。今天这么说吧，你家黄太爷要不把你撵出分来，我算你活得结实。”心中暗想：“就你小子敢偷我的妻子！”把你杀了，回头我再把侯赛花给他剁了，这件事就算完事儿。说这么严重，那过去可了不得呀。封建社会，如果说从小定了亲，女方要把生辰八字拿过来，男方把生辰八字给女方讲，婚题写，这孩子两三岁订婚。那男孩要到五岁就死了，这女孩一辈子出不了阁，那除非啊，那得找出来叔叔大爷等人把婚约改了再成婚，那叫再嫁。你看看这封建社会， 你赶上这女的要没了，生这男人，这男的长大了再娶，那叫续房，没有原配，是妻子，但不是正配。那正配死了，哪年死的？30那年死的，那受得了吗？啊，封建社会就这样。赶黄天霸一想，我这原配妻子干出这种勾当来，我黄天霸没脸见人呢。他把这恨全搁到白玉卓身上，你个兔崽子，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啊，遍野荒郊，撵上了。这俩人呢，边打边往前走，打几下白玉卓往前走两步，黄天霸拦住他，绕来绕去，绕到一片林子里头。这俩人正打的时候，就觉这脚底下忽悠家伙，还没等反应过来呢，绕啊，掉进了陷坑。这打猎用的陷坑，陷的狼虫虎豹的，陷的大黑瞎的，猎人设的陷阱。这俩人不怎么长这里的，这里边是个大网子，这个坑啊有两丈多深，网子在中间。我这狼虫虎豹什么掉下去了，那网子一收口，悠当当在这坑中间。你敢这俩人顺上面一掉下来，这兵人也撒手了，宝剑镰刀一直落到坑底，他俩掉到这网子里。这网子一收口，把俩人悠悠当当就在这坑里半空中给这悬上了。就看这白玉卓呀，那脸腾就红了，伸手就给黄天霸一大嘴巴，啪！这俩人呢是个呆身子，黄天霸压在了底下，白玉卓在上边。你说他俩就给这网子里头抓到上了，你个该死的呀！黄天霸听这动静有点不对，嗯，什么毛病？这白公子怎么出了一个女人动静？赶他手打到黄天霸腮帮子上，黄天霸探手一抓，哎呦，你看白玉公子这手，这个细嫩呢、啊。你是什么人？你不要捂着了，赠也没用，咱俩得想办法出去。哎，出不去了。就在这网子里头，这悠当当没法出去，有力气用不上。你是谁？这回你说清楚。这白公子不吱声了，这说的是越来越紧，网越兜越小，俩人是挨身绑挨绑。就看这白公子这个哭啊，完了，你是黄天霸看了。我告诉你，姓白，今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姓黄，我叫黄天霸，我祖居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的未婚妻就是侯赛华，跟你两个勾勾搭搭，狼狈为奸，你们这奸夫淫妇，知道了吧？我就今天在这里头，我也得把你掐死。说着话，伸手就掐着白玉卓这脖子。你等等，白公子用手一摆，你再说一遍，你是谁？我是黄天霸，官拜江都县马快班头。就看这白公子眼睛都直了，什么？你是黄天霸？你真的是黄天霸吗？不错，不是我是谁？俩人就开炮上了。哎呦，黄公子，你不要动手，我有话跟你说，说吧。临死的时候，我也让你说说。这俩人就开始唠上了。怎么谈的呢？白玉卓告诉黄天霸。黄天霸，你错怪了，我乃女儿之身，我是个女子，你知道啊？这一说 白公子他自己说自己是女的，黄天霸细看，哎呦，坑掉去外边有亮。一看这白公子，怪不说长得这么漂亮，嘿呦，面皮白净，黄天霸的脸腾就红了。就在这时，坑上有人说话：“快来快来，果然抓住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工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17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这个相声啊，有文哏，有武哏，
3: 哎，不一样。
2: 文不加辩，是武不擅作。
3: 不错，
2: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
3: 是啊。
2: 可是这个武术呢，也是很深哦，
3: 很讲究练。
2: 要讲究这个文学方面，那我还不行。
3: 哦，您稍差。
2: 要讲究练武生，
3: 嘿，您也不行啊。
2: 我还是个练家。
3: 什么呢？
2: 我是个练家子。
3: 您是练家子。
2: 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3: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您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2: 怎么了？
3: 好，您练吧。
2: 对，
3: 练吧，练吧。
2: 怎么了？
3: 多会儿把你这脑袋呀练得跟那枣核一样了，那你功夫叫真到家了。
2: 您这是怎么说话呀？
3: 本来嘛，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2: 哦。您看我瘦，这您可不懂。练功夫不在乎胖瘦，愣练它筋长一寸，不练它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3: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2: 露不了相。
3: 嘿，
2: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3: 露一手什么？
2: 露一手气功。
3: 和气功。
2: 注意，
3: 哎，
2: 站稳露。
3: 干嘛？
2: 留神给你吓趴下。
3: 这不至于。
2: 注意啊！
3: 哎，
2: 嗨，
3: 嚯，运气呢这是。
2: 哎，
3: 嗯，
2: 就我这个配，你怕不怕？
3: 我怕呀。
2: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3: 你怕什么呢？
2: 我怕他折喽。
3: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喽扎着我，气这都不。
2: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3: 兵刃您练什么？
2: 兵刃我练过刀、
3: 哦、
2: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18般兵器我是样样
3: 精通。
2: 稀松
3: 哦，稀松二虎眼啊，样样精通，
2: 样样精通。
3: 哎，
2: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18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3: 练喽，
2: 卖喽。
3: 哦，卖喽，我也会卖，卖能卖弄姿势，
2: 卖弄卖弄姿势。
3: 拳脚
2: 分为两种，
3: 哪两种？
2: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3: 内家拳，
2: 乌鸡、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3: 外家拳，
2: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3: 哦。
2: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3: 哦、
2: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3: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2: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3: 内练一口气，
2: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年经。
3: 外操筋骨皮呢？
2: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发。
3: 嗯，
2: 这功夫怎么样？
3: 太好了。
2: 我不练。
3: 哎、啊，你不练，你说的干嘛呢？
2: 我练的功夫完全在这儿呢。
3: 您脑袋扔什么功夫？
2: 灌顶。
3: 嗨，要那油锤灌顶啊？
2: 油锤怎么灌顶？
3: 就是脑袋上顶一块大石头。
2: 哦，
3: 有一人拿大铁锤这么一砸，啊，嗨，
2: 怎么样？
3: 这一下子，石头是粉粉碎，脑袋是纹丝不动。
2: 您说那叫什么呀？
3: 那叫功夫。
2: 功夫，那叫玩儿。
3: 玩儿，谁敢那么玩儿？
2: 我练不练油锤灌顶？
3: 您呢？
2: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3: 火车头灌顶。
2: 哎，您知道由天津到北京那辆急行特别快车
3: 啊？
2: 那车开起够多快，一开起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容这个车进站。
3: 怎么？
2: 车一进站，摆气儿这么一闷， 他马力就不足了。我就往羊旗外的这么一站，蹲当骑马式，把气运到脑门，这有个名词，
3: 叫什么？
2: 这叫天花宝盖。火车离我不远，冲我拉鼻儿，这是怎么意思？
3: 让你躲开。
2: 躲开我干嘛来了？我照这儿来吧。
3: 我照这儿来。
2: 火车过来，我揉几声雷，咣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再瞧我这脑袋，
3: 照旧
2: 碎了。
3: 哦，碎了。我还等照旧。
2: 哎，您看这半拉是碎了，您得看这半拉
3: 没动了，
2: 连影都找不着。
3: 哪儿去了？
2: 让火车给带跑了。
3: 是啊，您这是练功夫吗？
2: 我这是自杀。
3: 跟自杀一样。这功夫您练几年了？
2: 六年了。
3: 撞过几回呀？
2: 一回也没撞过。
3: 您怎么不撞？
2: 不是，听人家那个科学家这么一分析，说撞一回吃东西就不香了。
3: 这多明白呀，根本你就没撞过。
2: 撞过。
3: 多会儿？
2: 有一次在丰台，咣这么一撞，给撞出四五里地去。
3: 在火车前头？
2: 后头。
3: 后头啊，人那是开过去了。
2: 告诉您说，有一样气功。
3: 要什么气功？
2: 脑袋没挨着火车。
3: 挨着火车你就碎了。
2: 练功夫讲究是头名师访高友。
3: 哎，
2: 提起我来不明白。
3: 是
2: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3: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2: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3: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2: 住在京西。
3: 什么地方？
2: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3: 哦，胡岭
2: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3: 啊，
2: 净出练把式的。
3: 您呐
2: 是把式。
3: 了您别说了
2: 啊，
3: 胡岭
2: 啊
3: 那不是把式窝子，
2: 那是
3: 粽子窝子。
2: 粽子，
3: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小枣拿粽子溜。胡岭就是卖粽子的。
2: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净是卖粽子的。
3: 哎，
2: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3: 我是北京人。
2: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3: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2: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3: 有的这儿等着我呢。
2: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3: 他贵姓？
2: 姓姜，
3: 大号
2: 名米，字表小枣。
3: 哦，姜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2: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3: 谁呀？
2: 我跟我哥哥。
3: 哦，你哥哥叫什么？
2: 我哥哥叫白糖的。
3: 你呢？
2: 我叫馅儿的。
3: 嘿，俩小粽子。
2: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3: 你是瞪山的。
2: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3: 哦，捋铁叶子。
2: 哦，捋苇叶子。
3: 干嘛捋苇叶子？
2: 捋得了好包啊。
3: 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
2: 子。捋铁叶子。忽听我师父唤我们，
3: 叫你们
2: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3: 叫徒弟干嘛？压压。
2: 哎，压压他瓷实啊。
3: 还是粽子呀？啊，
2: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父，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3: 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师父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3: 是啊，
2: 我哥哥没敢圆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子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砸脚后看。
3: 什么功夫这是？
2: 我这功夫，成了。
3: 成了。
2: 我一说成了，我师父不乐意听了。
3: 这话大。
2: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
3: 嘿，
2: 向着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3: 是啊，
2: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邓氏他也不敢说成了。
3: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2: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3: 得，
2: 而你不教了，
3: 别介，
2: 徒弟太爷不小了
3: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2: 画几画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3: 是啊，
2: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3: 哦，
2: 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3: 对，
2: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剑，
3: 学罗成呢。
2: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3: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2: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3: 什么叫鸡户？
2: 就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3: 哎，他不吃辣的，那就是叫门。
2: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接光您呢？您这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3: 买粽子的来了。
2: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3: 是。
2: 您要是吃白糖的呢，我里头给您拿去。您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3: 怎么？
2: 今年他没货。
3: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2: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请你们二位保他。 抗镖，
3: 好保镖。
2: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3: 是啊，
2: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店会友镖店。啊，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3: 喊什么？
2: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体为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3: 怎么咳嗽？
2: 砰啪，
3: 这多别扭。
2: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81岁，配着英雄堂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哎，我说岂敢呐，岂敢，咱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3: 是、这是怎么意思？
2: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
3: 好，又翻戏迷了，
2: 携手揽腕往里就走。哦，正走的呢，可走不了。
3: 怎么？
2: 头里有一座楼，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3: 什么字？
2: 侠义楼。
3: 哦，侠义楼。
2: 有楼梯可不叫走，
3: 那为什么？
2: 由平地了往上窜。
3: 要窜上去
2: 吃饭饮酒，
3: 窜不上去的，
2: 连凉水也喝不着，
3: 还趁着抻了你们。
2: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哦，老达官一滴了一劲，是个拔不敢铲，噌，
3: 怎么样，
2: 上去了。
3: 好功夫，
2: 多好的功夫。
3: 是，
2: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瞧着点。
3: 对，
2: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3: 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2: 应当的。
3: 那叫旱地拔葱。
2: 我这地什么全种。
3: 哎，那不行啊。
2: 好，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3: 拔萝卜葱啊！
2: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3: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2: 是个旱地拔葱，噌！
3: 怎么样？
2: 别上去了。哦，该瞧我的了。哎，我也瞧多高啊？
3: 3丈多。
2: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橡胶，人儿啪，劲儿大，上房了。
3: 人上房了，
2: 鞋、
3: 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了？
2: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3: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2: 我说来人呐，
3: 干嘛？
2: 搬梯子够鞋。
3: 拿杆桶吧。
2: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了。
3: 这点气，
2: 早上的我都没看，我可喜欢。
3: 怎么
2: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3: 经这去吃。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3: 你说什么？
2: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就西边有贼吗？
3: 迎上前去，
2: 打南门肉、
3: 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2: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3: 得惹气啊！横着点哦，说迎上前去，
2: 这还得说横着
3: 点。那
2: 好。迎上前去，哎，老达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4两棉花相仿。哦，我哥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使个燕子头颈，离地4-5尺，鱼儿翻，转身捋于大厅，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帽似的。
3: 多好的功夫！
2: 又该瞧我的了，哎，我还得露一手。
3: 那是。
2: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3: 窜下去了，
2: 轱辘下去了，
3: 怎么轱辘下去？
2: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3: 这碍事呢。
2: 老达说：“咱们过过号吧，
3: 过过号，
2: 练练下子。”
3: 我练练。
2: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3: 枪
2: 不能全叫枪，
3: 怎么？
2: 7尺为枪，5尺为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哦，我哥扎了一趟6合枪。
3: 什么叫6合枪？
2: 就是。

0: 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有散为正，
1: 什么赞？
0: 一扎梅酸，二顶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插花，六盖顶，七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1: 好，
0: 好枪法，
1: 好枪法，
0: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1: 对，看您的，
0: 好，瞧崴的，
1: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0: 应当
1: 瞧我的，
0: 练不好就得崴呀。
1: 您练好了的。
0: 对，瞧我的，
1: 哎，
0: 我不能再练枪。
1: 怎么？
0: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1: 哎，
0: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1: 哦，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
1: 啊，
0: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1: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0: 在这儿练刀。
1: 那好，
0: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1: 对，
0: 稳着。
1: 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0: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完这儿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怀中抱月。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1: 是。
0: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1: 这叫什么？
0: 这叫礼节。
1: 哦。
0: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傅哪一招哪是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再更改学习。
1: 哎，
0: 这儿刀，这儿刀背是护手盆，前瞧刀刃，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刀机右手，踏背履刀是夜战八方。藏刀式，
1: 这叫什么？
0: 这叫架势。
1: 哦，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说不练贼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1: 对，得买大力丸。
0: 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买人别喜欢，买着别老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骑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吃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1: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1: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0: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好，
0: 没练四五手刀，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1: 那可别练，
0: 别练，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怎么？
0: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
1: 嗯，
0: 这又摔一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1: 这不是皮劲儿。
0: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1: 叫什么？
0: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粘绵。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您在院子练刀？
0: 我在屋了背雨呢。
1: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0: 刀不扔当院了吗？
1: 嘿，好，轮刀不轮人。
0: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1: 好练刀，
0: 好背雨，
1: 好背。那是骂你呢。
0: 是吗？
1: 啊，
0: 我倒听不出来。
1: 这都骂皮了。
0: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了吗？
1: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
0: 老大说咱们验验标吧。
1: 验验标，
0: 看看保的是什么。
1: 哦，
0: 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
1: 嗯，
0: 我们没人敢保呢。
1: 什么呀？
0: 四丈八线桌都马严了，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干乎乎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老倭瓜呀，
0: 您瞧这个倭瓜，
1: 赤金的，
0: 它是面的呢。
1: 废话，水窝窝没人吃。
0: 您远瞧是倭瓜，您得近瞧。
1: 大元宝
0: 还是倭瓜？
1: 不还是倭瓜吗？近瞧就变了。
0: 您看着是倭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1: 有红货，
0: 还有倭瓜籽儿呢。
1: 嗯，还有倭瓜瓤呢。切这都
0: 倭瓜籽儿，倭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倭瓜标。
1: 哦，
0: 出标车子喊标，烫的是我喊的。
1: 您怎么喊的？
0: 哦，我没有面老倭瓜哟！
1: 你卖倭瓜去了。乐舞扬威
0: 喊的是乐舞扬威。
1: 哎，
0: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义门，
1: 嗯，
0: 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门寺、窦店、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1: 哦，
0: 依着我哥是打尖住店，我说咱们哥俩头四保镖，咱们要连夜而行。
1: 哎，
0: 镖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苏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催，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1: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0: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当中间闪着黑马，上头一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1: 怎么念？
0: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1: 好厉害。
0: 我说哥哥，
1: 嗯，
0: 头了，可有了贼了。
1: 嘿，
0: 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1: 是
0: 一听我头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他

0: 们得有一个死的吧？
1: 那得死一个。
0: 来人呐！
1: 干嘛？
0: 拉过我的牛来。
1: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0: 不，骑牛它防骨。
1: 防哪辈骨？
0: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1: 人家说那是神牛。
0: 哎，我这是宝牛。
1: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0: 我的牛它会蹦。
1: 会蹦，
0: 嗯，
1: 一蹦
0: 40，
1: 两蹦
0: 80。
1: 您买几年了？
0: 5年了。
1: 蹦过几回？
0: 一回没蹦过。
1: 这好，废物牛啊！
0: 废物牛啊！蹦过
1: 多会儿？
0: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1: 哦，
0: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1: 通县的。
0: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1: 40里地。
0: 整40里地
1: 啊！
0: 我一想，要是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啊。
1: 对，
0: 想好了主意以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1: 对了，抱。
0: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您怎么抱着牛啊？
0: 应当呢，
1: 拉着走啊！
0: 不行，我那牛不会走，
1: 啊、
0: 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1: 真好，跟烧火似的。
0: 就得抱着牛，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呀，
1: 您别说
0: 要怎么说在？
1: 您别说了、
0: 啊，怎么了？
1: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0: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1: 出门骑上就蹦。
0: 哦，出门骑上就蹦
1: 啊！
0: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40里地，打哪儿算？
1: 齐火门大桥。
0: 齐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1: 两蹦
0: 过算了
1: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40啊？
0: 我这是标准牛。
1: 哎呦，死心眼儿的牛啊！
0: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1: 嗯，
0: 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1: 是啊，
0: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1: 嗨，
0: 那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应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1: 走三轮。
0: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1: 活人受罪，
0: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
1: 嗯，
0: 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就听猛儿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1: 到通州
0: 我掉河里了，
1: 横蹦啊，
0: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1: 那就窜过去了，
0: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1: 这份的笨劲儿，
0: 笨，
1: 嗯，
0: 这有好处。
1: 那有什么好处？
0: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40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1: 对，
0: 挨过我的鞭子来。
1: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0: 哎，使扁担它有防骨，
1: 防哪辈骨啊？
0: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1: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0: 什么暗器？
1: 有亮银枪。
0: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1: 也是亮银枪，
0: 大烟枪。
1: 啊，大烟枪干什么？
0: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1: 啊！
0: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儿，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1: 还有那事儿？
0: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不，骑牛抱扁担。
0: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1: 你得说对。
0: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1: 说哪个呀？
0: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1: 哎，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贼呀！
0: 贼爷爷。
1: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0: 不认识。
1: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0: 您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1: 啊？
0: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
1: 嗯，
0: 大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1: 哎，
0: 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1: 棍磕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得，那您输了，
0: 赢了。
1: 怎么？
0: 两银枪露出来，
1: 哦，
0: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1: 回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对了对了，
0: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脚上。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1: 是啊，
0: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1: 不给，
0: 拿去。
1: 怎么给他了？
0: 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1: 嗯，
0: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1: 啊，
0: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1: 这不倒霉吗？
0: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了。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1: 是啊，
0: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1: 干嘛？
0: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1: 哦，
0: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0: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咱俩上来说相声，你怎么穿得跟兔八哥似的？
2: 这都是皮毛。今天我要为大家表演的是魔术。
3: 哇哦，了解了解。
2: 我先给大家变一个，这是一，这是一，哎，变成了二。
3: 我也会，这是三，这是三，
1: 哈六。
2: 哇哦，这都是皮毛，
3: 还
2: 请看毛皮，这是我最新研制的高科技神奇饮料，取名叫咕嘟咕嘟吧，喝下它以后会让您尝到幸福的味道。哪位朋友愿意上来尝试一下？
1: 别上，别上，都别上啊！他要会变魔术，早把自己变成一帅哥了，至于吗？拿这魔术出来吓唬人？喝杯水就能尝出幸福的味道，谁信呢？
2: 要想变魔术，倒数五个数，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五、四、三、二、一，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就是幸福的味道。哎。

0: 你怎么给喝了？
1: 感觉怎么样？
2: 挺解渴，这不就是白开水吗？
0: 但是因为你并没有按程序喝，你要从这边到这边一个一个体验才有效果。
2: 行，今天为了揭穿你的假毛皮，我就从头喝一回。
0: 好，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酸，喝下它以后会把你体内的酸性全部激发出来。
2: 没感觉？
0: 大口喝，感觉怎么样？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就说葡萄酸。
0: 有效果。
2: 你行。
0: 你跟谁呀、啊？这是？
2: 说你呢，就说你呢。让大伙儿看看，这身材玲珑的，就跟一瓶可口可乐一样。我就不行。
0: 不，你也行。
2: 真的？啊，
0: 只不过是2.5升的。你招他干嘛呀？那是我表妹。
2: 哦，您表妹？
0: 对。
2: 那我可不敢说。你行。房子买的就比我大吧，我不行，光卫生间就比您小20，想跳个街舞我都撑不开腿儿。你行，哎呀，豪华跑车的钥匙，我不行，我骑自行车来的，虽然不堵车，可我始终体会不到您坐在豪华跑车里骂街的快感。你行，还长一瓜子脸，我就不行，我也瓜子脸，
0: 就你还瓜子脸呢？
2: 西瓜子儿。
0: 行。
2: 你行，那是你男朋友吧？啊，是一导演，这光混成一小明星了。哎呦，我就不行。
0: 你，
2: 我看过你给著名餐饮企业做的形象代言。
0: 哪家企业？
2: 驴肉火烧。你看这脸长得多倔强啊！你行。
0: 行了吧？
2: 你行。
0: 回来吧，
2: 你们都行。
0: 哎呀呀呀呀！
2: 你们都比我行。
0: 咕嘟咕嘟吧，醒了，人都被你得罪光了。
2: 怎么这么酸呢？
0: 说明我的神奇饮料起了作用，让你做了一次全酸的体验。
2: 你总这么酸，我能幸福吗？
0: 啊，不喜欢呀、啊，没关系啊，你可以尝一下第二杯，第二杯是甜。
2: 早说有甜呢，
0: 感觉怎么样？

0: 我就再给你甜上加甜。嗯，你买了一座花园别墅，在里边盖了一个超大的卫生间，铺了一条马路，专门留着跳街舞。这感觉给你，给你，这感觉都给你。
1: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0: 你买了两辆豪华跑车，雇俩司机帮你开，让他们在前面堵着，你骑着自行车就过去了。给你，给你，这感觉都给你。
1: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0: 你交了个男朋友，也是当导演的，你可以当明星了。先整个容吧，你是想整成瓜子脸就整成瓜子脸，想整成明星脸就整成明星脸。第一天你整成张曼玉，第二天你整成章子怡，第三天你成张飞。
2: 我呢？
0: 啊？
2: 张飞
0: 啊，就说你美的张开翅膀飞，给你，给你，这感觉都给你。
1: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0: 有四家驴肉火烧公司找你做代言，爱驴肉，爱火烧，驴肉火烧，火烧中的战斗驴。今天你驴了吗？
2: 驴驴驴。
1: 给你，给你，
0: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哎，怎么串我这儿来了？咕嘟咕嘟吧。
1: 好腻呀、啊！
0: 总这么甜，能不腻吗？
1: 这哪是甜蜜蜜，整个油腻腻、哎。
0: 太甜了不行，那你换这杯，是苦，敢喝吗？
1: 要真能找着幸福，我就喝了，怎么着？
0: 感觉怎么样？
1: 好苦啊，早上刷牙一挤牙膏，牙膏从后边滋出来了，新买的衣服弄脏了，您说卫生间要大二尺，我能没地儿躲吗？出门骑自行车撞人家豪华跑车上了，人家没事我把脸磕了，刚整好的瓜子脸又摔回西瓜子脸了。去医院吧，到医院排了一下午队，医生才告诉我您排错了，这是神经科。我说那也直接看吧，反正我都快神经了。看完病一摸兜，发现钱包不见了，一路找回家天都黑了，走到楼底下脚底下一绊，又是一跤，西瓜子脸直接摔成西瓜脸了。没东西，钱包，
0: 钱包找到了。
1: 仔细一看，不是钱包，
0: 那是
1: 谁吃剩的半个驴肉火烧。哇，
0: 咕
1: 啊，
0: 咕嘟咕嘟吧。
2: 你干嘛呢？一张瓜脸，
0: 我都心疼你。还有最后一杯，你还愿意喝吗？这个杯子里装的是辣。
1: 早说有辣呀，我最爱吃辣的了。
0: 感觉怎么样？
1: 兔八哥，
0: 我招你了。
1: 招，最讨厌人长得像动画片。哎呦，
0: 坏坏了，剂量大了。
1: 豪华跑车堵路上，你没招。卫生间里跳街舞，你发飙；西瓜子脸整成瓜子脸，你欠笑；驴肉火烧就薯条，
0: 怎么讲？
1: 你跟我装什么亚扁的？汉堡包！哎呦，
0: 哎呦，你别这样，这大伙都笑话你了。
1: 谁笑话我的？谁笑话我的？
0: 哎，回来吧，回来吧。
1: 谁笑话我？出来！
0: 咕嘟咕嘟吧。
1: 都谁笑话我的？
0: 咕嘟咕嘟吧。
1: 我站住！
0: 咕嘟咕嘟吧。
1: 干嘛呢？学超人呢？
0: 什么超人呢？我这是累人。哎呦，我这变了魔术，我这么累呀、啊？酸甜苦辣，你都喝了，再尝一下这杯水。
1: 这不还是刚才那杯白开水吗？
0: 你喝吧，感觉怎么样？
1: 太好喝了，清清的、淡淡的、柔柔的、绵绵的。
0: 其实幸福就藏在这平平淡淡当中。
1: 要这么说，我一直很幸福啊。啊，
0: 要这么说，今天我的魔术也就表演成功了。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这里装的，
0: 哎，这里别喝啊！谢谢大家。
1: 干嘛呀？还留一手？
0: 谢谢。哎，你怎么把这喝了？
1: 你这里装的是什么呀？
0: 我这把酸甜苦辣都倒一块儿了。 你没事吧？
2: 你想甜蜜我好苦啊，谁叫我呢？谁叫我呢？
0: 孤独大方喽！
2: 你给我回来！
0: 不管了。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啊，必须得加强锻炼。
5: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4: 练的啊。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这
5: 起床之前啊，哪儿做啊？
4: 床上。
5: 床一二三，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做操到外边去，
4: 来不及了。哦，
5: 好睡早觉。
4: 谁好睡早觉？
5: 外头冷啊，冷也得上外边坐去。
4: 一样。
5: 这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4: 哎，你甭管屋里外头，好赖我倒做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别人一想他往厕所跑。
5: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啊？
4: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哦，
5: 你爱运动？
4: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5: 你喜欢练什么？
4: 跑，懂不懂？长跑，短跑，不跑，
5: 不跑，
4: 不是跑步。哦，推铅球啊，扔铁饼，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5: 跳河。干嘛？自杀呀？
4: 谁自杀呀？
5: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4: 这是一项运动。
5: 运动里没这项啊。
4: 游泳不跳河啊？
5: 那是跳水
4: 啊。是啊，跳水。
5: 你还喜欢练什么？
4: 击剑，击拳。这怎样？
5: 激烈。
4: 这个、这不算激烈。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5: 什么？
4: 打篮球。
5: 打篮球啊，
4: 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
5: 彩。行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一点也不乱呢。啊，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哦，
5: 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4: 有啊，
5: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4: 要怎么？

0: 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1: 嗯，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0: 我们球队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哦，旁边业余篮球队。
1: 业余的呀？
0: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1: 嗯，你们常出去打？
0: 打得凶着。
1: 嗯，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0: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1: 八一
0: 打过。
1: 八一球队？
0: 八一小学。
1: 小打小孩啊？
0: 什么打小孩啊？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1: 哦，
0: 也叫老头队。
1: 那对啊，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0: 老头怎么了？
1: 嗯，
0: 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1: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0: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1: 嗯，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0: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
1: 啊，
0: 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
1: 嗯，你们也不错嘛。
0: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1: 怕事？
0: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1: 怎么不管呢？
0: 怕犯规。
1: 嗯，
0: 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
1: 狠？
0: 稳准狠嘛。
1: 嗯，
0: 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1: 打人犯规？
0: 怕犯规啊？
1: 嗯，
0: 说吧。
1: 说了有什么关系呢？
0: 怎么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1: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0: 得回是友谊赛啊。
1: 哦，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0: 输两分呢。
1: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0: 21-1。你想输这么些？
1: 那是两分啊。
0: 啊？怎么了？他们21，
1: 嗯，
0: 我们1，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1: 没那么算的，
0: 啊，
1: 那是20分
0: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1: 什么好听啊？
0: 啊，二十分。
1: 您怎么输那么多？
0: 这跟我没关系啊。
1: 什么？
0: 前半场我没上。
1: 哦，前半场你没上？
0: 哎，所以才输了嘛。
1: 你怎么不上呢？
0: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
1: 啊，
0: 好角在后头。
1: 哦，
0: 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1: 金库找好了。20分输了。
0: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捞回来。
1: 有这把握？
0: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
1: 嗯，
0: 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班人马。
1: 啊，
0: 个儿的个儿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1: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0: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1: 五虎上将？
0: 哎，
1: 关张赵马黄。
0: 不，车头愣炮筒。
1: 什么呀？
0: 啊，五个人的外号啊。
1: 哦，外号。
0: 嗯，
1: 车
0: 铁甲车。
1: 啊，
0: 嗯，脑袋上有功夫。
1: 嚯，哦，
0: 谁敢看着他就敢撞谁。
1: 好啊。这头呢？
0: 火车头。
1: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
0: 哦，胳膊肘上有功夫
1: 啊。
0: 嗯，
1: 哦，拱然呐。
0: 哎，前面瞧不见才拱。
1: 这像话吗？
0: 愣我。
1: 你
0: 他们管我叫二愣子。
1: 哦，
0: 愣头愣脑，
1: 胡打蛮干。
0: 哎，
1: 这
0: 炮小钢炮
1: 啊，哪有功夫？
0: 拳头硬。
1: 嗯，
0: 打你一下子让你疼半天。
1: 好，这桶呢？
0: 总统啊。
1: 总统？
0: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
1: 嗯，
0: 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1: 捅人呐。不怎么样。
0: 他们还倒都差劲
1: 啊，
0: 那就我还不错。
1: 哦，
0: 他们一人会一样。
1: 嗯，
0: 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全行。
1: 你更不怎么样
0: 啊，
1: 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0: 犯规怎么了？5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1: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0: 谁说的？照样上
1: 啊。人家不让上。
0: 啊，你得找窍门啊。
1: 啊，
0: 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1: 这是什么思想啊？这个
0: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1: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0: 那怎么着？
1: 下半场怎么样呢？
0: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
1: 啊，
0: 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
1: 啊。
0: 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
1: 哦，
0: 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1: 你们呢？
0: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
1: 啊，哦，又来了。
0: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1: 行了，
0: 啊，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你们这么犯规，裁判不管啊？
0: 谁说不管了？

0: 叫十分钟吹我三次犯规了，
1: 得还有两次就得罚下去。
0: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1: 那也不一定，
0: 这时候对方往上绣球
1: 啊，
0: 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
1: 啊，
0: 他胳膊长了、
1: 哦、
0: 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员嘟争球，
2: 哦，争球，
0: 争球，懂不懂？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1: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胜算了。
0: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
1: 嘿，
0: 你跳我不跳，
1: 你让着他，
0: 我摔他，
1: 摔他，
0: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趴虎，
1: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0: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
1: 啊，
0: 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1: 他来个大趴虎，
0: 我来个嘴啃泥，
1: 你怎么趴下了？
0: 他砸我身上了，
1: 该。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0: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酸了，腿也瘸了。
1: 那就换人嘛。
0: 不是，问我接着打，
1: 还打呢？
0: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1: 哦，
0: 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1: 还来？
0: 没过两分钟，又一个争球。
1: 嗯，
0: 还是我跟那大个子。我心想啊，我还不跳。
1: 嗯，
0: 低头这回我先哎呦一声。
1: 哎，干嘛？
0: 就为让裁判听见，说他犯规。
1: 什么？
0: 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挤，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1: 怎么了？
0: 他砸我。
1: 谁砸你啊？
0: 裁判员说，谁砸你了？我这球还没扔呢。
1: 喂，得上哎呦早了，这招使不上了吧？
0: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
1: 啊。
0: 我们是越打越凶，
1: 嗯，
0: 他们是越打越怕。趁这机会我们大举反攻，
1: 哦，
0: 不一会儿功夫全场记录可就平了
1: 啊，
0: 50-50啊，
1: 打平了
0: 啊。你想还有最后三分钟了，那更得加劲了。
1: 嗯，
0: 要再最后进一个球那就算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上个带球，
1: 啊，
0: 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了，没敢上篮，
1: 都让你摔怕了。
0: 哎呦，他跑到中线一停，我拿胳膊肘一拱，啪把球，
1: 这又犯规啊。
0: 裁判员看不见，
1: 怎么
0: 大个儿挡着我呢？
1: 嘿，
0: 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
1: 啊，
0: 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了个蛙式砸眼，
1: 嗯，
0: 就听唰一声球进去了。
1: 哇，真准呐。
0: 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啊，好啊，这球进得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
1: 嗯，
0: 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1: 你们赢两分
0: 输两分。
1: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0: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1: 哦，送礼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谢您的热情，
5: 当然了
4: 啊，
5: 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4: 啊，
5: 谢谢。确实，
4: 嗯，
5: 朋友们鼓掌啊，我知道，说明一个问题，
4: 什么呀？
5: 喜欢你，
4: 喜欢咱们哥俩，
5: 认识你
4: 是吗？
5: 李然
4: 啊，
5: 大家喜闻乐见。大家熟悉你，
4: 嗯，
5: 主持节目特别好
4: 啊，
5: 而且毫不夸张的讲，
4: 什么呀，
5: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4: 呵，你提这个干嘛？
5: 喜欢你的都是80后，
4: 那不挺好吗？
5: 80岁以后的。
4: 嗨，这岁数也太大了。
5: 我觉得今天来一趟不容易。
4: 怎么着？
5: 在座的年轻人又比较多
4: 啊，
5: 怎么办呢？
4: 嗯，
5: 大家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4: 对，
5: 说学逗唱，
4: 没错。
5: 你给朋友们唱几支流行歌曲，大家就喜欢了，对吗？
4: 唱歌，
5: 你看看同学们的呼声。
4: 您早说呀，
5: 见功夫。
4: 有这么句话啊，
5: 考核一下，
4: 叫说的没有唱的好。
5: 没错，
4: 这就是形容我呢。
5: 你瞧瞧，
4: 其实我最会唱了。
5: 是吗？
4: 有首歌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
5: 哪首歌曲？
4: 叫洗刷刷。您要不信我现场给您来了。
5: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啊。
4: 咱们说开始就开始
5: 了。可以了。
4: 1, 2, 3, 4，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5: 咦，请问刚才您这跟忍者神龟似的，这是什么动作？这是怎么解释您这个？
4: 不明白呀。
5: 什么意思？
4: 我这载歌载舞给大家伙表演呢。
5: 您刚才这叫什么？
4: 载歌载舞。
5: 你这叫唱啊。
4: 那我这叫什么呀？
5: 你这叫嚎。 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同学尊贵的耳膜，多讨厌这人！站好，把你请来就干这个呀？刚说给同学们唱支歌，话音未落，旁边跟肉虫子似的紧着顾应，嫌你啊？你瞧这模样，面目可憎，舔着脸还说呢，我比花儿乐队还花儿，狗尾巴花儿，我比花儿乐队还火，一肚子实火，也难怪，要么他叫李然呢。好好跟朋友检讨，
2: 确实是我不好，我站台上给您说相声就完了，
5: 本来吗？
2: 非给您唱歌，招您不爱听了，
5: 嫌你，
2: 我请大伙儿吃饭
5: 啊，
2: 没那么些钱，
5: 没说一样，
2: 我请大伙儿洗澡
5: 啊，
2: 澡堂子搁不下那么些人，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
5: 嗯，
2: 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5: 怎么办？
2: 朋友们啊，咱们再鼓鼓掌吧，咱让他给咱们唱一个，你来，
5: 我跟您说啊。这个人没憋好心眼儿，
2: 我告诉你，
5: 嗯，
2: 说句北京话，
5: 什么
2: 意思？你这叫什么行为？
5: 叫什么呀？
2: 你这叫臭怂兼坏，干嘛呀？我唱的不好，你唱啊？你会吗？
5: 不服气是不是？
2: 臭怂兼坏，
5: 当着朋友们，我唱出来就比你强。
2: 你唱什么呀你？
5: 我给大家唱出来就不一样的歌曲。
2: 啊，你来来。
5: 2008年在鸟巢的一首歌曲
2: 啊，
5: 可以说是扬我国威的一首歌。
2: 什么歌啊？
5: 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唱的
2: 啊。
5: 这首歌曲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2: 哎，这首歌能唱吗？
5: 当然可以唱。
2: 你来了，
5: 我就模仿一下刘欢老师
2: 啊。
5: 我觉得刘先生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2: 是吗？
5: 因为他先天条件比较好。
2: 哦，
5: 第一个是他的音箱比较大。
2: 对对，
5: 他一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2: 你来了，
5: 如果音响师允许的话，给我一点混响就更好了。
2: 要求还挺高。
5: 准备好了吗？
2: 谁都有
5: 注意，

0: 这掌声不热烈怎么唱啊？这个
1: 这回大伙热烈鼓掌了，接着来吧。
0: 那就更不能唱了。
1: 怎么还不成呢？
0: 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1: 这还老有的说。
0: 我觉得啊，不能怪同学们不鼓掌，
1: 是
0: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没有伴舞，有咱们这有舞、舞蹈戏的，哎，
1: 不用
0: 艺术戏，
1: 你看
0: 跳舞这互动一把。
1: 别麻烦别人了。
0: 怎么意思？
1: 你看这都有一小同学喊了
0: 啊，
1: 不是就缺个伴舞的吗？
0: 对啊，
1: 我给你来。这有了解我的，
0: 真不错。真有瞧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告诉你。
1: 这么说话呀？
0: 你会吗？
1: 我学过。
0: 学过什么？
1: 我学过民族舞。
0: 长得跟皮缸似的，您还跳舞呢？你哪儿你就跳？你先测试测试。
1: 我给你来几个动作看看，
0: 检验一检验。
1: 这老人身攻击。
0: 怎么了这是？
1: 注意啊！
0: 说话不负责任。
1: 民族舞，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哒。
0: 维族舞。
1: 来一个啊，
0: 有点基础。
1: 哒哒哒个滴哒哒哒吧扎嘿。
0: 哇，藏族舞也成。
1: 来个高难度。
0: 还有高难度。
1: 那是。
0: 嘿，太棒了。
1: 这怎么样？这个
0: 别说，您刚才这动作还真像树袋熊。你还别说
1: 啊，
0: 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还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不容易。
1: 我这身材不错了啊，比你媳妇漂亮多了。
0: 这都不挨着，开始啊！
1: 来，
0: 既然你学过民族舞，
1: 对，
0: 咱哥俩就表演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1: 可以啊，
0: 来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1: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开始。
0: 看到娘家人了，
1: 来，
0: 来不了。
1: 嗯，
0: 同学们都知道
1: 什么？
0: 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的形象。
1: 是是是，
0: 你这一老爷们怎么表演啊？
1: 哦，不太像是吧？
0: 你这性别不过关。
1: 化化妆，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0: 还得化妆呢。
1: 对了。
0: 来着了啊！真的，我觉得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
1: 谢谢，谢谢。这还有照相的呢。

0: 这还照相呢，晚上不怕回去做噩梦啊？这个，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这叫个性，
0: 是吗？
1: 现场这么些个女同学呢，
0: 怎么着？
1: 你挨个找去。
0: 嗯，
1: 你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模样的。哎
0: 呀，您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这模样怎么了？
0: 你这不像小姑娘，
1: 跳不跳啊？
0: 主要听我唱。
1: 对呀、啊，
0: 我唱什么？
1: 我、哎、你跳什么呀？
0: 是这话。
1: 你来呀、
0: 啊，朋友们，咱们一起配合一下，带个前奏的啊。
1: 来，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风吹着杨柳，是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她要回，这儿砸夯了，这儿身穿着大红袄，她头戴着一枝花，胭脂和香粉她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他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牙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到天边的去卖报，一边跑还一边叫。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1: 没完了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爸，
4: 哎，我做饭。
3: 哎，老阿姨，哎，老阿姨，你今天可真漂亮啊！
4: 那什么，哎，啊、小玉啊，
3: 怎么了，老阿姨啊？
4: 你跟你爸爸说啊，
3: 啊，
4: 那丝巾我不要了。
3: 什么什么丝巾呐？
4: 翠绿翠绿的，克丝的，
3: 克丝啊，挺贵的吧？
4: 3000多。
3: 啊，我爸他有3000多块钱。
4: 是，我知道，我知道他
3: 啊，
4: 不缺这3000多块钱
3: 啊。
4: 可是小玉啊，我这生日呢是12月份。
3: 那还2月呢，他能攒够。
4: 去年12月我过生日，他说他要送我一个丝巾作为生日礼物，翠绿翠绿的，克丝的。
3: 去年呢，他肯定是忘了。
4: 没忘，呵，可没忘，提天天提，就是不兑现。你说你要不想给我买吧，或者说你根本就不喜欢我吧。就是他，反正他对我就是那么，若即若离的那么个劲儿，就是，我们说这个这感情你能懂吗？
3: 能，我这，要不您先跟我说说您和我爸这事儿，然后我再跟您说说这丝巾的事儿，
4: 这俩一回事儿。那丝巾吧，你爸说那丝巾啊，翠绿翠绿的，上边啊还有2只小鸭子。
5: 10、11、12，哎呦，这个月的零花钱就剩1200了，那我再拿出来100，还有1100，丝巾是3500，还差多少钱呢？
6: 爸，你吓我一跳啊！赶紧的，200块钱。
5: 什么事儿啊，大成这么着急？
6: 出租司机楼下等着，没给钱。
5: 哎呦，那不能让人等着，赶紧！
6: 哎，
5: 这就剩1000了。哎，好像还什么时候借给我
6: 500。哎呦，爸，别算了，赶紧吃饭。
5: 这拿过来，
6: 我饿了。
5: 刚才打车花多少钱？
6: 13。
5: 13，你要走我200，你把那187还给我。
6: 哎呦，爸，瞧您抠门那样。
5: 什么叫抠门啊？你爸这缺钱，快就给。
6: 哎呦，爸，您都不问我干嘛去了？
5: 你干嘛去了？
6: 爸，那我慢慢跟您说啊。
5: 嗯。
6: 哎呦，这可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5: 完，我这187要不回来了。
6: 话说这很久很久以前呀，有一个美丽的小区，小区里有一个100多平的大房子，大房子里啊住着这么一对爷儿俩，爸爸是大方善良的爸爸，儿子是聪明孝顺的儿子。您说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爷儿俩，缺不缺点什么？
5: 缺什么呀？
6: 一个妻子。我知道您啊，辛苦，所以更需要一个妻子替您分担分担。
5: 那不合适。
6: 哎呀，
5: 我舍不得。
6: 哟，您必须得舍得，
5: 他也那么大岁数了
6: 啊。
5: 大吗？
6: 比我还小4岁呢。
5: 啊，
6: 爸，您没反应过来呢。您儿子，我找了个女朋友。
5: 大成，你把那187还给我。
6: 爸， 你以为这是我为我自个儿呀、啊？是为了您呢？您看看，哎，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个孙子，都没有享受过天伦之乐。您想要个孙子不？
4: 我孙子我得要啊。
6: 哎，对喽，这事儿啊，指望不上我姐，她也没个对象。我可以呀、啊，哎，等我有了孩子，就这样啊，整天在您跟前儿。
4: 爷爷爷爷，您去哪儿啊？爷爷爷爷，我想买糖吃，您兜里还有钱吗？
7: 爷爷有钱呢。
4: 哎，谢谢爷爷。哎，草原最美的花，红红的三郎呀。
7: 大成啊，
4: 爸爸这儿也有个悲惨的故事。那不是你说家里缺点什么吗？啊，他也这么觉得。
6: 哇，谈恋爱了。哎呦，你是李婶吧？
7: 我有
6: 李婶是真不错。
7: 大成别闹，那李婶跟刘叔都开始约会了。哦，
6: 那是张大妈。哎呦，张大妈也不错呀。
4: 张大妈比我大六岁。哟，
6: 爸，您不喜欢大的呀？那别着急啊，我替您想想。哟，这小区里还有谁呢？是，哟，不对不对，他这个，哟，反正啊，他不可能是楼阿姨吧？
4: 红红的三日了。哟，
6: 爸，你们俩站一块儿啊，不像是一路人。
4: 怎么呢？
6: 您瞅瞅楼阿姨那气质啊！这两下，这300块钱的衣裳穿身上，能穿出3000块钱的质感来。您再瞧瞧您，3000块钱的衣裳，穿得跟30一样。
4: 你看这样好点。
6: 爸，您不喜欢罗阿姨那类型的。
7: 老爷子，
6: 你怎么还碰瓷儿啊你？
4: 我这眼前翠绿翠绿的呀。
6: 嗨，爸呀，来来来，您先坐下。哎呦，爸。我跟您说，跟我装病啊没用，有本事啊找我姐。
8: 爸，我回来啦。
6: 您可千万别起来啊。姐回来了啊。哎，
8: 爸，您不舒服呀？
4: 没有。大成啊，
8: 我李大成。哟，
6: 我给咱爸捶背呢。我
8: 是吗？爸，
4: 对，捶背。
8: 有事儿啊？
4: 没有啊。
8: 事儿，那我说个事儿吧。前几天我碰见楼阿姨了。
4: 黄昏的三日，
8: 我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啊。
4: 快说。
8: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小区，小区里有一个100多平米的大房子，里边住着一个孤单的老头。
4: 啊，确实没错。
8: 所以我准备把楼阿姨介绍给他。
6: 有其实啊，
4: 让你姐讲。他讲得好。
8: 哎，爸。这个他呀，您也认识。就是我们部门刚退休那老领导。
4: 哎，大成，
6: 爸，别抓我呀你。
4: 大成，
8: 我们那个领导啊，
4: 我难受。
6: 老头装的可以啊。爸，哎呦，哎呦，姐，你快看看，这爸怎么了？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呀？你看看，
8: 那个爸的身体啊，没问题。体检报告呢，刚发到我手机上，血压、血糖、血脂一切正常，健康的很。所以爸，您具体觉得是哪儿不好啊？
6: 是啊，爸，您到底哪儿不舒服呀？
4: 就是眼前翠绿翠绿的。
6: 爸，那您是心情不好吧？
8: 这心情可太重要了，您平时啊就得多出去走走，看看呢，翠绿翠绿的松柏，
4: 对，
8: 翠绿翠绿的人工湖，哎，翠绿翠绿的
4: 四间，翠绿翠绿的。你们都知道了。哎呦，
6: 姐，你说说，哪有丝巾值3000多呢？
8: 让他换个电视，他都不舍得换，抠门的很。
4: 就是，你们别误会，我就想给他买个礼物。
8: 那瞒着我们？
4: 这不都知道了？没想告诉你们，我就觉得那丝巾围在他脖子上特别配，怎么就那么好看？我看着就那么高兴。
6: 哎呦，爸呀，您还真是有点浪漫。我赞助500。 姐给钱。
8: 没有。
6: 又不是要你的钱，咱家钱不都在你那儿吗？我就要我的。
8: 谁的也不行。哎呀，
7: 我自己慢慢攒啊。你们乐意不乐意，我也得兑现我的承诺。
6: 李小玉，我可告诉你啊，谁也不能妨碍一个老头追求爱情的脚步。
8: 还爱情？那你看这老头，这是爱情吗？
7: 暗恋。
8: 呵呵呵。
7: 这钱我慢慢攒，等攒够了。
8: 等您攒够了呀，龙阿姨都跟我那个老领导，他等。
7: 大成，
6: 哎呦，爸呀！哎呦，碰上词儿了！哎呦，
7: 我这眼前翠绿翠绿的。啊！哎呦，
6: 还真有这么条丝巾啊，爸！翠绿翠绿的，
7: 小鸭子，不是那，哎呀，小玉，你怎么？
8: 爸，哪有您这样的呀？您去年就答应送人一条丝巾当生日礼物，今年生日都要到了，您还没兑现呢。
9: 我这不是钱没攒够吗？
6: 这3500呀！
8: 别说3500了，爸要是真喜欢人家，3万不也没什么？
6: 没错。
8: 但是爸，您得告诉我们呀，您这一辈子呀，抠抠缩缩的，电视机不舍得换新的，衣服也不舍得买新的，我瞧着您这一大方。那一准是真喜欢人家，那您就大大方方呢，不然您捂得严严实实的呢，也不告诉我们，人家娄阿姨呀、还以为你有别的意思了呢。
7: 她跟你说的？
8: 亏得娄阿姨心大，我装着知道你俩的事啊，她没看出来。
7: 我们也没事儿，
6: 有爸，赶紧送过去吧。
8: 对呀、哎，
7: 喝，我们一起去，
6: 好。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0: 啊、你干什么呀你、啊？你这不是教我跳舞吗？你蹦什么？干什么？
11: 歌已经唱到了后空翻两圈，然后敬个礼。
10: 后空翻两圈，你也别敬礼了，直接就随礼了。
11: 那就不翻了啊！可是礼还是得敬一个啊。
10: 哎呦，好可爱呀、
7: 太可爱
10: 了。哎，老张啊，我搞不明白，你怎么那么爱跳舞呢？都成魔杖了。前两天猪圈里头两头猪打仗呢，你还能跳个街舞？
11: 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以为那两头他们要跟我 battle 呢。哎，再说了，跳舞有什么不好？跳舞就是运动嘛。你看我现在跳的青春，跳的活力啊，人家现在都叫我叫大哥。
12: 大爷，什么时候点菜？
11: 不是，你是小伙子，我给你科普一下啊，以后呢，遇到像我这种意气风发的中年男子，你得把他的年龄叫低一点，人家才会高兴，明白吗？
12: 明白了。
11: 啊，来，大声叫一个，老弟。哎，去，客人还没到，哎，待会儿再点菜。
12: 行，
11: 对，
12: 那叫大侄儿好了。那
11: 不是服务员，还不如我家的猪呢。
10: 哎，千交代万交代啊，今天别提猪啊。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俩的事儿呢，闺女还没同意呢。她的个性呢，就是比较文静，喜欢看看书啊，种种花呀，养养草啊。你别一天到晚提猪，你到时候把她吓跑了，我们俩事儿就黄了。
11: 可是我就是养猪的，对不对？我不提猪，我提什么？我跳舞吧。
10: 哎，也别提跳舞啊。这个今天我已经把这个包厢给包下来了，也交代了他们里面不要有音乐。
11: 你只要没有音乐，我就不会跳。
10: 哎，行了，来了。
13: 妈。哎。妈，我来晚了，对不起。
10: 你看咋的了？现在才来。
13: 我这不是今天合唱团。

0: 排练嘛。妈，我今天学了首新歌，我唱给您听啊。太阳下山，明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别听那样
1: 哎，别忧了，
0: 不好听吗？
1: 不是那个上树腰不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洋洋。哦，
0: 你好。哎，
2: 你好。
1: 这是你张叔。别提养猪，别跳舞。
3: 不能跳舞，不提猪。不提养猪，不跳舞，不提舞，不提猪。
1: 你好，
3: 我是五猪。
0: 你好，五叔。不对呀，妈，不是张叔吗？
1: 是张叔。张叔大名叫张五猪。
0: 这名有意思哈，一听就像一只会跳舞的小猪。
3: 来，大家都坐。哎，大家都坐啊，来坐，我站起来。你们坐，你站着点菜。哎，
4: 好的，您看您想吃点什么？哦。喂，好，我点菜呢，一会儿给你回啊。哎，好。
1: 你们这员工上班的时候不能开静音呐？啊？哦。你不知道这有人不能听音乐吗？
4: 我不知道啊。那行，那我点完菜就调啊。哎。喂，我不跟你说了吗？一会儿给你回。再说了，人家这儿有人听不了音乐，你不知道吗？现在赶紧把手机调成静音。他调完了。
1: 他调什么呀？我让你调啊。
4: 我也调完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这手机要再响的话，我就把它给摔了。
4: 放心吧，阿姨。
3: 来，我现在点菜。水煮鱼，夫妻肺片。鱼香肉丝，辣椒炒肉。哎，洋洋，哎，你有什么忌口的吗？
0: 我没什么忌口的，我吃素。
3: 都别放肉，
4: 辣椒素事。
1: 不让你想。
0: 喂，丽丽啊。我今天不行，我今天有个面试。啥面试工作呀？面试个爹。啊，行，快点
4: 去啊。好像不是我的想啊。
1: 对，
4: 知道对怎么还踩呢？
1: 对不起。
4: 哎呀，后厨和餐饮部注意了啊，都把手机收好了。这儿有个大姨爱摔手机。
0: 我看我张叔啊，时而奔放，时而张狂，是不是有啥毛病啊？
1: 毛病？他没有毛病，他就是那个啊，他颈椎不大好啊。
0: 颈椎那能治。哎，张叔，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3: 我做企业的。
0: 什么企业？
3: 我是做这个副食品原料活体培育。
0: 哎呀，啊，你这职业我还真没听说过。
3: 哎呀，那可不，现编的啊，
1: 是有编制的啊。
0: 那您公司规模应该挺大吧？
3: 大，那可大了，300多头呢。
0: 什么头？
1: 人头。
3: 对，300多人头。
0: 300多人头，那一定不好管理啊。
3: 是啊，不好养啊，那个，这喂不饱的话，大家都跑了。
1: 跑就是跳槽。
3: 洋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0: 我就种种草，养养花，看看小说，弹琵琶。哎
3: 呀，好啊，我喜欢听琵琶呀。
2: 来弹一首。
1: 弹什么呀？这现在这个场合也不合适嘛，是不是？而且没带琴啊。
0: 对，
4: 我们饭店有琴。
1: 你搅和什么呀？你知道什么琴呢？我们弹的是琵琶，
4: 没有别的，只有琵琶。
1: 你们酒店还有琵琶呀？
4: 我们老板娘就喜欢弹琵琶。啊，
1: 你们老板娘弹琵琶还得找她借，别麻烦了。
4: 要说借呀，那确实是麻烦，但是她就在这儿呢。哎呀，
0: 真没想到这饭店还能有琵琶。 我是不弹是不行了，我先调调弦。
1: 哎呦，小伙儿你过来，你真是太可爱了，你什么意思？

0: 太好了，
1: 有那么好吗？
0: 你这个琵琶一弹，就让我想到我的员工啊。
1: 员工，
2: 这员工，他的意思呢是说，哎，你这个弹得太好了，圆满成功啊。哎呀，
1: 徒儿，您夸奖我了。
0: 对，谢谢。
1: 有那么好吗？
2: 好，太好了，再好也得吃饭嘛，是吧？
0: 来，
2: 吃饭。
3: 杨洋哈、啊。我跟你张叔这个事儿，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1: 我觉得我张叔人挺好的，挺幽默，我没啥意见。
0: 这成功了，
2: 成功了！
0: 我看我是过关了，
2: 过关了，
0: 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了。
2: 你放心吧，别说是音乐了，现在整个乐队来啊，我都能帮你整明白了。怎么了？你看看，你还感动的哭了呢。
0: 哈尼，乐队来了！
2: 来什么来呀、啊？钢琴，
4: 走曲儿！哎呦，
2: 你得挺住啊！你得挺住啊！你得挺！
1: 停！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看我张叔不像是颈椎有病啊。是颈椎以上都有病啊！
0: 咱们还是说实话吧，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我来跟他说，洋洋，叔就跟你说个实话好了。叔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跳个舞，平时除了养猪之外，其他啥也不会。这一个人苦闷的时候，我就爱跳舞啊，所以我现在听到音乐我就必跳，我是变成舞狮了，你知道吗？还有，那个企业也不是什么企业，它就是个猪圈，养猪场。
1: 那跳舞就跳舞，养猪就养猪，你们瞒着我干啥呀？
0: 不是啊，你妈说你平常喜欢读书，喜欢静。怕以后住在一块儿的时候，那猪吵到你，所以怕你不同意。哎呀，
1: 妈，你说你，差点让你整黄了，这事。这张叔有点爱好，你得支持啊。再说了，养猪怎么了？啊，我张叔不养猪，人人都不养猪，这以后炖酸菜上哪儿找排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大炖菜了。
2: 呀，太好了。你别再说了，说的我都馋了。
1: 哎，改名张叔，你教教我跳舞，咱们呢一起跳。
0: 改什么名啊？要跳现在就跳，音乐走起。
2: 不是，这是他的闺女还是我的闺女啊？

0: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卡喉，别慌。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关了吧，闹挺，要不还是开开吧，没声有点害怕。
2: 你到底想咋的？
3: 闺女们回来了。
1: 什么闺女啊，收折罗的来了。
2: 赶紧的吧，赶紧把这些菜都打包子，这老头正折磨我呢。
1: 哎呀，家庭聚会又变成二人世界了是吧？不是我说你俩，让孩子们回来吃饭这事儿吧，得提前定好喽。
3: 定了，这不都忙吗？又来不了了。
1: 打电话催。
3: 催了。
1: 咋催的？还咋催的？喂，姑娘啊。
2: 咋的了？
1: 回来呗。
2: 干啥呀？
1: 吃饭呗。
2: 吃完了啥事儿啊？
1: 没事儿啊。
2: 嘟嘟嘟嘟嘟嘟。
1: 行行行，谁这么不懂事儿啊？
3: 老大呗。
1: 给老二打。
4: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正忙。
1: Sorry， 又开了个开了个什么来
5: 着？我没明白啥意思，你明白没？
1: 明白了，这没接呗。这电话让你俩打的，哎呀，来电话给我来，我打。
5: 不是啥意思啊？
1: 我这个当爹的打电话都不回来，你一个邻居打电话就能回来呀？哎，要是我这个邻居给叫回来怎么办？从现在到你走那天，你的饭我包了。听着是好事，但是感觉这么膈应的是吧？来来来，电话给我来。
5: 给他。我看他怎么叫回来的。
1: 是这个是吧？嗯，
5: 行。喂，李李啊。
1: 啊，我不是你爹，我你王叔。啊，干啥呢？哦，同学聚会喝酒呢。啊，我能有啥事儿？我没事儿。那你爸你妈这边有点事儿。你爸你妈呀，离了
5: 啊？
1: 干啥呢？
5: 你咋还用动手呢？别动手，
1: 爸谁挂的？孩子听见了，我跟你说，孩子，没事儿，一切有我呢。再见。你都给我怼迷糊了。
5: 不是你这都不是撒谎啊？
1: 咋的？
5: 你这是诈骗。
1: 什么玩意儿？我这骗？咋的？就像你没骗过孩子似的。
5: 我骗啥了？
1: 问你俩来，孩子每回给你俩打电话问。爸妈身体怎么样啊？咋说的？
5: 挺好的。
1: 不是骗吗？不是骗吗？
5: 你赶紧把电话给我拿来。我儿子
1: 别闹，
5: 我先给他叫回来。
1: 哎，你咋没明白呢？老哥
5: 啊，
1: 就咱这岁数，晚多说活30年，活100啊，还有30年，30个春节，30个初一到初三，细合计能跟孩子在一块儿的也就这么10来天儿，孩子小时候咱就陪他们玩耍了，咱这岁数应该让他陪咱玩耍玩耍了，知道吗？喏，孩子回来了，来来，你俩来，别乐，脸拉了下来，对，这才像你了，知道吧？坐好来，呀。这小分呗，
6: 王叔，
1: 老大、老二带姑爷都回来了哈。
7: 王叔，你刚才说的事儿是真的呀？
1: 刚才打起来了，我这嗓子都抢眼了。你们好好的啊，那我就撤了啊。
7: 老王啊，
1: 哎，
7: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就过来啊。
1: 啊，行，我祝你们也没啥祝的了啊，一切安好吧。
7: 飞妮，快！哟，这好不容易回来这么急，快坐下来。你看看，妈这忙活一上午啊，就给你们做了一桌子菜，都是你们愿意吃的，动筷呗，快！
8: 谢谢妈。
1: 谢谢妈。
7: 哎，洋洋，咋不吃呢？
9: 妈，哎，作为这个家的长女，我想问一下，
7: 哎，
9: 这顿饭是什么意义？
7: 没什么意义啊，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常便饭。
9: 这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吗？这是散伙饭。这饭要是谁吃得下去啊，那我说的文明点，那就是缺心眼儿。 什么？
3: 嗯，什么为什么？
9: 为什么不在你们两地分居的时候离？为什么不在我们全家挤在工厂宿舍的时候离？为什么要在你们两鬓斑白、子孙满堂、衣食无忧的时候省事儿？
6: 爸确实没考虑那么多。
9: 我不管你怎么考虑的，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们必须得。

0: 说出一个理由来，要不然没完。
1: 哎，大姐，淡定。什么为什么呀？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你跑这来破案来了？来来，让我们大家伙看看这二老啊，他俩无论是从性格、属相、长相都不合。要我说呀，他俩能坚持过这么多年，那都已经是传奇了。
2: 你等会儿，爸妈，你们俩该不会是为了让我们回来吃饭假离婚骗我们的吧？
1: 你说什么呢？谁家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啊？
2: 我真
1: 闲的太丢人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不光他俩晚节不保没脸见人，咱们以后也没法在院子里行走啊。啊，这以后我要是出门，我脸都得藏口罩里，我脸都得放兜里，
2: 我这脸得别裤腰带上。我不出门。你不出门你翻什么跟头？你吓我一跳。我不着急回家吗？
0: 你老回家干啥呀？你过来。
2: 爸呀，
0: 坐下。
1: 来，爸妈，你俩说说吧，这事谁提的？
3: 你妈。
1: 哎呀，妈，因为啥呀？
4: 不是，你非得问我因为啥的话，那你就按理来说吧，就你爸这个人吧，那还行，是吧？
1: 所以呢？
4: 所以这不就得离吗？我尽力了。
1: 行了，都别猜了，你们这还没看明白吗？人俩呀，就是压根儿没想告诉咱还是吃饭吧。啊，我宣布今天这顿饭就是咱家最后一顿饭，明天咱就民政局。咱爸妈呀对钱没什么概念，财产好分，关键是怎么分他俩。来吧，大姐，你是长女，你选谁？
0: 我心里有数。
2: 媳妇儿，你别老有数啊。你
1: 对呀，姐，你不是你有数就行啊，你得选一个呀。
0: 那这咋选呢？
1: 你这不就小时候那问题吗？
0: 小时候啥问题啊？
1: 你跟谁好你选谁呗。
0: 那你咋不选呢？
1: 我是老小啊。
0: 你从小就咬尖，你怎么不选呢？
1: 啊，那行，我选。
0: 我俩都要。
1: 你俩都要那叫离婚呢？
0: 那你说我咋选？
1: 你选我两个，你
0: 到底要啥呀？
2: 吵吵了，先吃饭。
1: 对，先吃饭，吃完饭再唠离婚的事儿。
2: 不是，你们没明白，我们俩是先定的离婚，你们才回来吃的这顿饭。
0: 那是不是吃完饭就得离婚？
2: 我们是离婚，和你们吃饭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回来吃饭了，你俩离不离婚呢？我们俩离不离婚跟这个事儿没关系。
5: 那我们为什么要回来吃饭？
2: 因为我要离婚。
5: 对了，
1: 所以呀，爸，这是什么饭？
3: 这是，这应该是，你说吧，什么饭？
4: 行了，都别吵吵了，是不是？好不容易到家这么齐啊，赶紧的，咱们啊，赶紧把这顿离婚饭呀，就这么吃。
2: 说啥呢？怎么还离？
4: 说错了。
1: 大姐，听明白咋回事没？
0: 你别跟我说话，烦人。
1: 哎呦我天哪，我咋那么乐意跟你说话呢？你干啥呢？哦，还吃呢？你心辣家了是咋的呀？
0: 你干啥呢？坐席来了。
2: 回家呀，媳妇儿。
0: 你老回家，回什么家呀？你刚回家我就搂你。去呀。
2: 去哪儿啊？
0: 劝劝。
2: 劝谁呀？
0: 逮谁劝谁。
2: 哎，哥，你这脾气能不能改改？姐夫，你懵了，让你劝我，没俩劝老头呢。
5: 哥，我不敢呢。
2: 姐夫，你别怕我了，我更不敢呢。
5: 哥，你陪我去呗。
2: 姐夫，
5: 走。好嘞，哥。
2: 爸，
5: 滚。哎，失败了，吃席吧，得嘞。
0: 没见到吃席，
5: 是不是？
0: 你说
5: 我
0: 干啥呀？让我这孩子要回家，你就盼着我爸妈离婚。
2: 谁呀？
6: 我。哎呀，我在外面我是听不下去了，这家伙，哎呀，惹祸精，偏执狂，俩吃货，笨蛋一对儿，哎呀，都别吵吵了，行了啊。我说一下吧，他俩离婚这事儿啊，我编的。
2: 什么？

0: 你说你们俩这，我这忙的人出这主意。行行行，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首先，故事背景，老两口想孩子，主要矛盾呢，你们放老人鸽子。解决办法，假离婚，主要目的让你们回家吃饭。演员，你们几位，编剧、导演反一，我，有啥事儿冲我说。 有骂我的，我装听不见；有打我的，我暂时不讹他啊。那个没啥事儿，那我就先走啊。当然了，走之前呢，有点话想跟你老两口说。老哥，就你这倔脾气，别以为孩子不回家，心里就没爸妈。错了，还有你们几个啊，来，别以为爸妈说挺好的。 就真挺好啊！行了，这顿饭呐，你们爱吃不吃，要是不吃呢，我一会儿我再来打包啊。行了，我走了。
1: 妈说，养老也可以很新鲜。 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东西我就回去啊！哎，好嘞，好嘞。苏杭，快点儿！哎，来了，媳妇儿，慢吞吞的。
3: 媳妇儿啊，我也想快呀，这东西太多了嘛。
2: 你个大老爷们儿，拿这点东西沉吗？沉吗？
3: 不沉。
2: 那不就得了？抓紧点时间。啊、这些纸是给我妈买的，给我爸的东西还没买呢。
3: 哎，媳妇儿，我冒昧的问一下。
2: 咱们今天是不是给双方父母买东西？双方是什么意思？
3: 我妈是你妈不？
2: 是啊，
3: 我爸是你爸不？
2: 是啊，
3: 我是我爸给我妈亲生的。过年了给他们买点东西有毛病吗？
2: 没毛病，
3: 那不得了。
2: 那我也有亲生父母啊，那过年了媳妇儿我也想给我爸和我妈买点东西啊，那怎么的呢？怎么就不给买了吗？谁说不给你爸妈买东西了？
3: 上厕所，
2: 你还是有毛病。我说我先去个厕所，出来再买东西。不是苏豪，你怎么就这么不理解我，这么不忍让我，这么不包容我呢？
3: 别怼了，疼。
2: 等着，
3: 你多话。
2: 一到给我爸妈买东西就上厕所，买啥呀？买卫生纸啊？真的是。
4: 媳妇儿啊，媳妇儿啊，能不能快点儿？快点儿！哎呀，
5: 老公，你买个衣服干嘛花这么多钱呀？
4: 我不都告诉您了吗？今天是我同学聚会，一个礼拜以前我就让你穿好看点儿。你看看你穿的这个，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哎，往这一站，两代人。
6: 别看发型，看衣服。老公，就参加个同学聚会，这没必要花这么多钱。你懂的嘛，脸面，脸面，你一穿好看了，我脸上不也有光吗？哎呀，别废话了，给你三分钟，赶紧把新衣服给我换上，好不好？来，那面有厕所，来，走。
2: 换衣服，快去！好起来，好起来！踩你脚后跟！哎，
6: 真的气人不气人？你要干嘛？
2: 大哥，别误会啊，就是我一看你呀，你就是个成功人士啊。
6: 是啊，
2: 你
6: 这么明显吗？
2: 你刚才那你媳妇啊，你管的咋这么听话呢？
6: 那当然了，咱管媳妇儿的。
2: 听你说话这意思，你媳妇儿不听话，高人呐！大哥，你怎么看出来的？哎、我媳妇儿不仅不听话呀，没事跟我练那一指禅呢。
6: 一指禅？嘛意思？
2: 看见手指头没？
6: 嗯。
2: 一生气了就唰唰唰唰。
6: 哎呦，
2: 是这么怼我，我得准狠呐、哎。
6: 那甭问，你在家肯定不做主啊。
2: 什么叫做主？
6: 好嘛，太憋屈了。
0: 相当憋屈啊！我媳妇儿要像您媳妇儿那么听话，是我毕生心愿的。
2: 那得了，见面就是缘分，今天我过你两招，怎么样？
0: 谢谢大哥啊！
2: 好，哎，举个例子啊，
0: 哎，
2: 比如说，
0: 嗯，
2: 你要出去喝酒了，
0: 嗯，
2: 哎，你媳妇儿不让去，你怎么办？
0: 我不喝酒，
2: 不喝酒，
0: 嗯，
2: 你怎么不喝酒呢？那我换一个，
0: 嗯。
2: 有朋友找你借钱，你媳妇儿不让借，你怎么办？
0: 我没朋友。
2: 好嘛，朋友也没有是吗？
0: 没有，
2: 太失败了。哎呀，我天哪，那你总得有点嘛呀。
0: 我有父母。
2: 那太好了，有父母哈。
0: 嗯，
2: 举个例子，
0: 哎，
2: 过年了，本来说好给双方父母买东西，可是呢，他只给他的父母买，不给你的父母买，你怎么办？
0: 高人呢，大哥
2: 啊！
0: 要换作是你，这事你怎么办？
2: 你跟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嗯，
2: 你跟他讲道理。
0: 怎么讲？
2: 但是讲道理归讲道理，不要忘了，你得有气势。
0: 气势？
2: 你就这么跟他说
0: 啊？
2: 哎，媳妇儿，我爸是不是我亲生的？我妈是
0: 说反了，
2: 啊、哦，反了啊，
0: 嗯，
2: 那是那个，我是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是不是我妈亲生的？大过年的，我给我父母买点东西，怎么了啊？我怎么了？怎么了？
0: 大哥，就你说的词儿跟我媳妇说的词儿一模一样，
2: 啊？
0: 她就是这么说的。
2: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2: 哎呦，那你媳妇这个挺棘手啊，
0: 相当棘手。
2: 那只能第二招了。
0: 什么招？
2: 闹分居。
0: 分居我上哪儿住去？
2: 你上你朋友那儿住、
0: 啊。我没朋友。
2: 这忘了。那只能最后一招了。
0: 嗯，
2: 闹离婚吧。
0: 哎呀，离婚，
2: 你就这么跟他说。
0: 哎，不是，
2: 哎，如果你不给我父母买东西，我就跟你离婚。
0: 哎，大哥。别失范了，这离婚真不行，我可爱我媳妇，我离不开她。
2: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咱不是吓唬她吗？
0: 吓唬
2: 还真离呀、
0: 啊？
2: 这人，
0: 那她要打我怎么办？
2: 还打
0: 打
2: 哦，还打呢？哎，反正一般到这种情况，在我们家的话，我媳妇就害怕了。
0: 是吗？
2: 那过来就得抱着大腿求我原谅啊，
0: 是吗？
2: 这话你得配着动作啊。
0: 啊、
2: 嗯，你要是不给我父母买东西，我就跟你离婚。哎呦，看见了吗？
0: 这是什么意思？
2: 给他个台阶儿，把腿递给他。
0: 啊、
2: 嗯，但这脸可不能冲着他啊，看着这面，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啪，过来，必须抱上。
0: 哎呀，太帅了，大哥！
2: 哎呀，你得自信呢。
0: 谢谢、啊、谢谢。
2: 我告诉你
0: 啊，
2: 这个媳妇儿得教，女人得管，
0: 是
2: 对不对？
0: 对，
2: 你看看我那媳妇儿，
0: 嗯，
2: 我那媳我媳妇儿呢？我说好了三分钟啊，换衣服到现在没出来，这叫什么行为？
0: 是、嗯、
2: 挑战我的底线，我脾气多大？
0: 哎呦，
2: 不行，我忍不住了，我找
0: 大哥，大哥，
2: 别拦我，
3: 冷静冷静，
2: 嗯，
3: 千万别冲动啊。
2: 不行，我得找他去，别拦他。
3: 哎呀，别去厕所找啊！
2: 为啥？
3: 我老婆也在厕所呢。
2: 我也没说进去，我上门口我堵他去。
3: 哎呦，太帅了，气势，自信，把腿啪一伸，脸往那边一看，五秒钟就过来抱大腿，五四三二一，
4: 太帅了！
5: 妈呀！
3: 西哥，
5: 赶紧的，买东西去。
3: 我站了。我受够你了，气势，自信。你
5: 什么你？
3: 我呀。
5: 我什么我？
3: 他呀。
5: 他什么他？
3: 别怼了，疼。
5: 赶紧的。
3: 好，我站着。今天你要是不给我父母买东西，我就跟你离婚。唰。
5: 你说什么？
3: 离婚。
5: 哎呀，哎呀！
3: 媳妇儿，哎呦！别生气啊，别着急，别上火啊！大夫说你了，你这脑血管供血不足啊，颈椎不好。哎呦，千万别生气啊，不能上火啊！哎呦呦呦！
5: 你知道我有这毛病，你还惹我生气，你啥意思啊你？
3: 谁让你不给我父母买东西了？我不寻思吓唬吓唬你吗？
5: 我说不给你父母买东西了吗？啊？ 我就是光想着给你父母买东西，才忘了给我父母买东西，今天才特意拉着你来商场给我父母买的东西。哎呦，更晕了。哎呦，
0: 太快了，媳妇儿，你说什么没听清啊？
5: 就是你父母的东西，我早就买好了。
0: 啊？你怎么不早说呀？
5: 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0: 哎呀，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媳妇儿。媳妇儿啊，别生气。
5: 哎呀，离我远点。
0: 我错了还不行？哎呀，你不原谅我，我就不走。
5: 哎呀，我说你在外边，你能不能硬气一点啊？
0: 媳妇儿，你看在家里你本来就很硬气了，你要让我再硬气，那咱俩肯定得打仗啊！我这得维护家庭的和谐氛围。再说了，嫁给了我，我不得让你幸福，让你开心吗？对不？别生气了
5: 啊，老公。嗯，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嗯，你对我的忍让，对我的包容，都是因为你爱我。
0: 知道就好，
5: 是不？你那你以后在外边你硬气点。
0: 行，那我在外边就硬气点。行吗？嗯，
5: 行。
0: 别生气了啊！不要再解释，我不要听你的解释，别解释，不要解释。哎，说好了，三分钟换衣服，你为什么没有换啊？你在厕所里你忙嘛呢你？
6: 老公，我还是觉得这衣服太贵了。咱给退了吧。
0: 贵贵贵贵贵，你就知道贵，已经来不及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不把这新衣服给我穿上，我就跟你离婚。
5: 你说什么呢你？
0: 谁呀这是？哎，这位女同志，你
5: 什么你？
0: 我呀。
5: 我什么我？
0: 其实他这
5: 个。他什么他？
0: 等会儿，大哥，这是你媳妇儿对吗？
7: 猜对了。
0: 那我就理解你。
5: 哎。你刚才跟你媳妇儿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这么跟她说话她不反口，你觉得她是怕你是吗？那是她对你的忍让，对你的包容，对你的爱，知道吗你？
0: 媳妇儿算了，人家老婆还在。
5: 哎，那个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我这也是刚想明白。
6: 你说的特别对，这一个家呀它就是100分，他要是70，我就30；他要是80，那我就20。
5: 不对呀，他都99了，
6: 那不正好吗？我就做那个一。
5: 啥意思啊？
6: 一个家缺一不可。
5: 哎呀，你媳妇儿都对你这样了，你还这么对他，是个男人吗？你还
0: 是个男人吗？你还？你们俩配合倒不错啊，你们俩都误会我了。我媳妇儿这个人呢，平时啊省吃俭用，我要是让她自己买件衣服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才想仗着同学聚会这个事儿，我就是想让她买件衣服。当然了，媳妇儿，我说话态度确实有问题，以后我改还不行吗？但是我保证我是爱你的。
6: 老公，你对我好我心里都懂。
0: 行，那这件衣服你要实在不想要，那咱就退了，听你的好不好？
6: 不用老公，我听你的。其实这件衣服我挺喜欢的。
0: 哎，太好了，抓紧时间，迟到了咱俩换衣服去。走、哎、快换快换。
6: 哎，等会儿啊。谢谢啊，
0: 谢谢啊。
7: 你刚才是不是有点草率了？
5: 那你刚才有点冲动了呀。
7: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爷们儿了？嗯，
5: 挺帅的。
7: 是吗？
5: 哎呀，哎，我帮你拿一个吧。
7: 不用。
5: 好，
7: 男人出门在外怎么能让女人拿东西呢？哦，记住了，出门在外以后稳当的，好不好？
5: 好，
7: 走。
5: 干啥去？
7: 给你父母再买点东西。
5: 不用了，这不这么多了吗？
7: 我说用就用，走。哦，挂上。
5: 得嘞。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多年来，中非双方通过务实合作，将中国发展经验与非洲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繁荣。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助力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推动经济协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非友好合作故事，跨越山海，造福民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农业是非洲众多国家的支柱产业，中非农业合作蓬勃开展。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已连续向乍得派驻8批农业专家组。中方农机水利专家落地乍得，通过水稻引种选育、高产种植示范、农技培训、新式农机引进与实操示范等系列工作，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周涛介绍说，
4: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肯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0米的农田里，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
3: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只能抢抓雨季播种，所以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到来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彻底扭转旧模式。如今梅德肯村已建成约5公里灌溉渠道，水稻亩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到200公斤提高到每亩4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农业专家组组长何乔生介绍说，
5: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由于长势良好，产量高，现在周边的梅德肯村全村30多公顷的土地都开始使用中国良种和中国的技术耕种。
3: 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技术和经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梅德肯村村长马哈马特哈吉表示，
6: 以前在中国专家来梅德肯村之前，我们非常贫困，如今随着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我们学到了很多农业技术。过去村里的家庭户数大约只有300户，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700多户，我们向中国专家表示万分感谢。
3: 梅德肯村村民迪达艾玛告诉记者，
7: 以前我住在乍得湖地区的孔伯洛村，那时我的生活并不好，后来朋友叫我们来梅德肯村，说这里有中国农业专家组，梅德肯村的居民生活得很好。我们来到梅德肯村后，发现这里有稻田，于是开始务农。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帮助，包括化肥、除草剂等农资。现在在梅德肯村，我们的收入比在乍得湖地区高得多。
3: 受落后灌溉、育种与田间管理技术制约，乍得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截至目前，在中方专家指导下，乍方繁育水稻良种用地超5000公顷，良种推广种植面积突破60万公顷。按照人均年口粮400公斤的国际标准测算，产出粮食可满足乍得300万人全年口粮所需。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种子与作物司司长努尔马伊马哈马特表示，
8: la coopération chinoise.
9: 中国农业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我们对这种长期合作感到欣慰，我们非常赞赏这种合作方式，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它向乍得提供了各类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作物，进一步完善乍得本土已有的农业遗传多样性体系，为后续培育高产抗旱的本土品种打下基础。
10: 从修建灌渠到推广良种，从示范种植到技术培训，中国农业援助正在帮助当地农民掌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更多中国先进农业技术落地推广，农业有望成为乍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刚果布布恩扎省鲁特特镇的土地上，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厂昼夜运转，一包包优质水泥通过公路、铁路与河道源源不断运往刚果布及包括中非共和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这座水泥厂凭借中国技术支持，打破了当地基建材料短缺的困局，以中国力量为刚果布、中非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刚果布新水泥公司中非销售部销售经理于大伟说，
11: 中非共和国境内也没有水泥厂，此前所需的水泥全靠外部运输，困难重重，首都班级受运输条件限制，水泥市场长期陷入困境，每年1月份到7月份的旱季，当地水泥价格每袋高达9500到12500斐两之间，2月份逐步攀升，4月份以后更是一旦难求，高昂的价格和极度短缺的供应导致大量的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其他建筑材料也因水泥短缺无法配套使用，严重拖累当地经济的发展。
10: 为了保障建设顺利推进，中方建设人员决定从就近的刚果布调运水泥至中非共和国。然而，尽管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但交通条件的不便远超想象。于大伟说，
11: 一方面将水泥通过卡梅隆陆路运输到班级，全程需要10天，另一方面通过船运和汽运从刚果布转运，陆路全程1700公里，需2次摆渡，道路崎岖难行，雨季车辆经常抛锚，运输费用高且运量极低，船运则受无班级河水汛期影响，每年近半年通航，河道多泥沙多礁石，船只容易搁浅，事故频发，运力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若选择空运，需先转机至数千公里外的埃塞俄比亚，仅单程飞行时间就长达25个小时，耗时费力且运输量有限，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10: 受战乱影响，即便中非共和国与刚果布等周边国家相邻，陆路运输也被重重阻隔，如何将水泥安全送达成为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中方决定利用刚果河开展运输，可这条河流的运输之路却并不平坦，水流湍急，险滩密布，为了顺利运抵，工作人员抓住每年雨季的短短几个月时间，趁着水量充沛，水位上涨，驾船逆流而上运送水泥。于大伟说，
11: 有时为了及时的满足建设要求，协调运输事宜，我们只能先开车前往刚果布与中非共和国的边界接壤地区，过境后再向当地民众租借摩托车，我们在泥泞湿滑崎岖不平的原始土路上需要颠簸7到8个小时，再穿越部分的战乱地带才能抵达班级开展沟通工作。
10: 于大伟表示，在中方技术与资金支持下，刚果布鲁特特镇的水泥厂稳步运营，自2019年起开始向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出口水泥，其中大部分通过水路运输。
11: 水泥从鲁特特厂部出发，经过大洋铁路专列运输到布拉特国家码头，再装船通过刚果河和乌班基河的航道直达中非班级，构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让优质的水泥顺利抵达需求的一线，中非共和国班级。
10: 中国支持建设的水泥厂不仅破解了运输难题，更以优质充足的供应惠及当地民生与发展。刚果布新水泥公司总经理李兴涛表示，
12: 我们出口的水泥能充分满足大型建设项目需求，借助

0: 队运输的优势，运量大，效率高，确保当地大型项目按时施工，顺利完工，同时带动大量当地民众就业，为经济发展拓宽了路径。我们的水泥进入后，缓解了供需矛盾，让当地民众受益，让民生发展提速。
1: 当地村民乐格朗介绍说：“
2: 以前盖一座房子要花很长时间，还得花大价钱从国外买水泥，很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现在有了中国水泥，价格便宜，质量又好，我们不仅能盖起结实的房子，村里的路也修得越来越平整，孩子们在硬化的操场上玩耍，再也不用担心雨天泥泞摔跤。”这都是中国水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1: 在中非共和国从事水泥运输工作的龙贝波利多谢吕班说：“
3: 我以前靠打零工谋生，收入很不稳定。自从中国水泥项目落地后，我找到了运输水泥的工作，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还学会了货车维修技巧。现在我不仅能养活家人，还能攒钱供孩子上学。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 如今在中国力量支持下生产的水泥已深度融入刚果部与中非共和国的各项重点建设，成为筑牢区域发展的基石。在刚果部，布拉柴维尔斜拉桥、刚果部二号公路、国家体育场等一系列国家级标志性工程都离不开这份中国支撑。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博阿利水电站、机场道路和指挥塔、海关大楼以及中国援建的医疗队员工大楼等每项关乎民生与发展的工程都凝聚着中国力量的温度。这些工程的建成不仅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更让当地民众的生活与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今年是中国与塞舌尔建交50周年，中国原塞舌尔医疗队自1986年起开始派遣，截至2026年已累计派出20批医疗队。多年来，一批批中国援塞医疗队员无私奉献，以人心人数护佑当地民众健康，在异国海岛谱写援外医疗的动人篇章。
4: 我是杜道东，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山东医疗队队长。我们此批医疗队是2025年7月5日抵达塞舌尔的，开展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医疗队全体共6名队员，分为5个专业。
1: 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医疗队目前正在当地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涵盖骨科、外科、神经内科、影像科及中医针灸科等多学科专家。医疗队队长杜道东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4: 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整体来讲是明显低于国内的，我感觉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障碍，沟通交流不畅。其他方面呢，还有医院的工作流程啊和习惯不同，医疗资源和设备匮乏等等，大家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尽可能的为当地患者解决病症。”
1: 杜道东介绍说，维多利亚医院是塞舌尔最大的医院，也是一所综合性医院。第20批原塞舌尔中国医疗队有5名医生在这里开展工作，针灸科医生在马埃岛一家康复中心工作。
4: 在维多利亚医院，我们开展了各自专业范围内的医疗工作，比如骨科专业的常规手术操作，四肢骨折的闭合复位石膏固定等，外科的常规手术，尤其是腹腔镜手术，本土医生腹腔镜手术技术比较薄弱，普外科赵龙医生就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更多的开展此类手术，针灸科江一鸣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康复中心为很多病人实施针灸治疗。
1: 王凯欣是一名神经内科医生，他介绍说，当地卒中急救体系有待健全，专科溶栓能力较为薄弱，大量患者错失黄金救治窗口期，卒中致残率长期偏高。自抵达塞舌尔开展援外医疗工作以来，王凯欣优化急救流程，规范溶栓指征，开展全员带教，完善诊疗规范，全方位提升医院急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救治力。
5: 让我最为难忘 也最有成就感的是救治一名56岁当地高血压中老年男性患者。这名患者有突发左侧肢体无力，发病2小时送至医院。我快速完成 CT 排查、生命体征评估，确认符合溶栓指征后，即刻启动静脉溶栓治疗，精准把控给药速度与血压数量，全程床边监护。通过溶栓及综合治疗后，患者肢体无力，症状完全缓解，可自主站立行走，痊愈出院，生活完全不受影响。
1: 影像科医生杨洪生介绍说，中国医疗队和当地医院本土医护协同为患者开展诊疗服务，协作主要集中在援外队员所派驻的各个临床科室。在影像科，当遇到一些急腹症、外伤等复杂病例的时候，中国医生还会同步对接外科急诊科的本地医生。
6: 我记得有一次值夜班期间，有一名被海浪拍击导致外伤的一个患者前来就诊。刚开始的时候，急诊只是申请了一个胸部平扫检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但是当我看到患者本人之后，发现他的疼痛非常明显，而且脸色有一些苍白，于是第一时间和急诊的值班医生进行了沟通，建议紧急为患者加做腹部 CT 增强扫描。最终结果证实患者的脾脏破裂，并且伴有进行性的出血，这样呢也就为临床紧急手术救治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时间，守护住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1: 当地患者玛丽斯希诺介绍说，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就餐时身体突然不适，叫了救护车之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7: At that time I meet one Chinese doctor.
8: 那时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医生，他尽力想弄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后来他们说我需要做一次 CT 扫描和一些相关的检查。
1: 经过中国医生的诊疗与帮助，玛丽斯希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普外科医生赵龙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当地居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居民2年前右下腹反复疼痛，无法出海打鱼维持生计，在当地的诊所一直保守治疗，也不见好转。机缘巧合之下，他找到了上一批援赛的中国外科医生，
9: 检查确诊了阑尾炎，并顺利给他做了腹腔镜的手术，术后恢复特别快，之后的2年肚子再也没有疼过，打鱼干活完全不受影响。上个月他又觉得上腹部胀疼，第一反应就是来医院找中国医生，特意一早排队挂我的号，检查完以后发现是胃溃疡，不需要手术，给他调整用药，交代饮食注意事项，调理一段时间后症状基本就消失了。这个病人复诊的时候跟我说，上一批中国大夫帮他根治了老毛病，打心底信任我们，身体一不舒服他只认中国医疗队，前后两批队员接力帮他解决病痛，这份实实在在的认可也让我觉得援外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1: 当地患者安迪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疗队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带来健康，他们对此心怀感激。
10: I fully trust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11: 我完全信任中国医疗队，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治病，他们无私地开展手术，且手术非常成功，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每一支医疗队的奉献精神，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都曾得到上一支医疗队的悉心治疗，当他们再次感到不适时，人会毫不犹豫地前来求诊于新一批中国医疗队，医生进行细致的检查并实施成功的手术，每一批新来的医生都同样勤奋友善，我们由衷感谢他们远道而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10: Coming all the way to protect our health。
1: 中医针灸科医生江一鸣告诉记者，当地患者一开始对中国针灸并不了解，经过持续的诊疗工作，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有些患者会主动提出想做针灸，这让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12: 当地民众对针灸、对中医的了解和认可正在慢慢增加，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患者是在一次义诊时遇到的，他长期受到头痛、颈肩不适以及慢性鼻炎的困扰，虽然不算急重症，但已经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经过初步处理后，他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他专门过来接受系统治疗。他说，我以前总觉得这些老毛病只能熬着，没想到尝试针灸以后真的改善了很多。这些听起来都是生活

0: 后来医疗才知道，他正是在我这里就诊的一位患者。我觉得这就是当地民众对我们的认可，他们不会说很多华丽的话，但会坚持完成治疗，把我们记在心里，主动向身边的人介绍，也愿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别人。对于医生来说，这份信任就是最大的肯定。
1: 中国医疗队用精湛医术挽救了众多生命，用无私奉献赢得了塞舌尔民众的尊重与信任，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影像科医生傅红艳看来，援外医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终身难忘的历练，能参与到这项任务当中，他感觉十分荣幸，同时感到自己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希望在治病救人的同时，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医者的本质就是守卫生命，不分国家和地区，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治愈疾病，我们内心充满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学医最初的心愿。援外不只是单纯的看病，更要做好传帮带，平时和当地医生同台手术，一起接诊，分享临床经验，讲解规范操作。希望我们离开之后，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处理更多常见疑难的病症，长久地造福当地的百姓。这段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塞人民的深厚情谊，很多患者发自内心的信任感谢中国医生，同时在这边工作也极大锻炼了我们自己。这段经历沉淀了我的职业素养，也更加懂得奉献和坚守的含义。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他们是最美科技工作者，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资讯有故事，聚焦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么他们有怎样的科研经历和故事？对于推进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他们有怎样的心得和体会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
1: 202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期间，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回忆起走上航天之路的历程，桂海潮介绍说：
6: 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5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16号乘组

0: 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
1: 在执行载人航天任务之际，魏海潮看到行业前辈无私地向青年团队传授经验，广大航天工作者持续追求卓越，他被航天科研人员长期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打动。
0: 备战神十六任务期间，司令长景海鹏作为3次飞天的首批航天员，已经训练了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尽最大的可能啊，模拟真实任务的状态，带着我们反复的推敲、练习、详细的复盘总结。跟着这样的前辈，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更被他们身上的载人航天精神感动、感染。每次任务之后，各分系统都会在第一时间收集我们实际飞行的感受和意见。一群老专家坐在面前，从航天食品的口味到具体设备的使用，再到关键环节的操作流程，事无巨细，与我们详细的研讨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优化升级的措施。我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推动着中国航天创新超越不断前进。
1: 魏海潮介绍说，训练和飞行让他走到航天工程一线，特别是进入太空，能够亲眼看、亲手做、亲身体验，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实际需求和具体的任务场景是科研选题的源头活水。返回教学科研一线后，魏海潮组建了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
0: 比如说空间开发和利用，很多地方都需要人的能力，但是呢，人去做的话，代价和风险很大，或者说人根本就到不了。回到北航以后，我带领50余名师生组成的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在空间站里，失重让我们的双脚失去了移动的功能，我们干活、移动、转身等等都要用手。这些体会给我们设计空间机器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启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机器人在太空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比如，太空活动越来越多，也带来了大量的空间碎片，给太空中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带来越来越突出的风险。那么我们团队研制了一套空间态势感知系统，能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同时呢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我也在尝试结合飞行的收获和体会，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指导学生科创。
1: 魏海潮表示，如今我国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延伸，提供给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发展机遇。他说自己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0: 未来5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1: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带领科研团队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见面会上，孔海南带来一张海菜花的照片。随着洱海水质的改善，以海菜花为代表的水生植物在洱海湖滨带重现。
2: 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4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2类水体。我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

0: 以及生态修复。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
1: 湖底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冒着小氧气泡，这是孔海南1998年第一次到洱海时看到的美景。他说，这一瞬间我就想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20多年来，孔海南把实验室搬到了洱海边，每天与湖水为伴，修复这片湖泊的生态。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这里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和感动的瞬间。
0: 2017年，我们进驻洱海已经11年12年了，可是我们洱海里边的第二阶段呢，叫生态修复阶段呢，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原生态的水生植物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海菜花。我们一直在等，也没有看到我们海菜花能够自然地长出来。那么那一天呢，我听说这个古生村旁边有一个叫杨溪，这个地方出现海菜花了。那么当天呢，我就驱车30多公里跑到了当地。当天的情况是什么呢？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那么我们是逆光看，但是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小白点，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这一朵海菜花是我们洱海自然生长的第一朵海菜花，看到它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1: 在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孔海南也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
0: 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包括它的产研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归于流域的老百姓。
1: 77岁的孔海南说，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非常惦记洱海生态环保事业，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为洱海保护事业做贡献。他的团队在15、50期还要继续攻关，调研洱海藻类的分布情况与水质状况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
0: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地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地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1: 黄桂云是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最初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开工被抽调到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之路。
2: 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把握了珍稀植物的本底，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天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北的防沙治沙。
1: 黄桂云表示，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要问怎么坚持下来的，在他看来还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2: 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 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说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这些植物的攻关反育，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狗同时，因为它对以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菊的繁育，我们经过了上千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又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题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1: 除了搞好科研，做好长江流域的珍稀植物保护工作，黄桂宇还花了很多力气去做科普。他说，生态保护光靠科研团队是不够的，还要发动三峡库区老百姓的力量，培养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科普十分必要。
2: 我们在他们公众中心目中种下保护的种子，我们利用我们全国的生态环境科普基地，比如开展研学珍稀植物认养，还有实地参观活动，我们接待了全世界的学生和游客，让他们面对面的来看那些濒危植物，这样的就是形成保护的共识。我们要想努力向国际宣讲我们中国生态环保的故事，我们必须加强科普。我们借助国际交流的经验，分享我们珍稀植物保护的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将我们中国的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讲给全世界人民听，我们传递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 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他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质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用到高原牧民家。
0: 这些年我走向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牦牛良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良种繁育体系、推广牦牛放牧加捕饲高效养殖技术。我觉得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
1: 宋仁德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玉树地区因为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非常艰苦。他和团队经常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工作，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间，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他们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
0: 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自于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这就是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吞云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这份理念的话一直支撑了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当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苦了。
1: 宋仁德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高原，牧民总爱亲切地喊他牛博士。 宋仁德说，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青海南部高原进行贸易。

0: 牦牛研究的博士，四十年来一直专注牦牛从繁育到产品加工全套技术的研究。另外，牧民们确实看到宋仁德和团队的技术能真正养好牦牛，牧民们都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厉害很牛。
1: 我们刚刚在推广这个牦牛放牧佳捕饲技术的时候，好多牧民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习惯了这个靠天养殖的养殖方式。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带着团队驻扎到这个草原上，进行了一年多的实打实的示范。当大家看到我们的母牛年产多，母牛生长快，大牛的话出栏快，牧民挣到更多的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所以有好多牧民专程开车上百公里来找我，握着我的时候说，牛博士，你的这个技术太牛了，真的好，给我们大家也教一教呗。还有像平常我们到牧民家去的时候去喝个茶，牧民们会专门给我端出来一杯纯牦牛奶，这个看是一杯牦牛奶，实际上对在高原牧区的话是一种最高的待客的礼遇。这些点点滴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些都让我温暖，是我决心扎根三江源草地四十年。
0: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陈磊多年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一全球诊疗薄弱领域，带领团队创建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和亚洲首个患者观察库，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惠及百万家庭。
2: 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自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服好务。
0: 十余年来，陈磊培训医师超10万人次，覆盖全国超300家医疗机构。他还积极带领团队深入革命老区高原开展义诊科普工作，医者仁心，情系万家。
2: 在医学研究当中，往往时间是长的，周期长，出成果比较慢，弯路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要求我们必须要沉下心来，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那么我们持久坚守就是为了百姓的健康，这个过程的这个坚守，我认为就是科技工作者最本真的最美的底色。
0: 面向未来，陈磊表示，他将带领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困扰着癫痫患者多年的一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顾。
2: 首先呢，我们其实早已进入了国际抗癫痫联盟，那么也是全球的7国女性癫痫联盟的代表，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和我们一些临床诊疗的经验，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国际国内的一些指南，在向全世界推广和传播所以这一些工作呢已经能帮助到一部分的患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代表，那么首次提出了并且呢持续开展了15届的国际癫痫学者的夏令营活动。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1000名的国际的癫痫的医生，所以我想在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以开放的心态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诊疗经验。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有哭，没有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简直

0: 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皇朝虽然退出了长安，但是实力犹在，徽军逼近了朱温所在的汴州。这朱温自知无力阻挡皇朝的进攻，便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正在志得意满之间呢，打算趁机是一显身手，就欣然应邀。中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84年的春天，李克用率兵五万自河中南渡，是连败皇朝的军队。后来皇朝的骁将上让投降了唐朝的将领石普，其余几个大旗的将领也都向朱温投降。至此啊，农民军失败的大局已定。在李克用的穷追不舍之下，皇朝是在狼虎谷或是被杀或是自杀。从此皇朝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李克用率大军到了汴州以后，是在城外扎营，而地主朱温为了答谢李克用的出兵相助，特地在汴州驿馆上元驿设宴款待，为李克用庆功接风。李克用是新建战功，是志得意满呢，欣然赴约。他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充满杀机的夜宴。话说当天晚上，朱温是大排宴宴，是礼貌甚恭啊。李克用连同监军陈景及亲随数百人出席了宴会。要说呀，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酒宴。日后朱温和李克用二人分别成为了后梁与后唐的开国皇帝，只不过当时二人还不知道而已。在酒宴上，李克用是年轻气盛，加上自认为对朱温有恩呐，因此在酒席上是极为骄横放纵。他自以为是大唐的功臣，内心深处根本就看不起流寇出身的朱温。在酒醉之后，这言语之中就慢慢的流露了出来，对朱温是多傲慢侮辱之词，有恶语伤人之处。这样一来，这朱温可就受不了了。朱温本来就不是一个有胸襟之人，那心里是愤恨不平啊。他投降唐朝廷以后是极受重用，这李克用的突然崛起一度威胁到他的地位，朱温本来就是妒火中烧啊，被李克用轻慢侮辱了以后，心中就动了杀机。不过这李克用是武艺超群，威名远扬，当时无论是农民军还是唐将领都很害怕他，加上他的亲随们是一身黑衣，令人是望而生畏。所以朱温虽然怀恨在心，却没敢当场发作，反而加意劝酒，将李克用是灌得大醉。宴会结束以后，李克用等人是因饮酒大醉，酒都将衣襟都打湿了，当晚便留宿在上元驿。朱温离开上元驿以后是一脸的不高兴啊，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宣武将杨彦宏见识了李克用在酒宴上的无礼，便劝朱温连夜杀死李克用， 以绝后患，还特意提醒说，胡人急则乘马，事起后看见乘马的人一定要用箭来射杀。朱温听从了这个建议，下定决心要铲除李克用。这李克用千里赶来相救，经历多场厮杀后打败了黄巢，解了汴州之围，不过因酒后的几句话就惹来了杀身之祸，由此可见朱温的刻薄寡恩。这朱温呢，连夜就开始行动，派人用连起来的马车和栅栏挡住了出口，再派便兵包围了上元驿，是乱箭齐发，欲置李克用于死地。而此时的李克用早已经是烂醉如泥，躺在床上是呼呼大睡，对外面的变故是一无所知啊。幸好啊，他的亲随薛志勤、史敬思等人骁勇啊，竭力抵挡，由此展开了激烈的搏杀。薛志勤的箭法是极为高明啊，是箭无虚发呀，一个人便射死了便兵数十人。这围攻的汴军军士是心惊胆战的，虽然大声的鼓噪，却不敢轻易上前呢，哎，怕被射死，于是从四面纵火，以火炬向驿舍投掷，打算烧死李克用等人。这李克用的亲随郭景珠扑灭了蜡烛，李克用藏在了床下，然后用凉水浇李克用的脸，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李克用这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以他现在的状况自然是无法参加格斗，大概也是他命不该绝。这浓烟烈火刚起之时啊，突然是大雨阵电，是天地晦明，哎，一场大雨下来了，这大火被暴雨一浇是顿时熄灭。这薛志勤等人扶住了李克用，借闪电的光亮是翻墙突围而去。此时啊，正是半夜时分，完全看不见人影。李克用等人得以逃出了上元驿，而逃出的必经之路渡桥被汴军把守住了。薛志勤等人是奋力拼杀，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史敬思负责断后，是英勇战死。李克用等人急奔卫士门，杀掉了守门的汴兵，在雷雨的掩护下从城下逃生。但是跟随他的监军陈景和300多亲随都被汴兵杀死，从此双方结下了死仇，是水火不相容啊！进汴之争是拉开了帷幕。哎，说也凑巧啊，这宣武将杨彦宏事先说见到骑马的人就射，还就在当天晚上，杨彦宏刚好骑马出现在朱温的面前。因为天黑是难以辨明啊，朱温当即下令放箭，哎，恰恰就把这杨彦宏给射死了。哎，这也是一报还一报啊。要说跟朱温的妻子张氏一样，李克用的妻子刘氏那也是个相当厉害的角色呀。他非但是智多谋善，对于形势的判断远远超过了一般的谋士，而且这位刘氏也不是张氏那类弱不禁风的大家闺秀，每次征战他总是从军跟随，陪伴在丈夫李克用身边，是颇有豪气。当李克用被围在上元驿的时候，身边有人先从汴州城内逃脱，跑回了军营，向刘氏报告了情况。要说换作一般的女子，这时候要么就哭哭啼啼六神无主，要么就是火冒三丈立即点兵去营救丈夫。可这位刘氏不动声色，还将逃回来报信的人是立即斩杀以掩饰消息。 他随即暗中召集将领，谋保军一环。天亮的时候，李克用是狼狈地逃回啊，立即要发兵攻打汴州，是报此深仇啊。妻子刘氏认为这样反而理亏，劝他不如奏明唐朝廷，以便名正言顺地讨伐朱温。哎，要说这一招也够毒的。刘氏对于李克用的作用那是不可低估啊，不但这次是镇定自若，出谋划策，在许多关键时刻也起到了许多的作用。李克用还真听了妻子刘氏的话，带领军队离去。但是朱温在上元驿无故加害，使得李克用是怒气冲天的。离开以前，他发檄文责备朱温忘恩负义。朱温没有办法，回信说，前天晚上的变乱我实在是不知道，是朝廷派遣的使臣与杨彦宏共同谋划的，杨彦宏已经被我射杀了，因此只好请你体察原谅了。哎，编了一番瞎话。李克用随即奏报了唐僖宗，罗列了朱温的罪名，请求唐朝廷下诏讨伐。但是这唐朝廷中啊，也有许多大臣是倾向于朱温呢，便在僖宗面前为朱温开脱。这僖宗皇帝是无兵无权，无力资助，只能下诏让两人和解。同时为了安慰李克用，僖宗又以破皇朝有功为名，加授他为陇西郡王，以息其怒。而朱温为了全力对付西边的秦宗权，避免腹背受敌，也派使者登门谢罪，送上了金银等厚重的礼物。哎呀，这是又给钱又给权呐！李克用考虑此时自身是羽翼尚未丰满，还想兼并其他地区扩充势力，同时与王重荣共同出兵关中，也要分散兵力，也就暂时忍下了这口恶气，只是扬言要领兵讨伐朱温。哎，这口气啊，我咽不下呀。在各种利益的权衡下，双方的冲突是暂时没有爆发。要说这上元驿事件以后啊，李克用与朱温的矛盾就表面化了，直接化了。其实啊，就算没有上元驿事件，李克用与朱温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在唐朝末年镇压皇朝起义军的过程中，朱温与李克用逐渐成为最大的两派势力。李克用当时是占据河东，但是并不满足，他要向东发展，就必然与正在中原称霸的朱温发生冲突。这上元驿事件以后，他与朱温之间的明争暗斗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初的几年，李克用利用各地军阀的矛盾是不断征战，北攻云幽，东伐赈济，南掠关中，平定三府，甚至派兵长驱直入山东，进一步壮大了在河东地区的势力。这李克用啊，是独眼，哎，就是有一只眼睛。这其中啊，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说这李克用啊，占据了河东地区以后啊，是名声很大呀。可是占据淮南的杨行密却常常因为不知其相貌而苦恼。哎，不知这李克用长得什么样。为了能了解其长相，杨行密暗中派了画工扮成商人去河东，伺机画李克用的肖像。这画工啊，到了河东以后啊，便暴露了身份，被李克用的军队给抓住了。李克用一听就勃然大怒，对左右说，我瞎一只眼，这实情啊，不妨召他们来画一画，看看他们怎样画我。等到画工到了，李克用呵斥道，杨行密 派你来给我画像，那你肯定是优秀的画工了。如果今天你画不好我，这台阶下就是你的葬身之地。画工叩拜后便开始下笔画像。当时啊，正值盛夏的季节，李克用啊正手执八角扇驱热。这位画工是相当聪明啊，哎，你李克用不是瞎了一只眼吗？这是你的忌讳。于是在画中以扇角遮住了李克用失明的那只眼睛。李克用一看却说，你这是谄媚讨好我，重画。于是画工又再一次作画。要说这生命攸关呢，画工急中生智，将李克用画成了弯弓射箭的模样。哎，弯弓射箭呢，那必须闭着一只眼呢。于是把李克用画成了微闭着一只眼，其实就是那只瞎眼，仿佛啊正在观察箭的取直。哎，这个是非常巧妙。李克用看以后是非常高兴啊，重赏了画工，并将他送回了淮南。哎，要说这计谋啊，救了画工一命啊。咱们闲言少叙，说在光启元年，也就是公元885年的年底，李克用曾出兵帮助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在沙苑打败了唐将朱梅以后，一度攻入了京城。唐僖宗是辗转凤翔、宝鸡到了兴元，两年以后才回到了长安。昭宗即位以后，对李克用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但迫于朱温的压力，让宰相张俊带兵征讨。结果这张俊战败而归，昭宗只得继续让步。于乾宁二年，也就是公元895年底，晋封李克用为晋王。这李克用成为了唐末割据势力中被封王的第一人。说第二年的正月，昭宗打算再次任命张俊为宰相。李克用上表说，若陛下朝以张俊为相，则臣将沐志阙庭。什么意思？你要是任命张俊为宰相，我晚上就到了。那意思啊，是威胁昭宗。昭宗没有办法，只好改变了主意。当朱温进攻朱轩兄弟的时候，李克用派兵前去救援，意在牵制朱温向河北发展势力。此后李克用为争夺河东河北的南部地区而与朱温是血战连年，尽管一度居于下风，但他在太原地区的根基已经是深不可摇。由于李克用是劳师远征，四面出击，结果是四面树敌，加上军纪败坏，使得晋军失尽人心。从唐朝廷中央政权到地方藩镇，都有一批视他为虎狼的人物，他们往往在李克用大兵压境时是低首归顺，

0: 你们夫妻俩就投降了吧。从此啊，就放弃了河中。要说这河中之失啊，是李克用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武皇自是不能圆京师，霸业由是终否。这年的四月，汴军多路从东南入晋，包围了晋阳，都人大恐啊。只是由于连日的大雨，汴军粮草不济，将士多换力气，才暂时后退。六月份，李克用向朱温求和。第二年呢，朱温率领的汴军复攻晋阳，形势危急。李克用欲奔云州，北逃以保存实力。而他的妻子刘氏则激励劝阻道：“大王常笑别人弃城逃跑，被人宰割，今天却怎么要效仿呢？大王先前曾到塞外避难，差点遇害，现今如果弃城北逃，难保有不测之事，根本就难以保全自己，还谈什么大义？”李克用还真听话，听从了妻子刘氏的建议，是收集溃散的将士。幸亏啊，他手下的将士奋战，朱温率领的汴军是再次退走。虽然汴军这时是仍然势力强盛，但是李克用毕竟已经走出了低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李克用虽然是一方霸主，然而在军事战略与统御部下方面的缺陷，却是严重的削弱了自身的实力，使得他在与朱温争夺霸权的初期一直是处于劣势。不过啊，他有一点谋略胜过朱温，这就是他从来不像朱温那样明目张胆地凌驾于唐皇帝之上。李克用也知道唐朝的气数将近，他自己也并非没有称帝的野心，但是在当时啊，福唐兴唐还是一面颇有号召力、颇能收人心的招牌，所以他时时以秦王讨逆的面目出现，这样既能趁势扩张自己的势力，又能收买人心。天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朱温强迫朝廷迁都洛阳，后来杀了唐昭宗，而立徽王李柱，视为哀帝。这告哀使到了晋阳，李克用是难面痛哭，令三军穿素服以致哀，来纪念唐昭宗。天佑四年，也就是公元907年，朱温迫不及待地废唐哀帝，自立为王，建立了后梁。这朱温称帝以后，当时割据四川的王建也想称帝，便派遣使者劝李克用一起称帝，割据一方，被李克用是婉言谢绝，说自己累朝袭旁，亦是书中，因此事于此生弥感失节。哎，我这一辈子啊，要忠于唐朝，忠于皇帝。表面上看起来，这李克用

0: 是忠于唐朝廷。其实啊，李克用不是不想称帝，而是想趁朱温称帝之机是兴灭朱兵，哎，靠唐朝最后的力量来消灭朱温。他已经看出来了，朱温急匆匆的称帝招致了各地的反对，可见唐朝虽亡，但还没有失尽民心。于是李克用站出来，以唐朝忠臣的身份进行讨伐，利用朱温内部的矛盾重重、外部的尽失民心的有利时机，是扩充领地，在与后梁的对抗中是逐渐的占了上风。早在天佑二年，也就是公元905年，李克用就与契丹主阿保机联盟，欲渡河南征。第二年，李克用遣兵攻行州、克泽路两州。天佑四年，也就是公元907年，朱温重兵10万围潞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长治。李克用也派兵驰援，朱温再派军在城外筑了一道夹寨，将李克用的部下李嗣昭包围在城内，双方相持了一年。李克用派周德威去解围，双方打得非常激烈，也没有能将朱温的军队击溃，这两军对垒是难分胜负。就在这双方相持的时候，李克用却因头部疽发身染疾病，于后梁开平二年，也就是公元908年，死于晋阳，当时仅52岁。这李克用突然去世以后，周德威的援军撤还了晋阳，朱温认为破潞州已不在话下。不料啊，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率援兵是日夜兼程，出其不意地击败了朱温的军队，解了潞州之围，还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军械。后来李存勖又用智取的办法多次击败了朱温的军队，这朱温的军队因而在心理上对李存勖产生了恐惧心情，往往两军还没有接手就纷纷溃散。朱温对此是感到自己后继无人呐，不是李克用儿子的对手啊，所以感叹说：“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屯犬耳。”什么意思？就生个孩子得像人李存勖一样，我的这些儿子比起来只是猪狗而已呀。果然不出所料，朱温死后，他的儿子朱友贞被李存勖所剿灭。临终时，李克用下令薄葬，发丧之后27天便可除去丧服。在当时啊，儿子为父亲服丧要满3年，这是丧期最长的，最短的丧期也要有3个月。李克用要求缩短，自然是要儿子李存勖以大局为重，把精力放在打退梁军上。李克用临终的时候还交给李存勖3支箭，鼓励儿子说，这第一支箭先讨伐刘仁恭，你如果不先攻占幽州，那么河南地区也难夺取。第二支箭北击契丹，当初阿保机和我是盟誓结为兄弟，相约兴复唐朝社稷，后来他却背信弃义，你一定要讨伐他。最后一支箭去灭朱温，你如果能完成我这3项未实现的心愿，我就死而无憾了。显然呢，李克用是壮志未酬，遗恨绵绵，可以说是死不瞑目。好在他这个儿子真是争气。李存勖将3支箭藏在了李克用的太庙中，到讨伐刘仁恭时便请出一支， 放在锦囊中，命亲将背着追随自己左右，凯旋之日随同战俘一同献于李克用的太庙。后来伐契丹、灭后梁都是如此。哎，可以说实现了他父亲生前的愿望。这李克用生前始终没有敢称帝，死后却得到了皇帝的名号。李存勖称帝建后唐时，追认他为武皇帝，庙号为太祖。这里啊，咱们再提一下三垂岗战役。这是李克用死后，李存勖是带孝出征时发生的战役。当时朱温的后梁军正与李军争夺潞州，潞州也就是今天的上党。上党古称天下之己，战略地位是极为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谁占据了上党太行的地利，就可以囊括三晋、跃马幽蓟、挥戈齐鲁，是问鼎中原。因此从公元883年至907年20多年间，朱温等与李克用是反反复复的争夺上党，主要城池关隘是先后五度易手，是战事惨烈。到了公元907年，朱温自立为皇帝以后，派兵十万再攻上党，守将李嗣昭闭关坚守，梁军是久攻不克，便在上党城郊筑起了一道小长城，内防攻击是外聚援兵，谓之夹寨，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夹寨。两军是相持鲶鱼啊，战事进入了焦灼状态。此时李存勖召集众将说，梁人信我大丧，为我年少而心理无能为也，亦乘其代击之。什么意思？说朱温呢，正在高兴我爸爸死了，说我年少，哎，不懂事，没有能力，所以趁这个机会啊，去击灭他们。于是李存勖是亲率大军，疾驰六日，进抵了三垂岗。当年李克用在行州大捷之后，还军上党，曾在三垂岗休整。李存勖当时只有5岁。说这一天呢，李克用外出打猎，将李存勖带在了身边。说打猎期间呢，在一起休息一下，他乘兴到了一座古寺饮酒。随行的乐人呢，奏起了声调凄苦的《百年歌》，暗示岁月无情，人生易老。惯于戎马生涯的李克用，不仅没有被乐曲伤感的旋律感染，反而乐观地抚摸着依偎在溪边的李存勖说，老夫壮心未已，20年后此子必战于此。哎，说的也是真准呐、这故地重游，回忆往事，李存勖忍不住感叹道，此先王置酒处也。啊，这是我父亲以前喝酒的地方啊。李存勖随即将全军是隐蔽集结，梁军是毫无觉察呀。第二天凌晨是弥天的大雾啊。李存勖借着大雾的掩护是挥师前进，直捣梁军的夹寨。此时的梁军呢，尚在睡梦中，是仓促不及应战，被晋军斩首万余级啊。余众向南奔逃，是头戈弃甲，堵塞道路。哎呀，哭爹喊娘啊，生怕这娘啊少生了两条腿呀。符道照等将官300人被俘，只有康怀英等100余骑出天井关逃归。哎，逃出去一小部分人马呀。朱温在开封闻讯惊叹道，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屯犬也。哎呀， 我的儿子怎么不像人家李存勖呢？我的儿子是猪狗不如啊！这三垂岗战役是长途奔袭，以隐蔽奇袭取胜，为之后李存勖兵行天下，逐鹿中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要说李克用父子诚然都是叱咤风云、智勇兼备的乱世英雄，只可惜英雄一生也未必能尽如人意。比李克用抱憾而终更具有悲剧性的是，李存勖是含恨而死。他是长于军事而短于政治，夺取天下之后就与从前是判若两人，从此是弊端百出啊。关于这个李存勖啊，我们后面的章节还要讲到。要说末世的凄凉暗淡、动乱的痛苦绝望、怀古伤今的伤时感悟，大概是身处衰微的文人最普遍的情感。我们前回书所提到的韦庄、杜荀鹤均是如此。不过国破家亡的感受应该没有人能比南唐后主李煜更强烈。要说这李煜啊，主要是因为他在五代十国的混乱中实在有太突出的气质。这李煜实在不该生在帝王家，不该生在这个乱世。另外一点呢，李煜的南唐跟李存勖的后唐一样，都是奉唐朝为正统，因而南唐在名义上也可以算作是唐朝在历史上最后的延续。这之后就只能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这李煜啊，是南唐的第三任皇帝，南唐为李昪所创。李昪，徐州人，字正伦，小名彭奴。他的父亲呢，本姓潘，名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说这彭奴出生的时候啊，皇朝兵败身亡不久，是时局混乱，兵荒马乱。彭奴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随着母亲跟着伯父一起到了淮南。不久以后啊，母亲也不幸去世，成为孤儿的彭奴跟着伯父投身到亳州开元寺，做了一名小沙弥，就是一个小和尚，勉强为生。恰巧这时候他遇到了攻下亳州的杨行密，也就是唐昭宗时淮南的节度使。这个杨行密到开元寺住宿，见到彭奴是相貌不凡，勤劳机警，对答伶俐，不由得十分的喜爱，于是啊，就想将他收为养子。但是杨行密亲生的儿子们却是极力反对，无奈杨行密只好把彭奴给了蜀将徐温，这彭奴就做了徐温的养子，改名为徐之诰。杨行密死了以后啊，大权落在了徐温手中，徐温死后则落入了徐之诰的手中。徐之诰称帝以后，为了以唐正统作为号召，于是复姓李氏，改名为昪，是为南唐列祖。李昪还尊徐温为义祖，表示不忘义父的养育之恩。这李昪皇帝在位7年而卒，长子李璟即位，就是唐元宗。这李璟啊，共兄弟5人，因为李昪生前钟爱次子和四子，并在病危的时候有传位四子之意，因此造成了李璟兄弟之间是矛盾重重。在昪元7年，也就是公元943年，李璟即位时，以众弟随为皇太帝，继弟达为齐王，仍于复旧前设盟约，兄弟相继，于是改元保大，希望不动干戈，保持太平。由此可见李璟身上的文弱气息。 这李璟即位之初啊，尚能锐意进取，攻灭闽国、楚国。南唐疆土遂东济渠务，南极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30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建妾之地最为强盛。哎，要说这时候地盘还是比较大的，南唐的国势也渐渐加强。要说这江南呢，自古便是鱼米之乡，较为富庶，且民风温软，素有享乐的传统。历代的才子佳人大都出自江南，是诗曲歌舞十分的柔媚。由此李璟的生活也开始奢侈，专上浮靡。而他的父亲李昪生前却非常简朴，工人不夜裸起，哎，不穿金挂银呐、书案上捧竹的铁人高约5尺，还是吴太祖杨行密马厩中所用的东西，哎，是人家马棚里用的东西，哎，李昪却把它用在了自己的屋内，还叫他为金父。要说这李璟啊，是爱好文学，他的诗词都写得很好，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他有一首名句啊，细雨梦回鸡塞园，小楼吹彻玉笙寒，便是他做的。由此啊，这李璟也重用文人。名士韩熙载、冯彦蚁、姜文蔚、潘佑等都在南唐朝中当大官，但是这些人都是绣花枕头啊，对治国施政是一窍不通。冯彦蚁专门拈弄笔墨，不以政事为意，而韩熙载为人更是放荡不羁，经常当着姬妾们的面以手探宾客的私处，议论洋具的大小，以为笑乐。他养有姬妾40余人，朝廷给他的俸禄全被姬妾分去，他就穿上破衣，背起竹筐，扮成乞丐，走到各姬妾住的地方去乞食，以为笑乐。要说这当朝名士大官都如此作为，实在是不应该啊。尤其这玩笑也开得确实过火了一些。但是啊，李璟就是非常信任他们，由此也是疑惑颇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

0: 的陪伴。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这皇帝李璟爱好文学，他的诗词都写得非常的好，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由此啊，这李璟也是重用文士。当时他重用韩熙载、冯彦蚁、姜文蔚、潘佑等，这些人都在南唐朝中当大官。但是这些人呢，都是绣花枕头，对治国施政是一窍不通。尤其这个韩熙载为人更是放荡不羁啊，经常当着姬妾们的面，以手探宾客的私处，议论洋具的大小，以为笑乐。他养有姬妾40余人，朝廷给他的俸禄全被姬妾分去，他就穿上破衣，背起竹筐，扮成乞丐，走到各姬妾住的地方去乞食，以为笑乐。据说呀，中国电影《夜宴》就是根据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的背景故事改编的。《韩熙载夜宴图》为南唐画家顾闳中所绘，全长3米，共分5段，每一段画面以屏风相隔，画面展现的都是韩熙载在当晚夜宴中的神态。第一段描绘韩熙载在宴会进行中与宾客们听歌女弹琵琶的情景，生动地表现了韩熙载和他的宾客们全神贯注侧耳倾听的神态。第二段描绘韩熙载亲自为舞女击鼓，所有的宾客都以赞赏的神色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似乎都陶醉在美妙的鼓声中。第三段描绘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韩熙载坐在床边，一面洗手，一面和几个女子谈话。第四段是描绘韩熙载坐听管乐的场面，韩熙载是盘膝坐在椅子上，好像在跟一个女子说话，另外5个女子做吹奏的准备。他们虽然坐在一排，但各有各的动作，是毫不呆板。第五段是描绘韩熙载的众宾客与歌女们谈话的情景。要说这幅画呀，是用笔细润圆劲，设色浓丽，人物形象清俊娟秀，栩栩如生。而更令人有兴趣的，则是他背后的故事。说这韩熙载啊，是潍州北海人，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潍坊人，字叔岩，后唐潼关年举进士，文章书画是名震一时。因父亲韩光嗣因事作诛，韩熙载被牵连逃奔江南，投顺南唐，历仕李昪、李璟、李煜3主，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韩熙载投顺南唐以后啊，起初深受李璟的宠信，后主李煜继位以后，因对北方籍官员的猜忌，屡次借故毒杀不少北方籍的大臣。在后周对南唐日益紧逼的形势下，李煜却更加刚愎自用，整个南唐统治集团是内斗激化，朝不保夕。身居高职的韩熙载深恐祸及自身， 采取了狂输自放、装癫卖傻的态度，想求得自保。但是李煜仍对他不放心，派画院的戴照、顾鸿忠和周文矩到他家里去，暗地窥探韩熙载的活动，命令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画下来交给他看。由此才产生了这样一幅名画。这顾鸿忠和周文矩到了韩熙载家以后，正碰上韩熙载在家夜宴，韩熙载当然明白他们的来意。整个夜宴中，韩熙载将那种沉湎歌舞、醉乐其中的形态来了个酣畅淋漓的表演。夜宴结束后，顾鸿忠回到了家中，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即刻挥笔作画，画好了以后交给了南唐后主李煜。李煜看了此画，认为韩熙载的眉宇之间充满着隐忧与沉思，夜宴笙歌不问时事应该是装出来的，于是决定将韩熙载逐出金陵。这忧惧实际上也确实是韩熙载的真实心意，由此可见顾鸿忠笔下传神的地步。这年迈的韩熙载是苦苦请求留在京城养老啊。李煜见他言语卑怯，而且年龄确实也大了，料他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于是同意他留在京城。但是韩熙载经此一下是大病一场，不治而死。李煜听到了韩熙载死了的消息以后，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是却故意说：“哎，可惜呀，韩熙载死了，我本来是要提拔他当宰相的呀。”于是追封他为古仆射同平章事，谥文敬，赐琛绸以葬，哎，体面的把他安葬了。要说这夜宴的主角虽然死了，一幅传世的精品却因此而流传下来。这夜宴图不但务求形似，以便后主一见就知图中所绘何人，而且把当时众人玩乐时的神情和个人的性格通通表现得十分的逼真。要说以画人物来论，这幅画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千年以来凡有此画著录的各书都对它有极高度的评价。这幅画现在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咱们书归正传，说南唐宰相孙晟、户部尚书常梦溪等大臣十分讨厌冯彦蚁这般只会做表面文章的文士。孙晟将冯彦蚁比喻成装着狗屎的金杯玉碗，但李璟却是十分信任冯彦蚁，正事都委于他。冯彦蚁尽力地向李璟献媚，他曾经说过，当初列祖在安陆才丧失了几千兵，就不吃不喝，长吁短叹了多天，这是更事老的食量罢了，怎能成大事呢？哪里比得上当今皇上？他派出数万军队在外，还击球宴乐，像平日一样，这才是真英主啊！拍马屁拍到了这个份上。要说这李璟受到这群文士的包围，也是日夕饮酒作诗词，变得昏庸腐败，过着歌舞升平、以红伪翠的生活。后周世宗柴荣伐南唐，南唐丧失了淮南江北14州，这李璟向后周上表，进献江北之地，是化江为界，愿以国为附庸，去帝号，改称南唐国主，奉后周为正统。从此南唐国势不振。北宋建立以后，李璟继续 纳贡称臣，奉北宋为正统。哎，就是见了谁呀，都叫谁皇上。公元961年，李璟忧病死去，终年是46岁。他的儿子李煜即位，世称南唐李后主。这李煜呀，出名从家，字崇光，号中山隐士等，是李璟的第六个孩子。他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要说本来他是没有机会做皇帝的，但他的五个哥哥都死得很早，所以说轮流做皇帝也轮到他了，所以李煜才被封为吴王，做了太子，成了皇位的继承人。这李煜呀，比起他的爸爸来说是更喜爱文学呀，比父亲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此外，李煜还精通词曲音律。李煜跟祖父和父亲不同，没有经历任何战事，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感性多于理性。这李煜即位的时候，正值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先后讨平了南平、后蜀、南汉。李煜深怕遭受与这些亡国之君一样的命运，是忧惧不已呀。然而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对政治和军事没有任何兴趣，不知道锐意进取，只知道借酒消愁，与身边的女人是春花秋月。这李煜啊，还有一个特点是笃信佛教，礼佛集成啊。据说这以他祖父李昪小时候在亳州开元寺当过和尚有关，哎，这玩意儿也遗传呢。结果李煜这一爱好被精明的宋太祖赵匡胤所利用，李煜用宫中的钱募人为僧，说金陵的僧人多达万人呢。李煜退朝以后，就和皇后换上了僧人的衣服，是诵读经书。僧人犯了罪，不依法制裁，而是让他诵佛，然后赦免。宋太祖赵匡胤听说以后，就精选了一名口齿伶俐、聪明善辩的少年，南渡去见李后主，和这位李煜讨论人生和性命之说。哎，这李后主是信以为真，以为是难得的真佛出世，从此就很少注重治国安邦以及边防守卫了，而是整天念佛。要说这念佛念多了也耽误事啊。这时候有将领提议要加强边防，李煜是极力压制。宋开宝三年，也就是公元970年的冬天，南都留守林仁兆提出，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灵表，往返数千里，失旅罢弊，愿甲陈兵数万，自寿春北渡，进据正阳，因思旧之名，可复江北就境。彼纵来援，臣俱怀对垒而御之，势不能敌。兵起之日，秦与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享其利，败则族臣家，明陛下无二心。他表示啊，愿意领兵北上，是收复旧地，甚至啊，还预先为李煜铺好了开脱的退路。你就说我起兵的时候

你就向外宣称我林仁兆叛变了。倘若事成了，得利的是南唐；倘若失败了，牺牲的就是我林仁兆的全家。你李煜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哎，往我身上一推就完了。要说这林仁兆这一安排是十分的妥帖呀，可是就是对这样有限的冒险，李煜却是拒不敢从，哎，吓坏了。只知念佛天慈，是醉生梦死。这林仁兆啊，是南唐唯一的一员虎将，以致宋太祖赵匡胤千方百计的要除掉他。宋太祖先派人到南唐，暗中画下了林仁兆的画像。得到画像以后，宋太祖便把他挂到墙壁上，然后召见正被软禁在汴梁的李从善，哎，也就是李煜的亲弟弟，问他认不认得画像中的人是谁。这李从善一时没有认出来，宋太祖便笑道：“这是你们江南有名的大将林仁兆，他即将前来归降，先送来画像作为信物。”这李从善回去以后，马上亲笔写了一封密信，告知兄长李煜说林仁兆要谋反。恰巧那个时候，林仁兆与部下将领不和，那个人就造谣说林仁兆与宋太祖勾结，妄图割据江西，自立为王。李煜派人赐给了林仁兆毒酒，造成了自毁长城的悲剧。不仅如此啊，就连东边实力弱小的吴越，李煜也不敢碰。说沿江巡检卢绛曾经对他说：“吴越是我们的仇敌，将来肯定会和宋朝一道攻击我们，做其帮凶。我们应当先下手为强，灭掉他，以免后患。”而李煜却说：“吴越是北方大朝的附庸，怎么能轻举妄动发兵攻击呢？”卢绛接着说：“臣请陛下以蜀地反叛为名，先予以声讨，然后向吴越乞求援兵。等他们的援兵到了，陛下就发兵阻挡，臣再领兵悄然前去偷袭，就能一举灭掉吴越。”哎，如此好的计策呀，李煜根本就听不进去。要说这李煜啊，打仗不行，哎，这女人缘可是很好啊。这李煜身边有几个著名的美女，说有一个宫女啊，用帛缠成了小脚，用足尖支撑身体舞蹈，那叫凌波妙舞月心声啊，哎，深得李煜的赞赏。据说呀，这是中国古代芭蕾舞的发端，哎，由此啊，这妇女缠足啊也是蔚然成风。说李煜的妻子周后啊，是钱塘著名的美女。这周后小字娥皇，是大司徒周宗的女儿，19岁便与李煜成婚，李煜即位立为皇后。说周后啊，精音律，善歌舞，通书史，至于彩戏艺棋也无不绝妙，可称得上是五代时期的一位才女。据《南唐书》记载，唐朝盛时，《霓裳舞衣曲》为宫廷的最大歌舞乐章。说离乱之后绝不复传，哎，就失传了。说这位周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余音复传于世。由此可见，这位周后在音律上的造诣是非常深的，与李煜可谓是志同道合，因此二人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堪比当年的唐玄宗和杨贵妃。要说这爱情令人生格外的绚丽多彩呀，这一对年轻夫妇是相依相偎，如胶似漆，他们是赏花吟月，吟诗填词，轻歌曼舞，浅吟低唱，过着神仙一般快乐的

0: 一蹬上，这大猫突然跃下，琉璃灯跟着摔了下来，小郑轩是受惊吓而死。本来已经有病的周后，经闻儿子惊悸而死，病情转重，是撒手西去。周后一死，李煜的悲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惜我新婚，燕尔情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今也如何，不忠往告，呜呼哀哉！即使在周后亡故多年以后，李煜仍然是触物伤怀，不能自持，可见对妻子的用情之深。这周后一死啊，李煜似乎成了孤家寡人，这感情上也没有了寄托。然而啊，就在这个时候，周后的妹妹填补了这个位置。说周后的这个妹妹是天真浪漫，清新自然，是美色无双。说周后死后，周后妹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小皇后，史称小周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这李煜和周后是志同道合呀，相依相偎，如胶似漆。可惜好景不长啊，因为周后的儿子突然死去了，周后病情转重，是撒手西去。周后一死啊，李煜的悲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即使在周后亡故多年以后，李煜仍然是触物伤怀，不能自持，可见对妻子是用情之深啊。说周后有媚，天真烂漫，清新自然，美色无双。周后死后，周后妹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史称小周后。说这小周后啊，性爱绿色，哎，所穿的衣服都上青碧，哎，都喜欢绿颜色的东西。说有一个妇人呢，染成了一匹邹鹃，晒在了院内，夜间遗忘，未曾收取，被露水所沾。第二天一看，其色分外鲜明。后主与小周后见了，一齐称美，于是妃嫔宫人净收露水，染碧为衣，号为天水碧。后来李煜又在妃嫔宫人的装束上想出了一种新鲜的饰品，用素阳进贡的茶油花籽制成花饼，或大或小，形状各异，令妃嫔宫女是淡妆素服，履金于面，用这花饼装点在额上，称为百花妆。在风流浪漫生活的同时啊，李煜对宋朝是卑躬屈膝，不断以金帛珠宝结宋朝皇帝的欢心。十载，煜每闻朝廷出师克节及嘉庆之事，必遣使告师休故，其大庆则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限，吉凶大礼皆别休共住。哎，你有什么事儿我都随礼，想以此啊来维持他在江南的统治。但是他的懦弱，他的无能，他的臣服，并没有改变宋太祖赵

匡胤消灭南唐的决心。按宋太祖的著名说法是，江南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哎，我的枕头边怎么能有别人在这里睡觉呢？宋太祖灭了南汉以后，便在金湖造大建龙船数千艘，当时的江南人也想归附宋朝。有个江南池州人樊若水，假装在采石江面钓鱼，乘小船载丝绳往来于南北岸几十次，测得了江面的宽度，于是上书宋朝请造浮桥渡江。宋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说太祖开宝七年，也就是公元974年的秋天，宋太祖打算出兵攻打南唐。因为师出无名，宋太祖派李牧出使江南，召李煜入朝。李牧到了南唐以后宣读圣旨，李煜准备入朝，但被大臣陈桥和张自所阻，李煜于是称病不朝。李牧对李煜说，入不入朝你要慎重考虑，朝廷兵精甲锐，物力雄富，恐怕江南不是对手，望国主不要后悔。李煜的弟弟李从善之前出使宋朝，一直被扣在汴梁，李煜是生怕自投罗网，立辞，哎，没有答应。宋太祖一见，我宣你进殿，你不进殿，哎，这一下我就有了借口了。随即以曹彬、潘美为大将，率兵10万伐江南。曹彬自荆南领战舰东下，潘美在采石架浮桥渡江，浮桥3日而成，和樊若水所测量的是不差尺寸，步兵渡江如履平地啊。宋军进至秦淮，江南水陆兵10万列阵于金陵城下，宋军涉水强渡，江南兵大败而归。李煜此时是整日在后宫与僧徒道士谈经，是不问政事。一天呢，他外出巡城，见宋军满野，这才大惊失色，急忙派学士徐铉去求和。这徐铉是博闻强记，学富五车，辞采极为出众，是当时名噪江南的大才子，李煜对他是极为倚重。徐铉到了汴京，对宋太祖说，李煜无罪，陛下兵出无名，李煜以小事大，以子事父，未有过失，为何要讨伐呢？那意思是说啊，李煜对你纳贡称臣，这么听话，你怎么还要打他呢？宋太祖说，你说父子两家可以吗？那意思，我就是一统天下，如今是两个国家，这怎么可以呢？徐铉不能答，只好回去了。一个月以后，李煜又派徐铉去见宋太祖，请求宋朝缓兵，论辩不已。哎，还要跟宋太祖讲道理啊。宋太祖大怒啊，对徐铉说，不要多讲江南有什么罪，只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哎，话就说明白了，徐铉是惶恐不安，狼狈而回。要说徐铉如此有名的大才子，在政事外交上却是一败涂地，由此可见，文学才华与政治才能往往是两回事。可以说啊，李璟和李煜父子就是败在了没有认清这点上。此时李煜急调驻守上江的朱令赟支援金陵，江南兵在碗口与宋军交战，朱令赟兵败投火死去。曹兵准备攻金陵，但突然称病不逝世，诸将都来问候。曹兵说，我的病不是药物所能治好的，只需诸位诚心起誓，破城之日
不乱杀一人，我的病就自然好了。诸将许诺焚香为誓，哎，大家都答应了。果然宋军攻入金陵是秩序井然，曹彬这样约束将士，是因为出征前宋太祖已经下有命令，保护金陵城和江南财富。此后李煜奉表相送，曹彬是以礼相待，将他和宰相汤岳等45人送往汴京。至此南唐灭亡，共传三主，历39年。有一首词说得好啊，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层石干戈。一旦归为陈鲁，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李煜写罢降表，写下了这首沉痛的破阵子，被押解北上汴京。这阙词曾经在后世引起莫大的非议，大多数人认为李煜拜辞祖庙北上而为俘虏，理应对着祖宗牌位痛哭流涕，愧对列祖列宗，愧对江南锦绣，愧对南唐百姓。而李煜呢，却是垂泪对宫娥。显然呢，李煜是文人的眼光，而不是皇帝的眼光。不幸的是啊，他生在了帝王的家中。要说这吴越呀，是由钱镠建立，国都在杭州。钱镠当上国王以后，经常回故乡，但他的父亲钱宽总是避而不见。钱镠问其缘故，父亲说：“你现在当国王，三面受敌，哎，就是北西有吴，南有闽，与人争利，怕祸及我家，所以不愿见你面。”钱镠是涕泣受教，从此以后啊，钱镠是小心谨慎，力求自保。他很少安睡，用小圆木做枕头，熟睡中啊，头一动便落枕觉醒，他称为警枕。他又在寝室中置粉盘，想起事情即写在粉盘上，令侍女们是通夜等候。外面有人报告，要立即唤醒他。钱镠在修筑钱塘江石堤和其他的水利、建设杭州城等方面都很有功绩。当然了，他也大兴土木，修筑宫殿，供自己享乐。在他统治期间，是赋税繁苛，百姓受苦很深。钱镠死后啊，以后当国王的依次是钱元贯、钱弘佐、钱俶。宋伐南唐时，令吴越出兵助攻。吴越当时啊，和南唐一样，竭力向宋朝表示恭顺，以求自保，自然是不敢不从。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天没有我，明天岂能还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介布衣罢了。”这钱俶连忙将信交给了宋朝，还帮宋朝打下了南唐的常州。南唐灭亡以后，宋太祖要钱俶到汴京朝见，钱俶就带着妻儿入朝，宋太祖是大加款待，两个月后放他回国。临行前，宋太祖送一个黄包袱给钱俶，里面全是宋朝群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捷。这钱俶是既感激又恐惧，回国以后对宋朝更加唯命是从。吴越实际上已经完全臣服在宋朝的统治之下，只保留一个国王的空名。说开宝九年元宵节刚过，李煜就到达了汴京，身穿白衣到明德楼拜见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没有加害他，封他唯命侯，挂名担任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又迁牛卫上将军。李煜有自己的宅地，但有人把守，不能随意出入，不能与外人交往。实际上啊，仍然不过是个比较体面的囚徒而已。李煜被封唯命侯后，成天是长吁短叹，过着凄寂不堪的日子。好在身边呢还有小周后相伴，总算给他绝望的生活平添了一丝温暖和安慰。就在这年的冬天，宋太祖赵匡胤在万岁殿前驾崩，留下了千古的俯生烛影之谜。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即位为宋太宗，除去了李煜的唯命侯的封号，改封为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也就是公元977年，煜自言其贫，赵增给月俸，仍赐钱300万。给钱也是没用啊，李煜因为心情抑郁，误为长夜饮，宋公每日公酒三担，每天是借酒浇愁啊。显然呢，作为俘虏，宋皇帝在生活上并没有难为李煜，但李煜却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人格和尊严也受到了百般的凌辱。据《宋史》记载啊，太宗常幸崇文院官书，赵煜即留提令纵官。文清在江南好读书，此检测多轻之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那意思是说呀，这些书可都是你以前看过的书啊，现在你还读书吗？欲顿首谢，哎，没办法，也得谢谢。要说这宋朝啊，是强行夺走了李煜的藏书，竟然还问他读书与否。这显然是宋太宗志得意满下的故意侮辱。李煜这样敏感的人，自尊心一定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更让李煜感到屈辱的是，宋太宗赵光义表面上是优待李煜，但却打美貌的小周后的主意，不断以皇后的名义宣小周后进宫。宋人王质、墨迹引《龙滚江南陆录》里有这样几句话：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则数日而出，必大器嫁后主，声闻于外，多婉转避之。哎，说每次入朝啊，都是哭着回来的。名人沈德福的《野货编》又谓，宋人画西陵姓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前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蹴额不胜之状。有元人冯海树学士题曰：江南胜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宋太宗的兄长宋太祖赵匡胤也曾霸占过投降的后蜀后主孟昶的妻子花蕊夫人。孟昶与花蕊夫人到汴梁拜见宋太祖7天后，孟昶暴毙，史家多认为是被宋太祖毒死。宋太祖趁机将花蕊夫人收入宫中，要她即席吟诗。花蕊夫人沉思片刻，吟道：君王城上数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反而让宋太祖是大为倾倒啊，封花蕊夫人做了妃子。花蕊夫人入宋宫，但不忘故主，给孟昶画像，丝挂凤刺，哎，每日是祭典呐。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拿出孟后主

0: 画像，流泪诉说思念之情。此事被宋太祖入宫看见了，就追问他。花蕊夫人急中生智地说，所挂张先宋子之神，蜀人皆知。宋太祖这才没有追究。不久以后，这张先宋子的画像竟从宫中传出，连民间妇女想要生儿抱子的也画一轴张先，是香花顶礼，至今不衰。后来花蕊夫人因为介于宋廷权力之争，触犯了宋太祖帝赵光义的利益，在一次打猎的时候被赵光义是一箭射死。大概是因为霸占了别人的妻子，有些心虚吧。宋太宗赵光义生怕李煜会有什么不满之词，不断地派人监视打探他的一言一行。南唐旧臣徐铉后来在宋朝当官，宋太祖便宣召徐铉觐见，问他说，你最近可曾见到李煜？徐铉是大吃一惊，惶恐地答道，陛下明令禁止李煜与外人沟通，微臣安敢私自见他。宋太宗假惺惺地说道，我对你是信得过的，你尽管去见他，若有人问起，你说是我恩准的就好了。徐铉本来就难忘旧主，当下欢喜地去见李煜。这次会见，双方都不知说些什么好。旧日君臣相聚在别人的屋檐下，能说什么呢？可李煜啊，到底是不知人间险恶，居然长叹一声说，悔不该错杀了潘佑李平啊。这潘佑李平都是因为在南唐灭亡前向李煜直谏被杀的。徐铉见后主在这种情景下还说出这种话，吓得不敢接话。后来宋太宗问及，徐铉是不敢隐瞒，据实说了李煜所说的那番话。而宋太宗听了，则心中动了杀机。要说李煜啊，当时年纪还不算大，但是两鬓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面容憔悴，满目萧然，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风采如玉的轩昂气度。在这种情境下，他挥笔写下了名传后世的著名诗词《虞美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总策划许云鹏、
1: 周刚，总监制尹华，策划黄云鹤、包长青，监制于显志、罗春雷、秋风，编剧于亚楠、饶京发，导演胡培奋。

0: 妈妈，我想回家。
1: 第三集，
2: 老刘头，你们老实点，不要胡闹，再不配合我就不客气了。你知不知道，买卖人口可是犯法的，你买方和人贩子同罪。我不抓你就不错了，你还敢打人撒泼？
3: 你们也都吃了一辈子人间烟火了，虽然自己没生过孩子，也总该懂点人味吧。哪个孩子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你凭什么阻拦人家？
4: 什么？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供他了，养他了，伺候他了，我们天天一把屎一把尿的，当灶王爷的供着他啊，天天喂他大米烧肉，给他吃香的喝辣的，他才从两掌长的小干巴鱼儿长成膀大腰圆的小伙子。我凭什么把他还给你？
3: 就凭他不是你儿子，就凭你们在他不懂事的时候把人家当成东西花钱买过来，让他从小得不到亲生父母的疼爱。
5: 孩子又不是我们管的啊，我们又不是人贩子，我们犯什么罪了？
4: 是啊，
2: 就因为不是你拐来的，我才在这儿和你说话，否则我早把你抓起来了，知道吗？
5: 凭什么抓我呀？
3: 你们也没想想，人家丢孩子的父母这十几年来过的是什么日子啊？遭了多大的罪？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花钱把人家的孩子据为己有，就是因为你们买孩子，所以这个世界上才有可耻的人口拐卖。你们这是犯罪，知道吗？
4: 你少来这套，老娘不怕！你们敢带走我儿子，今天就鱼死网破，大家一块死，我也不活了。
5: 不活了！
2: 老刘头，你老婆再这么胡搅蛮缠的胡闹，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她带走？
4: 你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一个农村老婆子吃了一辈子粗茶淡饭，你还能怎么样？
5: 哎呀！死老婆子不知好歹，你真给我丢人！你带回去。
2: 好了，都别闹了。老罗头，你过来一下，我有几个问题问你，不许撒谎。老罗头，你好好回忆回忆，那个把罗勇卖到你们村的人贩子，他长什么模样？
6: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谁还记得？
3: 你看看罗永花的这个人像不像？
6: 差不多吧。哎，我记得他那年，带罗永来的时候啊，也就是30多岁，高挑脸，瘦高个。哦，对，他好像是个左撇子，我给他钱。他用左手接，左手数的嘛，数的还很快了。可是我当时看着就别扭。哎，他可是拿了我20000块钱哦。
2: 他常来你们这儿吗？
6: 好像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过。哎，我还是要找他的呀。罗勇这个孩子啊，从小脑袋后面就长反骨啊。

0: 所以你就虐待罗勇，你打他。对，看我这后背的血印子。哎呀，孩子淘气了，打总是要打两下的嘛。我们对罗勇很好的，给他吃，给他穿。不信你们自己问问罗勇他。
1: 老罗头，嗯，那人贩子什么口音啊？他说的话你能听懂吗？
0: 口音？好像是四川。
1: 四川那边的口音，啊！我老婆子啊有个远房亲戚，在四川那个地方住，我听他们的口音，好像是一样的，能听懂。那好，你要是发现这个人贩子的行踪，立刻报告，算你立功赎罪。
0: 哦，
1: 你要知道啊，你们买卖人口已经触犯法律了，怎么处理你还要看你的表现，懂不懂？
0: 我懂，懂。
1: 你要争取减轻你们的罪行。
0: 戴罪立功，知道吗？哎呀，谢谢青天大老爷啊！一定一定啊！我们一定的。哎呀，我们农民长这么大没有什么见识啊！你不要怪罪啊！
1: 还有，
0: 哎，
1: 你们没有权利扣留罗勇的身份证和手机，非法拘禁公民人身自由，这也是犯法，你们知道吗？
0: 快
1: 点，把东西还给罗勇。
0: 好，
2: 拿走。
0: 哦。
2: 罗勇，你下一步怎么打算呢？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今天就离开这里。啊！哎呦，罗勇啊，你这没良心呐！我把你养这么大，我容易吗？啊！你说走就走。
0: 拍拍屁股就滚蛋了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吗？哎呀，算了算了，不要哭。当初还不是因为你呀，自己的肚皮不争气。哎呀，算了算了，养人家的娃娃没得用，早晚得走。走走走了，赶紧。
2: 罗勇，我儿子，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你都忘了那年你发烧，直翻白眼儿，差点就死了。我背着你跑了十几里的山路，
3: 孩子。
0: 要不，你再想一想，你这一步迈出去，可就再也回不来了。妈，妈，你们别恨我，我将来一定要混出个样子，再回来给你们养老送终。我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 你们的儿子，跟你们磕头了。

0: 悠悠，别哭了。人生就是这样，有很多生离死别，也有苦辣酸甜各种滋味，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消受。你是男子汉，要坚强。嗯，
1: 我知道。以前一直恨他们，天天想着要逃离这个家，可是今天真要走了。
0: 看到他们苍老的样子，心里真挺不好受的。是啊，孩子，你这么想就对了。这说明你是善良的，人要有感恩之心。
1: 他们两个纵有千错万恶，但对你从小到大也有一茶一饭的养育之恩呢，这可不能忘啊！
0: 嗯，我记住了。
1: 还有，孩子。 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盲无目的的到处流浪了。你要是没地方去，阿姨带你去贵阳，那有一个志愿者叫大江东去，他已经为宝贝回家。

0: 网站安置了好几个暂时还没有找到家的孩子，你要是同意就先到他那儿去好吗？
1: 好，我听张阿姨的。
0: 啊，对了，李警官，
2: 哎，
0: 我们网站能不能尽快把这个人贩子的情况贴上去，发动大家撒克大网搜索他，我就不信他能钻到地缝里去。
2: 哎呀，这事儿啊我得先请示一下，这个人贩子作案不留首尾，而且基本不吃回头草，应该是一个心狠手辣很有反侦查经验的惯犯。
0: 像他这种坏人绝对不会是干一次就洗手不干的人。
2: 嗯，
0: 这些年不知道他又坑害了多少家庭，真是把他千刀万剐都不解恨。
3: 燕姐，
0: 嗯，
3: 公安部网站刚刚发出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贩子孙永利，男，50岁左右，重庆人，拐卖儿童团伙头目，犯罪嫌疑人。
0: 这些人渣真是该严打严惩。我看照片啊，刀把子脸，瘦个，怎么这么眼熟呢？
3: 姐，你真神了，连人贩子你都认识。
0: 等等，我想想。小萌
3: 啊，
0: 你马上查一下罗勇的情况描述。
3: 哦，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罗勇描述，拐走他的人贩子，刀把子脸，瘦高个，四川口音。不会吧，这么巧。哎呀，
0: 无巧不成书嘛。你看啊，
3: 啊，
0: 罗勇妈妈和弟弟，这不是一家三口吗？哎呀，小萌，说不定更巧了。哎呀，我以前咋就没想到呢？
3: 哎呦，什么呀，燕儿姐，
0: 快快快，小萌有好事，赶紧查莫根生。你姐今天啊，说不定真是开了天眼了。
3: 哦，好。莫根生，媳妇和两个儿子同时失踪。嘿，你说是罗勇？哎，我看看，我看看啊。哎呀妈呀！这事儿不可能吧？不过啊，
0: 嗯，
3: 三口人同时失踪也不多见啊。
0: 是啊，小萌
3: 啊，
0: 咱俩打赌，你说是不是？
3: 哎呦天哪！

0: 哎呦，孙永利，你不要在这里绕来绕去的了啊！你这绕的我直迷糊。你说，啷个办嘛？啷
1: 个办？两班，都遭公安部网上通缉了，你说啷个办嘛？
0: 哎呦，那你也不能就在这地上拉磨啊，拉起没完喽！
1: 你嫌麻烦啊？等两天警察一来。
0: 老子连摸都拉瞧不成！哎呀，我的老天爷呀！我早就跟你说让你收了吧，啊！你不听，你贪贪贪啊！你说说，这些年你拐了这么多孩子，你腿儿都跑顺了啊！我这一闭上眼就做噩梦，是总梦见孩子找咱们算账啊！
1: 那还不是因为你。
0: 天天都要啃猪蹄子，恩师。我一个女人家啊，我还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我能干什么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
1: 吃饭吃饭，哪个天天吃饭啃猪蹄子嘛？
0: 你别老叨咕猪蹄子了啊，这把我都叨咕饿了。
1: 你倒是想个办法喽啊！啷个办嘛？啷个办？大不了鱼死网破。啊！都怪那个啥子寻子网站，可恶得很。我听说还是个女人办的，
0: 真的？
1: 到处在查老子，不给老子留活路好嘛？老子也要查一下你，我去趟网吧查一下。

0: 我看见了，哎呦，可信啊！我看见了，哎呦，可得小心啊！哼，听拉拉鼓叫唤，还不正庄稼了呢，别管他，他们这些坏蛋都是守耗子的，就会玩阴的，见不了光，忙去吧，没事。
1: 燕儿姐，那个小强的叔叔太侮辱人了，我好心好意帮他们找孩子，他反过来说我是骗子。
0: 骂我，小萌，呦呦呦，连筋豆子都掉下来了！来来来，擦擦。他爱饶不着，反正我不理他们了。小萌，听姐说啊，咱们做公益、做志愿者，就是要献出自己的爱心、时间、精力，还有金钱，无私的为别人做好事。但是，做好事。 不一定人人都理解，人人都说好啊。
2: 我也没想让他们都说好啊，只要别骂我就行了。
0: 小萌，咱们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啊，就会理解了。他们找孩子找了那么多年，什么样人没见过呀？什么样的事儿没经历过呀？什么样的罪没遭过、苦没受过？可以说，他们的心已经千疮百孔，伤痕累累了。 有多少次他们是抱着希望而来，却是失望而归呀？他们受过的骗、上过的当，可想而知，一定是太多太多了。那他们也不能骂人呢，
2: 而且不问青红皂白。
0: 哎，如果骂咱们几句，能让他们心里痛快一点，那骂就骂吧。
3: 燕儿姐，你也被人骂过呀？
0: 骂过，骂什么话的都有。我千里迢迢去帮他们找孩子，他们连门都不让我进，还故意泼出一盆水，教我个落汤鸡。
3: 这太过分了。哎呀，
0: 我也委屈过，哭过，可是擦干了眼泪，该咋干还得咋干。
3: 燕儿姐，你真能忍。
0: 不是我能忍，是因为我理解他们。 我知道那种丢孩子找不到的滋味，那是天塌地陷的感觉，真是连死的心都有。如果找不到孩子，他们的家庭从此就没有了欢乐，一生都不会得到解脱。有的甚至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说相比之下，咱们受这点委屈算什么呢？
3: 燕儿姐，对不起，
0: 小萌。
3: 姐为什么能坚持到今天，
0: 就是因为我心疼他们，我爱他们。你还年轻，你没有经历过，你没当过母亲，所以你不知道丢了孩子对于一个妈妈，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嗯，
3: 燕儿姐，我知道了。
0: 小萌，你把小强家的电话给我，我跟他们联系。
3: 啊，不，燕儿姐，还是我打吧。嗯，他们撂我电话。
4: 我会接着的，这就对了。哎，还有啊，罗勇跟莫根生那件事跟踪的怎么样了？有进展吗？这不是小强他叔叔闹得心思都乱了啊！不过您放心啊，我马上跟进。
0: 好。
3: 淑文，
4: 有事吗？乔燕，你看到网上有人发帖威胁你和孩子了吗？刚才啊。 听圆圆说，妈也知道了。这事儿，
3: 妈咋知道的？
4: 哎呀，妈接到恐吓电话了呗。
0: 一个卑鄙小人，翻不起什么大浪来。淑文，这么多年，咱为这个网站受的委屈、挨的骂还少吗？咱们都挺过来了吗？
4: 哎呀，可是这一次啊，把孩子都撤上了。乔燕，我就怕骂这关。啊，我就是想给你提个醒。
0: 这段时间，咱注点意，尤其对圆圆，多用点心看住了。咱们光明正大，我看几个卑鄙小人能把我怎么样？
5: 要我说，咱还是报警吧。嗯，
0: 好吧，我一会儿路过公安局，先跟刑警队赵队长打个招呼。你跟妈说，让她放心啊。
6: 哎哎，
7: 魏德礼，你又往哪儿跑啊？
6: 阿姨，我出去取快递。
7: 我，你过来。
6: 哎，阿姨，
0: 魏甘霖啊， 你在这当志愿者能吃得消吗？
1: 我能，我愿意待在咱们网站。

0: 你的信息，你怎么跑了？
1: 我不想检测 DNA。
0: 为什么？你不是想快点找到你的父母吗？
1: 是想，可，我有点害怕。
0: 怕什么呀？
1: 我怕，我要是真找到了他们，万一是他们是故意把我给卖了的，那样的话，我还不如不找了呢。
0: 傻孩子，你这乱七八糟的想法哪儿来的呀？
1: 是我养父告诉我的，他说，是我父母不要我了，把我扔到火车站的票房子里。要不是我姑姑把我捡回来，我早就没命了。
0: 孩子，你养父他们对你好吗？他们说的话，你觉得可信吗？天底下的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亲生父母怎么会无缘无故把你给扔了呢？
1: 我不知道。可是，如果不是他们不要我了，那这么多年了，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我就是想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他们长了什么样子，他们为什么这么狠心，为什么生下我却又不管我？

0: 我知道自己抗日，从来都没有人管我。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了，我哪天出生的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一个野孩子。我只能这样四处流浪，自生自灭。我都长这么大了，从来都没有过回生日。凭什么？好了好了，孩子，阿姨理解你的心情。但是阿姨也得告诉你，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恨，只有阴暗的东西，而更多的是爱，是光明，是希望。而且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好人一定会战胜坏人的。
1: 乔燕大姐啊，你刚才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了。我马上安排，让负责电讯排查的刑警去调取一下那个打给你家的威胁电话，看是从哪里打来的，还说不定啊，和我们通缉的拐卖儿童团伙头目和犯罪嫌疑人有关系呢。
0: 哎呀，太好了！赵队，这几天。
2: 我会密切注意的，一旦有情况，马上向你报告。
1: 好，
2: 希望尽快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他们蹦的不了几天了。
1: 是啊，既然他们跳出来了，那咱们收网的时机也就要到了。大姐，您放心，就等着好消息吧。
2: 好。
3: 哎，
2: 这门怎么反锁了？
3: 妈。
4: 开门呐！哎，来了来了，
3: 乔燕啊！
4: 是我。哦，哎，就你一个人吗？来，快进来，快进来。
3: 妈，
4: 你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3: 哎呀，快进来，坐坐坐，进里屋说。来，坐。啊，
4: 乔燕啊，你就听妈一次，把网站关了吧。啊，
3: 妈。
4: 哎。
0: 当初多拐妈，为了要卖二斤土豆，晚到幼儿园几分钟，就让坏蛋把圆圆给拐跑了，就为这你办了个网站，你看把你累的啊！妈，您还记得咱们当初丢孩子时候的心情吗？您原来一头的黑发，就是那一夜熬白的。警察把圆圆找到送回来的时候。
4: 你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哎，我咋不记得呀？当时你把嗓子都哭哑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抱着圆圆就不撒手啊！

0: 孩子直说，妈妈，我都喘不过气了。家家都这么一个性感宝贝，孩子丢了，那不是要人命吗？
1: 那些丢孩子的家长啊，到处贴寻人启事，打听到一点消息就去全国各地的找。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家长找孩子，见过100多个被拐的孩子。当初虽然想替他们找到家，可不知道该咋帮他们。后来，舒文帮我开了这个"宝贝回家寻子"网站。你老也支持我帮那些父母找孩子，这一晃都10年了，妈，您说咱多不容易呀！
0: 是啊，真不容易呀、你为了网站风来雨去、起早贪黑，把啥都放下了。
1: 妈，你说咱办这个网站为啥？是为名为利吗？
0: 嗨，傻孩子，你当妈不懂啊？你们招白眼儿、老埋怨，我这当婆婆的真是心疼你呀、
1: 妈，那您说，我受了那么多委屈，为啥还要一条路跑到黑呢？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心善，看不得那些孩子受苦，看不得那些父母遭罪。乔燕呐、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坏蛋把电话打家里来了，
1: 妈，您怕了？
0: 我这把老骨头怕什么？可是人家是冲着你和孩子来的呀，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呀。你说我这心里啊，
1: 妈。这些坏人呐，就是欺软怕硬，你越忍让懦弱，就越助长他们的恶行。对待那些坏人，就是要严厉打击，姑息纵容他们，不但会危害咱们自己，还会继续去危害别人。妈，您放心，我已经报警了，公安局已经立案了。
0: 哦，是
1: 这
0: 吗？
1: 些坏人呐，猖狂不了几天了。妈，办网站要是没有个坚持，这网站早就关门了，你信不信？
0: 妈信你就是了，妈没事了啊，你去忙吧，去吧。
1: 妈，咱俩一起做饭去。
0: 嗨，你听听你那手机，一个劲儿的响，你快忙你的去吧啊，
1: 妈，
0: 不用人。
1: 那您辛苦了。
0: 嗨，快去吧。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总策划：许云鹏、
1: 周刚，
0: 总监制：

华，策划黄云鹤、包长青，监制于显志、罗春雷、秋风，编剧于亚楠、饶金发，导演胡培奋、

0: 我想回家。
1: 第四集，
2: 小萌，啥事儿？
3: 燕姐，罗勇要跟您视频通话。
2: 哦，好好好。
4: 张阿姨。
2: 罗勇，你现在怎么样啊？还好吗？
4: 阿姨。我挺好的，大家对我也挺好的。阿姨，我要告诉你，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被通缉的人贩子照片，非常像当年杀害我妈妈的那个人。
2: 真的？那你赶紧去公安局报告，别耽误了。
4: 是，我已经报告给李警官了，他们正在追查呢。
2: 那就好。罗勇啊，你就要找到自己的父母了，你可要好好的啊。
4: 阿姨放心，我刚刚才请了几天假。现在啊，已经到四川了。
2: 你到四川干什么去了？
4: 阿姨，您忘了，上次我养父告诉李警官，说那个人贩子有四川口音，可不是四川人。我就想，那是不是我也是四川人呢？所以啊，我就想过来自己找找看。我记得小时候家门前有条新铺的沥青路，还有一座没有栏杆的石拱桥。我就把这些画成了图。我找到你们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他们特地从网上买来了10年前的交通地图，和我画的图一点一点对比。他们带着我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排查，几十位志愿者接力帮我找家，我真是太感动了。我怎么一下子就遇到这么多好人啊？
2: 罗勇啊，生活里本来好人就多，可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你要相信。只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你的世界就一定海阔天空。阿姨，祝你好运。
4: 阿姨，我能不能申请也加入咱们宝贝回家网站，做一名志愿者呀？
2: 好啊，阿姨支持你。喂。你好，哪位？
5: 你是叫张巧燕，对不对？
2: 你是哪位啊？
5: 你不要问我是哪位，我告诉你，你也不认识我。关键是我知道你是谁，姓张的。我在你们网站给你留了言，你看到了吗？我的问候，你咋个一点反应都没有呢？太不给面子了吧？
2: 你是那个人贩子。你想干什么？
5: 哎呦，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啥子人贩子哦？现在是市场经济，有人需求衣服，有人需求大米，当然也有人需求孩子啊。有人有这个需求，我们就要为人家提供，就要想方设法的满足他们的要求，为他们服务，这有啥子错啊？这叫搞活经济，你听懂没有？各取所需，你懂不懂？
2: 你们为了自己赚钱，什么丧尽天良的事都干。你们偷孩子、抢孩子、拐骗孩子，害得人家骨肉分离，你们是人吗？还说什么搞活经济，别给自己找理由了。你要是还有一点良知，就应该马上去投案自首，交代你的罪行，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为你犯下的罪行赎罪。
5: 我呸！赎罪？你还敢教训老子？姓张的。小心点儿，不要哪天还车祸遇到你哈！
2: 你跟我玩阴的是吧？我还真不信这个邪！有本事你过来，你跟我当面锣对面鼓！
5: 姓张的，你给脸不要脸说，哪个给你当面锣对面鼓？祝你的春秋大梦！我凭啥子要告诉你我叫啥子？老子从来不按规矩出牌。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给你提个醒，你要搞清楚，不要想整哪个就整哪个。今天曝光这个，明天通缉那个，你要想清楚。你在明处，我在暗处，你不给老子留活路，我可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问你，你女儿叫秦远，对不对？她每天上学放学的时间路线，我是一清二楚。
2: 你这个人渣，你活
0: 喂，这里是宝贝回家网，请讲。好，
2: 志愿者朋友们，
0: 记下了。
2: 大家好，现在公安部打拐部门与宝贝回家建立的合作打拐机制和绿色打拐通道正式开通了。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周五，公安部门联合咱们网站，通过视频为全国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现在请公安部打拐办的陈刚主任为我们讲课。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和寻子网的志愿服务，配合我们公安部门维护社会安定和谐，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违法活动。目前呢，拐卖人口犯罪呈现新的态势，人贩子经常是跨省跨市流窜作案，被拐的孩子呢，可能在数小时之内就会被转移。因此啊，我们手机平台的信息推送范围也应随之发生改变。
7: 燕儿姐，跟您汇报个事儿。
2: 啥事儿，小萌？
7: 啊，我天天看着这个魏甘霖啊，总觉得他长得跟那个莫根生的照片太像了。也许就是他要找到小儿子呢。哎，我拿不准。哎，燕儿姐，您看啊，您看他们这照片，要不就是我的错觉。
2: 你呀、你是太替魏甘霖着急了。来，我看看。
7: 啊，您看，来来。
2: 哎呦，你还真别说，还真像。哎，你看这背头，
7: 对，还有这鼻子，
2: 哎呦，
7: 多像啊！
2: 这嘴，哎呦，太像。
7: 可是啊，就是他们那地点相差太远了，一个四川，
2: 一个福建，
7: 我都琢磨好几天了。
2: 哎呦，这可太像了。
7: 嗯，
2: 你看这俩照片，要说他俩是爷俩，一定有人相信。
7: 可不是吗？
2: 可是就是魏甘霖呀、对他亲生父母有心结，这一直不肯去做这个 DNA。
7: 是啊，
2: 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今天一定把他带到公安局做这个 DNA。
7: 燕儿姐，
2: 哎，
7: 刑警队赵队找您，请您尽快去一趟。
2: 好嘞，我马上去。
7: 好。
8: 哎呀，乔岩同志，我正等你呢。
2: 赵队你好，找我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8: 哎，是啊是啊。哎，几件事情我一件一件说啊。
2: 好。
8: 第一呢，是你报案说接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的事情。经过仔细排查，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嫌疑人。经与当地公安机关沟通，对方说啊，他们正在准备缉捕的一个拐卖儿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正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所以呢，在前去抓捕之前，有几个情况还得和你仔细的核对确认一下。
2: 太好了，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说话。
8: 好，好，好。这第二件，你们委托我们为莫根生和罗勇做的 DNA 亲子鉴定比对，结果出来了。
2: 怎么样？是他儿子吗？不，他们是父子关系吗？
8: 别急，别急啊。根据 DNA 比对啊，两人有99.98%的重合率，可以说莫根生就是罗勇的生物学父亲。
2: 哎呀，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哎呀，谢谢你赵队，谢谢。这么快，你们办事效率太高了。
8: 别客气，积极配合你们协会和网站的工作，既是公安部打拐办。

我们局长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市委市政府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我们局长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和你们积极配合，把宝贝回家的事情当做重中之重，必须要做好啊！

0: 莫根生吗？
1: 我是宝贝回家的张巧燕呐。张大姐啊，你还记得我呀？我大年三十三更半夜给你打电话，真对不起啊，对不起。别说对不起，你有事能想到我，我还得谢谢你的信任呢。哎呀，哎，真不好意思。对了，张大姐，你找我有事吗？
0: 莫根生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儿子。
1: 找到了，莫根生，你再说一遍，我的儿子找到了，莫根生，
0: 你先别哭，这是好事儿。好，对了，我两个儿子都找到了，你说的是大的还是小的？你听我说啊，你们的 DNA 比对上了一个，他叫罗勇，应该是大的。
1: 谢谢你，谢谢张大姐。你在哪儿？我儿子在哪里？不能见到他吗？我去哪里找他？在哪儿能见到他呀？你别激动，你别太激动了，别着急啊，莫根生。你听我说，我们网站呀和市公安局会安排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让你们父子相见的。你就等我的消息吧。
0: 不行，大姐，我不能等了，我不能等了，我都等了十多年了。
2: 我要去你们那里，去宝贝回家网站。我现在就去，去接我的儿子。我要亲手把他领回家。
3: 都有，激动吗？
2: 阿姨，我有点怕。
3: 怕啥？
2: 我也说不清。 就是，忽然又想起了我妈。孩子，别难过，找到爸爸应该高兴啊。可是阿姨，我是找到家了，找到爸爸了，弟弟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孩子，相信阿姨，弟弟一定会找到的。嗯，
2: 还有二娃，他到最后都没有能找到家。
0: 罗勇。 拐卖二娃的人贩子已经得到了惩罚，这对天堂的二娃也是一种安慰呀。好了好了，不哭，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啊。哎，罗勇，你看，那个四处张望的老人家，好像是……咱们过去。请问，您是？
4: 哎呀，你就是。
0: 张大姐吧，
4: 我是莫根生啊！
0: 你好，你好，材料上登记说你只有40多岁啊，你这头发怎么全白了？哎，还不是这些年吃不下睡不着，熬的呀！
4: 罗勇，快过来过来，看看，这就是你亲爸爸。
0: 什么？
4: 快叫爸爸！这就是我儿子，儿子，儿子！孩子，
0: 孩子，快叫爸爸，叫爸爸呀！没关系，
4: 孩子，不叫也行，爸不逼你啊。
5: 你看，爸给你带什么来了？啊，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啊！哎，小衣服，这小帽子，小围嘴，啊，还有小鞋子，哎，你看一看，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麻糕，啊，这还有，还有你常吃的柑橘，哦哦，对了对了对了，哎，你看你看。 这是咱们家照的全家福啊！我抱着的是你啊，这个这个这个。
1: 可是你妈，她抱着戴着小兔帽子的，就是你弟弟呀、啊！都怨我呀，没有保护好你孩子，还有你妈，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呀、啊。我那时候在外面打工，你妈还有弟弟、爷爷、奶奶在家。还有一天，你妈带着你们俩去镇上赶集，晚上就没回来。一开始啊，你爷爷奶奶以为你们去外婆家了，结果我去外婆家也没有找到，说根本就没回来。我就急了，像疯子一样到处去找，逢人就问呢，却怎么也找不到你们了。孩子，我找你们找了十多年了，孩子，我把你们弄丢了，我有罪呀、啊！我这心就像刀扎的一样疼，却没有地方说呀，孩子。爸让你受苦了，爸对不起你呀、啊！爸。
2: 我不怪你，我不怪你。

0: 你好。
1: 是张巧燕同志吗？
0: 哦，是陈主任吧？
1: 对，是我。你好啊。
0: 你好。
1: 我听说你们帮助莫根生找到了他的儿子，祝贺你们呀。
0: 谢谢，谢谢领导，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啊。
1: 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告诉你，你们要求尽快比对的莫根生的另外一个孩子啊，比对结果也出来了。
0: 是魏甘霖，他们也对上了。
1: 这个有点遗憾，没有对上。
0: 是吗？不会搞错吧？他们长得太像了。
1: 你放心，我让技术部门反复核对过了，不会错的。不过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孩子们一定会找到家的。
0: 是的，是的，谢谢您，陈主任。
1: 你先别急着谢我，我还要和你通报几个消息。是这样的啊，一个是啊，我们于昨天夜里由公安部统一指挥，各地警方集中行动，打掉了一个危害多年的拐卖人口犯罪团伙，共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和该团伙的13名成员。使这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拐卖儿童专案一举告破。
0: 为首的那个家伙是不是刀把子脸瘦高个？
1: 是是是，就是他，他叫孙永利。1999年至2016年期间啊，孙永利等人在云南、四川、贵州、福建等地诱拐、收买并贩卖儿童22人，抢劫、杀害2人，真是十恶不赦呀！那个罗勇啊，就是他拐卖的。
0: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坏蛋抓到了，可得严惩啊！
1: 对，
0: 那这么说，罗勇的弟弟也有希望能找到了。
1: 是的，
0: 真是太好了。
1: 巧燕同志啊。还有好消息的。
0: 陈主任，您就快说吧，都急死我了。
1: 经过连夜突审，孙永利已经供认在电话里和网上威胁你发布恐吓信的都是他。这下你就放心吧。
0: 这回我就轻松了，我得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婆婆。这些天呀，她嘴上不说，心里可是紧张得不得了。人岁数大了，心里啊担不了这么大的事儿。
1: 是的，是的。还有，我正式通知你啊，经部领导批准，公安部全国打拐工作座谈会将于9月30日在北京召开。我受部长的委托啊，邀请你还有2名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代表到北京来参加这个会议，还要在会上啊做正式发言，介绍你们的工作和经验呐。
0: 其实我们做得不够好，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呢。
1: 不能这么说呀，你们配合公安部门快速反应，及时破案，把多起拐骗儿童案的危害降至到最低，这已经是很不得了的成绩了，应该得到表扬啊。所以啊，公安部还做出决定，特别给宝贝回家寻子网站拨付10万元的专项经费，并且呢还要捐助一部分网站所需要的设备来作为对你们工作的奖励。
0: 谢谢，感谢公安部的关心和支持。陈主任，您今天一下子给我带来这么多好消息，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陈主任，我就一句话吧，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1: 好。
2: 巧燕，都忙了一天了，快睡吧。明天你还要去北京参加公安部召开的全国打拐工作座谈会呢。
0: 淑文，说实在的，现在躺下我也睡不着。这些年的事儿啊，就像过电影似的在脑子里直翻个。
2: 巧燕，这些年是你和全国的志愿者们的辛苦和努力，才让宝贝回家这个平台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让1000多个家庭得到团圆。只是当初我们建网站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到的呀。
0: 淑文，你还记得咱们当年建网站的时候怎么说的吗？
2: 当时我们说呀，别人建网站都希望越来越有名，规模越来越大。哎，只有我们宝贝回家这个网站，希望登记的人和寻亲的信息越来越少。
0: 直到有一天，天下无拐，万家团圆。哎，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网站就可以关门大吉了。
2: 是啊。
0: 可今天看来，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太远了。
2: 可是，我们网站的作用不光是帮助了那么多的宝贝回家，哎，还普及了打拐知识，营造了打拐氛围，让社会上拐卖人口犯罪得到明显遏制，更多的孩子不再受到被拐卖的伤害，更多的家庭避免了骨肉分离的痛苦啊。
0: 说得对呀，这才是网站隐形的社会效应啊。淑文，我们今天约定，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没找到，宝贝回家网站就一定要坚持办下去。
2: 嗯，好。哎，来，姐姐，你看，这网站上刚刚这个网友他的留言说得多好啊。你看，国家重视，社会推动，公安部门大力支持，志愿者无偿付出，愿天下宝贝早日回家。
0: 淑文呢？这些年我们看过太多的眼泪。
2: 是啊。
0: 那些丢孩子的家长们痛不欲生的泪，那些父母亲人迎接宝贝回家激动的泪，最让我痛心的是那些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还没有找到亲人的父母和孩子们失望的泪，那是心碎的眼泪呀。
2: 是
0: 淑文，在咱们宝贝回家的网站上有一样东西天天像针扎我的心，时刻提醒着我。
2: 乔燕，你说的是那组数字吧？
0: 对，就是那组数字，家寻宝贝33152人，宝贝寻家26868人。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第四集。剧中人物：张巧燕由邓小欧演播，秦淑文由齐克健演播，秦母由林美玉演播，圆圆由马海燕演播，莫根生由凌云演播，魏甘霖由马成演播，罗勇由曹旭鹏演播，养父由洪涛演播，李警官由任杰演播，小萌由纪元演播，孙永利由商红演播，作曲于祥国，播音贾季，录音房大文，音响李音邢建华，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于凡超，制作合成王敏、王慧，剧务谭百秋、张永华、李刚、穆杰贤，责任编辑赵秀明、王阿木、于月。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北京时间23:00。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7: 一杯茶。
2: 听戏。
16: 遛弯儿。
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4: 都有。
16: 学钢琴。
18: 参加合唱团。
0: 玩摄影。做视频。
15: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4: 年龄不是借口，
19: 老有所乐，
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岁月沉淀智慧，
17: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1: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可不是现在了啊！在这个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卖野药的，竟敢庙会。

卖样的教了个徒弟，教了三年，这徒弟什么也没学会。怎么？根本他就没有能耐呀、啊！他教这徒弟什么？这徒弟老要跟他学啊，他没办法呀、啊，怎么办呢？不教能耐本事，雷公药性赋啊，本草啊，汤头歌呀、啊，根本他全不会，都没念过，他就教这孩子什么呀？江湖上啊，术语，就是江湖的黑话术语，行话吊坎儿。徒弟，我跟你说，你要打算跟我学本领，必须把我的话你都得学会了。一个小徒弟，小孩才11岁，家庭环境当然也不好了，要我跟他学徒。老师你说呗，你听着啊，这个把我的话学会了，我的能耐本事你就会了。如果说咱们花的这个钱你叫钱，说咱们这个江湖的行话，这可不叫钱，叫锄头子。这个锄头子就是钱，这个钱多呀叫锄头子黑，这个钱少啊叫锄头子捡，没钱呢就叫撵锄，吃饭不叫吃饭叫俺跟，这个饿了不能叫饿了叫嚷了，懂吗？说话不叫说话叫团梗，不让你说了叫念着，这个念着就是别说了，记住了吧？他记这个有什么用啊？他就教孩子这个，这孩子没法子，慢慢跟他学吧，非得把这学会他才教能耐呢，就学。哎，也别说，学着学着用上了，怎么用上了？爷俩住在店里头，有这么几天呢，连阴雨，下了3-4天，3-4天没出店，没钱了，挨了饿了，在店里饿了3天。到了第4天，天晴了，徒弟，走呗，咱们这个外头做做生意啊，锄头子下来咱好安根呢。就是钱下来咱好吃饭呢，那这么句话，背着药箱子，这么一个小药箱子。本来这孩子就饿了3天了，11岁，饿得直打晃，你再让他背这小药箱子，那玩意儿受得了吗？走吧，强扎正出了店房，走了几步啊，这小孩子实在饿受不了。师傅，我嚷了，嚷了就是饿了。他一看，念着，念着就是别说，说了这玩意儿难为情难看呢。小孩子也不敢说了，要走。哎，怎么工出来老太太。哎，先生，我有个小孙子，他起了风了，您看能治吗？徒弟，行了，锄头子快下来了，马上俺跟。告诉这徒弟，你沉住气，这买卖开张了，回头咱们吃饭。老太太，小孩子起风了，咱拿手的，啊，您拿手的好，您请进来吧。领进来了，到屋里一看，炕上躺着一个小孩，10个月，这小孩起风了，手啊、脚都抽在一块儿，这个病啊，病治垂危，不能治就完了，就得等死了。要搁别的真正有能耐的先生大夫一看这病，准知道不能治，人家就不治了。他不是，他是为了要解饿弄俩钱儿。一看这小孩子，先吹通大话。老太太，跟您了说，你这孩子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呀算好了。为什么这么样说呢？这叫单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嘿，我跟这孩子有缘，他连这句话的意义他都不知道。人说有缘人呢，你得知道他这病缘，你好下药。他说有缘分，我跟这孩子有缘，能治。能治，请您给治一治吧，救一救吧。
就医就可是这么说嘞，这个病这么厉害，吃药是不行啊，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这个孩子病受不了啊。那怎么治啊？你别着急，我这里有祖传的八法神针，一针包好。哦，一针包好，那好，那您给扎一针吧，10块钱。10块，我们给呀、啊，拿钱吧。您先给治啊，先给扎呀、啊，不行啊，这叫先钱后酒，扎完了我就走，啊，扎完了就走不行，你得包好。那当然包好了。老太太也是心疼孙子，给拿了10块钱递给他了，往起一带，徒弟，小箱子拿过来，小药箱子搬过来。他拿过一包来，这包有这么长，打来打去往外一拿，这针有这么长，倒是有这种过梁针，他这哪是过梁针呢，半截自行车条磨得锃光瓦亮，一扎扎进一半去，这针刚往下一扎，一看这孩子刚才那个手脚啊抽得不得了，哎，也真对得起他，马上这针扎下去，这孩子就不抽了，是不抽了，死了，那还抽什么呀，一翻白眼儿，完了，他也瞧出来了，拿过夹被给这孩子盖上，老太太，这针扎上了，星星针得缓一缓，不缓是办不到了，缓缓吧，嗯，徒弟翘呗，又跟他说这江湖术语，翘吧，翘就是跑吧，可是他也糊涂啊，你没教这孩子这句话，你净教他安根呐、啊、杵头子呀，净教这个了，你没教他这句，这孩子当然不懂了、啊、孩子还站那儿不动，怎么回事翘啊，这孩子还是不懂，还站那儿愣着，怎么翘哎、啊、师傅，是什么叫翘哎、啊、还怎么了，跑啊，他一着急他嚷嚷出来了，这孩子这才懂，孩子往外一跑，他也一滴了小药箱子往外跑，老太太过去给抓住了，嚷嚷出来，那能让你跑吗，别跑了，等一会儿吧，过来一撩这小夹背，一摸这孩子冰凉梆硬，死了，那能让他走，打官司吗，到县衙门激动堂鼓打官司了，这个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问明这情由，嘿，就你这个不客气，敌偿对命，别看你那么大岁数，给这孩子敌偿，不但你敌偿，这谁啊，这是我的小徒弟，好嘛，连他也活不了，这孩子招谁惹谁了，11岁小孩跪那儿直哭，哎呀，二位大爷，你救救命啊，我跟他学什么也没学啊，我也没给人治过病啊，我就知道嚷了念着，死乞白赖这么一哭，二位头说不行，用医杀人活不了，这家伙卖眼药的，赶紧把这二位头叫到一边，把这10块钱拿出来了，得了，二位老爷，您弄这10块钱呢，就刚才老太太那10块钱，他就敢给这官人，给这10块钱给你们打酒喝，你们二位老爷救救我们爷儿俩吧，不是冲着你非让你敌偿对命，看你们这小徒弟怪可怜的，哪是看这小徒弟，他看这10块钱了，他告诉你，你要上堂回话，如果说你要是扎针卖野药的，一命抵一命，你不说你行医治病的，你就说你是教书的先生，你呀、啊、我给你编一套假话，你上堂这么说，就去把你放了，好，我谢谢你了吧，到了谢了，老太太那儿不饶啊，老太太在这个班房里头嚷啊，我这小孙子就这么白死了吗，怎么了，我还打堂鼓，哎，奶奶您别打堂，这就升堂，回禀县里，这个知县新生来的，
是恨用意杀人，即刻升堂，三班衙役两旁一斩，升堂喽！威我带原告，老太太抱着这死孩子上来了。老爷，我冤枉！您看我这小孙子，十个月起了风了。我找了一个门口卖野药的，让他给治。他说吃药不行，扎针10块钱一针，一针保好。您看一针就把这孩子扎死了。您看这针，往外这么一滴了，直线一条，嚯，这么长。呵，这个东西太可恨了。来呀、啊，把卖野药的带上堂来。卖药上来了，往这一跪。你说你这个卖药卖了多少年了，致死多少人了？老爷，我冤枉，我不是卖野药的。这刚才啊，俩班头教他那套话。你不是卖药，你干嘛的？我是教书的先生。教书的先生，教书的先生，你干嘛给人扎针呢？因为我教书啊，我也看过这个医书，我也懂一点儿。懂一点呢，有人呢，有点小三胆的病，我就给治治，我也不要钱，是这么回事。这个孩子呀，他哥哥在我那邻家属，那么这孩子起了风了，他哥哥说呀，他奶奶呀，把我请了去给看看。我到那儿一看，这孩子也不能治了，我就说别治了，治不了了。这老太太说的，死门当活门治，好了也不洗，不好也不恼，因为这样我也不是图钱了。我不扎他也得死啊，老爷，你了多原谅吧。这套话说的蛮好，知县信不信？不信。啊，你是教书的先生啊？对了，我是教书的。那好，你既然是教书的先生，本县我这儿有一个对子上联，如果你对上下联，我就放你；对不上下联，你就是卖野药的，你给他抵偿罪命。老爷，你说说试试呗。怎么还试试？他也知道他自己没那学问。知县说，你听这上联。知县头两天做了个马褂，买了一匹黑缎子，就以这个为题。听着，说一匹天青缎。哦，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他也对不上，就知道算五个字儿就得。一匹天青，一匹天青缎，五个字儿。哎，老爷，我对上下联了。说，我今天来对六味地黄丸。知县一听，好啊，对字对字，上下联字得对着，一匹对六味。天青地黄断完，好，好可是好啊，他不是卖野药的，他干嘛对药丸子呀？纳闷儿，本县我这还一个上联，对上下联我放你，老爷你来说呗，听着，说新官到任，上打一把红罗伞。我今天来对旧病复发，下用两副无忌丸。知县一听，怎么又一丸子药啊？怎么？不对，你说他是教书的先生，怎么竟对药丸子呀？知县生气了，一拍这惊堂木，胡说！那意思你对这个下联是胡说。这个说胡说，他误会了。他以为这也是上联呢，他也给对下联。知县说：“胡说啊，脑汗，躺屁，下寒，快滚出去啊！你另请高明啊，另请高明，你还是卖野药的。”老爷，你的圣明，我不卖，我吃嘛呀？他说出来了，他。知县一听，那没客气，抵偿罪命。老爷，老爷，你这老爷不讲理的老爷，怎么？你不是说吗？对上下联你就把我放了，你不放你这什么老爷呀？这就说什么老爷？知县一听，对呀，人已经对上下联了。好好好，
下联虽然对上了，你这。

0: 是治病跟药丸子，结果你还是卖野药的。这个呢，死罪一免，活罪难饶。来呀，就叫张头李头，让他背着这死孩子游街，啊，把这个全县游到了，逐出境外，驱逐出境，算完，去吧。这个游街损了，穿着大坎肩儿，背着这孩子死孩子，这还不算，手里敲着小铜锣还得吆喝，哐哐，众位乡里乡亲呐，要找人治病别找我呀，我把人孩子给炸死了，哐哐，大家瞧啊，这么大的针呢，还得拿着针，哐哐，就这样出这县衙门，走了几步，缺了缺德，他不背着这死孩子，他让他这11岁小徒弟让他背着这死孩子，你说这孩子本来就饿了3天了，那玩意儿哪受得了，走路直打晃啊，再背着这死孩子走着走着，师傅我嚷了，你还嚷啊，啊，我这都把人炸死了你还嚷啊，锄头子下不来怎么敢给呢，念着师傅我跟你消徒我就消念着呀，我这么一哭一矫情，二位头一听啊，哎，看这孩子饿了好几天怪可怜的，就跟这老太太说，说老太太，这个人死不能复生，您这小孩已经死了，再让这么这个大热的天背着游街呀，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呢您呢把孩子领回去埋去，我们呀压着他游街就是了。老太太听也对，那么老太太抱着孩子走了。二位头啊，冲你这小徒弟，要不然呢非让你们把这个全县境游到了，赶紧的出这县境外啊，听你们可别在这儿卖野药了啊，一县也挺大的地方呢，他走不出去啊，走着走着，师傅实在是让他够呛啊，让了不要紧，等着我吆喝吆喝，锄头子下来咱俺跟，哗啷哗啷，十几奶几大肚子脾气，他又来了，他又嚷嚷上了，都知啊，扎针放松开房子不要钱，嚯，还这套，哎，进了这么一个大镇店，一条大街，正走的一个肉铺门口，他这一吆喝，十几奶几大肚子脾气，都知啊，内掌柜的出来了，哎，先生，我问您，您看我们掌柜的他是水谷，能治吗？拉熟的，我跟你说，你们这个掌柜的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算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胆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我跟他有缘呢，有缘呢，您给治治，治是治啊，可这么一说呀，吃药办不到了，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我这里有祖传的八法神针，是一针包好。哦，一针包好，那您给扎一针吧。扎一针呢，100块钱。哟，怎么那么贵啊？哎，你看一针包好，一针包好，好，那您扎吧，我们给，给呀、啊，拿来，先前后酒，扎完了就走，扎完就走，您得包好。那当然了，好，我给您拿去。内掌柜的压箱底儿的钱100块钱拿来交给他了，哎，徒弟，锄头子又下来了，又下来了，他得下得来呀、啊，锄头子又下来了，箱子拿过来。小徒弟一撅嘴，你自己拿呗，你这孩子你不安跟呢，拿过来，又把这长包拿出来了，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又把这个半根自行车条拿出来了，这大针。先生，那怎么那么大针？这能胡扎呀？有穴道的。说着话，一撩衣服就奔这大胖子这个肚子来了。他刚要往下扎，这小徒弟实在瞧不下去了，过来就把他大腿给抱住了。是师傅，你别扎呀，这个太胖，我可背不动了。
1: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2: 谁呀、啊、这是？
1: 我们认识吗？

0: 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1: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2: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不知道大伙为什么笑？
5: 为什么呀？
4: 咱们一上来啊，大家有种感觉。
5: 什么感觉呀？
4: 这舞台怎么变小了？
5: 啊，主要是我们哥俩太大了。
4: 告诉大家啊，我们俩在相声界那有一号。
5: 叫什么呀？
4: 号称相声双雄。嗯，
5: 可不是狗熊的熊啊。
4: 我们俩站在一块儿，能打一港台歌星的名字。
5: 哪位啊？
4: 500。
5: 两个250啊。
4: 才能打一中国城市的名字。
5: 合肥。这大伙儿都知道。
4: 不，那我们俩在一块儿能打一句祝福语，你知道吗？
5: 这是
4: 团团圆圆呢，
5: 俩熊猫啊。哦，
4: 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祝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在今后的生活中是吃得好睡得着，吃多少好吃的不长膘，永远保持优美的线条，您是阖家欢乐，
5: 团团圆圆。
4: 大家伙啊，也得问候问候您。
5: 是啊，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4: 哎，您低碳了吗？
5: 我，您贫血了吗？
4: 什么叫贫血啊？
5: 什么叫低碳？那叫低糖，全称叫低血糖。
4: 就你这脑袋啊，啊，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挤了，不是进水了，就是出轨了，要不就让大卡车给追尾了。
5: 我还活得了吗？
4: 要不你就是不读书不看报。
5: 你当我真不知道？
4: 他这么说，你知道什么叫低碳？
5: 当然了。
4: 说说
5: 低碳。哎，就是要把碳放得低一点。
4: 把为什么呀？
5: 离羊肉太近容易糊啊。
4: 烤串啊，啊，大伙儿瞧瞧，都成这模样了还惦着吃呢。
5: 不，那这低碳是怎么回事啊？
4: 简单的说啊，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5: 为什么呀？
4: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5: 哦，您的意思是热？
4: 对啊，
5: 热不要紧呢，咱开空调啊，开空调。
4: 外行了不是？
5: 怎么了？
4: 越是使用电器，越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气候就会变得更热。
5: 哟，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4: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哎呦，等到将来啊，你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5: 我那用什么呀？
4: 比方说吧，啊，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5: 哎，我爱吃啊。
4: 端着锅啊，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5: 好啊。
4: 对呀，啊，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哎，
5: 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4: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啊，你媳妇儿也熟了
5: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4: 反正到那阵儿啊，就能这么热。
5: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4: 别说人了啊，动物都受不了。
5: 是啊，
4: 比方说吧，你是一只企鹅。
5: 企鹅，
4: 你这也没企鹅的样啊，你学企鹅走两步。
5: 企鹅样啊，
4: 好。真像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企鹅啊站在葡萄架下。你
5: 别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企鹅应该在南极，在葡萄架下，你们家后院是怎么着？
4: 不是到那阵啊，地球变暖哦，气温上来了，冰川都融化了，哪还有南极啊？你这

0: 就得站在葡萄架下。
1: 哦，站葡萄架下。
0: 哎，你这个企鹅，站在葡萄架下是仰天长叹。我说老天爷呀，把这冰窟窿咱找不着了呢。
1: 唐山企鹅呀，不是，这地球确实是太热了，这企鹅都无家可归了。
0: 再比方说吧，
2: 啊，
0: 你是一只大猩猩。
1: 哦，猩猩。
0: 哎，你这也没猩猩样啊，你学一大猩
1: 猩。猩猩。
0: 嚯，这大黑猩猩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1: 我拜拜。哎哎，
0: 等会儿吧。
1: 怎么还一丝不挂呀？
0: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
1: 啊？
0: 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1: 啊？不，没见过，没见过。
0: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
1: 啊，
0: 全球变暖，气温上升，
1: 哦，
0: 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1: 不，那也不对呀，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0: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没了，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
1: 啊，
0: 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1: 哦哦，大沙漠。
0: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
1: 嗯，
0: 我的个神呐，我的橘子、香蕉、猕猴桃哪去了？
1: 陕西的猩猩啊。这地球确实太热了，猩猩都没吃的了。
0: 再比方说吧，
1: 啊，
0: 你是一个人
1: 啊，我是个人，
0: 你这也没人样，
1: 你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
1: 啊，
0: 你是哪人？
1: 我是天津人。
0: 哦，天津人。
1: 哎，
0: 天津哪儿最高啊？
1: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
0: 啊。在未来的世界，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
1: 哎，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0: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
1: 哦，
0: 冰川都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所有的沿海城市那都是一片汪洋啊。
1: 哦，全淹了。
0: 哎，
1: 那我是得爬高点
0: 是吧？
1: 啊，爬高点。
0: 你抱着天塔的避雷针，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1: 我也一丝不挂呀。
0: 怎么了
1: 啊？我得穿衣裳啊。
0: 你运气不错
1: 哦，
0: 你搂着塔尖向下望，汪洋一片滚滚浪，随着浪花向前涌，飘来一只垃圾桶。你高兴了，太好了，我有衣裳了。
1: 不，这垃圾桶怎么穿呢？
0: 到那个时候啊，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海洋都变成了酸性液体了，
1: 哦，
0: 连海底的珊瑚都溶解了，
1: 哎，
0: 垃圾桶早都腐蚀了。就见你不费吹灰之力，桶盖一掀，桶底拿掉，往身上一套，正好，
1: 哦，
0: 上面还有四个字，
1: 什么呀？
0: 不可回收。
1: 我这什么扮相啊？啊，
0: 怎么样？
1: 哎呀，
0: 你挂着垃圾桶，仰天长叹。
1: 哦，
0: 苍天呐，大地呀，啊，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1: 啊，行了，
0: 行了，
1: 行了，都这样我还惦记吃呢。
0: 你不光是惦记吃
1: 啊，
0: 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1: 喊，
0: 等等我，师傅，猴哥，等等我呀！
1: 我是猪八戒。不，我这冲谁喊呢？
0: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1: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0: 没办法，
1: 哦，
0: 那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1: 不，那他们怎么不带上我呀？
0: 谁说不带你了？
1: 啊，
0: 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1: 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道这，早点减肥好了。
0: 科学家一研究，
1: 啊，
0: 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1: 他们要干嘛呀？这是
0: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
1: 哦，
0: 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1: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0: 啊，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1: 是啊。
0: 哎
1: 哎，那当时我什么样？
0: 当时
1: 啊
0: 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1: 耗子什么样？我怎么成耗子了？
0: 那时候气候变化
1: 啊，
0: 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1: 是啊，
0: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
1: 哎呦，
0: 你抽啊抽啊抽啊，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1: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1: 是，
0: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 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到那个时候，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1: 哎，小燕子，哎，
0: 对呀，
1: 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0: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啊。哎，
1: 我下去一化妆准漂亮，瞧好了你。
0: 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了，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儿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美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
2: 小燕子穿花衣裳，

0: 怎么样？
1: 还别说，人这扮上还真像
0: 小燕子，
1: 熊瞎子，
0: 去你的！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不是我呀，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独舞
4: 啊，
3: 我不喜欢独舞。
4: 他喜欢
3: 队伍，
4: 俩人一块儿。
3: 哎，俩人一块儿
4: 啊，
3: 队伍。
4: 那我们这儿也没有其他的人呢，
3: 这很遗憾。
4: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我陪您跳一段。怎么样？
3: 谁呀？
4: 我，
3: 你行吗？
4: 我行，那跟您比是谈不上行。
3: 你形体行吗？
4: 我倒也经常的跳，活动活动。
3: 也喜欢跳，
4: 是是是
3: 啊。咱们先窝腿吧，行吗？打窝腿这儿来，你这个腿啊得搬到这儿来。
4: 哎，别！
3: 我先给你窝腿。
4: 这个窝折了啊，姐小窝腿，您现在窝不成，来不及了。
3: 来得及，
4: 来不及了。
3: 你把腿担在这儿
4: 啊，
3: 我扯那腿
4: 啊，那就劈了。
3: 劈不了
4: 啊！这是
3: 撑牵那个撑筋，
4: 咱别来那难度大的
3: 啊！
4: 咱们跳点简单的，
3: 简单的有意思吗？
4: 啊，有意思啊！
3: 人家喜欢看这个难度大一点的。
4: 您呢，主要是展现，您来难度大的，我陪衬一下，
3: 可以，
4: 好不好？
3: 那没问题
4: 啊，
3: 那没问题。咱来什么呀？
4: 咱来一个难度小一点的交谊舞，怎么样？
3: 交谊舞
4: 啊，
3: 行，没问题，
4: 行吧？
3: 跟谁交谊
4: 啊？
3: 你行吗？
4: 啊，行，
3: 跟你跳交谊舞
4: 啊！
3: 哎呀，舞厅你去过吗？
4: 您给介绍，什么样啊？
3: 那就富丽堂皇啊！
4: 嗯，
3: 这儿有一小沙发
4: 啊，
3: 呵，转圈的椅子，
4: 呵，霓虹灯闪烁。
3: 对、啊，
4: 这个站着一指挥，拿着一指挥棒，这儿有一个乐队，
3: 对，
4: 他这么一指挥，
3: 现场伴奏，
4: 底下起音乐，这儿就跳起来，
3: 对
4: 啊，都去过。
3: 你也去过
4: 啊？去过。
3: 那行
4: 啊，
3: 咱们来也来，
4: 来吧。
3: 咱们来学一学这个交谊舞
4: 啊，
3: 交谊舞。交谊舞这是两个人跳，
4: 哎，
3: 一男一女。
4: 对
3: 啊，这么着吧，我去男的吧。
4: 啊，不，您别来这男的，我来男的。
3: 不像
4: 啊，不像，
3: 你不像。
4: 什么叫不像？
3: 不是你长得媚气，
4: 不像，不分这个。
3: 我是男的，
4: 一般这个男的呀，都得比这女的高一点。来不及了啊！
3: 啊，
4: 你就这个儿了。
3: 您说我那个比你的个儿呢，稍微矮这么一点。
4: 矮多了。
3: 我就来女的。
4: 怎么呢？
3: 我长得媚气。
4: 哟，就这模样还媚气啊？
3: 媚气
4: 啊！
3: 我来这女的。
4: 可以，
3: 我化一化妆，
4: 还得捯饬捯饬。
3: 那当然了。
4: 行，
3: 把头简单的包一包。
4: 哦，他这化妆呢，就为了区分一下男女，人配衣服，马配鞍。哎。您这么一画上啊，这听力就受影响了。
3: 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
4: 对，听不见了。您最好把这个耳朵啊露出来一点，哎，好吧。
3: 这轻松多了。
4: 哎呀，咱们来一回黑猫警长得了。
3: 你才一只耳朵
4: 啊？是，
3: 咱把这个布置布置吧。
4: 啊，这桌台往后搭搭。
3: 当然了，
4: 行。
3: 咱这就开始了，
4: 这就是这舞厅了。
3: 哎，我在哪儿站着？
4: 别站着呀！
3: 啊，
4: 您得在这个沙发上坐着。
3: 还有沙发呢？
4: 啊，
3: 沙发可舒服。
4: 是
3: 啊，我在沙发坐着。
4: 对，
3: 哪是沙发？
4: 哪是没有真正的沙发，您就
3: 你搬去
4: 一比划就得了
3: 啊，
4: 一比划就得了。
3: 比划，
4: 哎，往下蹲一点。
3: 哦，无实物表演，
4: 哎，这会吗？
3: 就如同这儿有一沙发，
4: 是
3: 坐沙发
4: 啊，坐沙发。您坐过沙发没？
3: 坐沙发吗？
4: 坐沙发不是这么坐呀，它后头有靠背儿啊。哎，那这样，
3: 这累呀。
4: 啊，是啊，没有多大功夫，
3: 多的
4: 俩小时也就
3: 我受不了
4: 啊，就一会儿，
3: 一会儿。那我这样，
4: 来，哎，这行啊。我请你，咱们就跳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个舞。您哪位招着他了？是怎么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什么意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拿来，
3: 拿，
4: 什么？ 手，走。夸林夸一林夸，夸林夸一林夸，夸林夸一林夸，夸一林夸，夸一林夸，夸林夸一林夸，打开撩棍儿，
3: 我挠死你
4: 啊！
3: 怎么该耍猴了这个？
4: 这不是耍猴吗？
3: 这是耍猴吗？
4: 那您得跳起来，
3: 这跳舞啊！
4: 哎，得跳起来。
3: 对，我记着跳着跳着还能搞上对象呢。
4: 还能搞上对象呢？
3: 那当然了。
4: 哦，跟您这模样还能搞上对象？
3: 对呀、啊。
4: 那来吧，
3: 来
4: 吧，
3: 来吧，来吧，来吧，
4: 跳起来、啊，
3: 跳起来，
4: 跳起来，
3: 来来
4: 啊！
3: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蹦。你姓啥？
4: 我姓贾。
3: 叫什么？
4: 贾大牙。
3: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4: 啊？我爸给起的，你管呢？
3: 太难听了。
4: 来来来，
3: 蹦擦擦，蹦擦。多大了？
4: 38。
3: 搞什么？
4: 搞批发。
3: 批发啥？
4: 大碗茶。
3: 行，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4: 啊，我就干这买卖，怎么了？
3: 赶紧问我了。
4: 再来再来，
3: 蹦擦擦，蹦擦擦。
4: 你姓啥？
3: 我姓马。
4: 叫什么？
3: 马兰花。
4: 多大了？
3: 68。
4: 来来，我找一干妈呀。
3: 不是啊，我姥爷68了。
4: 谁问你姥爷了？你
3: 28，
4: 结婚了
3: 还没呢，
4: 登记去
3: 不行啊？
4: 怎么呢？
3: 我有孩子仨。
4: 没关系，都带着。
3: 那也不行啊，我得回趟家。
4: 哦，
3: 问问我的老头子。
4: 哎，别跳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我特别喜欢他。
5: 是吗？
0: 哎，会的东西很多。
5: 我会什么呀？
0: 会说相声。
5: 哟，
0: 会唱歌，会打篮球，特别的棒啊！
5: 呀、yeah, ，
0: 什么都懂。
5: 您有点记乱了，
0: 不是吗？
5: 我就会说相声，
0: 啊，
5: 就会说相声。
0: 唱歌那个，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
5: 您说那是女的？
0: 孙悦。
5: 站台上能跳能唱那个？
0: 孙悦，那个孙悦。
5: 那个
0: 打篮球。
5: 哎。那是大高个儿，
0: 大高个儿孙悦。
5: 哎，那打篮球的，
0: 孙悦 plus 是不是你？
5: 合着我就个儿大点儿，
0: 太大了。
5: 没有这么说的。
0: 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
5: 是吗？
0: 这位老师，满身的正能肉，我天哪！
5: 哎哎哎哎，什么叫正能肉
0: 啊？那叫
5: 正能量，
0: 满身的正能量。
5: 哎，
0: 我想问问孙老师、
5: 啊，
0: 有没有什么愿望？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想干什么？
5: 给我一次，哎那。我想减肥。
0: 太难了吧？
5: 什么叫太难了呢？
0: 要不换一个？
5: 什么叫换呀、啊？我不换。
0: 他这个人，什么都好
5: 啊，
0: 什么都幸福。
5: 是啊。
0: 首先婚姻，他的婚姻特别的。

0: 崎岖。
1: 您啊，谁会用崎岖形容啊？
0: 那是
1: 没有崎岖，
0: 蜿蜒，
1: 蜿蜒也不像话呀。
0: 啊，
1: 应该是坎坷。我这也不怎么样，我这
0: 他的婚姻特别的坎坷。
1: 没，
0: 网购的。
1: 对了，
0: 不，
1: 你都，我这媳妇是买的是吧？
0: 网聊的，
1: 网恋。
0: 哎，网恋，跟人家聊啊，聊，可劲聊。
1: 聊什么呢？
0: 聊好了，约好了，要见面了。
1: 约好见面。
0: 见面了，人姑娘一瞧，哎呀，大哥你也太胖了，你太胖了。
1: 有风险是吧？
0: 哎，那个姑娘，我是胖了点，但是我这个人很好。
1: 对，
0: 而且呢，还有钱啊。
1: 哎，
0: 姑娘说，你人很好，也有钱，行吧？
1: 啊，
0: 我答应你。
1: 是，
0: 反正我也怀孕了。
1: 对了，
0: 孙悦一瞧，嚯，省事了，我的天，就结婚了。
1: 我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我
0: 最近好多了。
1: 嘿，你看我这婚姻闹的。
0: 好多了，我也想跟他学习。
1: 跟我学？
0: 哎，我也去网聊，
1: 搞对象，
0: 网恋。
1: 好，
0: 哎，找一个网吧，
1: 嗯，
0: 就进去交身份证，
1: 啊，
0: 打开一个房间，我就进去了，
1: 还单间。
0: 那当然了，网聊嘛，你还别说，真有姑娘上钩，
1: 是上钩，
0: 真有姑娘上线，
1: 上线，
0: 哎，上线，我跟人聊，哎呀，
1: 哎呦呦呦，
0: 聊好了，一切都聊好了，明天上午9:30，在一个商场见面，
1: 约会地点。
0: 对了，她穿一身红色的衣服。
1: 哦耶！
0: 哎，打一车我就去了，
1: 打车去的，
0: 滴滴专车。
1: 哦，还滴滴打车。嗯，
0: 到商场门口一看啊，这个红色的衣服，这个姑娘
1: 啊，
0: 长得哎呦，
1: 这漂亮啊，
0: 太难看了。
1: 难看成什么样啊？
0: 什么样
1: 啊？
0: 冯小刚长头发。
1: 嚯，这太寒碜了，这个。
0: 那有法要吗？
1: 没法要，
0: 找不着姑娘
1: 啊，
0: 那是我自己的原因，
1: 找不着对象。
0: 哎，经过我仔细研究和分析啊。我发现了现在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
1: 什么样啊？
0: 喜欢个儿高的。
1: 哎呦，
0: 喜欢帅的。
1: 是，
0: 喜欢有钱的。
1: 哎呦，
0: 喜欢有气质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看我怎么样？
1: 您啊，
0: 啊，
1: 您成功的都躲过了。
0: 躲得彻底吗？
1: 太彻底了。
0: 您这话我都不爱听。
1: 那什么叫不爱听啊？
0: 跟您说啊，人最重要的
1: 什么呀？
0: 是心灵。
1: 哎，这心灵美，
0: 心灵美是最美的。
1: 对了，
0: 只要你找一个好老板，
1: 好老板，
0: 好好工作，
1: 哦，
0: 辛勤工作，
1: 是
0: 每天早起晚归，经常加班，
1: 啊，
0: 早晚这个老板
1: 怎么样？
0: 会更有钱。
1: 哎，嗨，哎，老板有钱管什么？
0: 换更好的车。
1: 哎呦呦，
0: 更好的房子，
1: 那就给我们加薪的。
0: 找好工作。
1: 哎，
0: 刚才你也问了，
1: 是你什么工作？听听
0: 我的工作。
1: 你那工作怎么这么惨啊？我瞧着。什么工作？
0: 我是一个
1: 啊，
0: 卧底。
1: 哦，卧底，
0: 啊，
1: 修车的。
0: 什么叫修车的呀？
1: 这卧在车底下吗？换机油什么的？
0: 那就卧底吗？
1: 不卧底吗？
0: 不是。哎，你听过那首赞美卧底的歌吗？
1: 卧底还有歌呢？
0: 有歌。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苏兰，
1: 哎，这
0: 邻里乡亲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
1: 哎呦，别唱，
0: 面发，
1: 这是卧底吗？这个人家是我的老家，是不是？
0: 卧底老家吗？
1: 不是，还卧底老家还没
0: 不是哈，
1: 不是，
0: 反正我是个卧底，
1: 啊，
0: 爱怎怎，
1: 哎这嗨，豁出去，哪个卧底明目张胆的喊呀，在马路上，真行，
0: 卧底吗？
1: 不是修车是吧？
0: 不是，
1: 警察，
0: 不太警，
1: 不太警，
0: 哎，我还没有证，
1: 保安。
0: 各位，您瞧见了吗？
1: 保安，
0: 你看见了吗？狗眼看人低，
1: 什么话这叫？
0: 你怎么看那么准呢？
1: 我怎么？不是，你就是保安呐？
0: 保安怎么了？
1: 哎，你说这干嘛？不是，
0: 别看我是个保安，
1: 怎么了？
0: 但是我挣得少。怎么了？我很骄傲。
1: 这我就没想你这么直白，我就不是。那您一个月挣多少啊？
0: 不到2万。
1: 哦，不到两，你等会儿。
0: 哎，
1: 你等会儿，你干保安一个月不到2万，
0: 怎么了？
1: 你挣得太多了，
0: 不是？
1: 你准确挣多少？
0: 1600。
1: 1600。你等会儿吧。
0: 怎么了？
1: 1600就不到2万呢？
0: 到2万了吗？
1: 哦，那倒是没到。
0: 别看我只挣1600
1: 啊，
0: 但是我很开心。
1: 你怎么还开心呢？
0: 因为我没有办法。
1: 哎，嗨。

0: 认命，你是不是？
1: 哎呀，别看我挣的少啊，我住的也不好。哎，
0: 好，怎么这都成正比的，
1: 照样开心。
0: 哎，行，
1: 就是开心的。哎，
0: 行。这1600给挤得疯了，你看
1: 看。哎呀，要鼓掌都鼓掌啊，别三两个的就是。谈的人呢，真有意思。嗯，
0: 不是，您住怎么不好好听呢？
1: 你见过上下铺吗？
0: 那大学里边都上下铺。
1: 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0: 那火车卧铺。
1: 你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
0: 四层的。嗯，没有。
1: 你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我就住中层。
0: 哦，你住三层。哎，哦，就是中间那层。
1: 哎，对了。哦，我照样很开心。
0: 那是，
1: 照样上班，每天上班。
0: 那是上班吧。
1: 那天我正上班呢，嗯，站在房顶上往下看，
0: 往下看。不是，您等会儿吧，嘿。嘿，我就没瞧过哪保安站在房顶往下看，这叫什么保安啊？
1: 怎么了？
0: 不是，你干嘛呢？
1: 那天摄像头坏了。
0: 改肉摄像头了是吗？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你突然间有钱了，嗯，你第一时间干什么？
0: 捐了。
1: 我疯了。我刚有钱我就捐了。嗯，
0: 我疯了，我理你干嘛？我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0: 我干嘛？
1: 人突然间有钱了，第一时间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数一数。
0: 这
1: 嗨，
0: 这都什么呀？这都
1: 小窍门啊，各位小窍门，数一数。
0: 财迷，
1: 我数了三天三宿我没数过来啊。
0: 这多少钱呢？
1: 我不识数啊。啊，对，嗨，
0: 你不识数你数它干嘛？
1: 反正是有钱了。哎呦，有钱我就得花钱。
0: 是吗？哎，
1: 我过有钱人的日子。哎呦，我就吃。
0: 吃。
1: 我吃方便面。
0: 这叫什么有钱呢？
1: 用热水泡。
0: 您还拿凉水泡过呢。
1: 不好吃。哎呀，嗨，
0: 那泡不开呀。
1: 我吃奢侈食品。
0: 奢侈什么食品？
1: 黄焖鸡米饭。
0: 好，
1: 从今以后哎，啊，我也穿衣服。
0: 您合着一直光着呢，是怎么着？
1: 制服啊？哦，
0: 换衣服啊，哎哦？
1: 反正是有钱了。
0: 是啊，
1: 我投资。
0: 哎，投资？
1: 投资小卖部。
0: 投资小卖部？哎呀，
1: 慢慢变超市。
0: 变超市？
1: 变成大商场。哎呦，哎呀，不能提商场。
0: 怎么了？
1: 我想起了那个红衣服的女孩。哎，这，冯小刚长头发，我。哎呀，
0: 行，太寒碜了。
1: 反正是越来越有钱了。啊。哎呦，巨有钱。哎呦，有钱我就开心，
0: 开心！哎，
1: 再给我机会，哎，
0: 怎么着？
1: 给我个机会，我就
0: 干嘛？
1: 搞房产，
0: 房地产，
1: 我盖小区。哎呀，盖一个小区，给这个小区起一个名字，
0: 叫什么？
1: 叫海。
0: 哦，就大的意思。
1: 房子我不卖，
0: 不卖干嘛？
1: 哎，这个小区四周再盖四个小区啊，高价卖，
0: 卖得出去吗？
1: 因为这是海景房。
0: 你们也太骗人了吧，你们！
1: 我是有钱了，哎，再给我一个机会，来，这我就变成一张床。哎呀，想睡我就睡。哎呀，行，再给我个机会。哎呀，哎，我就变火锅，想吃我就吃。哎呀，再给我个机会，我就变取款机。哎呀，没钱了我就取钱。
0: 你呀，你等会儿吧。哎哎，我再给你个机会，你瞧瞧病去吧。你就是就你这种人，我早瞧明白了，好高骛远，不脚踏实地，一天到晚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给你1万个机会你也把握不住。告诉你，机会天天有。得自己争取，自己把握，自己坚持，把握住一个机会你就能成功。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1: 你看你说的还挺有道理。
0: 那是。就这种人，我告诉你，最该说就是这种人。
1: 我就记住了，您说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0: 好好想想。
1: 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干嘛还要机会啊？
1: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回到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怎么了？
1: 因为昨天晚上啊，我的安眠药吃多了。
0: 对，说梦话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喂，董事长啊，您放心，这个项目我一定竞标成功。好的。
4: 严总，
3: 那脑袋都进来了还敲啥门呢？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报告严总，礼物顺利送到，事情基本摆平。
3: 漂亮，方秘书刚来公司。

0: 这事儿办得不错，处长收下后的那个状态我还是能想象得到的。
1: 是，处长坐在办公椅上，当时那死叔跟你一样。
2: 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
1: 嗯，
0: 他就是表扬啊。
1: 是。
0: 项目的事儿，处长提了吗？
1: 提了，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
0: 太好了，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你说这个一把处长，处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1: 我就是郑副，反正指定是个处长。
0: 他长啥样？
1: 肚子不太大，个头不太高，戴个小眼镜，有点吊眼梢。袁总头疼啊？
0: 心疼啊。送错呢，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
1: 嗯，
0: 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郑处长，
1: 这
3: 你这礼物挺贵重啊。
0: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呐、啊、独一无二，你喜欢吗？
1: 你要喜欢袁总还有。
3: 以后再说吧。
4: 袁总你怎么了？
0: 电话拿走。
4: 一颗破人参至于这样吗？
0: 你懂啥呀，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
1: 呢。你呀，
5: 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
6: 我姓傅啊，袁总在吗？
0: 姓傅的那个郑处长，
1: 接电话说什么？这
0: 处长，我是小袁啊。
6: 你说有事找我，怎么还没到啊？
0: 马上就到，您等着，您等着，
4: 你等着，
0: 你等着，
1: 你等着。
0: 公司要是都是这样的员工，就俩字儿啊，黄，不是彻底没好啊！这是。你咋又回来了？
4: 摆平了。
0: 啥玩意儿？你又摆平了？
1: 刚才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千年老人参。给要回来了，然后我又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了姓傅的郑处长啊。
4: 袁总，这袁总，
0: 你要整死我呀。
4: 我要整活你。
0: 你是咋说的？
4: 我就这么说的，我是送错了，这人参是送给郑处长的，没想送给你这个副处长。你给我拿回来。完了，他二话没说他就给我拿回来了，之后他还斜眼看我笑呢。
1: 一定是姓傅的郑处长。
6: 袁经理啊，啥也不说了，礼物收到了，谢谢啊。
0: 处长啊，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6: 哎，别人这时候都躲着我，可你就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啊。
1: 你喜欢吗？你要喜欢袁总还有你。
0: 处长，你说别人都躲着你因为啥呀？
6: 啊，我退下来了，你都歇了，郑副处长扶正了。
4: 这郑袁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0: 嗯，我真的很后悔。
1: 后悔当初就不该送礼吧？
0: 后悔当初不该录用你。
1: 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0: 你是真有本事啊。
1: 是，这礼物是让我送错了。
0: 不光是送错礼物的事吗？
1: 哎呦，让我又错了。
0: 就因为你，我这个项目泡汤了，还白杀我一颗大人参呢。闭嘴，不想看见你，走。回来接电话。
1: 姓郑的那个处长，扶正的那个处长，
0: 马上把他给我忽悠乐上了。
1: 我不会忽悠人吗？
0: 夸夸你还不会吗？
1: 怎么夸呀？
0: 来，跟我一起夸。
1: 啊，
0: 处长啊。

0: 你光荣扶着我心里头一激灵啊。
1: 你是不是没想到我还能提升？
2: 他早就看出你是一把手的命啊，姓郑的不当一把天理都难容。
0: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份股市都攀升啊，我代表社会各界恭贺你扶正啊，这个命你跟着你携手奔前程，哎哎，携手奔前程。
3: 你们可真能捧我呀，
0: 部长啊，那颗人参，
4: 人参就别提了，方秘书就是不来取，我正要送过去呢。不过你们的工程项目材料不全呐，得抓紧时间办理，这要是让别人竞标了，那就可惜了。好了，就这样吧。
2: 我袁总，你干嘛呀？
0: 完了。处长说咱们材料不全呢，
2: 材料不全就补材料呗。
0: 你是不是听不出来好赖话了？你说你啊，送出去的东西居然还能要回来，这是潜规则的大忌呀。
2: 袁总，论职位你是领导，是老总，我只是个小员工，做人的尊严你我平等，都是公司的主人公啊，做人要走得正，来行得正，大路通天你别往小道行，喝凉水那睡凉炕，早晚也是病，邪门歪道的潜规则那肯定行不通，我劝你要明明白白，风风光光，磊磊落落，坦坦荡荡，扛着铮铮大大方方。

0: 其实，喂，董事长，我是小袁啊。
1: 小袁啊，郑处长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公司实力强，竞标很有希望啊，让我们抓紧补齐材料。
2: 你看我就说嘛，处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好嘞，材料我马上就补齐。董事长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方秘书差一点就，你放心，一会儿我就啊，你女儿
3: 啊？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的事你别跟我操心了。
2: 哎呀，激动了，亲。
3: 袁总又要倒啊！袁总，袁总停止！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你这么来回溜达已经一个钟头了，我上次见你这样还是上次呢，
2: 还贫。哥，咱妈这可就要回来了，她要是知道咱把她那些老物件都给断舍离了，还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1: 你怕什么呀？你哥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少说话啊，瞧我的。对了，咱爸妈这次啊旅行结婚。
2: 什么？
1: 旅行结婚纪念啊，今天就结束了。今儿也是他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你瞧着吧，一会儿妈肯定没少买那纪念品。回来了。哎呦。哟，爸呗，您累坏了吧？哎呀，您瞧您这小包小包的，合着您就背着一小包什么都没买是吗？
3: 要我是你呀、啊、就先问你妈现在在哪儿。
2: 我妈在哪儿呢？
3: 你妈买的东西太多了，哎，走得慢，在后边呢。
1: 您真没帮我妈拎东西是吗？
3: 我们俩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自己买的东西啊自己背回去，我不能背信弃义呀、啊。爸，
1: 太仗义了。
3: 哎，交代给你们的事儿，都办了吗？
1: 您是说把我妈攒的那些老物件都给她断舍离的事儿？瞧瞧咱这屋子，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2: 放心吧，咱们去迎迎去吧。
1: 对，妈，
4: 我们来接您来了。
5: 不用去，
4: 我回来了。
1: 哥。
2: 我看您啊还是不累。
6: 不累。
5: 我不累。来吧，收礼物。
1: 不买什么了呀？
3: 又是剃须衫呐、啊、你说我要这么多剃须衫干什么呀？啊，办展览呐、啊、
2: 好主意呀、啊、爸。啊，哎，
5: 我墙上那个挂历怎么不见了？
1: 妈，那都88年的挂历了，没事您看他干嘛呀？
5: 我看他，我是让你爸看呢。我要让他知道88年的今天是什么日子。
1: 爸，
5: 你说，
1: 问您呢，88年今天什么日子？
3: 88年的今天，那就是88年今天的日子呀、啊。嗨，
5: 忘了吧？
1: 他不能忘、
2: 妈，爸跟您开玩笑呢，他怎么能忘了呢？88年的今天是您们结婚的日子。哎，
1: 今年的今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35周年。爸提前让我订了这个惊喜晚宴，一会儿外卖就送到了，是不是爸？
3: 没错，
2: 爸心里有您。人非圣贤孰能生巧嘛、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3: 电话。
2: 喂，都回来了，放心吧。爸妈，我老公跟你们问好呢。
5: 问你去好。
1: 来，妹夫，你还记着跟我妹妹是哪天结婚吗？哦，不记着了。啊，没事，我就是单纯嘴欠。
3: 闺女，人非圣贤，偷机取巧嘛。
5: 行了行了，闺女，不听你爸胡说八道了。来，看妈给你什么礼物，来，快看看，丝巾呢。哎
2: 呀，妈，不用了，我那都没地儿搁了。
5: 你那是没地儿搁，你都放咱家了。
2: 那谁让我家小呢？您看咱这些东西啊，老是不更新换代，您这大家也要变小家了。哎呀，
5: 这些东西重要，都有意义，这是咱家几十年的见证。那些老宝贝儿都是传家宝。你就说咱家阳台上那个黑白电视机吧，
1: 黑白电视
5: 9寸的。哎呦，
1: 妈，
5: 怎么了？烫着了？
1: 不是那个。哎，您买的那个刀是给您大孙子带的吧？
5: 我那个电视机呢？上哪儿了？哎，
1: 妈，那个大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啊！
5: 别提孙子了，我的电视机呢？
2: 妈，直说了吧， 咱家得来一次断舍离，得把那些不必须的、没了用的、过了时的东西，偶尔的扔一扔、卖一卖、捐一捐，咱们一家人一起统共纳新。
1: 对，
6: 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5: 不许动，
2: 喝彩。
5: 你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自己的东西你让我自己收拾啊，你们给我这么一弄，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呀。哎呀，快给你爸去沏杯茶去。
1: 老妹儿，去沏茶去。
2: 老妈，茶叶呢？啊，
5: 哎呀，你爸那个大，哎，他爸，你那个大茶缸子呢？
3: 挨桌上呢。
5: 没有啊。嗯，
3: 是这个桌。我那茶缸子呢？
1: 爸，那茶缸子我丈母娘都得管他叫大爷，那也忒老了。
3: 胡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厂子里焊接大比武的奖品，谁敢给我卖喽？
1: 不敢给您卖，您把您那心呢放我肚子里头。您那要卖也得是拍卖，我们给您捐了。
3: 捐了啊？你爷爷送我那支钢笔呢？这笔记本也没了。哎呀，我那柜子里的奖章啊，奖状，还有我那些老照片，我那心爱的花盆，你们都
1: 捐了。
3: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气死我了。
2: 爸，不是您让我们趁着您去旅行的时候给。

0: 咱们家来次断舍离吗？
1: 我是让你们给你妈的东西断舍离，怎么也给我断了呢？
2: 行了，够了，原来如此啊！我说这次你旅行答应的那么痛快呢，你这回痛快了吧？你彻底痛快了吧？
1: 是我彻底的痛快的血压升上去了。
3: 别爸爸，
2: 他爸，哎呦，他爸，你可别这样，别着急啊，别着急，孩子们也是为了咱们好。你不是说悔过自新吗？怎么这会儿就抗拒改造了呢？
1: 他表示着咱们国家走过的路啊，咱不能忘啊。
2: 不能忘，不能忘。闺女，快去把那毛毯给你爸拿来盖上。
0: 哎，是那个绣着龙凤呈祥的那条老毛毯吗？
2: 对呀，那是咱家第一次五好家庭得的奖品呢。
0: 也替您给捐了啊。还有那些您平时不用的头巾、衣裳、帽子、拖鞋、被窝、褥子、床单、被罩、马扎、脸盆、瓶瓶罐罐、盆盆碗碗的什么，我都给捐了。还有啊？
3: 没有了，没了。妈，您有话您说出来，您别憋着呀。
0: 嗨，都怪咱们俩没说清楚。咱们街道啊，举办了一个新中国家庭成长的展览，在号召呢，我就报名了，咱家入选了，所以那些东西呀，都在组委会呢，都还在。哎呀，
1: 亲爱的，你听孩子说什么了？咱那老东西都在。哎
2: 呀，都
1: 参加展览去了。
2: 哎呀，都还在呀。
0: 妈，放心吧，我们都在。
4: 都在。哎
2: 呀，你们都在，那个老宝贝也得在呀。哎，
4: 你放心吧，宝贝们都在。
1: 我得补充两句。今天啊，是咱们俩结婚纪念日，我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感谢你给我一个温暖的小家，让我踏实的建设大家。我还要感谢你送给我的结婚纪念的礼物。
4: 哟，难得糊涂。
0: 那您准备的礼物呢？
2: 没事儿，他爸，咱俩走了这么多年，就全当你送我的结婚礼物了。嗯，
1: 得嘞，先祝咱俩结婚纪念日快乐。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横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俗话说呀，有什么别有病，

0: 我是装孙子呀？啊？几位，您不知道，就他们俩欠我钱，好多年了都不还呢。要不是相声大赛，我都逮不着他们俩。哎，今天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儿，你们俩好意思不还我钱？哎，嘿嘿，
1: 哎，哎，赵健，嗯，你好意思吗？哎，跑这儿要钱来了啊？嗯，哼。
2: 你瞧你兴奋的样子，就跟我们真要还你钱似的。
1: 啊！哎，周建，你打听打听去，我贾旭明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
0: 是。
1: 那你还要？这是。
2: 哎，我欠你多少钱啊？
0: 10万。
2: 还好意思说呢？10万块钱。你天天急着白脸追着我屁股后边要，啊！甭说我现在没有，有我也不还。
0: 为什么呀？
2: 我不惯你那毛病。
0: 不过是，我这叫毛病，
2: 还是、哎、毛病是毛病啊，兄弟啊！面对这种人，挺着腰板，大大方方告诉他为什么不还他钱。
1: 郑健，哎，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还你钱？
0: 为什么呀？
1: 没钱。没，哎呀，没钱。
0: 这都没羞没臊！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俩是再不还我钱，我可要上法院告你们去了。
1: 哎，咱不带这样的啊！啊，郑老师，我可从没说过不还您钱吧？
0: 你倒是还呐！5万块，这都5年了。
1: 我家不是生孩子了吗？
0: 5年前你就说你生孩子，到现在还没生出来。您这院可够足的，
1: 我双胞胎，
0: 双胞胎也不能怀5年呐。
1: 不是我们家这个双胞胎呀、啊，嗯，生出来不足月儿哦，营养不良。
0: 是啊，
1: 刚生下来这俩孩子呀、啊嗯，才这么大个儿，
0: 俩耗子、嗯，
1: 怎么还生出耗？子来了呢？
0: 对呀，大伙儿都知道啊，这孩子都随爹呀。啊，您看这位，看见了吗？整个一个大胖子。啊，
1: 我像什么都成啊、嗯，但是您得可怜可怜这俩孩子呀。啊，这一生下来就这么大个，不足月啊。哦，可就直接进了医院的保温箱了。
0: 你看看，
1: 我得花钱给他俩补啊，补啊，补啊。
0: 结果呢？
1: 补大发了，这俩孩子800多斤，
0: 这都不像话。
1: 后来卡在保温箱里出不来了，哈哈哈
0: 哈，更不像人话了。这俩小孩怎么能800多斤呢？
1: 这俩孩子要是800多斤，你那个钱是不是不要了？
0: 这俩孩子要是800多斤，我就不要了。
1: 好，那俩孩子呀，啊、嗯，一个叫800，一个叫多斤。
0: 什么玩意儿啊！
1: 这不正打算找您再借点钱呢吗？
0: 怎么还借钱呢？
1: 把我那俩孩子带着保温箱一块弄回家去。
0: 你那意思，我给那俩耗子再买俩新窝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什么就对了？想什么呢？这不这
1: 没钱，叫没钱。
0: 你还会说别的吗？
2: 本来嘛、啊，我凭本事借出来的钱，我凭什么还给你啊？
0: 凭，那你也是借的我的钱。
2: 你见过钱吗？10万块钱你至于吗？啊！哎，看我这西服了吗？啊，没有，12.8万。你要想要西服给你，你给我2.8万，咱俩平账。
0: 对，我吃饱撑的我，12.8万弄点旧西服啊！我
2: 知道我现在忙什么的吧？啊，5亿的大项目。哎呦呵！我告诉你，咱们是朋友，嗯、对得起朋友，我做主。你那10万，我替你入股了。
0: 对对对，什么就入股啊？哪就入股啊？
2: 我这可是大项目。
0: 什么项目、啊？
2: 这成了之后，嘿，你在家你就数钱去吧。哎呦呵，我问问你，嗯，哎，现在是不是全球变暖？
0: 这倒是。
2: 你夏天的时候，你是不是热得难受？
0: 对，哎，
2: 我告诉你，我这项目啊，我就在北冰洋的上空，我盖一个遮阳棚。
0: 你听着，北冰洋上空盖一遮阳棚，嗯，
2: 对对，那冰块就化不了了呀。行的，有懂行的，看看，哎，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拿点启动资金，咱们立马上马。
0: 您这启动资金还差多少啊？
2: 500。
0: 500块钱呢？你别逗了，500块钱顶多就搭一这么大个遮阳棚，
2: 够了。

0: 高了。
1: 对呀、啊，你想想，一个卖北冰洋的能干多大地方
0: 啊？哦，对，北冰洋汽水啊。
1: 哎，我觉得这项目不错。
0: 行了，二位爷，还钱吧啊！
1: 怎么的？
0: 这么说吧，这钱不是我想要，我媳妇儿想要。
1: 这媳妇儿就得离。
0: 我儿子现在想要啊！
1: 儿子忤逆不孝，
0: 可怜可怜我，我都揭不开锅了，
1: 把锅砸了。
0: 好主意，你更缺德，你知道吗？
2: 不是，您又不缺钱，您老找我要什么钱呢？
0: 我怎么不缺钱呢？我钱都借给你们俩了啊！
2: 郑老师，做人是不是得讲诚信呢？
0: 对呀、啊。
2: 那您家有钱，怎么说自己没钱呢？
0: 我哪儿有钱呢？我没钱了。
2: 我要算出你们家有钱怎么办呢？
0: 你要算出我们家有钱，你全拿走。
2: 好，那咱就算算啊。
0: 算。
2: 咱就从5年前我找你借钱那天开始算吧。
0: 对。
2: 你一个月工资是6000吧？
0: 是。
2: 1年就是72000，5年就是36万。你借给他10万，借给我5万，你应该还剩21万呢。你家那个房子是92.4平米，算上物业费、取暖费、卫生费，1年是89.31块3毛1。你那个汽车现在只交交强险了吧？算上这个油费、停车费、保险保养，它1年是13850块钱。你抽烟现在只抽硬壳翻盖7块5的，喝酒只喝本市产的白瓶装的42度那种酒，你一年乱七八糟总花销是31999块3毛1，5年就是159996块5毛5。拿刚才那个21万减去这个数，你卡里应该还剩50003块4毛5。
0: 你跟银行算的一样。
2: 哎，那您那钱怎么着？
0: 对呀、啊，我留下3块4毛5，剩下的5万您全拿走。
2: 别，多少留一点。
0: 也没事，拿着花去。
1: 你这样回家怎么跟媳妇交代呀、啊？
0: 这老婆回家我就跟她离。啊？我再也不回家看她脸了，嘚啵威胁我离婚，因为我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钱了。啊？打电话、接电话、推销保健粉、诈骗电话，我不怕了、啊、因为什么？因为我没钱了。我现在就想天天上马路上，我扶着老太太过马路去，碰瓷的全找我，我没钱的。总而言之啊，没钱就是一个字儿，爽，失望爽。你看我，我没钱。
1: 什么意思？
0: 没钱了。
1: 等等，是不是咱俩给挤兑疯了？
3: 有点像。哎，
1: 要不咱试试说他还他钱。
0: 这样，
1: 哎，郑老师，我们还您钱。
0: 不用，拿走花去。
1: 不，哎，我真还你钱。
0: 真还我钱啊？这底下可录着像了。
3: 是，
0: 这可就是证据啊！你们俩要再不还，明天就上法院告你们去。
1: 哼，嘿，跟我玩阴的是吧？嗯，
3: 还不够朋友，嘿，我告诉你，
1: 告人多你算老几呀、啊、你？
3: 我告诉你啊，现在法院我们已经上了那个失信黑名单了，
1: 飞机票、高铁票都不让我买了，哎，
3: 油都不让我加了，
1: 银行卡都给我冻结了，
3: 取不出钱来。
2: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要想能还你钱，哎，
3: 你就一人再给我们打2万块钱啊，
2: 把我们银行卡一解冻了，
0: 就还我钱了。
2: 不忙。我觉得刚才他那项目不错呀。
0: 什么项目啊？
2: 卖北冰洋去啊。
0: 还是不还呢？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哎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啊？
6: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5: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6: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7: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 今天你辛苦了。哎，
5: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6: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5: 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6: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5: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7: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5: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6: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7: 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6: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7: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6: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5: 怎么了吗？
6: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7: 谢谢妈。
5: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6: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7: 呀，来来来来来，
5: 苏西，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6: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7: 多累呀。
5: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6: 我们俩肯定是好
7: 开心。
5: 走了。
7: 啊，志阳，志阳，你坐起来，你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6: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瞅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7: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6: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7: 大伟回来啦，
6: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7: 你又何尝不是呢？
6: 张小肥，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7: 妈，
6: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7: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6: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7: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6: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7: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6: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7: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6: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7: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6: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7: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6: 你不一定是个儿。
8: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6: 你回来。
8: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6: 评评理
8: 啊。你对，
6: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8: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哎，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0: 所以呀、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1: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0: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1: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0: 你听听，
1: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0: 我可开除保姆。
1: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0: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2: 妈，我什么时候就……
3: 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1: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2: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1: 对，不偷懒儿，
2: 饭做的也好吃，
1: 屋收拾的还干净，
2: 人品也不错，
1: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0: 必须开除。
2: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0: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
1: 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
2: 什么？我现在是婆婆。
1: 对。
0: 我是儿媳妇。
1: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0: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2: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0: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2: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2: 我错了，
0: 我的错，
2: 我错了。
0: 你就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2: 哎、折上我，
0: 打我，
2: 折
1: 上我。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呦！
0: 小美，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2: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0: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2: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0: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2: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0: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2: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0: 这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2: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0: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2: 我是的。
0: 走走，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儿的。
0: 行呀，儿子回来了。
4: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0: 哎，
4: 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5: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0: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5: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5: 哪有厕所？
4: 是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科长，这边来，哎，哎呦天哪！
2: 哎，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4: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

0: 从家里边跑了，现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1: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然后呢？
0: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
1: 妈，
0: 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
0: 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0: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0: 逢场作戏了。你说你们俩天天吵，今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自己辞了吗？
0: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0: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北啊，我的蒜还没长熟呢，
0: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
1: 啊！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让你变，我揍你吧！
1: 张小北，
0: 亲我
1: 啊！这是你的香水吗？
0: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1: 张小北，这是你的口红吧？
0: 妈妈，
1: 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的蒜。
1: 也是毒头蒜呐！哦，
0: 刚才拔了我几个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0: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1: 那我的大蒜，它就犯法了吗？
0: 现在知道错了，完了。
2: 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妈，你要干什么？舒服，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3: 回去。
2: 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 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
3: 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
2: 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 李梅，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伟。
0: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挺好。哎呀，
0: 你挺解气，我那蒜拔不少啊。
1: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呀，
0: 妈，这戏一上来吧。 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 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1: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妈说的对，妈，走啊，
1: 干嘛去？
0: 我请你吃米线去。行。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黄天霸跟这白公子两个人一同的掉进了陷坑。赶最后啊，这黄天霸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了。我就是黄天霸，为什么要杀你？因为你跟我的未婚妻是暗藏私情，所以啊，我要宰了你。这白公子啊，吃惊，那眼珠瞪多了大。你是黄天霸？哎呦，你错怪了。我跟你说吧，我是一女子。啊，黄天霸细看这白玉镯，可不是，没有散葫芦。哦，细看这白公子的面皮儿，真跟个大姑娘似的。一看白公子这双手，黄天霸明白了，原来是一女扮男装。说这白公子是谁呀？嘿，这白公子啊，不姓白，号称为何剑二赛花的第一花齐赛花。齐赛花的父亲呢，就是七星岭北斗山庄的大爷齐光远。说怎么事儿啊？我交代两句。齐赛花呀，跟红衣老尼学艺，小的时候就被齐光远送到了红衣老尼那儿。老尼开始教他武功。那么第二个徒弟呢，就是侯赛花，就是侯定国的女儿。侯定国呀，把自己的姑娘也送到红衣老尼那儿学艺。这俩人呢，是亲师姐亲师妹。看这两个姑娘，一姓齐叫齐赛花，一姓侯叫侯赛花，在一起学艺5年，两人都回家了，一个回到侯家庄，一个回到何建的北斗山庄。这两个人就出了名了，这姐俩呀，长得是如花似玉，所以号称为何建二赛花，没什么事儿总在一起。可是这齐赛花呢，他一想，我这学会了武艺啊，我学会了满身的本领，我不能总在家待着，我得去闯江湖去，试探试探我的本领。他就女扮男装，没什么事儿就到外头走动走动。白玉镯呀，就是他的化名。他不能报齐赛花呀，你想我报个假名吧，就报的是白玉镯。赶侯赛花也知道自己这位师姐在外闯江湖，报的是白玉镯， 没什么事儿，这侯赛花也跟了这白公子吧，也就是真齐赛花，上溜达一圈去。两个人呢，一个扮成男的，那扮女的，那不是扮那真女的，反正这么说吧，在一起走动了几年。最近呢，没了音信了，齐赛花又出去了。黄天霸那天追侯赛花，追到一半的时候，单说这侯赛花为什么在何建福要走，在那店房里那边不进去通信去了，为什么姑娘要走呢？他心里就想啊，朱光祖老前辈进去通信去，你说我现在这命多苦啊，爹爹非得要把我嫁给有钱的人家，现在我又见黄天霸，我怎么见黄天霸呀？我是多没面子我呀，我这么大姑娘送上门来了，我是你的未婚妻，可有一点呢，黄天霸你能不能瞧得起我呀？你万一要当着众人的面不认我怎么办？我身上连婚贴都没有，连个证明都没有，我再来个冒认官亲，我受得了吗？所以啊，这是侯赛花的心病。朱光祖进店房通知黄天霸，姑娘就在屋里思前想后。人家黄天霸一看我这狼狈样，现在人家做了官了，能不能认我？他有这忧虑，不行，我走吧。我还是到大黄庄那地方保险，我先见我的公爹，我把这话说明白，让我公爹去找我爹爹去。凭这个理，我现在不能见你黄天霸，你万一要不认我，我非得上吊死了不可。就这么样，姑娘在店房出来，她坐的轿车

往前一探头，前面这个帘儿啊有个缝儿，偏巧齐赛花闯江湖回来，俩人打了个照面，他在轿车里坐着，这齐赛花没看着，但是侯赛花能看着齐赛花，哎呀，那不我师姐吗？就喊了一句：“师姐！”把这马勒住了。齐赛花看了看，谁呀？我是侯赛花呀！见着亲人哭了。哎呦，这白公子假的，顺上边下来。齐赛花蹦下来，侯赛花下来，俩人细细端详，抱头痛哭：“你怎么上这儿来？你怎么了？”侯赛花把自己的遭遇对师姐一说。齐赛花听了听，难过：“那咱们赶紧走吧，姐姐，我陪着你奔大红庄，我也先不回家了。凭这个礼，我这一路上保护你，就这么样，姐俩住在店房里，被黄天霸碰上，黄天霸就吃了醋了，搁谁呀也误解，以为那真是白公子。”掉到陷坑里头，齐赛花源头原尾的对黄天霸说一遍：“我们是这么回事。”黄天霸呀，一咬牙，一啃啃：“齐姑娘，我也真是的，错怪你了。我要知道你是女的，另外，侯赛花咋能这么多心？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到店房一找她去，结果她走了。”这么是半路上碰着，闹着这么大个笑话，对不起对不起。哎，你看看俩人在坑里唠上了，你言他语的。但是呢，这齐赛花呀，心里这个别扭就甭提了。你说我这儿跟我这妹夫，那得叫妹夫啊，肩挨肩膀挨膀的，那给一袋子里头勒子，那就等于那两个人呢就是在一起。你说我这可怎么办呢？我这干着急，这也没用。上边人说话：“抓住抓住了！”钩子搭上了，五六个猎户。这五六个人不是吗？拿眼睛一看呀，这是怎么事儿？这是啊，这怎么的呢？一看这坑出来了，以为啊抓着什么狼虫虎豹了。看这些猎户把这网子搭上来，一看是俩大活人。为首那小子滴了一杆枪：“啊，爷们俩怎么事儿？你看这俩老爷们怎么掉坑里去了？现在那七彩花不还是公子打扮吗？哎呦，朋友，把我们放开吧，我们俩是走走道掉到这里来了。啊，走道掉里来了，嘿，没长眼睛。来，放开，这一放开呀，黄天霸。”抱不全，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你们俩干什么呢？我们俩啊，是创亲戚。这说实在的，正好走到这儿，糊涂脑子里。你看这玩意儿，也没有办法。对不起，是吧？再走道啊，加点小心。是是。黄天霸想，我也跟你多说别的，也没什么用，是吧？我们就走得了。刚要走，外边有人高喝一声：“站住！”哗，出来30多位。为首那老头们那眼珠瞪着，像倒包似的。来人呐，给我拿下！还没等黄天霸反应过来怎么事儿，把黄天霸给绑上了。黄天霸拿眼睛一溜，认识。面前站这位两位老者，正是七星岭北斗山庄的大爷齐光远。在头前站的，后边站的是二爷。齐赛花一看，爹，把黄天霸秘密给我押回北斗山庄。你们几个听了？是。那几个猎户啊，站着。哎呦，齐老爷，此事不行多说第二句。听懂了吧？

0: 哗，连把押走了。押哪儿去了？押到齐星岭北斗山庄里。怎么查？齐大爷领着30多家人来打猎来，正好走到这儿，一看那边吵吵，哎呦，搭上来了，搭上了，抓住，抓住！齐大爷一听什么玩意儿抓住，就过来了，在石喇子后边看，哦，陷坑里头掉进去东西去了。这几个猎户喊抓住了，我看抓什么呢？是虎啊，还是什么豹啊？站着看，嚯，搁那勾连枪搭上俩人来。齐大爷一看呢，第一个他认识，黄天霸。黄天霸掉在那坑里了。得说这黄天霸呀，心里头不是那么正。涮锅老索奈给我送的那东西，他非得要。他是官家人。第二个，
1: 哎呦，
0: 齐大爷一看呢，这第二个，哇，是自己的女儿。你说他能不认识自己的姑娘？他俩怎么跑到坑里去了？哎呦，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我呀？我堂堂正正齐光远在江湖上我是大名鼎鼎啊。我这不家风不正，这姑娘跟黄天霸在坑里头待多长时间，干了些什么，这要传出去，武林当中要知道，我这女儿还嫁不嫁出去了，谁还敢要呢？哎呀，我那姑娘赛花走出这么长时间去，连封信都没给我来，干什么去了？是不是跟黄天霸在一起鬼混？为什么黄天霸找皇上那玉玺一下就找到我七星岭北斗山庄？是不是我女儿告诉的？对，你看黄天霸没有病，还在那网子上站着呢，搭上了把网子扒开，这网子在地上铺嘛，黄天霸站上面。齐光远想趁此机会不抓你黄天霸等待何时，捡着了，把黄天霸绑上了，秘密的押到七星岭北斗山庄给押回来。齐彩花不明白怎么事儿，爹不许你多言，回去我再问你。押进山庄，把黄天霸搁到后屋圈上，你说说到底怎么事儿？讲。爹，这事儿很简单，跟您这么说吧，我师妹侯彩花是黄天霸的未婚妻，是这么回事。姑娘口似悬河，就把如何遇着侯赛花，怎么黄天霸产生误解，黄天霸追我，结果我们俩掉到了陷坑里头，这话由头到尾说，最后我们把这个误解解开了，我们都互相明白对方的身份了，遇着您了。爹呀，你把黄天霸得放了。齐光远老头眼珠一转，摇摇头，孩子不能放。为啥爹？我从两点我就跟你说吧。第一，前些日涮锅老索奈给我送了一件东西，把这东西送来还带了封信，说什么呢？此物不许我打开看，秘密藏起来，我就把这东西藏起来。可黄天霸他们等人尾随而至，到这非要要，我能给他？我要给他们，我能对得起索老爷吗？他们现在是保官当差的，这些事儿我先放到一边。最主要的，孩子，众目睽睽之下，你跟一个黄天霸大男的掉到陷阱里去，掉多长时间，是不是？老头的话寸准，自己姑娘大了，另外好说不好听，你还想不想嫁出去？黄天霸再要到外头卖便宜，我跟一个齐彩花，我们两个老爹的这脸往哪儿放？我还要不要这张皮？那爹爹你说怎么办？怎么办？你回你楼吧，啊，你回去你就不用管了。我告诉你，现在没别的路可走，我就得你不要多拉。齐彩花走了， 老七头在屋里头坐着，把管家叫来，过来。这事儿怎么办？这屋合计，这管家啊，叫齐忠，老头不错。老爷，我知道你心思。不管荒天霸是不是保官当差，来咱们河间破案，这事儿先放在一边，这是公事，当务之急。确实，人活的是张脸，特别像赛华这样姑娘，这好说不好听。我也知道老爷的心，现在就有两条道，一个是一俊遮百丑，就把咱姑娘嫁给黄天霸；第二个，那就把黄天霸杀。老爷，就这么两条路。嫁给黄天霸啊？呸！我姑娘多不多喂鸭子都不能嫁给黄天霸，那就今天晚上秘密处死黄天霸。单说姑娘回到后楼直转呢，不知道爹爹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什么黄天霸跟我爹爹之间这么紧张，究竟有什么差别过节，姑娘百思不解。丫鬟春桃过来，齐赛花告诉春桃，你到千屋探听探听我爹爹如何处置黄天霸。是去了有一炷香的功夫，丫鬟跑回来，小姐，我听老爷说了，今天晚上要秘密的处死黄天霸。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名愿，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齐赛花在楼上闹心，命丫鬟春桃前去打探消息，回来了，小姐，说吧，前屋什么情况？
4: 小姐，这黄天霸呀，被老爷押到后屋，我在窗底下，听跟他七中管家两个人商议，这七中这么说的，因为。小姐，您跟那黄公子两个人不掉到那陷坑里去吗？其中说呀，一个是一尊遮百丑，把您就嫁给黄天霸。老爷的意思要杀人灭口，说这是一件丑事儿，传出去，对老齐家的门风不好听。齐才华懵了，这怎么办呢？哎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换句话说呢，黄天霸真要死到我们家，如果官府查出来，那得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啊。黄天霸这人不错呀，从其长相作风，这样人死了多白瞎呀。另外爹爹，你跟黄天霸何仇何恨呢？

果黄天霸死了的话，我也对不起侯赛华，我那小师妹，怎么办？姑娘在这楼上直转。丫鬟春桃说话了：“小姐啊，我看这事儿啊，我也不该说，说吧，出主意怎么办？你说吧，男的当婚，女的当嫁。我看着那黄公子啊，那小伙子长得真不错。说实在的，如果您要是有这么个丈夫陪你一辈子，那也是莫大的幸福。春桃，你不要乱说。黄天霸，黄公子人倒不错，不过呢，他跟我的师妹侯赛花已经定完亲了。要您要说这个，那就不对了。大丈夫哪不有三方四妾，对不对？同守一府又有何不好？那封建社会啊，这都小事儿啊，好汉霸九妻呢，都有三方四妾的，是吧？这是很家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是不嫁给黄天霸，那黄天霸非死不可。另外，小姐，这个事儿啊挺严重，你就得秘密把黄天霸放出来。你们两个生米做熟了饭，老爷再想说别的，他都说不出来，也就把这事儿给解围了。这小姐啊，思前想后，咱们书说简短，最后。齐赛华下了决心，我嫁给黄天霸吧。我这也是为了我师妹侯赛华，真要黄天霸死了，侯赛华这辈子都守望门寡。另外，黄天霸要死到我们家，将来我们家这个罪担当不起啊。所以，这是主要的，还有一个主要的，齐赛华呀，真有点爱上黄天霸了。黄天霸长得漂亮。威风，有男子汉的气派。脸红了，春桃啊，看出来，那范氏做丫鬟都机灵，机灵鬼偷灵背，光占便宜不吃苦。36转轴，72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的还转呢，那真是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烂颤，那是一灵到底呀。小姐，我明白，怎么办吧？我呀。去给你去说和说和去，小姐脸都红了，春桃啊噔噔跑出来。这时天头已然要黑了，看着这屋的是俩仆人家将肋下佩刀。春桃过来，家将见着春桃得高看一眼小姐的贴身丫鬟。哟，这不春桃吗？二傻，我是张三儿。李六啊，哎，春桃说吧，有什么事？我告诉你啊，你知道这屋里是谁呀？黄天霸呀。黄天霸，哼，我告诉你吧，这事儿啊，左右看看，可不是瞎说的。你知为什么老要杀黄天霸吗？这我们不太清楚。人家黄天霸跟咱们小姐呀，两个人私定的亲事，人家是两口子。老爷生气在哪儿呢？没通知他。他不知道，他就生这气，所以把黄天霸压在这儿。我们小姐啊，告诉我来，把黄天霸带到他那楼上去，想当面说说。我告诉你，你们跟起什么哄啊？人家必定是亲戚呢，那将来黄天霸得叫咱们老爷一声岳父。一旦气儿消了，人家成一家人了。你说你们俩当初又看着又捂的。最后这点气，小姐还不得撒在你们俩身上？那怎么办呢？人家是定着亲的，你把黄天霸呀绑绳分开，由我呢领到小姐的楼上去。这事儿就这么安排，别的你就不用管。不但你们将来受不到责备，而且还有嘉奖，这月奖金最低得高出一倍了。那年还不讲究奖金呢，讲究赏钱，给你赏钱。进去，这俩人进屋把钥匙拿出来，回头把这屋门开开，把黄天霸送开。黄天霸不明怎么事，丫鬟看了看，我叫春桃，是齐小姐的贴身丫鬟。黄公子，你可不能跑，我们家小姐要跟你说几句话。把黄天霸领来，到这小姐的楼上，一进屋，

0: 你赶上这小姐不是吗？这心蹦蹦蹦蹦跳。丫鬟去求黄天霸的时候，小姐坐这儿就是臀如电枕，坐卧都不安宁，来回直掉个儿。这心呢是七上八下的。一看黄天霸进来，这脸都腾就红了，说不出话来，一扭身小姐就跑到西屋去了。春桃明白这个，给做了没了都。黄天霸呀，黄公子，怎么说呢？话给你挑明白，也不知道你跟我们家老爷究竟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老爷啊，非要收拾你，杀了你不可。但是为什么要杀你呢？就是因为你跟小姐俩掉在那陷阱里头，老爷觉得这事儿啊好说不好听，败坏了老齐家的门风。小姐是出于一种正义之感，为了救你，小姐准备以身相许嫁给你，这叫一俊遮百丑。就是你要如果不要我们小姐的话，你可把我们小姐坑了。你现在要跑也可以，你跑吧。如果将来江湖上传出去，你说我们家小姐还活不活了？这一身的清白不就没了吗？好说这事儿不好听，真不真假不假的。所以黄公子啊，你可要三思而行。黄天霸一拍大腿，哎呦，这事怎么办？黄天霸心中暗想，这可为难了，我收容姑娘，姑娘想嫁给我，这齐赛花长得漂亮，我黄天霸想都不敢想着。哦，原来是这样啊，真事儿啊！如果黄天霸现在跺足一走，这姑娘还能活着吗？这黄天霸呀，心里头是犯膈，这是我求之不得呀！啊，你赶上人家那齐赛花，嘎巴溜溜一摆摆，不插烟粉都自来色，这姑娘嫁给我黄天霸，我黄天霸得多大艳福！这，但转念一想不对劲儿，那还有个侯赛花呢，我怎么办呢？这，春桃啊，我已经是定了亲的人了，我的未婚妻是侯赛花，要黄天霸，我跟你说呀，你真是不开窍，黄公子，好汉霸酒妻，我们家小姐啊，甘愿当二房。因为那是你的原配，这好事你上哪儿找去？你看这丫鬟呢，敢说话。黄天霸一跺脚，那可不是咋？这好事上哪儿找去？真一半假一半，哎呦，那个就委屈小姐了。哪里哪里，我去告诉小姐一声，把小姐请过来了。你看俩人在坑里头，我待那么长时间，唠嗑啥的，谁也没啥想法。这领不丁的把这张窗户纸捅破了，谁见谁呀、啊、都有点别扭。互相之间呢、啊、心里都不舒服，这种滋味啊，什么滋味都有。黄天霸过来，秦小姐，委屈你了。哎呀，别说别的了，丫鬟给张了这事儿，那赶紧呢、啊、就准备香头纸马拜天地吧，生米做熟了饭。说实在，老爷他也说不出别的来。黄天霸也想，我收齐赛花正合适，我收下齐赛花，齐光远你就是我岳父，这案子这就能破了。究竟所奈，把这玉玺拿到你这儿，到底放在哪儿呢？我跟你成破厉害一说，一定能成全我这件事情。另外，我这也是因公而这么做，这公一半私一半吧。为了公家，我收这媳妇儿也可以。这就弄来香头纸马摆不出来，拜完天地，不能真正入洞房。不能真正举行仪式，为什么呢？要举行仪式的话呀，那得先侯赛花跟黄天霸拜天地，完了再齐赛花的，那有大有小，那有层次啊。这你赶上，赶紧丫鬟到楼下，这一到楼下呀，告诉那灶房的两大师傅，准备一桌上等的酒菜。我告诉你啊，恭喜恭喜啊，什么事儿喜？小姐今天的定亲日子。丫鬟紧着造谣啊，往外播送新闻，这事儿得轰起来。哎，小姐跟黄天霸定亲了，所以今天呢备上一桌酒菜。齐大管家，
1: 什么事儿啊？
0: 跟您再说吧，有点事儿。 这不是咱家小姐跟黄天霸都掉到那坑里去了吗？姑娘啊也不想活了，在屋里就要上吊，我就把她救下来了。姑娘说，你看黄天霸要一死，自己清不清白，白浑不浑的，这还能在人间活的吗？你说我老爷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死了，你说怎么办呢？我就出了个主意，我说小姐你就嫁给黄天霸吧，这不就妥了吗？小姐同意了，我就到那儿把黄天霸就领去了，两个人就拜了天地。今天是定亲日子，生辰八字互相都换完了，其中啊张嘴张半天呢，嘴都没合上啊。老爷知不知道？老爷不知道，小姐说了别人都知道行，就不让老爷知道。小姐特意告诉我来请你前去喝喜酒。姑娘瞧得起我，那我去我去我去。见到二爷就是戚光远磕头的。二老爷，
1: 怎么的？
0: 由头到尾丫鬟一说，呵，这小姐这楼满了，除了戚光远没来以外，这府上来了不少，都做好了，大伙也听明白了，和黄天霸掉到坑里头，清不清白白的，老爷为了杀人灭口，要杀黄天霸，这不对，应该成人之美呀。既然小姐爱中黄天霸了，那咱们大伙有何不可？大伙喝了，单说戚光远，坐到书房里，心中暗想：往天王二弟也来，管家也站着，唠了嗑，下了棋，这今天怎么没动静呢？都上哪儿去了？他溜达出来，拿把扇子溜溜达达，来到厨房这一瞅，呵，这像穿梭一样。这人呐，上菜，一看女儿那个楼啊，灯火辉煌，干嘛这是？哦，姑娘，都是日子没在家，回来了。乐呵乐呵，高兴高兴，未尝不可。刚一转身，那个厨房那个伙计啊，端的那汤边往上走边捣鼓：快点快点，今天是小喜大喜的日子，定亲的日子，你这推着这么慢，你快点。本身转过身去，什么玩意儿？小姐大喜的日子，定亲的日子，定什么亲？跟谁定亲？
1: 你过来。
0: 哎呦，老爷，
1: 你过来过来过来，
0: 这楼上干嘛呢？吃饭呢。我知道吃饭。谁吃饭呢？小姐吃饭。这楼上干什么呢？老爷，您不知道啊？
1: 什么事儿？
0: 这么大事儿您能不知道吗？哪件事儿我不知道？你看小姐今天订婚呢，这都给着呢，二爷管家爷，这差不多的，这都去了，这楼上楼下满了，东西两屋都满了。
1: 跟谁定亲？
0: 要跟黄天霸呀，黄公子现在在那坐着呢，两个人已经都拜完天地了，香头纸马都织完了，婚帖互相换了，生辰八字互相都写完了。戚光远站着，拿现在的钟点计算的，能用五分钟，张嘴呀、没合上啊。谁说的？
1: 老爷，
0: 我说的。
1: 你说的？
0: 这是真的吗？
1: 老爷，
0: 你那开玩笑，那都给你大有关桥往前走了两步，站住了。戚光远是有头脑的人物，不行，我不能这么上去。为什么？我怎么办呢？众人都在那儿呢，我打也不是，拍也不是，骂也不是，我怎么上去呢？现在这事儿你说管不管？
1: 告诉这伙计到楼上不要多说第二句，不要说我来了。
0: 我知道。戚光远回到屋里，宝剑配好，百宝囊带好了，锦帽穿戴整齐，朱麻地虎快靴登上。齐光有点急了，心中暗想：齐在花，齐在花呀，这么大的事儿你也容不得我，你都没告诉我一声，
1: 另外你嫁给谁你不行，你偏。

0: 嫔嫁给个黄天霸，今天我这口气说什么我得出来。老头出来来到后院，在假山石后边藏了一会儿。你看这有的人呢，有憋上这个劲儿钻死鸡鸠尖儿啊，没劲飘身行蹦到楼上，在楼顶四外看了看，老头珍珠倒卷帘下来，舌尖阴破窗棂时，掏出三颗自问心针，一抖手，才要刺杀黄天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走。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齐光远来到女儿的后楼，飘身行到这楼顶，脚尖勾住了楼沿，金珠倒卷帘呢，舌尖阴破窗棂纸。齐光远现在这个气也大了，怎么说呢，有苦说不出啊，这气呀、啊，恶向胆边生。我女儿齐彩花背着我私自定亲啊，我还活着呢，我不没死吗？这儿你偷偷摸摸的，有损家风。另外来讲，你分嫁给谁呀、啊？你嫁给了黄天霸，这更是大逆不孝。黄天霸是什么人呢？啊？黄天霸现在我们是死对头，因为什么呢？我跟北京城的双国老索奈，我们是至交密友啊。索奈弄了点东西放到我这儿了，这个黄天霸偷偷摸摸到这儿来，想把这东西拿走，破什么案子？要把我打成罪犯。